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七，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2度。旧历7月26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开工、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今日所有报纸拢是头条的新闻哈，就针对着新德冠，新德冠呢，即马要挖选举啊，选举的新闻啊就特别较多啊。一旦讲是新德冠，包括德北市啊，本来呢这蓝白河呢，敢那两个党拢讲好啊嘛哈，所以这边呢一旦讲是跳破冰啊，正式破局啊。民众党啊，昨呢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评议委员会，这是一个扩大的会议啦。所以秘书长周瑜修是安尼宣布，因为国民党包括呢，因这个国民党新德县长的候选人徐新宁呢，无法度照当初所讲的安尼来做，所以破坏了呢，会当讲是两个党过去两年迄种啊互相信任的基础，所以民众党的党员。你若是公开去支持对方者，做选的别个党，包括咧新德县县长啦、德北市长的候选人者，相当的会当啊，甲你安怎呢？除名啊，就是讲你会当离开啊啦，会安尼哈。这个后续咱连咪再来补充啦。咱先来讲的是咱结婚的仪式，结婚呢，大家拢要清楚啦。咱这中部地区，好嘛，希望会当清楚哈。所以选举要到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嘛。这机票呢大涨啊，全台湾的结婚的预算啊，大的增加。交通部明年度预算呢表示，大众结婚系统设计计划变了453亿。到底钱开到？这453亿呢？那是跟今年比起来呢，今年是80几亿了，安尼增加了差不多5-6倍。其中呢，双北、台北市加大台北啦，哈，拢总是差不多200亿。高雄呢，毛140亿。然后村呢，再去分安尼先哈，包括桃园啦、台中啦、台南啦，补助一条捷运的路线。大小还差真多哈，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因为咱即马呢财政划分法修正了，中央补助地方的建设的财源啊减少去啊嘛，但是啊嘛依照着计划合理来执行，这合理有无合理呢？这是伊咧讲的啦哈，所以交通部呢明年度将捷运的计划453亿，台北市、新北市。拢总是200多亿，台中咱这条南线哈45亿，桃园航空城呢则是46亿，台南第一期的南线这边呢，包括周边的土地征收哈，这是14亿，高雄是140亿，那高雄的140亿伊嘛无写讲啊，都有范围了哈，所以其中呢有三项新增加这方面的预算。包括台北、北捷、三莺线，要搁延长到桃园的八德嘛，加到4200几亿。高雄的环状轻轨加到搁2亿5000几万。高雄的冈山入竹这样搁要延伸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加落来呢，要挖20亿安尼是哈。所以呢，那是交通部明年度这预算呢。当然大台北上多嘛，今夜上悬的是台北捷运的南北环计计划，这就开价要78亿安尼是哈，包括呢第二名、第三名多，拢总是咧北部，所以这就是咱即马所了解哈，台中呢就这条南线嘛，南线即马看到预算是45亿安尼是哈，好啦，这个计划呢还佫真多，拢还佫咧。纸上作业，速度呢，无讲介紧哈。好啦，所以把立委咧表示啊，伊讲啊，这中央政府轨道经费呢，
哇，增加这么多，增加这么多、主要就是2017年推动的前瞻轨道建设，啊，现在已经比较全面性，就去开工嘛。哦，那地方呢，地方较困了，就是欠工、欠料、个通膨嘛。所以当初是怕医生呢，现在呢，真多拢无够嘛。啊，无够要做爱堆加，啊，堆加会加也未加呢，就唔知影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掠狗，哦，掠狗吼、哦，是安怎掠狗？是真正掠狗呢？咱台湾的这狗山啊，这段时间以来啊，一挂农地啊，哦，狗山也来偷家嘛，所以产生真侪农损，咱这农民呢真头壳疼。啊，要怎处理呢？农业部呢讲，啊，无你就安怎安网啊，安电网。还是用网啊，哦，用这个网罩隔离啊，还是用声音呢去挂，哦，安尼做嘛一段时间啊啦吼，但是啊，干那无啥好，也甚至越来越严重哦。啊，咱今年呢培养33个，比如是专业的，啊、哦，要来移毒啊，哦，就是、挂就对了哈、哦。好啦，啊，所以开始讲哈，未来。那是现有的这个方式，那是无好食啊！而且确实讲哈，这狗山啊，那是攻击呢老百姓，安尼不排毒啊！哦，对，不是干那抓啦，都要杀啊啦！哦，猎杀呢是哈，当然啦、啊，这个动物啊、保护动物的团体是认为讲，你就算讲抓啦、杀啦，你嘛无解决的问题啊！哦，哎、啊，伊是狗山啊。伊真自然嘛，我嘛爱需要食物件。啊，你生活环境呢，只要伊有通食，哦，伊就想办法啦嘛。哦，啊，毋是该用会当用参详诶，无可能啊。所以你应该是整顿你诶环境，这是根本诶解决之方式就对。啊，农业部上新诶一个研究吼，伊咧推估啦，民国113年诶时候。咱台湾本土，这狗山啊呢，伊拢一丁一丁。伊讲啊，因咧抓差不多20000多丁。啊，每一丁狗山啊，你甲抓30只，狗山啊是安拢一丁一丁无唔对哈。你若抓30只一丁，20000多丁嘛。因为咱台湾即马咧目前差不多有62万只，这台湾猕猴狗山啊，爱来食水果。哦，所以你若是甲啊迁徙的所在。啊，就来啊嘛！你一听咧，哦，因爱食水果啊，定就来啊哈。咱是无讲统计讲去高山啊食起的这水果啦、农产品啦、是偌济。但是咱为咧补助农民吓到这电网，啊是用声音甲挂，啊是挂咧防火网罩来讲咧，特别多、特别申请较多啊，五大地区，一个咧咱只苗栗的斗南。屏东的西雅乡、云林的古坑、哦宜兰大同、嘉义大埔，这安尼是吼、哦、啊，种什么较侪？柑仔、酸仔、芭仔、梨仔，哦啊个枇杷安尼是吼、哦。好啦，所以这高山啊，高山啊，它干嘛是真好呢？哦，高山真好吼、哦，所以呢，你两个譬如电网，啊，你电网应当用插板哦。茶帮塌嘞，都用跳起来啊！啊，来到咱农地呢，哦，你一开始用迄声音甲挂有无？一开始会惊，来这边两边又唔惊，阿妈来啊，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要甲抓啦，甲安怎吼？有当只狗山啊，敢那囡仔嘛？哦，所以你真正要甲安怎，你嘛唔敢。啊，有当呢，你用农药，嘛惊讲你啊偷到其他的，拢偷偷死。这嘛不是办法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咱的组长、保育署的组长，你讲啊，这嘛是真正特个疼哈，甚至啊，愈来愈严重，会伤害到人啊，会伤害到人哈、啊，所以咱今日所知影数字就是讲是讨论安尼先啦哈，你讲真正数字偌济，咱都要等下呢，今年的11月，咱要开放呢，老百姓、农民。哦，也是讲啊，专属平台会通报，哦，通报咱会当来得到
更加准确的迄、那个地区啦，伤害什么农产品啦、啊，或等等安尼是。其实吼，咱也根据着咱的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伊只要伤害到咱的农产品，或者伤害到人的时阵，法律规定是会当哦，会当呢捕杀，哦，会当抓，会当抬哦。哦，所以林保署呢培养了这三十几个专家来管，来管哈，啊，确实那是无效啦。而且佫会攻击到人的时阵，迄阵啊不排毒，哦，就是抓，就是抬安的时候，当然啦，一寡呢保护动物的专家是咧讲，你安尼死唔是办法啦，唔是办法啦哈，所以你要整个呢环境啦各方，想这边来处理呢。这可能要真正要当专家哈。过来一个好消息啊！这段时间呢，哦，安尼电子业遐尼好，股票也个安尼是啊。啊，有一挂人呢，当然啦，较保守哦，无得人讲货，买一支啦，买一支啦哈。啊，咱就买一只 ETF，ETF 就是种几啊支的股票，甚至几十支的股票哦，拢总甲买入来。哦，安尼先呢，来做一个这方面的安怎讲呢？可以升息啦哈。所以咱买 ETF 真侪人拢是讲，啊，我就单分钱嘛，分钱哦。啊，这你个大起大落嘛，较袂啦。哦，当大起大落，你变高级的嘛哈。好啦，所以九月份呢，这 ETF 开始呢，哦，大红包。哦，估计干那九月份安尼要发出来金额呢？400多亿、哦、所以九月份是股票型的 ETF 啦，除夕的大额、哦、你可以当来等你的红包啊。根据统计，这个月有42档的股票、哦、是属于这种 ETF 的，开始呢要分钱啊，除夕啊做收益的分配哦，总金额可能会超过420亿。哦，陆续呢，你国庆那段期间呢，钱就伫去你的户头啊。哦，九月份配嘛，十月份收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波呢，当讲啦，今夜拢集中咧招数大型的 ETF 啊，譬如讲呢，啊00919，哦00919嘛是高股息安的先哈，还有做一挂调整，电子股呢嘛该配入去哈，哦，这袂歹哈，啊这边呢每一单位呢都配一块一角。一个一个安尼先吼，你看你几个嘛，哦，然后呢几张安尼先吼，所以00919目前的规模呢，差不多是6000亿啊哦，哦，买到这人数呢，有137万人，哦，伊干那这个哦，安尼个发出去哈、哦，就超过200亿，所以应该讲是红包、哦，红包哈、哦，啊，这个呢确实也是袂歹啦哈、哦，所以有的人真侪人啦哈、哦，啊，买到这个安尼先哈。哦好啦，所以这种的情况呢，是属于较稳定啊，较稳定哈。啊，不止在赚钱，这银行啦、证券公司啦、保险公司呢，啊，这金融业，近7个月都赚超过1兆的新台币。金融产业，哦，金融这三大行业，头一行就是银行嘛，啊，再来就是保险嘛。过来就是证券嘛，哦，这就是咱讲的啊，一个金融产业安尼是吼。后来因正式呢跨过了1兆，哦，一种大利润呐。金管会上新的统计，今年近7个月，银行、保险、证券，这拢总啊加起来，会当赚俩1兆以上，哦，1兆。18.56亿，哦，这侪钱啦吼！甲去年，去年偌侪年呢？去年共款才挣7个月，才4866亿尔呢？哦，啊，唔增加要一倍丢，哦，增加要一倍，好厉害哈！短短7个月，已经超过了去年规年的收入啊！去年拢总才偌侪4000多亿嘛。今年干那7个月有1兆多亿安尼是哈，啊当然啦，银行的上好，银行是上赚的，前7个月哦赚4763亿，
啊，比去年呢，去年才偌济，啊，所以比去年呢增加了呢1000多亿。银行是上盖上盖谈哈，当然真重要的就是咱这护国神山嘛，台积电规个带动落去。啊，台湾的弹工啦，这侪年来啦，这侪年来，唔捌像这个顺，哦，这股市啦，包括讲对全世界影响呢，这尼啊大。哦，台湾的突然间呢，唔是突然间啦哈，啊，变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全世界来讲。啊，大家烦恼啊！哎呀，台积电呢？啊，要搬去美国啦，搬去日本啦，搬去德国啦，搬去什么哈？我甲大家报告，台积电也过来台湾，阿咧找地，阿咧找地哈。所以呢，可能一定啊，像高雄的北部，即咱呢，顶礼拜那个讲到嘛哈，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啊，即一定啊，包括桃园的龙科三期啊，即一定啊哈。目前呢，也过准备讲。南科这边来筹备的是咱嘉义三期的扩建计划，啊，不止安尼先，即马包括经济部、国防部、财政部，嘛哪呢？来来来，你查看麦，你啊用地什么款？哦，看是不是买当运用着？哦，创什么？台积电啊，要建厂啊，要使用啊。所以现在包括经济部啦、国防部啦、财政部啦，盘点一下。啊，现在听说我们这也有哦，说啊，我们的李林中华二林园区，我们家己的园区的三期，也都会在这个名单里面哦，评估的范围里面，这样是哦，当然这很要紧，譬如说土地条件当然要，交通，用水用电，包括呢，污水的一个排放，这拢爱考虑在内。哦，所以讲规个碳去国外嘛是爱啦。真正所有拢留咧台湾，咱嘛无遐侪所在。哦，啊，佮用电用水咧，啊，这恐惊嘛无遐多，负担遐尼大的用量嘛。所以你讲啊，去美国啦，去日本啦，去德国啦，这嘛是有这必要了吼。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
1: 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招，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招，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啊，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5: 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哈。
0: 哦，请讲。
5: 因为我爸爸节时啊哈，
0: 嗨，
5: 有甲东兴订雪梨旺两组，
0: 是，
5: 民国金南两组，
0: 是。
5: 啊，今仔日我搁听你讲一支要一支盐哈，
0: 对，
5: 我会再搁甲东兴。每家每一项拢四组，
0: 是
5: 啊，安尼有够要用一年份无？
0: 差不多，因为一年吼，林果晶是七组啦，啊，雪梨旺是七组啦，啊，你即摆叫六组啊嘛，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吼，
5: 会使哩啦吼，
0: 哎，使哩使，吼，
5: 甲每年的八月份，
0: 哎，差不多，嗯，差不多对。
5: 哦，
0: 安尼可以，六组六组嘛，你即摆是六组六组嘛，吼，
5: 嘿，
0: 好，可以的哈。
5: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你好，阿亮，阿亮哎呀。
0: 嗨。
6: 哎，我有几个老伙仔一家，你讲安尼食较有精神，安尼较正神，安尼是怎样较好啊？
0: 上重要哈。心中爱
6: 有。我老公无什么，无什么病啦，是讲要食呢，精神较好啊。
0: 哦，精神较好，雪梨旺啊，灵果精啊，拢真好啊。
6: 啊，雪梨旺较好啊，是灵果精。
0: 啊，就是讲卡叔讲啦吼，我若讲啊，较无体力啊，心中啊，较无力吼。
6: 哎。
0: 啊，较会喘，安尼都爱食灵果精。
6: 还是粉啊？是用的咩？
0: 啊，也是一包一包粉呢。
6: 粉的
0: 啊。嘿，啊一顿啊，吃一包啊，吼，让咱的心中有力，心气充足，吼，人就有体力，好唔？
6: 阿公，伊咧讲拜托我问啦，讲着我高血压的人会食哩。
0: 嘿，就是爱食灵果精啊。
6: 哦，就讲灵果精。
0: 啊，灵果精食高血压咪正常落来呢？
6: 阿公。
0: 哦，安
6: 尼食讲高血压无紧了，
0: 对，
6: 高血高少，爱粉啊，啊一摆泡一包了，
0: 对，啊一顿食一包，啊三顿拢爱食，
6: 啊三顿食了，
0: 对哈，
6: 啊今麦咁有咧有血压
0: 无？有咯，今麦零高少啦，买两盒，佮加上半盒哦，
6: 安尼了，
0: 对，啊你
6: 拢两盒。买
0: 两盒多少钱？伊一盒2000块，啊，这大组的吼，特别组的一盒是4000块，内底呢有156包。
6: 啊，你买来买4000块？
0: 哎，对。
6: 迄奥利在哪里嘞？
0: 奥利阿明药房、好比药房拢总有。
6: 啊，好，安尼，阮来遐买。
0: 啊，好，好，谢谢。
6: 你讲大组的。
0: 哎，大组的，你讲阿亮啊介绍的4000块大组的灵果精哈。
6: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嗯，再见，再见。
6: 哦，好，拜拜。

0: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1: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0: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4: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哦，真侪咱阿公阿妈咧要照顾身体，拢会安尼问啦。娘啊，啊要顾身体呢，要食多一项啊，包括咧一寡较友好诶啊，咱即个家里细碎卖安尼问，要顾阿公阿妈啦、爸爸妈妈诶身体吼，娘啊，啊你甲我咧介绍一项一项了啊。一般阿娘介绍的绝对是苓果精嘛。以咱中医来讲啊，咱有五种：肝、心、脾、脾肾。咧中医内底呢，嘛有将这种五种哦，加分激素呢，加分激素。心是国王，脾脾部的脾是安怎是宰相。就分激啊。那讲一个国家来讲是国王较要紧，还是宰相较要紧呢？当然是国王咯。所以你顾咱的身体的时候呢，咱的心气充足，绝对是上要紧的。咱的活动呢，加后日七十呢，咱的活动就完完结束。所以还未买，未够买哈，就赶紧的趁着这两三天呢，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过去咱讲啊，陆配哦，中国的一挂小姐嫁来咱台湾哦，有的真的啦哈啊，有的呢假结婚真打工哦，这大家怎样哈啊？今嘛呢，哎呦，有一挂变化。后来呢，中国呢，伊也好起来，讲实在。嘛，无需要讲啊，偷渡来咱台湾呢，要来趁钱，要来吃头路安尼是哈。但是即马呢，即马个淡薄个倒病啊。哦，台湾的经济呢，你看迄电子业遐尼啊好，中国呢，经济歹去啊呢。啊，房地产呢，崩去啊呢。哦，找无头路，少年人非常之多呢。哦，种种的因素哈、哦，所以即马呢，阁有一条新闻出来啊。啊，即几年呢。中国的经济败落去了，尤其是2021年，尤其疫情影响非常大了哈。所以咧，中国呢，包括讲，哇、哦，这个真好的大学的毕业生，伊嘛是找无头路啊。啊，即卖咧，甲有人咧介绍什么呢？安排中国的查甫人，以囝仔结婚，真正来这样的打工的方式来台湾呢，吃头路赚钱。啊，愈来愈多啊，像这种的中国人咧来，所以咱的国安单位啊，蛮烦恼啊。迄无定内面呢，有啥物要来咱家安怎的哈、啊？是不是有新的国安的问题？啊，像今日讲啊，有一位广州的阿孙啊，啊，这个改名了哈，就阿孙啊哈。伊讲啊，中国的经济愈来愈歹，老百姓对政府呢无信心嘛。要生活，所以有这個生活压力。包括在遐呢，也有一寡呢自由的问题，人身自由的受限，所以伊就决定讲，要来台湾，囝仔结婚的来台湾，啊，靠住生活的成本了，其实讲要来台湾嘛，无影讲啊，赚了比大陆迄阵啊赚较侪呢啊，但是讲啊，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嘛，啊是讲咱的这个岗位，啊是咱的自由啦，啊嘛计真好。安尼先好，所以呢，根据咱移民署这边的数字，过去数十年当中，两岸婚姻大多数是中国的啊，即个女性嫁来咱台湾，较为主啦，较为主哈。为2004年开始呢，中国籍的配偶透过结婚来台湾的人数，一年增加超十年，每一年拢增加10万人以上，后来才渐渐减少。哦，那一年来对人数上少的，是干呐2067人，安尼是。哦啊，这款是惊死了哈！咧2023年当中呢，发生了真大的变化，因为结婚来台湾的人数又开始增加。2023年嘛，疫情过后有无？所以呢，应该注意的是啥物呢？2004年。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人呢，干那200几个人呢。但是到2023年开始呢，人数呢几千人，甚至超过1500人。哦，啊，2023到2025呢，每一年拢超过上千人安尼是。啊，另外你要敢有影真正来遮吃头路，趁钱尔，才较惊就是讲，如果做其他别种代志啊。哈，囝仔结婚来，这我看是绝对有啦哈。过去呢，一挂咱讲的陆配嫁来咱台湾，嘛有真多后来走去倒咧，走去做色情的行业嘛，八大行业嘛。就赚到钱，就嫁返去中国。中国迄边咧，厝内当起厝啊，开销啊，这嘛是大家拢知影。当然后来，变化真大。就无啥讲啊，那是啊啦啊，好啦啊，所以这呢，即嘛那是查甫来，查甫无可能够做一个色情吧？甚至太多阿孙阿妈咧讲，哎呀，本来冇想呢，想讲来去做牛郎店的呢，安尼是呢，但是家己的汗臭呢，甲外表呢，干那嘛无法度做去倒，有这个状况哈。好啦，即嘛这個情形呢，可能啦，中国的经济同款呢，遐尼歹。这情形可能会愈来愈多哦，吼！过来讲下这诈骗哈，即马呢，骗呢，骗个你无钱啊，吼！拢要爱金啊，拢要金啊，吼！这是发生在咱遮， 台中一名呢，伊本来是做一个发型设计师啊，一位李先生，伊参加诈骗集团，你做车手尔啦，啊，伊就是甲你骗，啊，投资股票，哦，稳赚的，哦，你只要下载 Apple APP 啊，就会当赚钱，等等，嘛是有人相信啦，有一个林先生，啊，伊就相信，尾啊前后三遍，啊，摕金啊给对方。这金啊，拢总是2512公斤，这几啊百万了。事后发觉得讲啊，被骗啦！报警者，俩这姓李的嘛，啊姓李的伊嘛承认咯，伊也承认。啊，即嘛就是讲，这是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哦，而且达到500万以上的，这会当判较重嘛，所以判3年6个月，啊，民事赔偿嘛要赔呢7,415,600块，金啊看外重哈。后来判决是安尼写，这姓李的呢，2024年10月，伊参加诈骗集团，啊，咧网络当咧网络个坎呐吼，网络呢实在这里面，哦，就个看，哎呦，迄安怎好赚呢？股票安怎好赚啊？先，这里面相信啊，哦，相信呢，2024年10月，暗时啊6点外。约在度敲伤，大家记哦，诈骗常常都约个敲伤，超商那有可能都因为超商咧搞物件咧，好啊这边啊，包括讲呢，另外个一边嘛是同款哦，嘛是啊拢金啊，哦啊你讲2024年这边呢是交1200公斤的金啊，所以讲一个月13，这边变上午啊。哦，已经是12月初六，暗时啊10点外，啊，甚至咧里面一大大楼的会客室，你知吗？哦啊，这个两边呢，头一边会偌济10两，哦，第二边呢25两，哦，迄真正真重吼，三边交予对方，这金啊吼，甲算算的700几万，啊，700几万收钱的，这你的。伊是车手尔啦，伊就囥喺呢顶手，叫伊囥喺度。啊，伊就是啊，啊抽一点仔钱，安尼是后尾啊，伊是讲啊，伊安尼去收三遍，拢总呢赚到9000块啦，安尼咪一遍3000块意思的款啦，哈。好啦，啊，但是抓到了，抓到了呢，这系列伊嘛拢承认，拢承认啊，拢承认就承认啊，要去倒位找下金啊转来，歹找啊啦。对不对？啊，要何解？要哪何解？伊也无得赔偿啊！哦，所以这前前后，你看这金啊拢总呢，2512公斤啊！哦，啊，警方是安尼讲，伊讲啊，这系诈骗呢，上欢喜的就你可以现金。哦，伊交出去啊，顶面的好处理，现金最爱。啊，确实讲呢，被害人身骨也无现金啊，金啊上好。哦，金啊上好。哦，伊讲啊，啊过来。买主意就是什么呢？叫你啊去压土地，叫你去压厝，哦去借钱，哦这方面呢，这上恶极啦。你会记得咱咧听众因查某囝有无？哦，先现金，刷落呢，包括讲啊，你有甲妈妈买保险，保险嘛叫去解毒哦。哦，啊你咧银行倒一间银行偌侪钱啊，你也出来哦，要甲你监管嘛，啊你也出来好伊啊哦。然后呢，啊，你还有什么？你想看卖，拢袂当有哦。啊，你袂当甲别人讲哦。咩啊呢？金啊，金破链啦，金手指啦，嘛拢摕到对方啊。讲连这也摕到伊，用嘿啊，啊戆戆查某囝啊。啊，迄条官司，我即马讲的，即听着官司哈、啊，有抓到迄个车手啊。啊，然后呢，判刑啊，啊，敢若判1年外，阿嘛抓去关啊。哦，啊，我多呢，六钱回来无？要多六钱，哦，啊，真正要靠不白使哈。哎，今嘛嘛唔知虾米款啦。哦啊，是妈厝内妈妈这边生活是也无问题啦。啊，那无呢钱啊，拢恁查某囝遐啊，这些靠要安怎？哦，所以呢，这个包括咱刑事局第五队的队长咧表示啊，哈，伊讲啊，今嘛呢，伊诈骗的看你现金无啊，哦，伊会甲你恶啦，会甲你恶。哦啊，因为你主要你头壳拢乱去啊嘛， 伊讲你卡着官司啊，你卡着官司啊，你爱从这搞出来啊，无你有代志，恁厝内有代志啊，吼、哦，你听个你拢我要放弃哈。啊，后来伊讲啊，爱注意，即马呢，金啊真好处理，啊，介绍个好，一定要甲你提金啊，所以就叫你压厝压土地，好、哦，这请大家啊，拢爱注意，好、哦，拢爱注意哈。过来另外一条新闻呢，这两天大家在讨论，啊、哦，就是讲啊，工读生咧药房咧打工。啊！你药房的药师咧，你个南药啊，你个抗药啊，用 FM 2哦，真正夭寿诶，就是要讲安怎嘛，敢毋是？哦，啊，查某囡仔、女学生呐、啊，啊，这发生咧淡水，所以这个新闻呢，后来即马这药师姓淡啊，这个攻读的女学生哈 啊，所以即马调查起来，其实呢，这被害这大学生查某囡仔，你这个药房打工。将近要一年啊！代志发生咧顶个月二日，啊，伊看到这陈药师呢，拍开查某囡仔咧啉水的迄个水杯，后来伊啉水的时候，发觉就讲奇怪，这水哪有啥物味？但是啉了呢，口口涩涩，这水咧淡薄啊白色漏漏，啊杯底呢，佮有白色的粉粉呢。好，问题来啊！无偌久哦，他甲讲，心脏跳真紧。哦，医生呢看他较袂清，伊就讲啊，伊要请假要等休困，结果这查甫呢，吼、哦，我载你来等，啊，这等吼，加在这查囡仔骨折，爱家己等，等到厝的，伊就昏去啊，对唔知影人啊，断片啊，是甲离背厝内人才陪同伊，嘛炸落去水杯去报案，啊、哦，这真简单啊，这验落去就知啊嘛，啊、哦。苯二氮平类诶阳性反应啊，就是咱讲诶 FM 2啊，哦，所以来搜查，搜查包括咧内部电脑啦、虾米嘢啦吼，结果咧内面咧监视器，这个有数那个格式化哦，要消灭禁锢就丢啦。但是啊，唔单未结构云端哦，啊手机诶备份哦，啊发觉就讲啊这影像，我哋确实讲看物件。这个时候，这蛋呢才承认呢。伊安怎讲呢？伊讲啊，一挂药啊，唔知啊，佫有效啊，无效？哦，试看有效，有效有过期无？安尼是？你要试药啊，有效无啊？你叫这个查某囡仔啉？哦，当然好笑的啦。好、哦、啊，今嘛这呢，代志真大条。安怎讲呢？今嘛呢嘛伊啊，哦，隐瞒别人，叫人使用到第三级的毒品，甚至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阿尼斯要来加班哦，哦，任何一条罪啊，伊拢是大罪啊。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啊，咱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2: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够时，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4: 穿得很激烈，吃你我听到特别安尼很香啊！
5: 雪地王吼，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6: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来啊！
7: 香菇精，啊看位雪地王安尼吃，不是安尼用口味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8: 三椒吃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加油啊，困未去吼，饮雪地王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10: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就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1: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就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活动呢将近要结束哈，咱、啊、就是七十啊，感谢大家对产品呢，替咱的介绍哈。咱这边是铁三角嘛，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跟咱的三九钙合啊，真侪咱的爱用者，拢这边的规年的采购啊。但是你是食早还是食三顿呢？就家己先掠一个吧。啊，了解吧，哈。啊，那是一般来讲，那三顿食阿公阿妈，咱呢三周灵果精、雪利旺，哦，拢伊啊那三周是十组，灵果精、雪利旺是七组，哦，你个俩这数字来呢，啊，是上个都好。我讲的是三顿食，三顿食安尼是哈。当然食了真好，我跟他食赞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哦、本来身体越高越好，本来就是人越吃越少嘛。哦，不是说、哦、你要多吃一块，多吃一块，不用担心。应该吃多少，咱就吃多少，将身体顾好，这样心就可以了。哈，好啦，七十咱就结束咯。哦，要到尾，要尾尾，哦，看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工商当然真侪新闻哈，但是有一条新闻呢，特别好啦，你看一下，很惊讶啊，乌克兰的战争欠钱呢，哦，是不是针对这色情的行业，色情业者买来个扣税啊，有一点怪怪的，好、哦，你咪讲，待会见。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哦，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1: 0800-0068-777。
1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对面药房。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到一条国际新闻啊，关于的乌克兰，乌克兰的战争啊，咱讲啊，战争呢，就是咧打击嘛。啊，一个炮弹出去，哦，偌侪钱啊！你好，所以乌克兰呢，为着要甲俄罗斯的战争呢，爱终止。啊，即马将目标嘛，囥个呀，啊，一个产业啊，色情方面的产业。所以即马乌克兰国会议员咧推动讲，即色情的内容，哦，色情的内容真多嘛，影像啦，各方面的信号，内容的制作，安怎无做？啊、我拍片啦，我直播啦，我什么啦，牵涉到色情的，无罪，除罪化。刚才咱过去讲啊，哎、欸，通奸袂用的，哦，咩啊呢？哎、欸，除罪化，类似安尼先。哦，根据因的估算，哦，有真侪这行业的人嘛。哦，啊，确实讲呢，像讲，有数千名乌克兰这个 OnlyFans 的创作者，伊做这方面的产业，这方面的产品呢，哈，安尼来个扣税。每一年就当替国家呢增加差不多2500万的美金哦。哦，因讲那安尼省这条钱呢，咱干那无人机啊，就当加做超3万台、3万架这个飞行机、无人机。哦，这对战争来讲呢，帮助真大，敢是？哦，所以《华尔街日报》呢咧报道，伊讲啊，因为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积极。来推动哦，就是色情业者哦，赌罪，赌罪就是你无罪咯。啊，你咧做这个头路嘛，做这个产业嘛，哎、欸，安尼你也得税金嘛。哦，啊，那是有罪，就是抓起关呀，会无讲啊啊。好，所以因即马咧推动除罪化啊，从这乌克兰呢，从这种啊，就是大人啊，当然袂当囡仔啦，吼，成年人以主观来制作，啊，是伊咧做这种色情的传播的。哦，这个隆重呢，无罪，除罪化。啊，相关的法案呢，咧7月14日的时候呢，因为国会一审一读已经过关啦，即马等待二读。哦，啊，因为啊，乌克兰来讲，伊个色情行业、色情产业呢，就已经是真存在已久啦。其实色情这个物件，全世界都有。哦，就是看迄个国家的状况甲管理嘛，哦啊，因为呢，伊即马乌克兰咧乱啊，哦，而且产业本来就存在啊，所以部分的业者啊，伊嘛要继续赚这条钱啊，但是犯罪哦，哦啊，所以伊就交接到一寡呢执法的人员嘛，会来抓遐呀，来，我来给你钱，给你钱哦。伊讲啊，有3个地区，诶，警方呢每个月敢那收这的业者的钱啊，就超过20000块的美金，20000块的美金是。咱60几万台票啊，每个月哦，哦啊，所以这安怎呢？我收你的钱，你无代志，我甲你啊，啊，甲你啊保护。哦，所以议员就主张讲，安尼先，咱若可以讲伊无罪，哦，咱会当打击到这种啊警察收钱的代志啊，而且咱阁会当每一年收到2500万美金的税金，会当买咧3万架的无人机的咧。哦，啊，乌克兰目前的法律是禁止你啊拍片啦、传播啦，还是讲有一挂色情的什么物件啦，不可以。哦，而且你若相关的罪名，相当的甚至会当给你判7年啊，嚯，遐重啊，哎呀，哦，但俄罗斯呢，伊拍入来了，无钱啊，哦，所以政府想尽办法，啊、哦，看去倒位啊，哦，嘛去个欧洲。拜托啊，去个美国拜托啦、啊，去个对拜托啦、啊，我欠钱欠钱欠钱安尼是嘛？好，所以政府呢开始啊，针对这业者咧想讲，嗯，这
应该是会当思考。哦，哎、欸，啊，所以呢，根据因的数字来讲，2023年就好了，拢总有7900名乌克兰的人套计着咱讲的 OnlyFans， 赚入来偌侪钱呢？一条1亿3000几万的美金，美金哦，代表是贵了10亿哦。哦，啊，虽然阿尼斯因赚的钱，咱来照个抽税就好啊嘛。你看，就会当抽了偌侪啊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伊即卖呢，等于讲积极在来推动哦，这方面呢，安尼是哈，利他应该会贵哦，会贵哦哈啊，所以呢，这方面因讲色情的内容，因为色情的内容是属于无受害者的犯罪哦，所以国家目前的状况啦，国家目前的状况呢，应该是做这方面的思考是可以的安尼是哈，因为呢像。有一个业者，伊讲啊，去年的春天，哦，啊，警察突然间来搜查，啊，将我这电脑呐，啊，包括呢20万美金的现金呐，哦，拢甲我摕去，啊，警察甲伊讲，哦，警察讲哦，甲这个业者讲安怎呢？这个钱吼、哦，我摕一半，啊，一半留互你。哦，啊，然后后续都要安怎的先，好，所以变作交接起来嘛。啊，和警察安尼咧交接，安尼咧收钱，不如咱政府家己来收，有理无？嘛，敢那有理吼。好啦，这是乌克兰的状况。啊，另外咱讲，另外咱台湾的一条钱哈，这条钱呢叫做 T Pass， 这是交通部的公路局。哦，迄阵啊，疫情了，变到200亿的经费。来补助地方政府推动的是 T Pass， 就是讲咱定期啊，迄、那个月票啦，哦，来上班啊，来上课，迄、那个通勤定期票的方案。但新加坡呢，去年咧总决算的时候，伊安尼讲哈，伊讲今年的 T Pass 诶，变75亿2000万。哦，但是你去年甲去年吼，你的经费你敢那开偌侪？该40几亿尔呢？哦，较侪迄一年50几亿。啊！你变70几亿，干那开40、50亿，是不是？啊，甚至呢，伊大北部，大北部就是基隆、台北、新北市甲桃园。哦，这个1200块再来这高奖的订机票的方案，你存落来钱嘛超过几亿呢？哦，啊，即嘛选举年要到啊，公路局呢明年如果变88亿。比今年呢更加增加了12亿以上。哦，啊，你本来呢70几亿的编算，就已经有剩啊，搁剩未少。啊，你即马编80几亿是要创啥？对不对啊？哎，这有什么问题嘛？哈，所以行政院为2023年甲2025年呢，伊是投入了200亿嘛，推动的就是 T Pass 啊 ，T Pass 这个方案。甲即马来讲，已经有31种的订机票的方案了嘛？哦啊，当然大家上知影就是大北部为桃园以北就对哈。因这上班上课通勤的这种通勤月票，1200块的补助者嘛。哦啊，咱中彰投苗，咱只毛一区安尼先啦。啊，所以去年呢，伊决算呢有9种的 T Pass 的方案，累计存落来钱啊。占到协定补助经费超过50%呀！哦，所以这后续嘅做什么款嘅调整呢？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你就拢有存，啊，你个愈变愈多，哦，啊钱呢？啊钱啊！好啦，另外讲到的是无人机，咱台湾要发展无人机，啊，台湾嘛真侪人哦咧飞无人机，咁是哈？啊，你唔当咧现在学袂飞呢？啊，你啊有一挂所在是袂当互你飞哦，哈。因为无人机啊真普遍，所以有人会怕皮嘛，啊怕皮哦，拢空中安尼咧飞。去年甲今年，顶半年禁止飞的所在，民航局呢拢总甲罚单写落去的70几件，罚偌侪钱呢？1600万呢？哦，其中呢像机场啦、水库啦、科学园区啦，这你袂当飞啦，对不对？啊，你真正唔知影。啊，超过80%被罚的，拢是咧头拄啊讲的这三大区域：机场、水库、科学园区、
当然不可以。今年那个迄网红哦，周明轩，伊就咧昆丁家啊，咧哦咧做只空拍机哈啊 啊，结果飞到倒呢，咱核三厂，核三厂限制呢，点样咧飞？啊，尤其啊，一连这個无人机啊，机身嘛无大到咱台湾注册号码哦，所以呢，民航局甲罚，就甲罚33万。啊，八月份咱桃园机场遮嘛是啊，有无人机的信号。哦，甚至地书到这机场呢，南北的跑道暂停起降10分钟，有高班次的飞行机啊，受到你的影响。安尼有可能无甲你翻吗？哦，所以有真侪所在呢，你是袂当点啊飞无人机的啦，吼、哦，你也要点啊算，那是不可以啊。过、哦、来来讲啊，一个刺激，打防打防，即马呢嘛是继续打防。其实台湾呢，即马有一个声音，就是电子业真赚钱，但其他呢，哎呀，其他的行业差不多高成呢，拢是安尼啊，啊，一个安怎讲，冷冰冰呢？哦，阿玲啊，感觉啦，房地产呢是真大因素之一。你看这间一间厝，伊牵涉到偌济行业，为阿门头啦，啊，铁筋啦，啊，玻璃啦，窗啊啦，水电啦，有无？所有的上少呢带着几落十种行业。啊，你讲呢泡冷机机，泡冷机机，哦，啊，你讲看讲偌济人呢无行业嘛？无头路嘛，无收入嘛，哈，所以呢，中央银行呢，咧2024年九月第七波塞落去了，哦，这信用管制了，影响确实非常之大，啊，要两年嘛，是不是哈？所以即马呢，佮了解起来呢，针对一间厝，顶手下手的产业，产业链呢，会当讲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伊即马称呼叫做呢，隐形的冰风暴。隐形的冰风暴哦，好亲像呢，干那哎，大家拢真好，但是呢，看袂到迄种减少的工作，减少的头路哦，这引起了呢，你看袂到危险哦，是不是啊？看袂到减工嘛，所以这有一个论坛，论坛就讲到这方面哦。结果伊调查起来是安尼讲吼，伊讲啊，73.1%受访问的企业表示讲，整体呢经营的景气是恶化的。74.3%的业务量，包括接案量，拢是啊，减少去下滑。哦，64.5%实际工程甲工作量呢是减少的。另外有55.8%受访问的企业，正式的人员呢人数是减少的，当然减少啊，都无石头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啊应该是。一种你看袂到隐形减工啦、啊，尤其呢，因讲啊，就 AI 这种生产然后制作啊，后出口哦，拢进入进入嘛，哦，所以看起来呢，咱总体经济看台湾安怎看嘛是真好啊，哦，但是房地产甲部分的传统产业呢，实际上呢，真正无理想，哦，伊讲这是冰甲火。啊，冰火之歌啦，吼，就是好诶，哦，非常好，吼。但是呢，真大多数呢，无讲概理想，这也是事实，这也是事实，哈。过来，今日有讲一种叫做网络诶恐龙，网络恐龙。哦，一开始看无，伊到底是咧讲虾米？哦，恐龙，即卖那个恐龙，网络有啦，哈哈。但是呢，咱这网络是软件呢。为什么咱的网络呢走袂叮当？哦，这种网络的恐龙呢，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哦，即马大家电脑啊、手机啊啦，哦，上网，达干嘛呢？但是这频宽呢，比占用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啊，业者咧讲吼，伊讲全台湾这种啊，哦，这样的极端用量的客户比例差不多是2万分之1。哦，所以这种的差不多1000人以上，因虽然是个人，哦，登记个人的用户，但是伊的上网的量是差不多一般人的超400倍。哦，而且呢，24点钟呢，无咧关机的，哦，拢是快速的传输资料，所以地数的呢，周围的用户呢，
这个网速就被拖累。这有啊无？这有人来无？好啊，所以呢，网络的恐龙呢，就是讲伊网络的使用量啊，比呢平均值加真多，加真多。一般用户像咱啊，每个月使用量差不多是50GB、50GB 啦。哦啊，但是因的使用量呢，差不多要400倍以上。哦，而且呢，24点钟诶。啊，伊用途呢，伊讲真大几率是商业的用途，安尼是吼。所以呢，伊特别解说予咱了解。因为亲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路则快，对不对？但是这个路面呢，确实讲3、4架、4、5架，拢迄种啊拖车啦、连接车啦，安尼车道呢，甲你占2、3个车道了，你别台车你看，你会当走了真顺吗？无多嘛，自然你就较塌啦。这个网络恐龙就亲像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好了解了。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两天有讲到的器官的捐赠，有的人签你啊，要捐你的肝啦，腰子啦，什么安尼是，器官的捐赠，但是真正到迄个时间点的时阵，家属呢无同意啊，这当真啊。真严重啊！要迄路啊！但是伊啊签哦，签个器官的捐赠，但是家属呢，甲迄个时，甲个时阵呢，无法度，无法度答应，安尼嘛是，嘛是无法度器官捐赠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可能也是目前呢捐赠低迷的状况，这是一个数字啦，就是讲为2025年再个利息。为止全国有签就讲，我那迄度我的器官的捐赠签你落去啊。这款的人数偌济人呢？68万2000几人，对不对啊？有真济人冇这种想法啊，潜在的人应该也不少啊。即嘛咱冇一个推动中心、器捐中心安尼是嘛哈，但是伊讲啊。每一年嘛，大约啊个5000人呢是潜在捐赠者，但实际上安尼是真正转化变作是会成的，无甲2%，无甲2%吼。所以这目前咱台湾器官捐赠嘛，算讲是一个要突破的，突破的一个现象吼。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硬未落呀，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之前毛脚头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白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未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诶瓦骨，啊则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好，
0: 嗨，你好。
7: 今天我有给你咨询哈，
0: 是，
7: 阮太太伊算讲要选择到瓦龄，对吧？
0: 到瓦骨，
7: 改到瓦骨啦，
0: 是。
7: 哎，算讲伊咧食吼是平平啊吼，
0: 是。
7: 脚骨那会敢会酸软？
0: 脚骨的酸软，
7: 哎、欸，
0: 有心脏无力的问题无？
7: 无，
0: 无吼，安尼三朝叫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7: 有咧，我这三只猫拢三顿食诶。
0: 安尼真好，叫伊行路，叫伊晒日头。
7: 哦，啊吼，
0: 嘿，
7: 啊，爱结结猫晒就对啦。
0: 啊，你若拢惊晒日头不行哦。
7: 有咧，
0: 逐工安尼行八点钟好无？
7: 有咧，我逐工拢啊行到两点钟啦。
0: 我讲愈行脚愈有力，真诶。
7: 哦，好啊。
0: 哦，你爱背行吼。
7: 好啊。
0: 好 ，OK。
7: 一点，搁一点吼。
0: 请讲。
7: 我都逐工有咧运动啦。
0: 是。
7: 哦，啊，但是呢，靠骨咧，感觉讲安尼。骨头哦，感觉像这脚骨的这骨头这，
0: 嘿，
7: 重实了吼，感觉安尼怪怪怪。
0: 脚头吗？
7: 哎呀，
0: 脚头啊！你本身做什么运动？走路啊，过来。
7: 啊，都爬山嘞。
0: 啊，你敢一定都要安尼常常咧爬山？
7: 听你的节目，我是伫遐咧。啊，你讲好，我来问你较详细。我讲吼，安尼乌白白啦。
0: 啊，你瓦骨爱三顿食。
7: 哦，就哦，瓦骨的就对了。
0: 你三朝就算讲食早唔要紧，但是你瓦骨来三顿食，好吗？
7: 哦，好，好。哦，啊，那中华我都爱去倒买。
0: 中华红星药房啊，
7: 红星哦。
0: 哎，你广东药房啊，福伦药房啊，静安药房啊，拢总有啊。
7: 静安药房有无？
0: 嗯，对。哦，就是咧中正啊遐无？
7: 我知啊，我知啊。哦，遐拢我是住伫市内啦。
0: 哦，遐拢有。
7: 哦，对啦，嘿啦，
0: 啊，即马大组呀，你买大组呀？
7: 有啊，我都买大组，电话你麻烦你的啦，啊，即个伊甲送来啦，
0: 啊好，
7: 阮太太安生我要去买啦。
0: 好，三招大组，话古代重阳节哈。
7: 嘿，阮太太我买两组啦。
0: 啊，恁太太嘛无适合爬山哦。
7: 搁加加两组啦。
0: 搁加两组。
7: 嘿，大组的啊。
0: 三招大组的两组。
7: 嘿啊。
0: 好。
7: 哦，
0: 你有电话我查资料，给你送过去哈。
7: 好啊。
0: 啊，明仔日再送哦，哈，明仔日。
7: 好，当地。
0: 明仔中到啦。
7: 好，好。
0: 哦，三周两组就是6000块嘛，哈。
7: 啊。
0: 好，我有电话，我查一下哈。
7: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你。
7: 好，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
0: 嗨。
8: 阿亮，我。我买七组吼，
0: 是
8: 五谷精，我是那个杏林有无？
0: 是
8: 丰源杏林，
0: 是
8: 买啊七组啊，那才一年有够，
0: 有够，
8: 七组有够啦，
0: 嗯，差不多，
8: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8: 一包一包啊，食的是到位好哈，
0: 食咱的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8: 啊，糖分咧？
0: 糖分买，糖分就是咱讲的血糖啊。
8: 哦。
0: 你啊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8: 是进步一分尔啦。
0: 嘿，啊，愈食
8: 都，变食七点吼。
0: 嘿。
8: 啊，即摆6:09啦。
0: 6:09比7:00更加好。
8: 好啦。
0: 嗯，啊，你会记爱点啊7:00以下哦，哈。
8: 7:00以下。
0: 嘿，7:00以下真要紧哦，哈。
8: 好
0: 啦，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8: 好，
0: 拜拜，拜拜，
8: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塞吃啊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水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
15: 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呢，就咧啊七十，啊七十。今日咧初七嘛，哈，过两三天，咱咧活动就圆满结束啊，非常谢谢，以上广告。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即马分作两派，联合国呢128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了哈。初五针对一份的文本啊，达成了一个共识啊。针对的是什么呢？一种会当地名就让你无性命了哈。地名自主武器系统啊，称号叫做 LOS 的一个文本啊，就是要来制定、要来规范这种武器的国际条约。这当讲是走出了第一步哦。咱较简单来解说，让大家了解哈、啊。就是讲啊，这几年哦，这个 AI 哦太厉害 AI。AI 一开始叫做生成式 AI， 哦，你可以真侪呢 source， 可以真侪资讯，可以真侪资料的时候呢，伊会当甲你啊做出来一个物件给你啊，啊，一个计划啦，一个安排啦，哦，一个论文啊，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但即卖呢，唔是干那安尼俩，伊愈来愈厉害，愈来愈厉害，哦，甚至呢，会当安怎呢？你可以一个目标，伊会当想尽办法要来达成你的目标。伊为了要达成你对伊个要求个目标的时候，伊会当家己也想出办法咯。而且迄个办法呢，可能是违法的，电脑唔知影虾米叫违法。但是为了要达成咱人和伊个目标，伊会想尽办法要安怎呢？透过虾米方式去达成？然后，假使讲即款的一个发展是咧武器顶面的。一旦一个武器，伊会当家己分析，真侪资讯嘛。啊，我为这条路线过去无法度，我得为迄条为什么什么家己决定的时候，而且呢，伊决定要攻击多一个目标的时候，到时你要安怎？你想要介入，你会付介入袂？哦，你讲未来安尼，卖讲未来，即马呢，乌克兰的战场，甚至中东这边的战场，你也看得出来呢。这种情况呢，会愈来愈明显。而且，这个 AI 这种啊，咱讲机器人好了，哦，安尼更加直接。哦，这种未来机器人的这种武器，哦，伊进步到什么程度，你唔知影哦，你抓袂着。哦，所以这本身呢，这百几个国家，针对是不是呢，应该制定这种的一个国际条约，这当然真要紧啊。哦，但针对这方面呢，有一寡大国家呢，无依啊无依，拖刷啊。譬如讲美国啊，是俄罗斯，针对咧这相关的议题顶面，敢那行动迟缓呢，啊，无依啊无依安尼呢，啊，所以像这种武器呢，某部分的人称呼叫做台人的机器人。啊，主持相关的这种啊磋商的是荷兰外交部长啊，伊初五宣布有128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啊，就是应该呢有所规范就对啦。啊，这种落实啊，主要的就是讲武器，这个武器伊咧开始启动了，会当呢运用到伊本身呢这个、感测器，啊是他本身内部软体。也当自己去搜查哦，自己去分析哦，自己去选择哦，甚至自己去攻击迄个目标，无需要咱人咧每一遍的攻击进程做虾米直接的决定，你免啦，免，你唔免呢，你唔免斗三工。好、哦、啊，但是无同的武器，也当发挥间呢，安怎自己做主的程度无同款嘛？哦，所以国际社会认为讲袂当安尼。咱来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就讲这机器发展家呢，伊会当家己主动设定到什么程度，甚至伊会当呢，抬人抬到什么程度啦？好、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人爱保留偌济控制权啊，这是谈判一个重点问题安尼是。有的支持就是要严格管制嘛。哦，支持管制一方面是讲你武器。哦，爱咧无人哦，做及时的判断的情况之下，啊，会当咧决定生死。
哦，可能安怎呢？会泄露了人对战争行为应该负的责任，嘛增加可能老百姓啊被误杀啦。迄老百姓啊，但是这台人的机器人，伊可能伊家己判断的啊，碰着位啊落去，哇，老百姓死几堆呢？那怎么办？哦，所以红十字会啊，这个委员会是安尼讲，伊讲你袂当安尼死，你要约束。你无去约束呢，因这武器的发展呢，甚至你无去约束这武器的使用的时候呢，哦，安尼未来呢，恐惊有真严重呢，包括咧法律上、咧道德上，甚至咧人道上的一挑战，是不是哈？所以咧这方面呢，啊，这个执行长是讲呢，像美国甲俄罗斯，啊，包括因一寡盟友，干那呢企图。啊、哦，要检录到这份呢强势的文本安尼是哈，所以呢，即马就是讲，是不是啊、哦？未来相关的规范，爱采取呢有法律约束力，以及国际条约，就讲这个条文落来，针对全世界国家，拢会当个约束掉。哇、哦，你看有咁可能？啊、哦，所以呢，日内瓦一个慈善团体批评部分的国家的立场。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哦、叫做印度、啊、表示这几个国家对这种加限制、加限缩，还有约束力的，应该呢较无依啊无依呢。哦，这是咱即马所了解的状况啦。好，好啦，战争呢依然在进，但是啊，这边呢较无同的情形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派到伊特使。嘛，派到伊家己的竞赛，先来俄罗斯，然后啊，到这个乌克兰基辅安尼是哈，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初五就甲美国的特使叫做呢魏科夫，包括川普的竞赛来见面，啊，将对面呢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呢要结束真困难嘛，啊，拢无法度结束噶啦，普丁呢要结束。结束你若输势咧，啊！你普丁本来做啥物？做皇帝人呢？啊！即声咧，可能你就嘿嘿嘿啊，对不对啊？啊！那乌克兰，互你拍个全国拢暖暖暖啊！泽伦斯基敢袂当话停？话停，泽伦斯基就好起来呢。哦，所以两个人拢袂当话停啊！一定爱中间有一个人啊！即马呢，双方面拢单台呢啊，川普总统的特使啦。啊，在当中呢，看安怎来穿梭哈、哦，就是双方面拢有一个较好的台阶、较好的理由呢，会当来做一个结束。哦，这真困难，真正真困难的是哦。好啦，所以俄罗斯这边呢，表示讲呢，啊、甲来这特使呢，拢进行了呢非常好的啊，这个会谈。哦，但是并无讲到要安怎呢？来突破目前的状况安尼是哈，刷到呢，刷到这两个特使呢，就来到呢基辅，甲基辅就甲泽伦斯基来见面嘛哈，啊，这场战争哈，包括以来啊，这是这特使头一遍访问啊乌克兰的首都，哦，所以泽伦斯基呢在回答战争啊，伊就先破门啦。啊！伊讲，阮吼，阮需要安全的保障。哦，你来保障我乌克兰啊！啊，阮需要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你袂当叫我爱赔钱啦，爱挂地啦，对不对啊？安尼啊，就讲。哦，所以讲话咧是真软，但是啊，买单公司也底线哈。阮爱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哦，后边这句呢上当。泽伦斯基表示讲，阮的方案已经呢。写好啊！哦，啊，阮有阮的方案啊呢。即马恁两个人要来讲，啊，阮的方案呢只。哦，所以真呢，就表示阮有阮的底线啦。啊，不是讲你先去啊，甲普丁两个讲讲的，然后叫阮接收。啊、哦，迄是无可能的啊。后边即句是我替伊讲的哈、哦。所以呢，伊补充讲乌克兰，阮已经啊。单台就咧，即特使访问，阮单台恁单台真久啊！哦，即卖乌克兰当然嘛是嘿嘿嘿，但乌克兰即卖情形甲当初时呢，
去甲美国拜托甲拜公甲跪啦，嘛差不多甲跪啊。迄、那个状况无啥共啊呢，啊，真正无啥共啊吼。而且呢，俄罗斯嘛无呢，当初是遐尼啊呢，遐尼啊面，遐尼啊面讲，卡袂着就讲啊，我核子弹呢准备好啊。即边伊那袂讲我核子弹准备好啊，那落软啊呢。哦，这当然规个局势有一寡改变，嘛唔是讲啊乌克兰就赢，无可能，无可能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真歹瞧，就是安尼先咧歹瞧啊，是不是啊？吼啊，即嘛呢，特赛来啊，嘛是一个机会啦。中岸啊无人瞧，代志未煞嘛。啊，普丁当初时是2022年啊，要出兵嘛，当初时讲3个月嘛。上班3个月，哦，代志就解决了。但是这出去了害啊，4、5年啊，未煞啊。所以这边一旦讲是一出兵呢，这久以来啊，发表这种的声明，哦，这种的声明真正无讲嘛。哦，会行哦，哦，这代志会行哦，哦，会行，但是安怎条件搁讲在后边啊。哦啊，听讲啦，哈，听讲来讲不止讲啊，停战的代志。包括个讨论到呢，美国甲俄罗斯经济问题，包括美国甲俄罗斯呢互相合作的机会。川普美国总统电来讲，普丁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其实两个人应该有相当的交情，这也无什么当奇怪。尤其当初时，大家记得川普头一遍选举无？头一遍选举安怎选赢的？相当的因素是因为对手有一挂网络新闻、网络消息，造成了呢，伊个赢势啊，爱造成对手的失败。听讲俄罗斯这边嘛，相当的甲斗三江啊。当然无可能有啥物真真正正的证据安尼是啦，是不是哈？即嘛好，讲到倒来，俄罗斯甲乌克兰这场战争要安怎结束？变了结束啊！即、有一个较挖到呢，普丁的人咧表示讲呢，普丁议员决心呢要提国家做土地哦，所以你若阁叫人爱挂地乎你哦，怪赔偿乎你，你看泽伦斯基也答应啦啊，所以拍桥啦，真正拍桥哈。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力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力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力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力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乌面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8: 食的雪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报告咱台中部分的指定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台中的西区呢有国良药房、中信药房，南区石泉药房、华兴药房，南屯呢明星药房，北区有仁中药房、北屯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康、元兴。潭主爱心太平呢，福伦药房、东新药房、联合药房、天宝药房，代理华兴、益兴、石泉，包括咱宝德旺哈。丰源呢有东泰药房、信林药房，当时林兴、吉兴药房，乌日有全城加福伦药房，大都必安、龙井、新庄、清水、老晋安。沙人两间应付加信辉，大英苗昌，大家信昌，新港呢中兴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药房哈。咱的活动七十圆满结束啊！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力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好，不清楚不了解要打电话来，问个清楚叫健康嘛，下午的四点半另外也来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欢迎收听《跟阿 B 的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白露。
0: 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对，第十五个节气哈，二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
0: 是的，
1: 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九月七号到九月九号之间哈。好来，那今年就是今天九月七号哈。那白露呢是安怎？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哈，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哈，露珠，露珠，哈，露珠，安尼就是叫做白露，哦，叫
0: 露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变加大了，
1: 变得较明显哦。
0: 对，然后热天吼，当下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感觉讲，他们嘛哒哒，皮肤嘛哒哒，嘴唇嘛哒哒，吼，规身骨拢感觉哒哒哒，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哦，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啊，所以讲。在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养生跟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要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伤身啊，推荐的食材哦，在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哈，大概怎样来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哈？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啊，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哈。那各有就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哈。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卖安尼安尼辛苦，哦，肉身拢糟糟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卖安尼，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比如讲，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安尼啊，烫光光强电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受凉感冒，对，所以就这是白露这个节气，
0: 那第几的秋天哈，其实日本有句这个一句俚语来讲，秋枯又枯喏阿奇哈，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这日本的秋天哈，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哈，因为一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在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玉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啊，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好，这个鳝鳗，好，鳝鳗，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鲑，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
1: 肥美，
0: 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还有菇类等等，其实这里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宫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
0: 春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的来，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的20.3度的最低温今天最低温今天早上20.3 三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哦，这个所在哦，会再去透早20.3度哈、哦。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哦，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的过来啊，哦，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哦。

0: 配合着咱的天气甲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哎，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嗯。这有当时啊，在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哈。嗯。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哦，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哎，对，而且才55岁
1: 哈，就是。笑脸呢，哈，年轻呐，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哈，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啊，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的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舍哦，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落飞轮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料伫病院。抢救10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第9月4号哈，9月4号一天，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了，
0: 对吧？就是突然的啊，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呢，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哈，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是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哈。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一平时是相当养生哦，非常的养生，不但是食素哈，长期食素，佮不烟不酒，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哦卸下董事长哈董座哈，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啊，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啊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Gina says ciao。所以你看，登机假手，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哈，所以这边来讲，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啊从事公益哦，所以叫他那讲哦，伊嘛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啊，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因为你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哈，又烟又酒，然后嘿，对不对？这个不是，就跟他，刚当礼拜去买彩券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啊！
0: 就
1: 不行
0: 啊，都嘛叫嘛叫自家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不要讲。哎呦，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哦，他的一般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啊，都这么那个的
1: 啊，就是意外嘛，就把动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啊，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哈，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比较脆弱哈啊，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哈，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哈啊，虽然它很养生哦啊，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哦，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的。 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啊。
1: 那但是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还是要努力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哦嗯嗯《爱在记忆褪色时》哦啊、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导演他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你就不等一下呢哈，那其实是描述哈一对夫妻，这个太太伊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哈，伫咧啊担任老师，专门咧教美术咧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哈，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已经离婚十几年啊哈。那啊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她有再婚，她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这是婚姻幸福好稳定的生活啊，那好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到的门口开门的时阵，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招小偷啦，
0: 对，咔咔咔。结果呢？那阵啊，她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她现在的老公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嘞念嘞念嘞，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到丢插头哈？结果呢？她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家的厨房底下咧兄弟哈。本来伊就是讲是陌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吼，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怎么？所以第一句话伊就问，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吼，结果伊安怎甲应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吼、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嘛、啊，吼、哦，安尼。后来呢吼，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吼，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吼，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吼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的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吼啊，离婚了就各自吼，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尼。伊就问讲：“你哪会招来家？”伊讲：“我要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然后伊就讲：“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无印象，他都会往回，这很多你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本来是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他在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到你个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到跟以前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呢哈。 Schumann of Vienna。然后他也不知道啦。这种狮子狼，伊嘛没给，伊嘛没给，伊的认为讲啊，他的太太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哦，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哦，就是他的前夫哦啊，他可能有一点失，他已经有失智哦，他跑回来这样子哈。后来呢，哈，这个了解了，这咱讲伊是为了疗养院逃造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说啊，拜托以后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的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不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一共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啊？你哦。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有当时啊，哦虽然吼伊另外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定半暝啊都会冲去哦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吼啊先生。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最中差以为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好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错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哈？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呢，吼，所以就乱呢，就会得丢哈。好来哈，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吼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啊，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哈，一共以前哦，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哦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哈，所以后来哦他外遇哈，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哈，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哈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哈，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案内啊，哦，所以就变成难讲哈。爱在记忆，上面咱都要讲了，讲这一部电影呢，哈，哦，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哈，过去的情感啊，阿哥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哈，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一共他女儿又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念的较早翁阿婆的情分哈，照顾他。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哈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哈啊，这个记忆褪色时哈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哈的这一部德国电影哈。虽然的共吼，一旦人吼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吼， 啊，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拢一定是较早的哈、哦，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另外，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哦、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
1: 所以失智症其实、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他不知道嘛，我和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还要来的重要。因为
0: 虽然
1: 顶礼
0: 拜不是在讲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啊，上疗养院呐，存在失智症的那一共。顶礼拜咱不是有听人讲，讲我那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可是他不知道啊，哎呀，你伊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带灯去讲点较实话，啊无你带灯去讲，
0: 带灯伊嘛是搁走啊，
1: 对啊，
0: 我被走
1: 啊，
0: 失智症的这些我被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你送疗养院呐、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哈，因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因为感冒了哈，在那治病治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那是啥气炎嘛啥，啊，后来治病的治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恁公公是本来恁无注意爱啥，那有这紧一个感冒去病院待无偌久呢？什么连滴忧郁症、失智症？你讲啊，拢无咧困啊，啊，拢起来安尼规个暗。啊，拢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啊，伫病院啦，安尼啊，妹啊，伊讲啊，妹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伫啊，唔困啊，你变喏，你拢对伊袂困的呢？吼，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呐、啊，啊，伊去看的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哦，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这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
1: 对、啊、对、啊。
0: 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病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啊，都甲你，互你食，互你食安尼尔尔，哎呀，互你食食，阿个有法度维持生命安尼，真。
1: 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哎呀，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已经是卧床了，
0: 就两年多、
1: 啊，
0: 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1: 哎、啊啊，
0: 就过世了，
1: 哎呀、啊，
0: 你那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那个身体机能会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冷静功课，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舒鹏啊，各护理元素。这两天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一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住的卡不方便啊，然后本来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当好像上半年时阵，因妈妈就买一个六十几岁啊，结果怎么样呢？又不小心。拔的
0: 哇
1: 这边拔的哇的较严重啊，因为伊第一次车祸时阵有喝不喝了真婉转，还有这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伊这个内底毛架梯骨头毛架梯啊，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的人头到讲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朋友的嘞，开始嘞叫过因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我都为着要顾因妈妈，得把伊本来头颅给撕掉哈、哦，现在全心跟 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了，就是说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拔得了齁，最怕就是我们都说的齁，卧床或行动不便。嗯，这个东西齁，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了以外齁，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规身会状况的变坏。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啊，顾咱的骨头啦，啊，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哈，还有骨骼肌，哦，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哈。
0: 哎，一定爱好啊，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当。哦，我都起来哇，当叮当哦，招当哦，活动哦，啊，走动哦，就是这样子哦。
1: 对啊，你唔讲啊，想一定要去这个亚杰伦呐，是讲亚啥？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哎，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哦，有运动，我出去走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量哦，就足够。上加的金马人安怎？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还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金马拢Uber 啊啥啥拢点点的哈，很少活动，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一个摔倒，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
1: 啊，
0: 这个骨头啊，保养的你的关节，保养的你的。贴紧
1: 哈，
0: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强化你的体质贴紧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贴紧别用骨头别顶别斩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豆，不要刮骨折哈，卖拔豆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哈，骨质受伤啊，一定爱吃钙，一定爱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德利珊瑚钙粉，你的孩子现在是差不多国小的这个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吃钙哈，哦，嘴齿要发了好，骨头发育要好，一定爱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吃钙，也是德利珊瑚钙粉，的德利珊瑚钙粉。那另外德利的钙油，这是来自美国，伊这是针对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开始你甲看，两只脚咧安安定定，袂凹弯，袂曲，袂斜，袂吼，袂啊腰袂硬，吼，手也袂硬，袂顶头。每登登头哇塞哈，这其实都是弄裂关节。好，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先哭巴巴扎扎，每一脉拢在当掉的所在，咱的叮当瓦当好诶所在。好，那登头我讲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13000次会当到咱的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要抢救，一定要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德利钙油，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德利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强强联手合作，日本的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这种已经是在咱台湾哦，在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全国足侪人吃到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得这两行你老家在吃吼。
1: 对
0: 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的，比你是侪少年20岁以上，
1: 对，
0: 比你同年龄的，你会继续吼出色的，会继续优秀的吼，继续健康的，继续美丽的，继续流利的吼。德利酸哦钙粉加德利的钙油，
1: 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那他讲了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好，那今嘛讲一下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一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拍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齁极右极右翼啦对啦、嗯、也主张齁你得把它动作上德国的川普的主张、嗯、这样就好了齁包括这个、叫移民齁非法移民回去齁、嗯、啊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啊这个没有都很熟悉齁、嗯、德国人的德国齁啊非法移民回去齁然后对于这种齁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这嘛齁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哇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齁、哦、其实这只要换个名称齁、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就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今天这另类选择党第一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大多数的胜利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过去过去的这个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说哇你这个极右政府、哦、主张了什么东西跟我们现在、哦、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就是这样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哦、AFD、哦、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
0: 嗯、
1: 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
0: 嗯、
1: 德国、哦他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就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他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哈啊，包括各领被出兵被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阿西公哦要协助乌克兰在伊朗的哇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
0: 关系
1: 很
0: 好、
1: 啊
0: 嗯、
1: 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0: 亲俄亲中嘛、嗯、
1: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嗯嗯啊、这个市场靠中国、
0: 嗯
1: 啊、安全靠美国、嗯、全部都外包给人家
0: 现在没这种事情
1: 现在没这种事情、
0: 卡达两条船三条船这都不可能啊
1: 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嗯啊、包括他过去嘛 就收容了、啊、你看过去这个欧洲、欸這個、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叫德国一个叫法国、哦嗯、非洲的、啊、中东的、啊、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啊。而且说实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嗯啊再加上齁、哦、能源穷东西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齁、哦、因贵气寒天的时候大德国其实寒的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贵气拢啥克希尔这个gas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齁、哦、因为北溪一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在德国的家庭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0: 砍柴啊
1: 去烧木材
0: 不然要买啊买木头啊囤积起来
1: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德国的人印象啊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但台湾人就说德国的叫德铁嘛德国的国铁这几年的误点率很高
0: 嗯，
1: 哦，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笑人呢，要基本呢看回弄外者啊，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这、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哈、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这样子。
0: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得当看出呢，哈，这些国家哈，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哈，反正哦，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路线同样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啊，这类、个、啊，走右回到右路右边路线的就是比较走传统的哈，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几年看等都是动算，
1: 而且极有、我感觉极有、就包括这里人说德国的主要主流媒体说德国执政党都把这 AFD 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你说、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啊、其实现在川普还是说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吼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吼，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是美国人优先、啊。像这个 AFD 吼，伊嘛主张讲德国人优先呐、又不是说什么公开派台。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极右嘛，扣三个极右、因为一尊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哦，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哦，他们过去一尊那是纳粹党哦，纳粹党，他要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这个担心德国人不买单呐、德国人也讲啊，管你什么极左极右，好、什么左派右派，我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哈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哈过来的。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0: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1: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嘴弄起来，非法移民啊，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0: 左派嘛，
1: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0: 就左派
1: 哈、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哦，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的政策也会右倾、因为今天马克龙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
0: 好，不过我们回头我来看我们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哦，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就是说、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他不是来观光旅游的，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的、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说，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有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哈。 好来，因为吼，这个吼，肺炎疫情了后呢，吼，这个中国伊嘛同款啊，吼，这全球拢同款啊，吼，疫情过后，吼，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吼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吼，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吼。啊，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哈，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哦，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哦，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哦。那这几年呢，转咧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讲，这几年都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哦，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哦，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哦，所以不知不觉的是有人专门在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不是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哈，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10高。你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哈，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拢是中国早因啊嫁来咱台湾。中国的查某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疑似是因为中国经济吼开始咧衰退崩坏，好，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好，就是啊，来跟咱台湾的查某囡仔结婚，哦，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哦。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这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中介啦哈，这以假结婚哈，好来，咱的姑姐的来讲哈，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吼，一共一吼是开16万的中介费，吼，台币，吼，台币16万的中介费，吼。那么一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吼，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万，吼，中介费用一逃到台湾，得来到台湾了，透过很艰难的面试，吼，伊讲透过很艰难的面试了后，每个月，吼，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生活成本了可以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因为他还靠每个月都要付我那个中介费，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就是嫁嘛，假结婚的那种的嘛，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他的在台湾的工作这样三靠四靠三抽四抽，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一共，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 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我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好，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個、啊，比如从美国啦，有的从英国啦，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啊，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哈，咱改工哦，叫做阿文啊，一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哈，跟刚刚那个说160,000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啊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哈诶收入诶三分之一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哦。哦，三分之一，比如伊若赚3万，伊爱一万哦，上缴的对啦吼。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吼。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哦、五。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好，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哈，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哈。虽然移民署哈有层层把关，好嘛，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哈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啊啊！有足侪人担心的，就是讲会不会这些人是好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哦？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行为过来叫港州的先歪，但是也有些可能。
1: 怎么洗？哎，效率不是很好吧？
0: 对吧？所以讲，
1: 他把关很严呐、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不管男性女性，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了、啊。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反正等下查来查给你们，你再对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是伊哪讲每个交人头费吼，这个银毛这样，每个月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好像不是很划算。
0: 三靠四靠，
1: 对啊。
0: 但是
1: 伊哪讲真的为了探家去住自由地方探家，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一辈。去回就嘛，金刚丹呐，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0: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
1: 我的意思说，
0: 甚至到俄罗斯啦，
1: 去那边工作
0: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1: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负责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0: 会不会
1: 除非的生洗人口，可是
0: 洗人口
1: 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4-5年啊，
0: 或者
1: 而且来移民，
0: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康亏？
1: 对啊，就怕这样子，
0: 他是 special 的康亏，
1: 对啊，是就是来派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不要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那内移民署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赶快去查了。我一通抛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0: 那你移民署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1: 啊。抓了之后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赶快去出境嘛，而且取消他的签证，
0: 不能来呀、
1: 啊，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在民间网络上有足侪人来讲，哎、欸，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哈。哎，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1: 感觉啦。我就自己的感觉都通常都要
0: 也是有可能啊。哎呀、啊，
1: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桃园那他俊讲的听过咱同事讲哇，桃园现在哦、真的后火车站、前后火车站都是所
0: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1: 还要拼，还要有钱啊。比如说那个桃哥哦，东叔公哦，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一个过去要做肠道中心、但是 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嗯、做什么、嗯、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0: 你啊真正讲是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打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啊、然后又在台湾哦，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啊、why not 哦
1: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欸、
0: 对吧、
1: 啊、也有啦
0: 啊，逃对啊，逃走的伊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结果啥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1: 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人拢伫 po 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啊，赶出去。嗯哦，你的兄弟在我是 B 的林强，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温盖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嗯、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3: 欸，我跟你买护理元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了，都差，我唔知佫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讲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是肯定佫甲你叫你来两多大做睡眠啊，感觉真爽，像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1: 嗯，吃二十几天
0: 都有感觉，
1: 十几天都有感觉。这、欸、听这个声就知影讲困了真好、嗯，有感觉的声。
0: 对啊，
1: 阿伯讲小鬼，我个啊困袂起，别安怎？我听下就知啦。咱
0: 接，我你可能听个，哦，我
1: 一通电话
0: 听都免
1: 你接起来，小鬼，
0: 就是一种啊。啊，睡，敢那无困饱呢？
1: 半梦半
0: 眠的声呢？
1: 半梦
0: 半醒，
1: 半梦半醒之间、
0: 啊，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啊。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相关的呢。
1: 对对 对。
0: 然后说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对呀、啊，啊，来
1: 恶性循环。
0: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啊，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来啊，这个不要那转换转型哈、啊，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
1: 啊。
0: 安眠药加的去。是一条不归路，
1: 真的、
0: 哦、没有回头路，
1: 没有错、嗯
0: 哦啊、而且它本身、哦、这个药呢、哦、对咱身体来说、嗯、大家都知道、哦、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
1: 啊、
0: 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1: 啊啊、
0: 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嗯、绝对还是有关系，
1: 对啊，
0: 不敢说全部都是因为这样，但是一定有关系，
1: 对啊，
0: 如果哪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哦，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阿美妞加嘞哦，免啊哈，都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把一小块加嘞的咚咚的倒落去啊，都困去啊。
1: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0: 快啊，啊都安尼都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啊。
1: 而且你感觉讲、嗯、哇，过去歹困啊，吃半粒困眠药，哇，然后你感觉讲、欸、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啊，讲。那个是假象，
0: 假象，
1: 假象。
0: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都哈，安尼啊，打打打，都安尼硬攻硬攻啊，都是安尼哈。
1: 咱身体有抗药性嘛？
0: 对。
1: 你得干嘛讲？昆明有爱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后边都无啥好。
0: 啊，后边无好啊！啊，跟你讲，啊，你唔好个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呢。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伊讲嘛是未困呢。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的食安眠药拢鬼打墙的啊！你改讲啊，你都。吃嘛是袂困的，你都卖个吃。伊讲暗过我无吃袂困的，啊你吃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吃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吃无好。
1: 就甲咱
0: 顶
1: 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讲啊这边抓的爱食饭。
0: 伊讲我嘛无法度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法度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袂当甲当作安眠药安尼哦，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 的哈、嗯。其实哈，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哈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
1: 啊，
0: 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嗯，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哈，为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嗯，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1: 对啊，
0: 你再把它调回来、嗯。
1: 对啊，
0: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嗯、理因素你三顿饭前加。
1: 对啊，
0: 饭后加嘛。我今一顿两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咳入去，吼、嗯，即咳入去，要困进前，咳一时啊，酸乳钙粉，这样就很好很好了，吼、
1: 啊。过敏药一定要放掉了，
0: 嗯，对对 对, 對，
1: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 no pain no gain 呐、嗯，吼、哦，没 no pain no gain， 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吼、
0: 嗯。
1: 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0: 对，嗯、好来护理元素啊，够咱的得力
1: 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啊，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吼，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够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哈、嗯，这个国铁上面哈，很多都是
1: 可能到
0: 停驶，当天
1: 这个机场了，不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好，好来，所以说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1: 没错
0: 哈，好，
1: 我来想听。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魂不一七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0: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哇，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赶快啦，就诈骗集团啊！
1: 无啊，也是他是人，
0: 还要物理性的嘛，哎，看在那看训啊，
1: 我肩胛头给你拍一个，哦，讲啊，你都有跟他对，跟他
0: 有啊，
1: 你一讲啥，你拢相信啊？哎、欸，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0: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這樣？
1: 真的讲给你拍一个，你都拢听伊的啊！啊，你都钱拢提提去给伊啊！
0: 哦，贵看呀！
1: 不是讲哦，伊会用一包啥讲哦，我的诶，我吼、哦，你甲我保管的吼、哦，用个包装啥包包的，讲我只有五十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洞是安怎去啊？啊尾啊，就变成你钱
0: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1: 其实哦，
0: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包装包金条嘛。啊，今嘛的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1: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一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敢有影人甲你背一个，啊，你就会都会对会戆去啊，戆去啊。
0: 我跟你讲了，那个黑个啥，
1: 哎，真厉害，
0: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见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哦。
1: 家己找理由
0: 啊。对啊，可能钱骗红咧底啊，哦，还是讲警察甲你问讲，啊，啥人？伊会甲你，你的钱给伊，讲啊，你光合起来，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感觉到丢脸啊，是红咧问讲，啊，啥人？你甲五十万给迄个人，你他家是
1: 歹哦，无啦。下迷药哦，伊安尼甲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伊行，拢对伊啊。
0: 借口，贪小便宜的借口、
1: 奇怪呢，
0: 买啊骗呐！
1: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来跟你背解你的，
0: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啦，就现在
1: 啊，不够哈，
0: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加砍花了，有人讲啊，啉酒醉哈，你看啊，啉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啉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啉酒醉过，很清楚啦。对呀、啊，所以、不要骗了啦。
1: 就
0: 怕被骂啦。
1: 啊、我都落有一个人搞我迄、那、落、
0: 個，怕丢脸，
1: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咪就跟他走了，吼、哦，就钱给他。咱有听总讲讲，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拢是骗钱的啦，那拢提钱的啊。哦，阿公吼，唔知呐，就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上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八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啊，贵啊，你啊就给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五 A 几颗就给钱哈，火山孝子孝女哈，这咱听讲讲啊，来你好，
0: 恋爱诈骗，
1: 来你好，
2: 对啊，嘿，小公我来讲，我妈妈吼，毛拄了一片，因为伊伫菜市啊咧卖菜，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系啊，啊伊吼嘛是对阮妈妈的，阮妈妈咧，根据阮妈妈咧讲啊，我当伊甲我讲，讲哦，我吼还没用骗去哦，阿姨讲，阿姨想阿来用，伊讲，阿对开只车，甲我打一个，我就来想讲，哎呦，我那啊像遐，阿开车我讲一个，我咧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系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你走，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唔捌
1: 你。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封面。
0: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1: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0: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就真的有可能头晕，哎，不会给你卡肩卡，肩胛头给你蒙着，你得擦干昏。
1: 用那什么
0: 下药
1: FM 2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迷幻药。
0: 你除非你有给着人好你的物件，啊，你啉的啊个擦干昏，这是有可能的。
1: 来你好，
0: 啊，给你蒙一个型呢，看是帅哥，他讲
1: 型。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到，摸嘞都型去啊，
0: 恋爱脑摸。
1: 来你好，嘿，
3: 你好，嘿，我请问你，
1: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要发表的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啊是讲产品食了要分享的，电工主文拢会使08007755990800775599，
0: 然后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类香港人的陶给的，然后有一对这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哦外国人哦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克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就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读个得行啊，
1: 来你好，
3: 结婚我给你好哈，
1: 哎你好，
0: 你好，
3: 你今嘛你讲那个话题哦，我印象很白，
1: 毛肚背都对了，
3: 黄少，还是鱼缸呢？啊，人家领钱的时候，因为再钱进来。结果林老林，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我爸，大概刚才有人个拍，
0: 我拍哦，
3: 我企喺种，我做咩？
0: 我拍，
3: 我做咩拍？拍傻嘅啊，边有会种嘅地啊？
4: 你好，
3: 结果再到，等于到黄少，
4: 对，你好，
3: 一个十万无义啊！
1: 哎呦，哦，
3: 结果伊家己爱赔25万，
1: 哇，
3: 伊家己爱迄落，
1: 哦，
3: 有人惊啊，讲伊家己独吞啊。
1: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1: 嘿，
5: 啊，小姑娘，
1: 嘿嘿嘿，
5: 诶，我多听恁讲个诈骗嘞，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我多真卡嘛，哦，真正我真变大吼，我那讲我骗45万钱，我看见老大先老骗，又看你我来这镜头，我打一个你啊！
1: 哦，镜头打一个都几啊十万落去啊！来了，对啊，先那镜头打一个就去了，哎，来了。
6: 大公金光党哦，那确实有影嘞，我走一个红盘
1: 啦。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天不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天要讲这吼，甲咱台湾了，听众你免阁讲啊吼，讲恁个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5: 喂，哥，
1: 你有搞无？这阵电话
5: 讲，
1: 回讲两下，谢谢，好，谢谢，好。来，回到咱真正吼，咱拄只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即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什么普隆地啦、桑比亚啦、坦萨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即马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打一下，阿你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查甫拢有哦，查甫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哈，统计共超80个人，有80几个人。
0: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1: 讲
0: 隔空取物，
1: 肩胛头甲你拍打一个了，当甲你醒起来时阵，生殖器都无去呀。生殖器无去。 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什么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哈，在哈，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0: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第一类接触，嘛是赶快哦，一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嘿。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过去以后、嗯、外星人一对阿拉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嗯，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伊嘛刚嘛是一瞬间哦、嗯，但是最后哈，伊邓艾希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嗯，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嗯、最后因这对阿拉伯被催眠，然后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嗯，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哦、外太空飞艇里面、嗯、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了、哦、采集他们的一些不过 DNA 啦啊那我想那个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嗯、然后怎么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把它抹下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哦、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哦所以他刚刚说我刚刚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嗯、可是其实已经是
1: 可能
0: 对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嗯、我问
1: 你你说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0: 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1: 啊当个你怎样你请你让请
0: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1: 了器官没有了
0: 而且你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1: 嗯、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喔、一共哎都是生殖器官哦、喔、
0: 这个我相信哦、喔、因为
1: 啊、喔、啊所以因登地吼登地冒查因查公婆啊弄婆记得你了啊、没有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哎呀
0: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哦嗯、解密档案嘛、嗯、UFO、哦嗯、跟 UAP、嗯、UAV 档这个档案、哦、嗯过去很多、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哦、嗯他就知道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嗯但是呢、哦说实在啦人都是他主诉、喔嗯、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喔嗯、所以之后哪跟我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说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喔、全部、喔、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喔嗯、他靠问题啦、嗯、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嗯啊、看错了啦那、嗯、是气球啦那、欸、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欸、是军欸、但是随着西马时代打开那种手机啊、嗯嗯，你胳膊要那转
1: 都可以拍得到，
0: 对，
1: 拍得到外星船呢，
0: 对，
1: 太、啊啊、外星人的太空船，
0: 而且、欸、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嗯、比如说、哦、他们的航空器、欸、或者他们的无人机、嗯哦、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嗯、就是去拍到的，嗯，也说没有办法解释嘛，嗯，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嗯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1: 美国不是就在伊都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0: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他。你讲我看到这，我唔知是啥，但是一。的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1: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安那，这者武器这厉害，人讲美国就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知识啊，
0: 美国在
1: 去研发哦，这个武器才这厉害。
0: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52区嘛，
1: 对，
0: 哎呀，就嘴所谓过去在这52区工作。的人哦，其实像那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52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咩去对，咩做啥物代志。啊，因美国人吼，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吼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什么用意呢？ 你手头咧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哦。所以很多基础的在五十二区工作的人都唔知讲我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后来五级咧，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五十二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美国自己的 UAP 哈、以过去哈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无重力的起码让引擎东西爱加油嘛，爱不加 gas 嘛，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但是现在人类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这样提炼哦，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哦，咱地球这
1: 地球没有，
0: 不，咱地球这卖技术，
1: 没有办法提炼出来
0: ，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1: 所以外星球是比咱较进步
0: 啊，对啦，一点咧，当然啦、啊，当然。
1: 所以
0: 这绝对是
1: 非洲，你看非洲这、
0: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1: 哇，所以我今天听着你要搁卡几摆讲金光洞，我无要跟恁讲这金光。动动啦吼，系啊！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尼，被拍一下肩膀，人都唔知啊。等下你听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拢有，哎，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
0: 而且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哦，跟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就是 UFO 哈的这个。这个样子哈，然后你去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利用这个两河流域，哦，还是供这个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米格叙述哈，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个感觉，所以得不要去讲。不是说飞碟哈，而是说外星人是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世界，可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只不过那时候那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他就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文化，对啊。
1: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哈，台北听众哦，传讯息来，一共哈。一共伊之前有伫非洲肯亚偏乡服务。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去街啊吃饭，街上吃饭，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然后各位跟他握手安尼就对了，阿姨公吼，咱这位台北听众，伊公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
0: 生殖器不见了。
1: 然后
0: 哦，没有吓一跳，我
1: 没有。伊讲，因为我当时，伊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过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伊讲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然后说
0: 你性骚扰我儿子，
1: 我跟他要钱哦，不公是安那，没有讲怎样吧？哦，伊就讲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伊讲我就拒绝，伊改古装哦，然后。没办法，咱这个听众好有勇气哦！伊讲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0: 对啦，你
1: 的，然后愈来的愈侪人围过来啊，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哈，人都一直围来，愈围愈侪。伊讲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影倒位啊来勇气哈，我都愈盖弯愈弯愈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就叫气片哦，
0: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1: 但是伊讲 but 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0: 哦，下。跳，我讲，吼，一个突然补讲，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1: 阿妈是给他拍一下肩膀，
0: 拍一下肩膀，
1: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因囡仔爸爸就出来讲要钱，我哩咧，哦，这是什么习俗啊？
0: 真正非洲足多安尼吼，
1: 足恐怖的啦！
0: 这个还是小男孩，我台湾一个啦，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点上，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去那些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
1: 啊。
0: 哦，都要开始调羹哦，今天哦，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听、哎、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嗯、他其实就不会去刁、嗯、去刁难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国的势力、嗯。但是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嗯、洲脸孔、嗯，哦，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讲哦，调羹哦，讲、嗯、哦，你看了更才烈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嗯啊，你这个来检查一下、嗯，哦，怎么样哦，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嗯。嗯，所以这些国家哈、哦嗯，
1: 所以如果你是
0: 自己去啦，
1: 对，
0: 自
1: 己
0: 去，
1: 自己
0: 去的、哦，
1: 单独去、哦、
0: 真的要特别小心一点，
1: 要很小心 哦。
0: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哦、这类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那、嗯、要很多次钱。嗯嗯、可是我干嘛这类网红嘛，紧干了，光顾赚了，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
1: 对
0: 啊，都就没有钱呐、啊。哎，阿、啊、不，另外你要几勒嘞？你要在后边讲过，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全家福。
1: 所以讲，咱都要大把这听众，嘛，足好大呢、嗯！啊，我规定拢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0: 哇，这种上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了，阿伟的有白的抢。
1: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0: 对啦，
1: 非洲呢，一个得偏乡呢，一起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哎、哦，一起去啊，有短期底下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0: 啊。义工哦，阿那义务东得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求。
1: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的，
0: 无啦，
1: 伊是家己去的。伊
0: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体、嗯
1: 哦，可能有义工团、
0: 欸，有啦。
1: 哦，加好大，那边我讲啊，退去。

0: 哎，莫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1: 高山区对
2: 线下
0: 好线下，线卡甲你讲哈，线卡。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咱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酸哦，戒烟、戒烟、戒烟的。
0: 戒烟、戒酒，这个酸哦，戒烟，戒烟就是酸哦，戒烟，
1: 嘿。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门口有大组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盒一组送半盒的，吼，你就是要买的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够有大组的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时啊，遐已经是有在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算卡嘿。

0: 啊啦，咱听众朋友吼、喔、来广告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联素舒鹏诶，敢够赠送组诶，敢够赠送组诶，敢够赠送组诶。吼、哦，啊娘喂，恁第一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
0: 敢够赠送，敢够赠送。敢够大组诶，敢够大组，逐工都出人咧问。嘿。
1: 啊，够咱头双下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向大高山区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吼，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啊，附近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吼、欸，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住的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安尼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0800-7755-99，
1: 对对，安尼上紧吼。啊，无你问几波，讲哈，迄是伫对啊，我甲你讲伫对，台南咪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啊，你敢若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对位，我嘛无啊多。
1: 哎，跟我问别人住高山的对。伊嘛讲啊，无啥清楚，所以吼、哦，请恁朋友家己卡来问，安尼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Hello，Hello， 再见，好、欸、啊，我好来，上万音声我切掉起来，你好，哎、欸，你好，哎、欸，
2: 我
0: 哎，小、欸、
2: 君啊，我跟你讲迄、那个。我
0: 到
2: 公正
0: 油
2: 房
1: 啊，真济
2: 啦。
0: 哦，好，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吼，你有福报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这么个哦，嗯，钙粉含钙又嘿，感谢嘿卡白。

0: 谢谢，要卡电话机吧，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嗯，咱都系一个家己去咧吼，家你。甲你画画几啊声了，要你打要画时，我都甲你切掉去吼。所以印爱较紧印的，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0800-77-55-99。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清水老镇南也有啦，也有谢州大都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哦，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啊。好，线下哈、哦。

0: 啊、来，下面这个哈，我嘛感觉足奇怪哈，这是一宗死亡命案哈、嗯，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
1: 哎、
0: 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哈。好、哦，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啊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吼、哦、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吼、哦、豪华别墅吼、哦，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吼、哦，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啊，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吼，结果呢，好、哦，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郭小吉，
2: 哎，你好，哎，我租一。诶，拜六一天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着，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吃护理员室。

0: 跟我。本来一家四口吼，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吼度假大两礼拜哇，所以做吼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吼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带共间，这一对夫妻应该是带一间吼，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啊、哦！
1: 老灯吧
0: 啊，
1: 老灯，不然怎么会死？
0: 不是漏电，
1: 哎呦，啊，不然怎么？
0: 很奇怪哈、哦，所以我就干嘛这种命啊？伊讲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哦，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1: 哎呦。
0: 嘿，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哦，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哈、
1: 哦，
0: 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1: 啊，还叫什么？
0: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1: 哦，
0: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就这样子死掉，
1: 就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0: keep 掉诶，赶紧 keep 掉诶，伊个就是讲，他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哦，可能就是伊个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赶紧 keep 掉诶，阿姨讲为嘞现场诶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救太太怎么？但是我们想说那一个那个坑可以把你吸多少啊，已经一个吸掉了啊，怎么会连要把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哦、有当时那手有没
1: 有、哦、可能
0: 嘿对、嗯、我们游泳池有没有、游泳池有当时说他的水在下水还是什么有一个真空吸口那个地方有没有、也曾经有人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他没办法，他说在游泳池底下对吧、你变成你有吸掉你扑不起来扑不起来，你就在游泳池里面、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哈，都是安内，
1: 真的很可怕、
0: 很可怕。
1: 故障
0: 啊，他是按摩浴缸哦、按摩浴缸呢、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
1: 这本来故障嘛，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0: 这很可怕嘞。也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回旋呐、
1: 回喷呐、那个喷，它加呼机嘛，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可能喷口故障，加压诺哈，所以
0: 两个，你讲一个，一个，伊讲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先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诶？keep 掉的，啊，不过你若伊会甲你 keep 掉，伊就代表伊咧水已经咧下掉，唔再 keep 啊，吼，啊那
1: 啊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GG的了。
0: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吼，没有想到，好英国人呐，吼，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吼。
1: 对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啦。
0: 对啊，好，来你好，
1: 你好，小光 Pocket，
0: Hello， 嘿。Hello， 来请讲，
1: 请讲，请讲，
2: 小芬啊，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
1: 家
2: 都会听，我想讲要来买咱遐啊，遐是酸芦，
0: 酸芦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遐都是酸芦钙粉，
2: 那就谢谢，好，我知道哪里还有啊，
1: 哦，所以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嘞，哪里，
2: 分享者要，
0: 你台中，
2: 我是台中的，
1: 对，哪里啊？
2: 那个。
1: 中
2: 信
1: 呐、好，
0: 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1: 听起来要装傻，所以不太想讲。
0: 啊，你别叫我讲，我讲的都去红背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从跳完东西。
1: 你比卡丘较想较
0: 慢，免冲啊，有的电话随驾去。听说你还有大组跟老五组等到你去来没有啊好来啊感谢啦我们台中今天也有人分享几个经验
1: 对啊所以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以上广告美丽的人生
0: 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齁那种意外的齁这种。
1: 对啊而且蛮恐怖的。
0: 对对对对齁不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的按摩浴缸特别租那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在那就这样吸死齁。啊还有什么我感觉好像很多。好来这种。日本一间蛋糕店岐阜县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蛋糕店在初五在拜六一天发生血案这个血案竟然是怎样呢是怎样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他那天那晚跟他十几个国中同学在他的蛋糕店在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国中的同学啊来啊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哇在那里吃吃喝喝啊聊天啊结果不知道哪突然呢全在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1: 就喝太多了开始
0: 呢会不会是这样
1: 有可能啊
0: 其中有一个人就全在拿刀子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又泼汽油然后呢又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棒棒棒棒全在把整栋的建筑物都烧了了事后呢这个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他就被纵火的这个男的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人怀疑说这个是放火的人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这同学会这
1: 样对啊在日本啊
0: 对啊日本岐阜县
1: 对啊今天都看到真的感觉很恐怖的我们也说一下这是在我们台湾在这个我们这个昆丁屏东肯定大街因为一个屏东一个差不多一个月然后在这个上周末终于这转晴没料在这个肯丁大街的闹区传出这个害人的意外长在肯丁大街最南端的这个路边有一个民众发现说一台停在那里这个青色的厢型车的车底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吓死人呢这有翕相呢而且味很歹片的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里面有一个杂波已经死亡多时整个身躯已经都暖起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初步啊健康初步的说这个是排除他杀啦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前阵子都一直下大雨嘛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惊死你整个车跌下面都是火好可怕哦真的太可怕
0: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1: 对有对了有湿
0: 水
1: 湿水阿妈够会水啊就这么便宜好可怕
0: 只是想说这个没想到说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干架放火杀人搁改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蛋糕
1: 店家是无辜的啦
0: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不是说在他们店班他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他们的同学就对了 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请问三红在抽筋有没有
1: 效？有。
0: 抽筋哦、
1: 嗯。有。
0: 抽筋要吃得力三红钙粉。嘿。算卡。

0: 拢讲吼，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哦，啊，无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就愈歹租啊，哦，真诶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怎个啊，这啥大景细景水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诶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啊熬呢？吼，因后生查某囝哩，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吼，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以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伊虽然成本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吼，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
1: 啊，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安尼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转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哦台币哈、哦、14000块租一间公寓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再去租房子、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说怎么这么奇怪、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之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与理解、沉默点点理解、理解

0: 好了，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啊？都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哈，因为房贷缴完之后，老屋已经处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
1: 嗯，
0: 为热水器、冷气。流流小小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哥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哈、哦，那个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住的空间，房间也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还要 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都是体力的负担。搁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厝离车站也比较远，吼，要采买，吼，就是要买物件拢爱靠开车，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吼，就是讲以后若较侪岁了，吼，无法度开车。哦，啊，日常生活都比这较不便呐、啊。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啊，吼、哦，要来吼采买。啊，个厝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吼、哦，所以为着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哦，最终选择入住邻近的车站，吼、哦，好、嗯、伫、哦、较挖车站啊，周边有超市、有药妆店，吼、哦、啊，而且嘞租赁住宅。哦，就这样住在那边。伊讲多搬入的时阵哈，哎，阿阿婆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哈，我这边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哦，过去伊讲伊家己厝内底设备若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去修理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吼、嗯、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拢无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
1: 嗯
0: 嗯，好来啊，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骹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了，哎，所以这就是安尼，哦，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2: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2: 对啊对啊，
0: 诶，紧急预备金。
2: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嗯、而且能够理解啦，因为刚才讲了很，
0: 所以讲理解嘛，对啊，啊当然想讲啊，爸爸妈妈
2: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嗯、你不、嗯、对吧？
0: 对，等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讲阿太都贷款拿完了，你要爸爸妈妈啥个储备去啊？当然要去了解、
2: 欸，有老后的生活、嗯，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嗯哦，你讲
0: 你买讲就医，你讲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2: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你也较老，你无法度开。车嘛，
2: 伊真正大雇主是套天，啊个较怕，唔蛮讲较睁开所在嘛，较睁开所在，所以伊要出去外口买啥买啥，无遮方便。哦，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啊，即马大起哭，真方便呐。
0: 啊，都讲爱家己维修，
2: 文字啊大起来，系啊。
0: 诶，安尼讲讲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Hello，嘿，
3: 你好，
0: 嘿，
3: 我算讲吼买盖呀，
0: 嗯。
3: 啊，要买用钱吗？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哦，嗯
3: 哼。肾脏无好嘛，白紧
0: 啊。哎，那不紧，那不紧吼，那不伤害吼，嘿。哦。嗯。
3: 啊，那个。

0: 而且、哦、日本的房子哦，不给的了，因为讲整卡的套厅处，哎、嗯，当金卖出去哈、哦嗯，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嗯、当你这里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嗯、他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哦，嗯，一个叫五套的阿狗建物，哎、欸，其实要缴嘛、嗯，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也固啊，嗯，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因为讲多卡广来说在，有时候那隔热诶，一些隔热层啊，讲派去啊，你不个个人来修理啊，翻修，哎、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派啦，哎，浴巾啊派啊啦，啊那那冷气派、暖气派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卡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嗯，吼、嗯哦，啊这闷遮侪空间、哎，太房子太大，你该变少，就是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啦。
1: 嗯，哎，对，哎，
0: 这个才是重点啊！
1: 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来个看哈，我来个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个算起啊，叫安尼个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哎。啊、哦，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啊、哦，好好谢谢，好啦，啊，伊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出有一条钱底下哦，伊嘛感觉讲嗯，干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大，你看到的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修理那个钱呢？嗯，哎呀、
0: 啊，啊够水啦，
1: 嗯，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对啦，所以吼、嗯，
0: 空间也不用到那么大啦，嗯、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哎、欸，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给、嗯、啊个加上这点啥、嗯，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嗯，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嗯，它其实跟股价同款哦，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可以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哎，你好。Hello。
1: 喂，你好。
2: 嘿，嗨，你好，请说。
0: 哎，你那，你也敢是你卖迄个讲啥？
2: 该混该优素捧该护脸素，嘿。
0: 嘿嘿，
2: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刷卡来谢谢喽。

0: 姐还是爱带起来较方便啦吼。啊，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带出来啊，咱来坐坐坐起来，了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嘿，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会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嘿，来你好，嘿。
1: 所以嘿，加油加油，上起来，嗯嗯，要加油加油，要来用。
0: 哎，对，啊，你得加油去了啊。

0: 阮姐啊，大市内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敢那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咧，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甲七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吼，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吼。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是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青安3.0出来了哈，
0: 所以
1: 房市有在回温。
0: 各类越南呢，吼，大概各类买出来呢，
1: 各类
0: 买出来呢。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他po FB 哦，
1: 嗯，
0: 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吼，南高鹏第一名的咧，
1: 对啦，
0: 哦，真假
1: 的，对，啊，打勾起嘛，探钱嘛，啊，的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啊，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捧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听，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李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三三空数，滴滴六空，滴滴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要买要快哈，最好细钢的哈。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2: 喂，莹莹，
1: 哎哟，
2: 哎，你，我话我会生做，你会使，会使买袂？

0: 好，来，亲爱的朋友哈，给大家提醒一下哈，除了我们的活动是最后四天之外呢，哈，你若错过今天就充公一下会13张。哦，13张呢，100万以上发票讲无人领，有人花21元就爽中了1000万，也太好了，对不对？来，进来进来哈，发票跟检查啦，3-4月统一发票领奖期限甲今日哦，不过目前还佫13张中奖金额100万以上的拢无人领，有5张是1000万的呢哈。那这个幸运儿在台中的全家花21元就抱走了1000万，有人伫桃园 seven 吼消费45块得1000万。那今仔日是最后的兑奖期限哈，那中奖的人如果没有完成对领牌 C 哈。你就没有办法领奖金了哦，没有办法领奖金哦。哦，咱看到了，好紧张，好紧张，够紧张的吼。来，进来，13张无领吼，1000万的啦吼。App Store 吼、哦，买200，买应用程式，这是台北信义区。那三妈臭臭锅开203，伫桃园吼，即、这个桃英路家吼。这个 seven 好开45块哦，桃园的呢吼，大园的和平西路吼家，那全家好开21块的台内吼，台内科雅路家吼开21块，还有这个南敦的惠文路吼，全家开39块，好棒哦，1000万的呢，那好，台中的两个呀吼，台内跟这个南屯呢，来听众朋友回想一下，你如果伫去考早的，去考了下的出力呗吼，要注意一下哈。那另外200万的，在台北的乐法开200块，哦，台中奥利哦，奥利呢，奥利全家开23块，掉200万嘛，最后的哈。啊，再来是 seven 好的。台南的这个中西区民族路开59块，啊，台南市龙会诶超市吼、哦、开700安尼吼，那100万云端的哈、哦、Steam 哈、哦，台北信义区开112块，全联吼伫北岛哈、哦，北岛家开413块，然后另外吼、哦、台北主来最俗一处哈、哦，这个就是缴钱的哈、哦，消费400块哈、哦，伫大安区长兴街咧吼、哦，台北咧吼。哦，再来是这个速卖乐加油，吼、哦、开200块，里头很里头很，对不起，这是歌咏的交情啦吼、哦。那熊给刚刚开21块爆走1000万吼、哦，5张特别奖都还没领嘞吼、哦，赶快哈、哦，1000万呢。熊给一张是台内吼、哦，可阿罗诶，这个全家啦吼、哦，花21块钱。也太幸运，可是你怎么不来领呢？哦，搁提这件哦，哦，惠文路哈、哦，南屯惠文路哈、哦，借全家39块，吼、哦，39块，好啦，好幸运哦，吼，咱本节好起哈，本节好起哈，然后另外有这个4张200万，4张云端100万奖嘛，单无人领哈。来云端的100万的哈，四张的是咱都只讲的哈，台北信义区哈买物件啦哈，全联啦哈，台北主来最输也出，还有速卖乐加油中心哈。好啦，那今天领奖截止超过期限就不得领奖，就不行了 ，no 不行了哈，所以赶快啦哈，立了。咱去这个下载载具，然后存在云端，然后把你的那个账户绑定，靠着跟那个主动填入，那他有中奖，他会直接回你们的靠着，拢总袂漏损到上去，非常之方便哈。祝大家幸运中大奖小奖奖未完啦哈，祝福你来22602233，这是现地的扣音转数电话，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大姐，
1: 我有一个这 QMV 啊
0: ，Q 呀、啊。

买现场的客运站上，今麦叫就是后日收到，好、哦、要快哦。这个礼拜四哦，今麦今日是最后四天，剩三天的时间，赶紧来，好、哦，赶紧来，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敲通，好、哦，台中的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哦、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欢迎 CC 的吧的这里哟、哦。我们来听这首大合唱，这个大合唱嘛，要先我来先播这首哈。台湾考几年然后，台湾考几年，考几多年，有的人已经考几多年了，未歹，羡慕了哈。好，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哈，身体够用，加四个加隆重。唔明惊哟，感谢，好，谢谢。

0: 进攻格。来，喂，你好，喂。
1: 我要爱迄个酵素，要两罐。
0: 来，两罐呀，你等我一下。来，攻格姐大哥，你要两罐就是一组一大组哈。
1: 哦，4400
0: 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啊，你酵素迄个有食过无？
1: 有啊，就是有食，较买过买。
0: 嗯，啊，这个即马情形安怎嘞？
1: 我是食保养的啦。
0: 哦，食保养吼。
1: 对啦。
0: 但是胃肠真正过了袂歹吼。嘿，对，巴气啊，吼，加拢卡素，就消化会很好，有没有吼？卡袂肚肚啊，吼，啊，排便应该嘛拢维持了袂歹啦，吼。
1: 对啊。
0: 嘿，食保养就改善啦，吼。但是胃肠真正有必要顾呢。
1: 有啊。
0: 你经验无？大家拢感觉，哎，小可肚肚无啥啦，啊，排便袂顺无啥，其实安尼观念不对啦，吼。
1: 对
0: 你有时候他。你不去甲保养，人你就是要顾身体对无？不去保养，你觉得他状况会好吗？应该是袂呢吼，袂家己好去对无？有时候也变较严重啊！哦，哎，本来一天无放，变两天三天哇，这样就麻烦了吼。好，而且你看咱安尼买两罐，搁加上一罐，现赚1100，很划算呐、啊、吼。哎、欸，所以你要被炖的，爱紧过来预购啊吼。
1: 好
0: 了，嘿，安尼怎样吼？啊，我先甲你写一组0492322这支啦吼。好，来，我在，你莫读错，我在，我看到后面，我是跟你确定前面的号码对就好了哈。祝你天天快乐哦哈。好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你看，胃肠爱保养啦，就简单一句话，万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咱本懂，人大哥讲啊，食保养的顺顺啊，高嘞的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你看，脑肠相连，胃肠都是人体第二粒大脑。你要看你阿达妈跟公公，有时候你的胃肠就是搞怪无舒适。哎，我翘翘囡仔呢，高嘴甲、烟斗甲、水甲，啊，那读册读甲歹甲，成绩则歹。哎，你有注意到哦？逐工唱唱叫、蹭蹭叫啦吼，啊，爬袂停、尿袂停啦吼，迄就是干呐，伊种过敏呐，吼，体质无好。所以咱内面有消化加素菌、甲益生菌的物件，20几家专利配方菌种，它是好菌、B 菌。Bifidus 好、哦，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我是举例供和利听几光，让供格喜雄来供这些很好的菌种。好、哦，它是 B 菌，在咱的三利德酵素当中，好、哦，里加归种，还有消化酵素群、欧莱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好，所以你肚条巴气吐生水啦，唔帮经济咩帮帮无？你个大力关系力关干口这关，唔知要安怎？加你的酵素，善利的酵素比过来，一比一中，和你食下落去，困下落眠放下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加啊加，别勒困啊困未去，放个放未出来，哇，真正真嗨，真嗨啦吼！所以讲，一回甲百里回拢听和使用，家庭爱传的定价。调整体质，好调整生理机能，用心保健，用眼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无甲补充啦，听到没有？得甲银行的钱，你得开啊，一桶金一百万来开完无？一定有大底一天，所以随时来做补充，有好无歹哈。好，你享受彩色的人生吼，什么会都会当讲哦。听到没有？哦，长美食，开心又 happy 哈。阿里的，我道道总一直老。咱内面的好菌，你甲打败坏菌，也倒倒个清。坏菌清清去了后，好菌倒来掉，也定植在你的肠胃道、吼肠壁当中。你慢慢你也感受哦。像我听说，比如讲最近促销较无用嘛，吼，我的酵素我真的用加强吃，加强版的那个酱，我袂便秘的人。可是我发现吼，有时候咱可能大便来看暗暗不成形啊，吼，偶尔哦。但是我最近我无甲你骗吼，你青菜水果也都要吃，然后酵素甲加强吃哦，你上。大号的速度，好，这些我跟你分享会很快。我是不会便秘的人，会很快，而且排得很干净。再来呢，一条一条很漂亮，嘿，一条一条很漂亮，安尼听有吼。所以赶紧的吼，唔通惊开钱，钱当性命人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特别是这种 年度上俗的就对了啦，吼，开四千，赚一千，开四万，赚一万，一年分看几组，孝数吼，阮都拢十组以上咧看咧，因为他全家都在吃嘛，吼，赶紧来买两大组，你就赚到一罐大罐的2200，吼，等于打七五折的意思，所以一罐平均价1650嘛，啊，你是要买2200啊，1650，小朋友在讲1650比较便宜，没错的，赶快来啊，买 Q 买。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的这种 Q 一罐罐给2800对吧？平均下来一罐现折700，剩2100。啊，你是要买2800啊，2100？哎，剩了七八杯洗面乳的有啊，免钱的哦，赶紧来哦。今年分来看起来，2602233，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伊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小水我还叫你出来。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大宝箱。今天生活大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现在人在洗衣，因为我们的阿嬷阿祖那个年代他们都是用手在洗，当然现在现代人你如果说高级的衣服一般也都是用手在洗手洗嘛，吼，较袂安尼洗害去，好，质量可能较贵。啊，若无咱就是吼，请一个新妇，就是洗衫机来甲咱倒洗衫。啊，衫伫咧洗吼，落洗衫机，因为讲咧你落落去是咪底下咧干，长期间哦互相摩擦，所以哦你会发现讲，哎呦，衫真够褪色，甚至哦会破坏着表面的纤维，往往哦迄新衫洗无几摆，哎呦，看起来都旧旧呢。所以说啊，咱要安怎做较好呢？后摆哦，你若用洗衫机要洗衫的时阵，上该好衫先甲冰面，吼、哦，冰做另外一面呐、啊，好、哦、来洗，安尼得当防止衫裤褪色去哦。所以听见没有？衣物吼、哦，甲冰面来洗，亮丽不褪色，吼、哦，较袂褪色，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大宝箱，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大姐啊，喂，
1: 嗨，玉明啊，
0: 您嗨，是，
1: 嗨，我要甲你叫诶，
0: 嘿，
1: 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
2: 喂喂，莹莹啊，
1: 嘿，是，
2: 生意真好哎，
1: 啊，
2: 你在这里叫销售，
1: 嘿，要销售下，
2: 嘿，
1: 嘿，
2: 啊，一组啦，嘿，
1: 一组有够无？
2: 有啦有啦，一组到到后日间搁买啦。
1: 哦，
2: 我是讲仔，我有甲听我，
1: 嘿，
2: 都真侪人在叫，我就是讲啊，会叫叫无？遐囡仔就要读册啊。
1: 哦，我知我知，好，
2: 爱炸。
1: 嘿，爱很早起啦吼，
2: 哎，
1: 阿孙阿孙，你拢食得足好诶，吼，
2: 对，
1: 阿妈安尼吼，甲因顾甲遮好。
2: 嗯，迄大下来今年要读大学啊。
1: 哦，紧诶吼。
2: 嘿，迄个即要炸。
1: 诶，伊本来是拢安尼，诶，是大汉诶吼，还是细汉诶？
2: 大汉诶，
1: 大汉
2: 诶吼。迄个读去读红光，迄个就是食着甜吼，胃肠较无遐好啦。
1: 嘿嘿。
2: 开始巴肚摇摇啊疼。
1: 好好好。
2: 嘿，
1: 阿即马食咱诶酵素的。
2: 即摆安尼平平啊，直接食两袋啦，早时甲暗时。
1: 哎、欸、啊，这吃了好，阿妈传的，伊都会吃哦。
2: 嘿啊，
1: 好好好，舒服啦吼，好好好好，变帅哥嘞吼。
2: 哎，无这个查某诶，
1: 这姐姐吼，这是姐姐。
2: 哎，你讲迄个是凯凯啦，
1: 凯
2: 凯今年要读二年
1: 诶。哦，较紧吼，你看，凯凯要读二年啊，哇，紧吼。啊，这读红光这姐姐啦吼。
2: 诶，姐姐，
1: 好好好好，啊，
2: 你无讲诶生啦，
1: 哦，无讲诶生啦。
2: 你往大汉老生
1: 诶。好好好，我知，好弄。
2: 啊，这阿凯生那
1: 诶，生下那诶，五六甲讲过。
2: 嘿嘿，伊只要当个伫处理，多当个伫处理啊，暂时我咧甲你听。
1: 哦，真诶哦。哦吼，紧啊，你看卖吼，本来阿哥咧吼叫阿姨哦，无，
2: 嘿嘿嘿，
1: 啊大汉啊小二啊，你看吼，
2: 嘿小二，嘿，那新个小二，
1: 哦，紧好，安尼个甲你下几组哈，
2: 好啦，
1: 加班哈，
2: 好，
1: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
0: 以上广告，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爱紧哦！来，陈妈妈讲要听一首《妈妈挂车》哈，这是红英红叔带来哈，最近来欣赏2260-2233等位拢甲靠通哈，咱这是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定位，欢迎随时的把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好，来，咱来个报一首了哈，这个哎，拄只有一通电话接袂起来呢哈，你个卡起哈，2260-2233哦，04-2260-2233，谢谢大家。哎，这首有口白，听起来靠有那个 feel 啦，有口白的哈。最近来听阿红的这首《妈妈挂牵》。

对人，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手我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对啦。

对啦，妈妈用魂用胭脂暗藏着民生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晚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心灵。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面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

亲爱的好朋友，咱国民小学小学读六年嘛，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传统的念谣，一年跟六年呀，真趣味，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好，这个叫做一年啊空空啦吼，一年啊都真正一个细汉啊空空啊，什么都唔办吼，做趣味哦，同齐来分享。一年啊空空，二年啊孙悟空，三年啊兔剑功，四年啊爱碰风，五年啊上帝公，六年啊阎罗王，阎罗王。这真趣味吼，这个押韵啦吼，啊有当阵吼，你甲体会就一年啊空空，啊二年啊吼，较巧啊，就像孙悟空吼，呵呵，变高人啦。三年啊兔剑功吼，这三年啊开始就搁捌真济啊，对无吼？啊四年啊吼，愈厉害，爱碰风；五年啊，就搁较成熟啦，讲上帝公；六年啊，阎罗王啊，阎罗王，一年啊一定嘛足惊六年啊个欺负，对不对吼？所以这真趣味啦吼，搁同齐来分享一摆哦。一年啊空空，二年啊孙悟空，三年啊兔剑功。四年啊，爱碰风；五年啊，上帝公；六年啊，阎罗王啊，阎罗王。感谢收听。

0: 哎，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1: 哦，
0: 嘿，哈。哎，你好，我莹莹。
2: 哎，小姐，我妹妹，哎，好两头两桌。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有嘿，你好，我莹莹，
1: 我被那个酵素两
0: 包。大姐，我下几单，等我下。
1: 好好。
0: 酵素，酵素得喝哈。
1: 酵素两包，那个好汤一组。
0: 好，阿弟有来加 Q 不？我加过 Q。
1: 我先这样就好了。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机会 Q 吃一下也不错，因为这一档
1: 哦，有送。我上次有买，对了，然后现在是算那个。甜的，
0: 呵呵嘞嘞，
1: 我
0: 准备。哦，好，我给你拿，我下来。啊，你 Q 质量应该有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
0: 嘿，哦，加波用，有时候就是说你长期你啊身体还好的话，就是维持了哈。嘿呀嘿呀，好，来我跟大姐下哈，你等我先上091，等一下哈。
1: 嘿，091325。
0: 好，然后两组，姐姐给我们两组酵素跟一组好汤哈。
1: 对对对。
0: 啊，两组酵素8000，八个一组好汤多少？9800哈。
1: 好好好，
0: 酵素今麦食了有较舒适无？
1: 有啊，因为阮大，阮全家拢在吃啊。
0: 哦，全家都在吃。
1: 系啊，连阮仔嘛拢在吃啊，连因的公嘛都吃啊。所以我会买那么多，系啊。
0: 了解，好，没关系，再个炖啊，那么多人在吃两组也不太够。
1: 对，我上次还有啊。
0: 还有啦，好，
1: 我上次买好多组啊。
0: 我知道阿姑为爱心价，反正我觉得就是多优比啦，我们抓一个比大数据有没有多优比一下，然后隔年就不会说不够啊。那阿哥有春那的更加美观嘛，就是安尼哈。好好啊，大家吃的都还可以，还不错啦。
1: 可以可以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呵，拜拜哟，好，拜拜，好，拜拜，好。
2: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阿米家收到哈，你使用方法要正确，健康的大丈夫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沟通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随时都把到这里哦。来听听哦，这个天气的部分，今天早上，早上嘛还好哈，北部天气较凉了哈。那立秋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在高喝，就在礼拜三后天会报道哈。然后明台湾北部、东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转好，北部宜兰、中部沿海哦，早上低温嘛，差不多降节一两度左右，低温哦，朝二到二四度，这波温度哈降好悠寒啦哈。大家就是真的今天这几天来个白露了哈，所以讲大家有凉意哈。渐渐，像昨下晡伫门口啊，哦，我到门口呢，外口比内底较凉，你敢知？吼，风咧吼，吹来好舒服哈、哦。来，所以大家外套要备着哈，外套要备着。这个身体都加保掉。来讲到哈，这个开学了后，团扇阿哥我妈想要搞一下中秋。哎、啊，你今麦伫哪里啊？我靠，弄一下讲，中秋连假吼，什么路况的一些资讯报道安尼哈。所需要用油啊哈，还是吃紧的。经济部长龚明鑫来讲，经济部分两部分协助团扇呢，由着台糖公司帮忙哈提供。那非团扇的部分透过大统一协调调度，台中市商业总会长举办和经济部长有约的座谈会。这个民进党籍立委何新淳跟台中市商业总会理事长哈谢峰祥拢表示，开学了团扇中秋节的用油问题哈，市民上还有抢油的这个状况。部长讲哦，中央分两部分协助，台糖的油起占率差不多5%。团扇也透过台糖公司来提供，那非团扇的部分透过大统一来协助。那台中市经发局说明，哈，八月二号已经邀集中央三发署、好油品业者、商业会、各边业、好团扇的业者、食品业者，召开着协调会议，达成共识。大统一三零提升30%，长辉提升40%，台糖优先提供团扇的关键之下，建立明确的采购通路。因应着急迫性的需求，那今发局有讲到，原本预防性落价中年油品相关19%油品，似乎要搁保持着能源物松的关键，必须要经过精心评估，甲必要检验了后，搁再进行研究了后后续的这处置工作啦哈。这是开学中秋食用油吃紧，中央分流来做供应哦。好，咱听就没有这节参考甲了解哈。

0: 进攻阁。来，喂，你好，喂，
1: 先生
0: 好，哎呦，你好，嘿，
1: 我们爱酵素冷管，
0: 来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来进攻阁姐，酵素没冷管哈，
1: 哎，爱 Q 冷管，
0: 哦，就是各一组的意思哈，
1: 嗯嗯，
0: 好，
1: 啊、是牙膏，
0: 哦呵，来牙膏、嗯、几组呀？
1: 嗯，
0: 哦呵，来啊大哥，你这个咱的酵素跟 Q 加多久的时间哦？
1: 足久诶，
0: 足久诶哦。
1: 年外吧，
0: 哦，食一年多，啊，你食一年多的酵素甲 Q 以来，即嘛感觉情形安怎？
1: 袂歹啊，
0: 袂歹吼，咱来分享一个酵素，你食了感觉安怎？本来是安怎？
1: 本来个食了就胀咧。
0: 哦，你很会胀气的对。
1: 啊，买一吃生。
0: 哦，个透黑的透神水吼。
1: 对
0: 对。一吃生安尼，哦，迄种解无爽快咧吼。
1: 对
0: 啊。嘿，啊，即嘛食较紧咧。
1: 即嘛较正常啊。
0: 较正常吼，算得食完，嗯、你有感觉消化起最好吼。
1: 嗯，
0: 袂安尼度掉咧，接咧艰苦啊，澎风八顶吼，啊那
1: 都。哎 ，Q 哦，哦，被老师也串，真是特别。
0: 哦，赞哦，起码袂啊吼。哎、嗯，啊你炒偌久，你有感受着咧？偌久食偌久的时间。
1: Q 足紧的咧 ，Q 那食一礼拜就知。
0: 哦，你吃一礼拜就知哦。上咱处理，那要爬去楼顶，就安尼菜，安尼菜，安尼菜。
1: 爬去小英会串。
0: 爬去是明天还是做来转了？哦，啊，真嘞，真嘞，真都袂啊！
1: 也袂啊！
0: 哦，好棒棒哦！哦，赞、嗯、哦！啊，你平常时都配合运动无？有搭配运动，有咧运动
1: 无？我要你做工课的。
0: 哦，啊，搁咧做工课吼、哦，啊，你有感觉讲咱工课咧做吼，开得加做有诶哦。
1: 哎、嗯，那较轻嘛。
0: 哦，较轻吼、哦，袂安尼拖咧拖咧吼。
1: 嗯嗯。
0: 哦，啊，人精神体咧加做有诶，你发现无？
1: 嗯，有错。
0: 较袂安尼疲劳吼。
1: 嗯，
0: 对对。哇，赞赞赞吼，跟你讲恭喜咧吼。
1: 对，啊，你今麦在上嘛？
0: 有啊有啊，拢搁加上半罐吼、嗯哦。所以你顶看，你看酵素碳氢一颗 ，Q 碳就氢四颗，2000块，牙膏就顶免钱啊，对吧？吼、
1: 哦。嗯。
0: 哎，好好，安尼大哥，酵素一组 Q 一组多好是10000块吼、哦，啊，搁一组牙膏1000就是11000吼。哦阿明那在和你修，阿、啊、你电话0932这支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呢，阿继续加油哦吼，好，好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大家吃好用好当小宝，感谢你听应应的广告啦吼，后来好朋友吼，真的，这个健康吼，无假，无健康真的什么都不行。咱的 QMB 搭配酵素1+1=2，这是咱的健康双宝。家庭爱传的定价宝哈，酵素是一回加百二回，都加百起的透生水，都加大哥咧讲哦，消化歹积的多嘞。阿哥安尼一呛生哇，哦诶，生到底吼，你那个食道都会灼伤嘞，不舒服嘞哈。啊，你咖啡像我早上咖啡茶拢嘛泡好哈，啊，这个随时都可以喝哈。啊，但是不要过量。听众朋友讲吼，好羡慕哦，我拢无在调呢吼，没啦，可以的，你倒倒。掉顺掉什么爱吃的东西都嘛可以吃，而且一刚姐大姐啊，跟我腰塞啊，想要吃啊，吼、哦、啊，那不列酵素哦，真正的老鼠啦，唔免吃哦，好啦，可爱呢哈，阿 Q 精神体态有哈，咱来比如这个 B 群好、哦、美。钙、微量锌元素、硒元素，啊，个 Q10 的是好锌的一个成分辅酶吼酵素。来，咱的 Q 搭配酵素，真的哈，够专给大细健康。你看囡仔人哦，读册变功课哦，阿妈你甲我讲，就人也严选的啦。哦，台中女中呢，无简单第一志愿的吼、哦，啊，你看阿妈的用酵素甲够干美少女啦吼，啊，你看精神体态吼，食咱的 Q 一缸一粒，迄袂足。袂做肚菇鸡啊！你敢知囡仔人家己特别食？哦，我今麦上课袂肚菇吼，你知影上课专心吼，功课表现得好吼，啊，去搭配酵素，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因为囡仔是安怎都无讲，啊，来读无册啊，胃肠歹啊，体质歹。哦，啊，迄、那个较大汉的你都好食 Q 啊，那真正袂歹吼。啊，来22602233，即个88节即种，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吼、哦。听众朋友讲吼，无买无菜吼，一年份的甲款的素食啊素食哦，控诉22622233，阿爸是咱上好的靠山，啊，甲阿爸健康过好，家庭的大吉祥吼，赶紧来款22602233以上公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盈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
2: 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来，等下有时间再来跟大家讲到这个白露的节气吼，要安怎吃较养生？咱先来讲这真正真正是伤脑筋吼。诈骗的呢无所不在哈，诈骗案件一直拢真悬。根据统计，同期2025年诈骗的案件22,460件，是2023哦1,946件的11.5倍。你看嘛，惊死人，11.5倍。桃园新街厝间刚发现哦，利用超商 ATM 哦，提领诈骗的赃款触手，比银行附设的 ATM 还搁较悬。你看。警察局分析哦，桃园下单 ATM 提款机有70%拢伫超商内面，无论数量、地点、密度，拢是比银行附设的 ATM 也较悬。啊，超商分布广泛，而且使用很便利，诈骗集团抢手较容易选择超商来怎样？超商来那个提款啊？好，桃园警察局今年1月推出了简讯报案的 QR code， 大抵下来个超商柜台边啊，个超商店员选择安装，就讲好比讲你拄着科技人士啊，等时间将用 ATM 好提领贷款，会当立即使用这个 QR code 传送简讯啊，通知警方到现场来做盘查啦哈。这个是桃园诈骗啊赃款提领呢超商的 ATM 哈。就因为很就是很多啦，很方便啦，你参考一下哈。什么方便？在拍人方便，真正是吃不理想哈，吃不理想。好，来讲点哈，你吃过物件中昼吃饱有洗嘴也无？拄只三七口阿妈有敲电话来咧吼，阿妈头吃饱啊，病毛舒服啊吼。月酒杯是民众上个时常见到慢性病之一。根据卫生部调查，国内人吼得着比率将近高些，而且国际研究证实咯，牙周病甲糖尿病即慢性病有密切的关联。卫生部吼口腔师今年推出着医牙全人共同共造的这个示范计划，好，一条牙周病为主轴的这个糖尿病整合账户模式，好，气板计划，口腔师副司长洪林玉表示，目前高健医学中心等了几篇，经过收集意见，每年想要放宽糖尿病收案的条件，好，按糖化血色素大于7，放宽则大于6.5，一用条件对中的基田哈，听说高则。降最剩70天吼，那希望增加到征收案的人数吼，这个部分帮助民众。那中华基督教病院一定有陈木宽表示吼，糖尿病甲牙病拢是真素常见着慢性病，其中吼糖尿病容易引发着多样并发症。其中那两项同时存在，而且无好好控制的话，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有可能造成着血糖控制无好。北医口腔医学部的主任吴家佑提醒，平时应该做好口腔清洁工作，定期的做这个检查，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加应该同时哈管理着血糖甲牙周的健康哦。洪林玉表示，计划今年起办第一年总共有。国泰、三军总病院、双和病院、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南口中间台中荣总中华基督教病院、嘉义高雄中间、由着中基担任核心的病院协助推动跨医交流，召开着相关议会。这个会议哈，相关会议啊，个建议医疗指引哦，这个是糖尿病、牙周病的共同照护呢，明年要放宽资格哈、这对咱的朋友来恭喜。福音啦、大家不要让权益睡着了，当得加关心一下哦。

来，继续是金阿伯给阿基贝听哈，健康也是无价的哈，健康是唯一也是第一要顾的。2602233，有精神的活动，最后时间买买爱金哈，控诉2269-2233，感谢喽。

0: 喂，嘿，婷如姐，
1: 嘿，我要酵素两周，
0: 要叫两周酵素哈，
1: 嘿嘿，
0: 好，下看哈，啊，你去有去有办款无？
1: 我去有
0: 哈，
1: 嘿，我等再再个叫，
0: 好啊，
1: 那个要
0: 结束再个看，好啊，来，哎呀，一年花看起来这东西也足划算的啦，对不？
1: 对，
0: 嘿啊，
1: 好，
0: 这久了对吧哈？
1: 啊，
0: 你去食到即摆迄个有较舒适哈？
1: 系啊，嗯。
0: 哦，即马前摆你迄个讲手啊呐？
1: 手迄个啥？迄个啥？也袂起咧，啊，佫袂迄个啊，袂流内衫。
0: 哦，啊，即马咧？
1: 即马拢会啊。
0: 即马 OK 啊吼，真好真好，较疗灵吼。
1: 嘿，
0: 啊，走路创啥？对迄个心脏哦，咱的骨头拢真好吼。
1: 嘿，
0: 走路各部分啊，酵素迄个即马咧？
1: 酵素嘛是袂歹啊，即马拢保养诶。
0: 保养的吼，
1: 嘿，拢顺顺啊，
0: 胃肠都拢顺啊啦吼，
1: 哎，食惯是都好啊，
0: 咱即马顺都免食较重啊，对不？
1: 嘿嘿，对，
0: 哦，赞，好，好，安尼吼，是甲你写两组酵素8800
1: 哈，
0: 安尼8800，谢谢婷如姐哈，
1: 来，
0: 谢谢哈，感谢，要买要快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最昂细钢，你没有听错的，就是最后四天要买要快预购，9月底10月我拢甲你留，好不好哈？哎，我知有人小朋友开学呢，开袂少钱，阿爸紧，咱较慢买，你讲我。要搁欠六组，分六届客会使无？可以，公司都会给大家方便。啊，你自己的时间，我甲听众朋友提出，该爱做集合吼。今仔日啊，64000，今仔日65000啦，啊，今仔日61000，啊，明仔日62000，哦，啊，你要分次拿都是 OK 哈，自己记得时间就可以了。这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对不对？主要的是讲身体哦，够勇敢，事事都会好命，大家拢总唔免惊。当这个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有时候拄到你就是爱勇敢。去面对，把咱身体给顾起来，安尼就可以了哈。来，21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控诉2160-2233，要买要快，以上功课，谢谢。

0: 好，你有哪有联合不清楚不要改，拜托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好，打电话进来2260-2233，银都底下代理，按与寿雄公各时间优惠真正排泄了哈，所以我们就是尽量都是线下那边问问对哦，问安怎好弄个卡片，好不好？来，2260-2233现场的扣印证线，控诉。2260-2233有人讲爱飞去啊，我哪有100万，我还促销唔知要买偌济，你敢知？进来，对，咱进来看，进来看，好好啦，有钱有有钱人的烦恼嘛，对不对哈？那那健康快乐过每一天的 happy 啊，那是世界上上盖快乐的人哈。谢谢，来感谢，这个电话拢随时来看好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哎、欸，我叫小树啦，
0: 嘿，
1: 梁祖啦，你生意真好呢，
0: 谢谢啦，嘿，梁祖哈，
1: 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嘿，我罗大姐，我跟你讲，你即马后礼拜二吼，迄小叔甲我寄大桌的，大桌八千四是无？
0: 哈？你等下，你等下，你是。

0: 哎，苦酒满杯，借酒浇愁，愁更愁哦。今日是白咯，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五个哦。这个时阵暑气消退，早晚温度下降哦，日夜温差开始变大，空气可能嘛比热天更加大哈、哦。所以传统优先重视的是润色、风凉、调养、起居哦。随着季节转换，会当开始调整饮食甲生活的节奏。对现代人来讲哈、哦，这个白咯养生不是讲干那是食啥物。好、哦，你是一摆重新检视生活方式的机会啊！热天食冰的，食菜吼；热秋天就食较温热的吼，食的。好眠过度工作啊，今晚爱有规律睡眠跟适度的运动，拢是顺应季节变化的健康策略哈、啊。那秋气渐浓哈，饮食爱安怎温润呐哈，温润。热天食冰啦吼，食迄个瓜果啦，白露了后早暗凉啊，咱唔免突然间大补，按轻松转向温润哈。中医拢感觉讲秋天较热嘛哈，那解释就是讲较温润的方式，卖食伤咸，卖食侪冷。中医相关的卫教资料讲哈，白露按饮食起居运动来做调整哈，因应着。季节的一个变化啦哈，比如讲养生的食物哈，假寿系列都是侧壁燕麦、小米、地瓜、南瓜，全谷杂粮，动作猪咬玲珑来源配合豆腐、豆类、毛豆，植物性的蛋白质，各色的蔬菜、水果、坚果、种子，那讲会当增加膳食纤维，买当和维生素、矿物质跟植物化学物质来源减加德光化，还有北路。素食就是吃的多样开始，好深绿色像白莲啊、芥蓝啊、青花菜哈啊，提供叶酸、维生素 K， 真侪种的微量营养素啊。干嘛色的哈，参像金龟哈、人参有类胡萝卜素啊，番茄、甜椒、红色的哈都不赶快的植物化学物质啊，高绿海藻各种的根茎食材也能够增加饮食的风味，还有它的营养层次哦。每一个人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一天。上无400公斤的青菜水果，然后强调全谷豆类、坚果多样化的植物性食物的重要性。哦、所以列党改这一餐多色的概念，譬如讲，赤米饭配金龟，哦，青花菜、高丽豆腐，搁再混一份冬瓜的水果，这种搭配比单纯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更加的符合饮恒均食的原则哦。那首先，因为我们是干来看热量俩俩，好、哦，比如用先甲补心的观念中，或者补。补足你的营养，好，比如说这个单吼，这个豆类、深绿色蔬菜，吼、哦，芝麻、南瓜子，吼、哦，那植物性的铁，吼、哦，铁质，单独讲你的铁质的来源，是不行的铁质。譬如讲搭配维生素 C， 会当来帮助体质的提升。那钙就是强化豆制品啊，吼补钙啦，深绿色蔬菜加膜啊，拢中有，吼拢中有。那秋燥吼就是爱较滋润嘞，吼然后呢顺时养生啊，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吼，食物食健康一起来吼，这是白露最贵的养生哦，当这来关心。好，来，因为这两点钟进行到这，感谢收听最后四天，吼，拄则有人惊着，我讲免惊免惊，吼，惊惊都袂着，电赶紧来管，一定到九月底，吼，十月拢无要紧，买两罐送八罐的组合，吼，买 Q 送 Q， 买小数送小数，赶紧来管，2602233，我等你，卡卡暗时十一点是2262938，吼，好，明天早上六点空中再会了。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嬷，今仔日我买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歌曲《又是细雨》，这是于天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欣赏。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乡亲时代有你的支持鼓励，我们肯在这做节目呢，非常的欢喜，也足用心在照顾大家健康。乡亲和朋友呢，若是你在听节目当中想要来顾健康，都可以打电话来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请你记住电话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说来去，咱的今日来为你播送几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呢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3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分大家听啊。先来邀请姊妹伴来点歌，来定位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边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我要点黄雨莲的《甘有素配》。
0: 黄以琳的甘有素配，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你，拜拜。你好，
2: 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我住李林，
0: 好，要来听什么歌？
2: 龙千玉唱的《生意食水甜》。
0: 龙千玉的《生意食水甜》，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我要点吴兆邦的《南地的心声》。
0: 吴兆邦《南地的心声》。
3: 对，
0: 男女的心声，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我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5: 哎，来听你好，我要点那个郑欣美的《苏联烈心瓜》，你敢知？
0: 《苏联烈心瓜》，你敢知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再见。来，你好。
6: 来，郑姐姐你好。
0: 哎，你好。
6: 哎，麻烦你报一首《白鸽征婚》。
0: 白鸽征婚，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7: 你好。
0: 嘿，
7: 我要听任贤齐唱的《依靠》，国语的。
0: 好，依靠好，再来做安排哦，哈、
7: 哦。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哎，你好，我要点本身我的古筝。
0: 古筝哈、
8: 哦。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哦，电话拢挂断去啊！哈，拄只听到我讲最后一首歌掉，咱已经点满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紧哦，无点到好朋友稍等一下哈。咱三点过来开放啊，三点的时阵，咱就会当搁再卡电话来点嘛哈。谢谢咱所有前来用亲的朋友，啊，那是要来顾健康呢，吼，电话继续卡哈，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来，乡亲好朋友，这真正最后的机会，所以讲哦吼，一年才一摆，八八节才有。所以讲你呐，这年吼，今仔日无把握，真正的有够无彩啊！所以讲哦，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大家，卡电话去拜好我，现场的电话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空。数哈，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哈。来，乡亲朋友，那是要来把握最后机会买买产品的呢，吼，你就是直接卡我手机较紧哈。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我搁再报告一摆甲班呢。啊，咱的阿伯阿姆，吼，你甲抄起来抄我着。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卡好通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刷的期待报一首歌，黄以琳所带来《甘有素配》，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甘姆素会》，这是黄以玲甲着迪克牛仔呢，合作带来非常高水的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可爱哈。来，用亲爱朋友呢，台中甲着彰化哈，这真正已经渐渐变成着一日生活圈呢。这个台中甲彰化民众非常期待的，这期待不离久的台中的大肚甲着彰化，而这个美花河桥梁的工程将要在10月31日来启用。啊，这个台中的大肚到咱的彰化原本都要30分钟哦，这个桥启用了后只要3分钟哦，这速度就10倍呢，吼、哦！所以讲真的是一日生活圈了。市议员呢，吼、哦，在这个市议会有来询问着大肚甲着美大桥，虽然讲已经在7月6日来合龙，但是呢，什么准备通车，台中市民嘛拢非常的关心啦，吼、哦！所以讲伊伫咧询问着这个建设局长，吼、哦，何时正式通车，并且建议那是通车，都要邀请着咱一挂长辈耆老做伙来接见。行行的啦，吼！啊，这个呢，吼，陈大田伫咧表示，大都区，吼，这个大都区，甲着呢，咱这个彰化县的河尾镇地理位置多伫隔壁尔，过去两地，吼，刚来当透过着台17线，这个呢，中彰大桥甲着台1线大渡桥来跨过着乌溪往返，道路的容量长期不足，民众往来需要呢，吼，骑行超过10公里，啊，这呢都要30分钟以上，吼。啊，这会当呢吼，安尼来交加这个呢吼，算讲彼此之间的连接。啊，那是台中市政府甲着彰化县政府呢，即卖呢做伙推动着大渡和美桥新建的工程，总经费哇嘛是不离啊济呢，33亿呢。完工了后吼，两个所在的车程呢，都会当有着30分钟哦，大大速度变成3分钟。这是无特价的经营啦，啊！但是如果有特价吼，偌久咱唔知影啦吼。不过那是无特价，3分钟就到啊！哇，真正是这个桥实在太厉害呀吼！和美大桥工程呢，北起着这个大渡区文昌路，南接着这个呢吼，彰化县和美镇台61乙线，转桥长差不多1440公尺，桥宽22公尺，规划双向吼，有4个车道，不离啊。跨真的很大啊，而且有两个机车的优先道，并且有设置着人行道哦，这个人行甲着呢自行车共用的道路啊，所以讲真正是吼、哦，这个呢哦非常的普及啊，不管你是开车啦，或者是讲哦这个呢骑车啦，或者是走路，拢会当借由着这条桥来缩短着这个时间呢，本地30分钟才会到。今卖呢，只要3分钟啊！你说神奇不神奇哦？真正有够神奇的，但是这真正造福了吼、哦，这个呢，台中甲彰化民众，当然吼，伫台中上班的人嘛，唔免呢搬去台中住啦，留伫咱的家乡吼，留伫这个呢彰化。一日生活圈，对不对吼？啊，这哪总共住伫台中的朋友呢？吼、哦，伫彰化上班呢，嘛是同款呐。吼、哦，唔免讲啊，都爱去啊彰化买厝啊，咱就是一日生活圈，大家拢总离边起来啊，吼、哦。啊，这呢，交通哪离边咯？这个发展咯，吼、哦，都非常的紧呐、啊，吼、哦。到时阵呢，啊，这个彰化甲着台中的啊，这种呢，算讲交通里边吼，都会当带来着一挂哦，这个进步吼，啊，个再来就是后呢吼，这个钱啊吼，买当互通有无啊，彰化的朋友来台中开钱啊，台中的朋友去彰化开钱啊，安尼话吼，这个钱哦，货币流通哦，会做发展呢，会很发达呢，吼！所以讲呢，吼，真的听起来很开心。我相信啦，吼，咱台中啦、彰化好朋友啦，真的是很期待，吼，唔免等介久啦，吼，10月31日的通车，吼，10月31日就通车了，恭喜恭喜！来，说的起来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张惠妹呢，收到来，我可以抱你吗？这位形象。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乐用？素云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古乐用吃几偌久啊？吃年瓜，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好、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你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啊，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法
0: 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安尼呢？你到92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对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爱食落，食两粒仔落哦。
0: 嗯。
1: 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就足用的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食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就后日够哈。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嘞？
0: 王大哥，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2: 这几下呢，是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
0: 嗯。
2: 游览车诶，我咧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功力，功力吗？
2: 嘿，行路足顺的，啊，古老用的咧。你叫讲苦的背开，苦的背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我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搭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古老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行迄个舒适啊，酷的地界，拢那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你，我食古老用。
0: 啊、黄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甲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
0: 嘿，
2: 到尾也是都继续食，还有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
0: 嘿，
2: 你抗药拢能解，
0: 嘿，
2: 啊结果是这种连增加作病的，
0: 本来增
2: 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甲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碌用内底就是骨碌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只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寄来吼，啊都寄来花，啊了后我都伫叫我，我拢总可能就总共40罐有啊。
0: 哦，即卖来安尼食40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5罐、第6罐，你都听好通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都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早早吼，拢4点就开始行，行到5、6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吼。
2: 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迄牙齿卡伊也过度咯，刚看到够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足定啊！哇，恭喜你，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3个月去一届，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
0: 嗯，
2: 啊，连医生我哪讲啊？
0: 哎，
2: 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讲，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差有够济。对啊，连医生都跟你学了啊！
2: 系啊，
0: 哦，差有够济啊！这骨碌用，
2: 医生讲我食骨碌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的医生拢嘛跟你讲，你继续食。 哎呀、啊，真正谢谢你呢，哦。
2: 我转的是卡筋都去用夹掉了。哎，我严重是一贯的，一贯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器材，来打打处理的了，还卡筋夹掉，再再修修。小物件入袂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就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嘿。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骨碌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啊。
2: 哦啊啊，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我拢在讲你。伊那唔知啊，是我讲内经啊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下呢，
0: 对、哦、吧？
2: 等我七八下，打问电话喂。
0: 是哈，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奉上喂。
0: 谢谢啊！今天吃好到小宝，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呐、啊，系啊。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呢，哦，这真正是上好的见证吼、哦。本地袂惊，食到第六。第六压的时阵都会惊，即卖已经累积食到第四十压，你看，迄讲话之间吼，拢会当听出着伊的欢喜。今仔日跟各一位姊妹伴伫咧讲讲，伊报一个朋友来食我骨碌用吼，伊讲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小淋巴病，啊，拢无法度行路，啊，逐工拢摇头夹面，所以讲呢，伊就报伊来食我骨碌用，结果你毋知，食食了后，即卖拢笑眯眯啊，为什么笑眯眯？因为会惊。吼，因为会惊，吼，伫咧讲讲咧，庆真啊，足感谢你诶！啊，我伫咧甲邀请讲吼，安尼起来甲咱做分享，伊讲，因为伊是报人食啦，林刚家吼邀请吼伊咧食迄位。好朋友呢，打电话起来跟做分享。来，乡亲朋友，你若食咱的庆所介绍的产品，食了呢吼，有这个功能发挥，食了好去，才拜托大家打电话起来跟咱分享。因为你讲一句，甲赢咱的庆讲一百句。乡亲朋友拢知讲咱的庆呢吼，认真做生意，但是含万广告不离个。我是有专业的，来庆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咱有专业的人加倍夸张啦，讲话较实在啦。所以讲哦，乡亲时代会记真吼，咱的庆含万广告。但是呢，你若食咱的产品，食了好，起来甲咱做分享。啊，而且吼，我咧讲哈，我介绍产品，你放心，吼，逐项都有够好，吼，即拢经过验算的啊。所以讲，用车不用哈，卡电话来甲咱定岗注文。啊，这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已经最后的机会哈。咱的这个呢，骨碌用即卖目前哦，加鱼油哦，目前也个有大增长哦，吼，也个有大增长。但是这最后的机会啊，用车比如你若无把握都无啊，吼，都爱个等明年啊，足无彩。所以讲呢，吼。骨碌用甲着鱼油，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所以讲用车票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啊，这呢吼，如果听众朋友呢，伫到做不了，要找个肯来告白，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稍等一下呢，我咧报手机的时阵呢，你就夹笔甲抄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龙千玉呢所带来的声音，加最低哈。龙千表，今麦我要给你报告，咱得听个手机啊号码哦。你今麦呢吼，别穿了好，啊个抄起来，或者是呢吼，这个咱直接手机提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龙千表，来听，诶，这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355，搁再内个听众表报告一摆，09876133355，0987617335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乡亲时段，咱来听，要来讲到一个新闻。啊，这呢吼，全民的意见即卖介重要哦。是安怎讲？咱来讲到台中市这个无党籍的议员陈廷秀吼，伊伫议会当中的这个竞选环卫委员会业务质询的时阵，伫咧提起着。检举达人制度的存在，甲着废除啊！啊，那是呼吁的交通秩序，甲着执法比例之间哦，一定爱寻求着平衡。这个检举啦、科技执法啦、甲着道路违规开发等等方式，绝对唔是改善交通安全甲着执法的利益初衷。如何改善防治，甲着以着劝导代替罚钱，和这个执法嘛会当更加有温度，以免引起着真侪民众的民怨甲沸腾。啊，那是这个陈议员呢吼，伊伫咧提起讲，交通违规检举，而这个呢机制登记以来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甲讨论。支持者认为讲，民众检举会当弥补着警力的不足，有效来阻止着违规的行为，保障着用路人的安全。反对者呢，反倒讲呢，过度检举恐惊引发着呢邻里对立吼，这个加重着基层关键。合销的这个负担，甚至呢，伫咧一个部分呐，吼，这个违罪检举欠缺着弹性，无符合着比例的原则。啊，那是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呢，甲着交通大队队长呢，吼，伫咧回答，讲为着要来解决着争议，中央最近这几冬来已经透过着修正，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民众会当检举的项目呢，限究吼，到达69项，诶，69项嘛，真侪呢，这包括着64项动态违规，甲着5项，吼，这个静态违规，借由着制度调整来排除着部分争议较大的这个轻微违规，伊来期待讲伫这个交通安全甲社会和谐之间取得着平衡吼。啊，那是陈廷秀呢提醒着警察局的这个呢所长啊，伊伫咧讲对着警察机关的内部的这个执法呢吼，的默契甲着标准传达。也袂当来忽视，偏偏因为新进当年交接无清楚，或者是呢，吼，这个人地的落差造成着裁量不一，各分局呢，甲着派出所呢，必须爱将执法的原则，确实来传达到第一线的当年建立着吼一致而且明确的这个处置标准。啊，那是单机关伫咧强调，检举达人制度伊的这个存废的核心，并唔是单纯的二分法，你是如何的维持道路安全？减轻着警力负担，甲着呢，和这个兼顾乡里执法之间取得着共识哈。所以讲呢，哈，伊伫咧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检举达人是不是应该爱来存在，或者是讲爱加废除哈？啊，我是感觉讲呢，检举达人哈，这个为人已经变成检举魔人了啦。你若讲达人是为着咱的交通，为着咱的国家，吼，是一挂爱国的行为，吼，啊，这个希望交通好，那么呢，这就是检举达人，这个呢应该存在嘛，吼。但是我感觉讲未使安怎，未使呢有奖金，有奖金吼，就会输掉一挂人安怎？无要做工课啦，干那逐工乱乱说，想要检举别人尔啦。你唔知影有检举魔人哦，无咧食头路，干那底下讲翕相尔呢？哦，尤其是啥高速公路哦，落来诶，即个呢下交流道的地方哦，我咧讲，
有的交流道的地方哦，有一挂所在会当翕相诶，会当呢吼，伫即个关关的所在讲翕相诶，啊，伊得买一个测速器，吼，可能伊买是合法的测速器，啊，得甲你测速，你若是超过，伊得甲你翕起来，啊，得甲你检举，啊，因为伫交流道、落交流道的所在吼，有足侪车吼，拢咧安怎，挡啊打无好啦，吼吼吼，结果呢吼，拢超。超过呢时速很容易超过吼，爱、啊、超过诶时速吼，伊是看你超过偌济啊，甲你罚钱诶。我咧讲哦，高速公路也是同款，落交流道也是同款吼，迄罚起来拢万二块起跳，吼12000块起跳，而且吼，搁要甲你安怎，甲你呢靠列车，就是列牌照吼，你的汽车牌照呢，都爱靠半档，这半档你拢袂当开迄台车，囥甲生高，真正囥甲生高。啊，这种个你也看哦，伊若减记一个啊，吼啊一个到一个呢12000块，啊话搁有24000，啊搁有36000个呢，看你的速度来甲你定，你这个计数。啊，你也看伊减记一个，吼24000好啊，伊会当抽偌济，吼、哦、如果若抽10%。哦，安尼伊就当赚偌济啊？可能是无法度抽个10%啦，1%还是几%？但是如果呐，伊一工啊，安尼翕五个，伊就赚偌济啊？所以讲为人因此呢，吼，伊就专业做检举魔人呢，唔是讲为着啥，唔是讲为着交通吼、哦、较好诶，为着国家来做考量，伊就是要安怎以这做着伊职业来赚钱，所以这种叫检举魔人，安尼刚好，这种人对社会较有贡献。我嘛唔知呀，我嘛袂当讲，当然啦，有可能啦，有贡献啦，因为哈，伊若讲检举啦，啊人啊总讲咧吼，都有一届去有检举就罚半滴，啊是罚36000，那么呢，下次可能就不敢了啦，哈，所以讲也是多少有贡献啦，但是呢，哈，伊安尼无要去食正当的头路，干那底下做检举魔人，这个有存在的必要，哈，为人干嘛有存在必要，为人干嘛无啦，哈，所以讲咧，这个。啊，答案呢？吼，是每一个人无同款啦，啊，没有谁对谁错啦。所以讲，像比如你感觉检举达人够存在必要，可能可以存在，但是我感觉讲不要有奖金。既然检举吼，这一关呢，这个交通的违规是为着要让咱台湾的交通更加好，是为着要让咱的国家更加进步。那么呢，就卖提钱啊，就不要有奖金啊。安尼话呢，吼，无奖金检举呢，吼，安尼就会当减少真侪人吼，无要食头路，干那用这来赚钱啊。吼、哦，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呢，吼，检举达人可以存在啊，但是呢，不要给奖金呐，吼、哦，这个有奖金吼，我感觉讲得失去了这个意义啦，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哪里无奖金，你敢要讲检举？为人吼，心比熊，他就是看不过去，他就是想要检举啊。为人是真正认为讲啊，咱台湾的交通会当更加好，伊就要讲检举啊。为人是心内吼、哦、有。有问题，南北工也有问题的，我蛮敢讲啦哈，可能是不平衡的哈，这个对着社会可能有一挂不平衡，所以讲伊就讲，我一定要给你检举哦，安尼啦哈，所以讲呢哈，这个检举达人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哈？当然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啊，我这里没有答案哦，我无答案哦哈，啊，这个检举魔人我就觉得不需要哈，如果是心理上有问题啊，调刚刚检举的这种就是合作魔人，或者是伊跟他为着要赚钱一直讲检举的，这种嘛是合作魔人。人哈，所以讲，我觉得检举魔人绝对爱有消息，检举达人这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专门哈，而且的共识嘛哈，全民的共识。但是乡亲呐，那你政府因为哈，这个交通违规哈，真正赚袂少钱呢哈，真的，你给他看哦，这个呢每一个月违规呢哈，会收入真正是有够多啦哈。啊，那你乡亲和朋友呢，钱真正做歹赚啊，所以讲哈，你就是尽量卖违规啦。咱开车就是心平气和啊，遵守交通规矩，卖违规特别去用罚钱啦！即卖科技执法，佮哦，即个导入 AI 呢，怎么逃都逃不过。所以讲，咱也肯定咧讲吼，来第一就是咱的钱吼，唔通讲因为违规飞走去，啊，佮再来就是上个重要就是安全的顾虑啦，吼，安全的问题啦，开车遵守着交通的规则哦，啊，而且即个呢，不要超速吼，这介重要呢，吼。如果咱来开车稳稳当当吼，就算讲咧有发生甚物意外，嘛别讲咧吼，安尼咧一个碰撞。就是死伤啦，对不对？所以讲呢，吼，这个交通安全，大家拢有这个遵守的必要啦，吼。但是检举达人是不是需要存在呢？吼，这呢必须爱经过着，吼，这个真侪单位啦，吼，搁再继续去商讨，吼。啊，这个议员的意思就是讲爱尊重民众的意愿，但是
尊重民众的意愿，就算说有一些事情公投之后也不一定会照公投的方式来进行嘛，所以呢这个相关单位安怎决定啦，这个重要。来，咱来听歌，南宁的心声，做个欣赏。

0: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刚相服务哦，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咱的鱼油甲着骨肉用来精神的活动，特别是鸡啊，所以讲乡亲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卡电话来甲咱的肯定讲，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哦。今年宝贝着明年哈，得爱个当个明年啊，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把握最后的机会，卡电话来订购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用心时段即卖开始吼，即、這个第二阶段点歌，咱来开放，会当点三首歌。第二阶段有三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来呀哦吼。来，赶紧要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卡起来，2265-2233吼，只有三首歌了，赶紧卡哦吼，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好一项诶，爱国神经病。
0: 爱国神经病哦。
1: 啊。
0: 好，爱国神经病好一项诶哦。好、欸、好啊，好好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1: 好。
0: 好，来你好。
2: 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心爱可比天顶星》。
0: 新买科比提定期吼，好，再来安排，谢谢，来，
2: 谢谢，
0: 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远山含笑》。
0: 远山含笑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所以期待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白鸽情婚》，做回音响。

来，今仔日咱来听来讲到呢，吼，这个检举达人哈，是不是有存在必要吼，或者是爱个会读吼？这就是咱的国家有伫咧安怎，有伫咧呢？吼，这个讨论啦，卖讲反省啦，吼，因为其实咱的国家吼，相关单位拢是希望咱的交通会当进步。啊，即卖呢，吼，有一个交通的这个新吼，的这种活动。要开始啊！我认为讲这真正有够好，这真正是进步，唔是用处罚的，是用奖励，吼、哦！啊，这是安怎奖励呢？来，乡亲朋友，九月份开始哦，交通安全月开始啊，开始啊，吼、哦！这个交通部、吼、哦、公路局推出着机车商用奖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意思讲你若当中没有违规哦，你得当参加抽奖。邀请到咱的机车主呢，有着日常骑车吼，安尼呢养成好习惯来做起，养成着遵守交通规则、甲着安全用路的习惯。这一摆的抽奖上届大奖呢，吼是市价27.8万呢，吼、哦、这个大型的重型机车呢，吼、哦、重机啦，吼、哦、另外个有 iPhone 啊，吼、哦、啊个有智慧手表啦，个有安全帽，个有百货礼券。丁丁的这个奖项，活动报名时间呢？吼，这个到算讲9月30号为止，吼，到9月30号为止，参加的人都爱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着合法而且有效的机车驾驶的执照，名下并且登记有效的这个牌照机车，而且需要依着活动的这个网站指示完成报名。如果你那边要接触来对少年的帮你去吼，啊，这个报名。因为真侪人真正的啦，吼，拢无咧违规的啦，这真正有够好。所以讲咧，上个大关键就是零违规，拢无违规。那么无违规的人，你得当参加吼。伫这个指定资格认定期间内底，吼，这个呢，算讲抽奖，吼，抽奖。啊，这个驾照、汽车、家的机车拢袂当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哦，吼。你若有这个驾照，那么你拢袂使有这个汽车违规、家的机车违规的这个记录，嘛袂使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哦。所以讲，这个资格呢，并不是报名时就立刻来确认，你是有着公路局。内事后进行着资料比对，符合着资格才当列为着呢吼，这个抽奖的名册啦吼，啊，这个早鸟报名也可以当加一摆的抽奖机会吼，所以讲你得较早去报名吼，就会当呢吼，这个加一摆抽奖的机会吼，伫这个9月15号进行报名吼，9月15号进行报名，拢是早鸟报名，所以讲即摆也个吼啊，这个算早鸟啦吼，经过资格的比对合格了后，会当参加第一波。甲第二波会抽奖，而且拢总有两摆机会，吼！9月16号到9月30号完成一般报名者，符合资格就会当参加第二波会抽奖，拢总一届机会，吼！所以讲你即卖得挺好去报名，吼！啊，这个奖项方面，第二波上届大奖的是大型重型机车一台，市价呢是27.8万，吼！另外呢，吼，也个有这个算讲舒舒气啦，吼，250的这個、哦，出侪啦，你甲看。伊的奖项真的很多啦哈，机车真侪，阿个有的是 iPhone 手机，阿个有智慧手表、安全帽，加点远东百货的礼券、星巴克的礼物卡，加点超商咖啡丁丁的奖项，所以讲伊的奖项非常的侪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会记住第一波会抽奖，将会伫10月30号来办理，得奖名单是11月6号公告；第二波抽奖是11月30号办理，得奖名单12月7号公告。抽奖呢是有着公路局呢哈。有着合格名册当中，伊着电脑随机方式抽出来，吼，电脑甲你抽诶，并且有着律师甲着公路局的警方单位共同来见证，所以讲呢，吼，咱即用奖励的方式奖励大家，卖呢，吼，即个违规，那卖违规，你得当来抽奖，无定着呢，吼，大奖就是你得到了哦，无定你真正得着即台呢重机，吼，27.8万，啊，你若无咧骑重机啊，你买当该卖出去啊，吼，安尼你就赚，哦，可能27万啦，减8000加卖出去啊，吼，新车嘛，对唔吼，啊无咧25万加卖出去，你嘛是赚25万啦。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咱的政府愈来愈进步啊，吼，一下啊，就是讲运动，佮会当领奖，领这个奖金，吼，即卖呢。哎，交通呢，那卖违规哈，这个呢遵守着交通，哎，这个规则哈，那么你可以当抽大奖，所以讲奖励哈，真的
我觉得比处罚还要好，奖励吼利益很良善，很良善吼，大家拢会当参加。啊，那是检举这种的吼，啊，我感觉讲咧，和大家破费的吼，袂当啊，这个呢啊，算讲钱拢差些咧背起的这個，我感觉讲都会和大家吼，感觉讲真艰苦。啊，这种会当赚到钱，也会当赚到奖品的。欸，我看这种会比较较好哦，吼。所以讲我们的政府呢啊，不断的在进步当中，真的很棒哈，继续加油哈，来你好。喂，电话通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来，阿伯026的呢，啊，无讲话哈，安尼咱都要将电话挂断去啊哈，026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你的电话通啊哈，拍谁哈？你若总讲无想要上线呢，你到我咧报挂的时阵卡电话来，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的听歌，这首歌曲是依靠任贤齐收到来哦。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真正爱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互你挖坑。这是咱身体当中上需要的营养补给品。为什么讲上需要？来，乡亲好朋友，病从口入，我相信大家拢听过，大家嘛拢知影。但是呢，食落去了后，你唔知讲伊会伫咱身体当中吼发生什么代志啦？你甲看，迄种油会生啥？对不对？吼、哦，迄种呢吼，垃圾油吼、哦，啊，这呢内底含有什么苯偏芘，什么一大堆的，迄食咧到底生啥？你真正无法度按算。搁再来吼、哦，你甲看迄个蔬菜吼，内底有啥物绿个、素个一大堆的啦。所以讲，乡亲的朋友，亲像以前阮的教授拢讲，病从口入吼，食愈少愈袂破病。但是呢，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咱敢有可能讲，大概拢食五分饱、六分饱呢？迄真正也过会枵啊！就算讲你食五分饱、六分饱，你所食的物件，你嘛有当时也无法度家己安怎做着足好的筛检吗？所以你得爱安怎清毒。咱无法度呢去筛检着咱食落的物件，但是咱会当清毒着垃圾。乡亲时代，所以讲清毒这个动作，吼、哦，比咱伫咧选择食啥物，也搁较好做。吼、哦，也搁较简单。啊，那是要来清除着身体当中加一挂垃圾，加着地病的吼物件。那么你就是爱请着人体当中清道夫，人体当中清道夫诺贝尔奖都已经甲咱印证啊，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所以讲呢，一旦得到这个呢，吼，算讲诺贝尔奖的食品实在是无介济，这个营养补给品更加少。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伊就是得到诺贝尔奖，全世界拢肯定的物件。鱼油就是你自做囡仔到即卖，拢完全无替流行的物件，而且愈济人伫咧食，少年人嘛最爱食鱼油的啊，吼、哦。所以讲哦，鱼油这个物件就是呢，无分男女，拢油拢伫咧食。外国人呢，吼，因伫咧食鱼油，拢是买一大罐。做大罐，做大罐，可能出来底规家伙拢伫咧食，逐工起床就是食，吼，逐工就是伫咧食，食饭饱就是伫咧食，因为要清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互咱甲别破病。所以讲，防止未来病症是即卖人应该爱做的一件代志。吼、哦，像即摆你看咱的即个呢国家，互咱的去运动，吼、哦，啊，互咱即个呢，吼、哦，啊，奖金，吼、哦，啊，这敢是唔是敢唔是伫咧防止咱未来病症吗？所以讲，即卖人有智慧，防止未来病症是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卖破病啦。啊，一旦破病，你就是艰苦啊，吼、哦，你就是吃亏啦，你就是艰苦啊。唔但身体爱受苦呢，吼、哦，钱嘛爱安怎提去开啊，提去分医生开啊。啊，所以讲，咱来一旦破病了后，迄、那个开的钱哦，你袂当按算的。开有够多，尤其是咱若退休了后，甲你破病，甲你开大条钱，咱的吼，诶，梦想拢无去。所以讲，乡亲们，即卖得来食，食咱得肯甲你介绍鱼油，清油通路，身体当中不应该存在垃圾油，拢总甲你氧化排出去，哈、哦。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即通路拢总甲你泡好通，互你袂去脱掉的。所以讲，你拢免烦恼，你临港的坐轮椅，唔免烦恼，讲你会倒伫门床顶，互人车刮病，更加唔免烦恼，讲你会熊熊趴落去。来，乡亲和朋友哈、啊，伫家呢吼，咱会肯家己提醒，哎，有一个诊所医生作案的啊，吼，47岁都雄雄拍落去啊，结果你敢知影吼？迄拍落去了后，病患呐，吼，啊，员工呐，吼，哎，要来安怎？要来吼，尤其是员工呐，要来解脱，薪水人诶，吼，这个呢，算讲后事都阿被办完，办完的乡，这个呢，员工都作惊讲薪水无底呢，说讲人拢是足自私的啦，吼，你卖讲你一早对人偌好，一旦你来破病啦，或者是一旦你来失去啊啦。哈、哦，真正的啦，哈、哦，无人伫咧安怎，哈、哦，甲你同情啦，哈、哦，啊，这呢，乡亲时代，不管你的地位外悬呐，哈、哦，不管你的这个呢，吼，社经地位外悬呐，你只要破病坐伫轮椅顶，真正是都会慢慢无朋友，慢慢无亲情，甚至呢，咱到下厝内底人吼，嘛安怎慢慢习惯，无啥要甲咱照顾啊。所以讲，乡亲要唔通加甲你抗战，你别通怨叹别人呢。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咱要哪去怨叹别人啊？因为迄就是合作别人，就算讲你的亲生囝嘛是合作别人吼、哦。所以今麦的社会是安尼呢。饲囝是义务呢，吼，要叫囝吼，等下甲你友好是爱看因缘意啊，无缘意呢。所以讲，亲爱乡亲朋友，你家己得爱身体够用，鱼油一定爱食，唔通坐轮椅，绝对唔通坐轮椅，靠别人甲你塞。
绝对唔通吼。更加严重的就是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把柄。所以讲，鱼油爱食，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的吼，安尼身体吼足健康，袂去有脱掉的。佮再来配合着呢，骨头用来食。这个鱼油甲咱清油通路，规身躯拢足通透，伊就我吼，咱食骨头用补钙。吼、哦，食骨了用补钙，这是动物性的钙，甲你补甲足胶原保护作用，搁再来，互你双脚有力，迄脚呐有力，有在条行，人生就是你的，吼、哦，别人哦，真正哦，这个呢吼，甲你尊重噶，所以讲咧，会行，真正比较较受人尊重，这个社会是现实的，吼、哦，所以讲唔通不加坐轮椅，所以吼，饭前吼，这个呢，早晚饭前吼，食骨了用，互咱的双脚有力。钙质补充了有够，啊，那是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清油通路，和咱身体当中所有垃圾拢排出去，那么循环好。乡亲时代，这两项你若食了有胶原，你会足健康，你会足健康。啊，这呢吼，最后啊，来乡亲朋友最后正常的活动，爸爸节最后正常的活动啊，你若无把握，就无机会，就搁等明年，健康袂等你，赶紧来食。食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呢吼 ，no no 深海鱼油，哈，那些个客啊，顶管有三尾鱼啊，一定爱讲来肯介。介绍诶，一个再来就是啥，一个再来就是咱的骨肉，用骨板的骨六角的六，吼，和你用肯肯的用，和你骨来背起来，三十下、五十下拢来照顾，吼，骨头有力，骨头用，吼，这个呢，脚有力，就是咱人生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再讲用钱标下，最后精神的活动，最后啊，一定爱把握机会啊，最后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总共落在某日阿伯打电话，和咱来听顶岗主文，你就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吼，我拢会接听，吼。啊，如果讲你到来听九月二十哈，九月二十还是九月三十，再甲我寄拢会使。你卡电话来甲我讲，我这呢，吼，甲你写起来，甲你订起来，吼，有准算，吼，我有写得起，拢有准算，吼。所以讲用钱标赶紧，吼，诺诺深海鱼油甲得骨肉用，吼，这个呢买能。管上半管，买四管上一管的活动特别在即啊！你呢？今日去赶紧卡，我再给你登记起来，吼、哦！赶紧，唔通错过。啊，那无得个等明年，我得定定讲过一句话：健康袂等你，哈、哦！再个用起时代，快卡电话，卡电话，哈、哦！足紧张啊呢，吼、哦！足紧张啊！你啊看我讲话拢紧张起来啊呢，因为最后的机会啊呢，你无买到实在是足吃亏的啦，真正一年才一摆，遮尼俗啊，遮尼俗啦，哈、哦！来，兄弟们，赶紧啊！定义上，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哈、哦！这呢，鱼油你那买五罐是不是一万？对不对？鱼油你那买五罐一万啊？啊，你这卖呢？吼，提五罐八千尔，吼、哦，你看差两千块，安尼是咪差足济？你是咪加赚足济？所以讲，赶紧打电话来订工资，问一单，我连落家看起来你赚愈济。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呢。会记得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抄起来哈、哦。我报告班的阿兰听众朋友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里肯 H 加河北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那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哈，这个呢，哈，爸爸节的活动，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卡我落在不了，赶紧卡我的手机啊，现场卡现场的拢会使，啊，那是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拢会使，哈，赶紧，哈，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搁再报告一摆，我公家办的哈，阿伯唔抄对哦，唔通卡唔对去，0987617335，谢谢你，喂，你好。在公格，嘿，高大哥你好。汽油。一罐就好吗？你等一下，我来讲两罐有送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等一下哈。以上公格哦。

0: 一定会。
1: 你神经病你！你是谁啊？
2: 妈呀，拜呀，我这个名跟伊同款呢。
3: 真正有人的名同款的呢，哈！哎，乡亲朋友，这讲实在话，选举得要到啊，哈！即卖咱台湾选举甲无亲像以前安尼啊，以前的选举哦，哇，真正呢，选举来啥物撇步都出来吼，啊，这呢真的吼，选举啊会搞得呢吼有点复杂啊。即卖甲别啊，即卖呢吼，即、這个选举就是重视政见吼，重视政见呐吼。哎，乡亲朋友呢，选举的时阵可能就是渐渐进入着寒冷啊，冬天。诶，今年冬天会寒的呗。来，气象署今年伫咧表示吼，统计着今年七月份甲八月份拢总生成14个风台，并且伫为着日数降低上盖侪吼，真的吼吼，今年的风台有够侪，但是好咧加在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啦吼。啊，这呢至少和咱的水库拢有水啊吼。来啊，当然啦、啊，有足侪所在拢淹水，也是很伤脑筋吼，也是很辛苦吼。不离个呢，吼，预计今年秋天，吼，这个秋季气温正常，甚至偏高。冬天哦，容易变成暖冬，就是讲今年冬天可能就较无遐寒，吼。这个明年春雨会比较较侪，有遮个趋势，啊，这拢是预计啦，吼，拢是安怎啊？经过着遮一挂历史的这种算讲考证了后，所以吼，安尼显示出来，但是嘛。无一定有当下呢吼，会变化吼。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吼，举办着秋季的展望吼记者会，统计七月份甲八月份西北太平洋拢总有14个这个风台生成啊，比例气候平均9.3个明显较侪吼。甲着1967年，啊个有1994年、1996年，甲着2018年，并列变成历史降级风台上盖侪。诶，今年年个哈，啊，那是统计呢，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诶数目达到22个哈，啊，今年呢气候只是13.5个，所以讲多出了很多哈。这是1958年有记录以来上盖哈，这个第三侪啦，就是第三名的啦哈。气象署呢预计哈，今年呢。算讲指出，七月份、八月份顶旬主要陆续受到风台八尾红霞甲着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八月中旬到甲下旬受到低气压的热带性低气压甲着西南气流，啊，个风台沙德尔的影响，造成着南部落雨时间足长，雨量明显偏侪。这一届南部真正呢吼下雨下的太多天了，而且呢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淹水淹家呢吼，所以讲。这个有专家伫咧呢，吼，报告讲，根据过去统计的资料，西北太平洋9月份到11月份，差不多呢有10-12个风台生成啦。预计今年秋季的这个呢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数目吼是正常的，附近台湾的风台个数呢吼，这是比较较正常啊，也会偏少吼。秋季的时阵，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平均气温呢摄氏28.9度，平均起来那亲像迄个温度袂歹，28.9度吼，袂介热啊。但是熟悉吼，其实热还是有够热啦吼，热的时候真的很热哈。啊，那是这个平均今年吼比过去气候吼观出0.1度吼，并不介侪，这呢要个。算是正常范围之内，哈，正常范围之内，不离个好盖者，哦，高雄真正呢，哈，这真的雨水太多了，造成着高雄地区有真侪这个算讲路边吼，安尼呈现窟窿了，哈，因为雨伤多啊，这呢路边干水啊，哈，来啊，所以讲如果那是个工程方面啦，做了无遐尼啊，吼，这个温达达的话，真的窟窿都会产生呢。亲像当时要开车到高速公路吼，没有窟窿啦，啊，但是迄路边吼。也是有一些坑坑洞洞啦齁，诶，开车开过高速公路开较紧嘛，开车开窟窿齁，行一条安尼齁。啊，那是今年秋季的天气呢齁，这个专家伫咧预测未来秋季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诶这个数量差不多是正常不会偏多齁，不会偏多。啊，那是因为讲圣音现象的影响，今年秋季台湾气温呢拢是正常，甚至偏高齁，温度较高，雨量一点正常偏少的机会比较较侪齁。啊，那当天哦，今年冬天会较寒较暖呢，来，杨小表啊，依着专家诶，这个评估呢，今年的冬天可能会呈现暖冬哈，暖冬哈，每年都有这个春雨增多的现象哈，每年春天的时候雨都会较高。 吼、哦。啊，再呢，今年冬天的时阵特别遐寒，吼、哦，这个寒流可能来的数量也有限。再讲今年的冬天可能是暖冬，不离个吼，我是安尼讲啦，不一定啦，吼、哦，嘛不一定啦，吼、哦。这个天气的变化是瞬息万变。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是买科比天顶星这位形象啊。

0: 吼、哦，来啊，这算广告安尼。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食食好去啊，
1: 吼。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
1: 吼。我食四罐还好去啊。
0: 吼、哦，啊，食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即卖无搁再复发啦啦。
1: 啊，将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食啊。
0: 好好去都无食。嗯，
1: 卡骨就是切骨
0: 丝。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澎公园啦，吼。哈，
2: 放下膝盖，食了放药吼，较袂较红啊。我本来也袂食时阵放药足红的，即摆足清啊。
0: 哦，食拢总食，食四摆尔啦吼。
2: 那食了然后后摆拢搁食去继续甲伊交关啦。
0: 吼、哦，食了然后后摆就是食这个着、啊。谢谢你哈、啊，谢谢你哈、啊，秋妹姐，吼、啊哦，好，好，好，好。哦，这算广告来，大姐，大姐来广告。你讲吼、哦，这个即卖食我的大北水澎公园吼，即卖好足济啊吼。你本地是安怎？
3: 放摇烧烧，啊，放摇摇个袂禁个。
0: 放摇烧烧，个摇个禁袂掉吼。
3: 禁袂掉。吼、嗯。一点真久。
0: 嗯，
3: 一点无一点真久来放一届。
0: 啊，袂一点真久，倒去放一届，啊，佮放了会烧会烤安尼吼。系安尼，真无好。啊，你即卖咧食大北水吼，食偌久？即卖有差、啊。
3: 食。顶礼拜叫我，我们连个去啊，我都食了，我就是食了大北水啊。
0: 吼吼吼！啊，食你都食差不多，啊，袂一个月啦吼。
3: 系啊。
0: 啊，都有差吼。
3: 系啊。
0: 安尼有够好呢，大姐。系啊。今麦咧继续轻松吼。
3: 哎，对。
0: 吼、哦，恭喜你，恭喜你，干咩玩乐啊？
3: 嗯，要来轻松轻西啦哦。
0: 吼、哦，啊无足烦恼吼，足压榨吼。
3: 哎呀，啊有
0: 大
3: 家
0: 袂食哩哦。对啊，人佫艰苦吼。好，安尼恭喜你，佮佮斗小宝哈。
3: 好，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拢食好去哈。大北水澎公园，尤其对着水井真正足有效。你若水井你袂使吼，等闲视之，无咧该注意。有水井代表讲你腰子卡膀胱拢出足严重的问题，所以讲哦吼，一定爱赶紧食吼。啊，亲像这吼，会安尼呢吼，这个不舒服的这来食吼吼，甲别讲咧反反复复啦。底下呢吼安尼啊，这个病情吼非常的低迷啊，拢袂好啊。你有伫咧食大北水澎公园，互咱放尿吼安尼。放了会清气冲冲出来，遐困吼可能就冲不起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够好，一支产品个俗，一支千五块，个当过咱的腰子，个当过咱的膀胱，赶紧来购买哈。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用这个表时间在的贵族经验来到我们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00加在我们的 NONO 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骨肉用，我用一人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会记得到这部的后要来跟我们的轻购买产品直接卡在我的手机把握最后机会，你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哎呦，
1: 爱顾你的呗，哎呀哦，哦啊
0: 喂，
1: 亚多亚多亚多亚多，就是一回想去后边偷查某，唔叫做亚多亚多这个事啊，啊我咧想啊去呀，所以哦，咱较早台语在足趣味，足新鲜的哈，哦。啊，有人讲亚德，啊，有人讲阿德，哦，板一板德，哈、哦，哎呀，有人点灯照路，哦，也无人点灯照道，
0: 道啥？
1: 照不道道了，对，哦，有人点灯咧照路，哦，交通做善事啦，啊、哦。绝对无人讲点灯伫啊吼，咧照你个巴肚看卖咧吼，看你看你有食饱无啦吼，食饱先用，都咧照嘿吼。有山着水，有神着鬼，意思讲上帝创造万物啦，绝对无变的啊吼。这个大这个大大大原则，是用来形容世间呐的代志吼，万物啊啊。总是互相吼，也对立的吼，啊，互相啊依赖啊。有天理就有地理，哦，有天理就有地理，意思讲明显的这个吼、哦，所以讲哦，用来形容讲，事先爱有天理，才有好报应。啊，你才有这个好的地理。风水处体、哦、啊，因为咱人就是爱积善，哦，积善呐，啊，哦，啊，这个，所以讲人爱做寡好事，功德加做寡，积德积德，哈、哦。有心怕少少生劫，
0: 嗯。
1: 形容讲咱人啊，做啥物工课拢爱尽心，哈、哦，唔通安尼啊，无咱无呢啦，那。等下惊死，房价飞啊！要做那唔做，迄安无度，迄永远袂规世人吼，也袂出脱吼、哦。所以做啊，爱认真。有手有手寸无路，有脚行无步，形容讲这個人啊，生活已经事业啊陷入极大的困境啊！哦，所以啊，这个处境啊非常危险哦。所以讲人需要人帮忙啊！啊、哦，武功算讲武功拍无落，哈、哦，武功拍无落，就是讲这个人都已经尽心尽力啊，鞠躬尽瘁啊，哦，帮忙做人做代志，等到尾后大功告成的时阵，啊、哦，看无一点啊，连什么功劳都无，这個、人真正有够无站直。有功有功，无想打破就赔。努力安尼卖命，安尼拼咧，安尼为工作，啊，到尾啊，连一点啊，啥物想事都无，吼、哦，啊，那无小心嘛，哦，一点啊，闪失啦，哦，啊，你就用法的，哦，所以安尼，有惊有惊命，无惊天注定，哦，意思讲咱人啊。有囝，有这个囝儿是世啊，传宗接代啊，这是命中注定啦。啊，那无得，那唔免怨叹啦，吼、哦，天注定啦，唔免强求啦，啊、哦，有囝是乐，无囝是苦，吼、哦。所以用来形容讲感叹世间吼、哦，总是吼、哦、乐苦的啦，因为有囝也是苦，无囝更加苦，有子女哈，一定爱。挑起咱的，担起咱家庭的担当咧，哦，受到折磨，哦，啊，所以拼生拼死，啊、哦，哦，所以啊，啊，如果呐，囝儿啊，大汉啊，不孝父母啊，更加吼、哦，气死就对了。所以吼、哦，无子女也是艰苦，有子女更有那个艰苦，哦，有好唔捌报。有好唔捌报啦，就是讲哦，形容讲哦，也安尼吼，你拢唔知影讲这个报是安尼，这人这样遮好啊，唔捌悔安尼吼，这是安尼播种啦，也唔捌讲这是安尼遮好啊， 转改，甲淡掉，讲啊，这都遮好啊，唔知影好歹安怎甲淡掉伊，所以吼、哦、啊，迄人也无彩，
0: 唔捌报。
1: 因某咧洗碗啦，因某洗碗无小心，甲碗掼破，因翁就甲问讲，是安怎？因某讲，嗯，岁岁平安呐、啊，一个啊，又过。佮拍破一个，因老公啊是安怎样啊？啊，伊讲哎呀，太有啦，都因某讲哦，迄个碗迄旧的，迄我甲掼破去啦，吼、哦，安尼也无，呀，啊，等下佮拼一个，因翁佮问讲，啊，伊佮安怎？因某讲哦，啊，太好了。哦，拢甲讲破了啊！哇，起码恁祖妈唔免洗啊啦，
0: 晓？
1: 啊，你闲啊，唔免洗碗，啊，我都讲破你哦、嗯。所以哦，那较早的人哦，做人的新妇啦，啊，定讲破碗，大家哦会骂，也未讲岁岁平安哦。嗯伊会讲，哎呦，你又够破格哦，哎呦，
0: 这个
1: 破格啊，不是定来呢，出来无偌久就讲破碗，哎呦，你真正有影衰哦，带衰笑，国民衰笑哦。无安尼啊，什么意思？你又够衰样了对啦，安尼我安尼讲讲破哈，真正有影啦，出到这套路用啦，加刀柄剃扫帚啦，哎呦，这真正有影啦，你这若出到你这哦，我看吼、哦，啊，包公哦。唔是咧，包公唔是咧，斩唔斩迄个咧？包公哦，因小妹哦，无啥物意思啊，包死的哦，呀！啊，因老爸哦，因老爸是安怎？因老爸是安怎样？因老爸吼、哦，迄、嗯、阵是足好，因老爸吼、哦、生只包公足好，因、嗯、老啊，因老爸啥物名？因老爸叫做包送的哦，啊，包送的。啊，因囝叫做包拯，啊，包拯因囝叫做包惨的，呀，所以包惨的，哈，安尼，所以讲我有那安尼就对了，包惨的，包惨的，呀，包子的，包子的，啊，有一天，因翁发现讲，这个发简讯吼，因这个赖吼，因某，讲我吼伫外口。有外遇吼，你要安怎？因某甲讲哦，我袂甲你安怎啦吼。上计是吼，甲你交残废尔啦吼，袂死。哦，安尼阿某诶，你实在足好，好甲使你安食好。对啦，食好，我着安尼甲你加开吼，袂当做夫妻。但是会当做姊妹啊啦，互你以后咧放尿有那苦咧放安尼啦，哈？
0: 严重啊你！
1: 哦，都安尼啊，都就快讲哦，都袂当做翁阿婆，咱都做姊妹啊嘛，安尼哈？你想安怎？哦，安尼要收人，代志大阵啊，得买啦，大条啊，买啦，都加开啊，买什么大条啊？代志细条啊啦，银安吼。有一天陪伴因某去逛街，身躯有一边哦，边有一个美女都要行过。因某讲六公，拄只行过迄个美女哦，生作未歹哦，哦，伊身躯吼、哦、看起来未歹，迄领衫未歹呢。嗯，因人讲阿伯，那甲你讲安尼未歹，无安尼啦。我来甲伊做蒸馏啊，吼、哦！啊，你免哪甲蒸？我对啊，我甲伊个衫蒸开乎你，啊，伊个人乎我，乎我做，乎我做洗衣。啊，这个衫乎你穿，你想安怎？袂当，吼、哦！你安尼顺利呢？要甲蒸开的时阵，啊，要我做迄、那、落、個、啊，衫乎你，啊，迄、那、落、個、你做啊。有一天。因某吼出去买物件，拄啊吹无偌久，就赶紧赶转来。人讲啊，你遐紧转来，讲啊，我去买物件时阵，我去高铁吼，我车吼作歹，啊是安那歹，化油器歹啦，入水啦。我咧化，迄入水食烂呢，晓？伊讲哦， 啊，你是安怎啦？啊，是安怎？他会怕入水，无代表是入水嘞，吼！啊，你连那化油器也毋捌听人讲会入水，你是安怎啦？啊，车停一堆啦，停一堆，那对面那水沟啊，那深的水沟，我着安尼吼。塞落安尼一袋尔吼，啊！迄我毋知影，六块啊，规个拢塞内底入去，啊！好佳哉，我人全开天窗，全走出来，也若无性命无去，哈！啊！这台车吼，惨啊！台车变泡水车，这个凡有失眠的失眠症就对了。有一对翁仔某经常伫个牧场啦，啊，也过度操劳，因翁患了有失眠症。常常规暗拢安尼困袂去，因某就甲伊讲，困袂去的时阵，你着倒咧，倒遐算，甲羊啊吼，慢慢啊算，吼，安尼一只一只甲算，吼，压力啊，唔免心急，专心在算就好，算到一万只，你就有效啊，就会困去啊，因暗你甲试看卖咧。第二天，因翁起来，安尼行到路，看个灯拢无困。啊，你是安那？太，伊讲昨暝几暝啊，无困。我算羊啊，算一万只了后，佮想讲即只啊，加一只羊毛，啊，好了后爱甲伊热热的，啊，纺织做布，啊，做布做生意出口去美国，专船安尼卖出，啊，我详细。安尼哦，甲算算的大概吼、哦、卖三百外万，你规暝无困哦，安尼包死的啦，真正个。我叫你算一万，
0: 算得困，
1: 算一万只，啊你唔，啊你啊我勒是怎个兼做直播有诶无？哦，安尼包死的啊！有一个因囝伫个，啊，即个早时啊，人客伫个客厅啊顶悬了。哦，对着一对个少年的翁仔某，啊，因某有心，巴肚真大，因翁吼，安尼盈盈自在伫遐吼，在看报纸。忽然间，因某话讲，哎，亲爱呀，进来看啦，你看这小东西哦，会叮当呢。因翁对某的巴肚一个甲摸，哎呀，头一天尔。感谢天，感谢地哦！哎呦，梦，哎呦，哎呦，阿母诶，你个遐敖遐细汉，安尼这囡仔遐细汉伫巴肚安尼哦，哎，倒一支高射炮，这个查甫诶啦，哦，谢天谢地，这个查甫，哦，安尼梦到梦到啊啦，吼、哦，这查甫好个在啊，阿母诶好，你阴暗会当抬鸡煮麻油酒来食，来庆祝一下哈。哦结果生出来是查某，因迄查某坐车用拳头尾去摸阮老母的壁，吼！啊咧，有一天暗时啊，歹毒、抢毒，入这个人一家内底门户就对了，吼！啊咧，入去人的厝啦，啊，拿一支刀对男主人讲：“你如果若敢发，我就要让你歹看。”因某讲哦，我甲伊讲啦，阮翁哦是色盲啦，伊拢看唔知影啥物色，看无啦，哈？看无，又色盲啦，啊，佫兼无看啦，目睭佫无看，佫兼色盲。哦，那安尼都唔免甲抬啊，对？啊我啊，你会当出入安尼无要紧吼，也唔忙甲抬。讲哦，恁翁目睭算讲色盲，佫兼无看。有啦，哦，那安尼好，哦，安尼我会当出入，啊，你有看无？我看袂清楚啦，我看无啥会清楚，因为我迄个检查目睭哦，医生讲我等于头有那目睭模糊啦，爸来看准脸糊，阿兄看准阿姑啦，小弟看准豆腐啦，哦，那安尼我恁两个都唔免我站。无按算，我要甲恁两个拖开混混站站的呀！啊，那安尼我正好出去哦，啊，欢迎你出去嘛，再来接啊！哎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乡土味爽歌那里哦。
0: 天啊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安子说哦。
1: 多么的多 thank you，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姊妹吼，啊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听到也未歹，大家到时候报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那迄个忧郁症、躁郁症的啦，想要自杀的迄个话，拜托报来收听，听小伊来唱歌。啊，听我讲笑，听听咧，伊全袂瘾自杀，无一定会当公家救着人，好事加做寡，歹事唔通做，唔通想咧。迄个歹事，你做个歹事，你也想食毒在咧作凄惨啊！啊，食毒了，你敢知啊？佮开车咧，
0: 开车，
1: 你看逐工报纸、电视，你有看无？人个路边咧等红灯，车顶也共弄螺丝啦，共弄去人个顶个卡，逐位共弄入去，人个啉咖啡也共塞入去。所以哦，迄足食力的，对不对啊？食毒在咧凄惨啊，佮开车吼、哦。所以咱先嘛唔通做迄下，哦，啊好事加做寡。来，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我也是有多少的是糖尿病哦？
2: 嘿，
1: 哎，旁边我有糖尿病是南瓜
2: 子，嘿，啊，你吃药
1: 的？都是南瓜子，啊，那我跟那个
2: 纳豆。
1: 那都忘，然后按你南瓜子两样还是做做点么？
2: 可以啊，按你又按够卡好嘞。当开始是买南瓜子啊？
1: 哎，我是做做啊，是来救嘞。你做的是南瓜子的呢？
2: 是南瓜子，听听吼，是来无按那放起来没？
1: 哎呀、啊。
2: 啊，这讲食南瓜子吼，食暗时啊，食食即马讲拢未无起来放药啊。嘿，阿斯纳豆王是多好用，用没好？
1: 是也种有，你用个有较长，软通有较
2: 长。哦，软通有较长吼，酸条较差啦。啊，再讲酸条，食纳豆王有较差啦。继续个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3: 啊，小
0: 时
3: 光是安
0: 尼
3: 是，算讲阿妈讲几世纪拢无咧按啦，拢未讲按啊是
2: 听。好，安尼真好。
0: 啊，你较早阿未只进前呢？
3: 较早
0: 就
3: 是，
2: 像讲
3: 阿
2: 妈公家
3: 按
2: 正较头
3: 的
2: 家咧，
0: 好，
2: 阿纳豆
3: 食食就较早。我之前食几廿年啊，都感觉讲四季拢零零。
2: 纳豆王吼，
3: 食纳豆。
2: 哦，真好哦，阿那咱来继续甲保养啊，
3: 嘿，
2: 你甲继续。
3: 我保养，我
2: 嘿，看嘞看嘞，嗯。
3: 我想食保养的，就讲暗时俩。
2: 会使啦吼。
0: 啊，你若有较寒的时阵哦，天气较
2: 冷哦，较冷变天气，佮加你时啊，佮加一安尼较好。
0: 知影时啊，佮加两粒啊。
3: 我
0: 就
3: 是拢食暗时的尔啦，啊，我就是食保养的啦。
2: 好，
3: 系啦，
0: 好。
2: 好啊，真好，
0: 嘿，再见啊，你继续过来吃哈。
2: 好，拜拜哦。
4: 好啊，我有去中华给你买一罐来抹。
2: 摸起较油哦，
4: 哦，较白啦，啊，我这嘴边吼，两嘴角两边那种靠撩痕啦。
2: 哦，迄个抹，迄个抹。
4: 我即马讲话八十，我出去人拢讲你六十几安尼呢。
2: 哦，
4: 系啊系啊。啊，抹你迄，感觉佫抹如意了，再抹你迄。
2: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免化妆水，也免如意。
4: 真好，安尼你做真好势安尼啦。我抹了好嘛，做人要，我十多年前就食你的南瓜籽。有诶无诶，我做西洋保养诶
0: 啊。啊，南瓜籽食咧安怎？
4: 哦，食了足好，我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带偌侪人咧，拢去上海买啊。哦，食了足好，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2: 嘿，保养都差。
4: 我三四个咧，甲你买。
0: 遐真精明呀，你。
4: 足好诶，你南瓜籽较少好。
2: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2: 对，好，真好哩哦。
0: 每年六一哦，预防你诶皮肤粗糙啦。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款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每年六月你著去扎暗加抹抹咧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看起加偌少年呢，足金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和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和你安尼抹掉，你额头讲出去讲讲哦，啊你即马加只少年，加只水。每年六一，这里面有丰富的富热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 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每年六一要赶来抹，新是咱生命的发动力，新会使讲伫咱的细胞内底吼，真强面力的。一日若无新啦，哎呦，无啥元气，看来外臭老嘞，安尼无精无神哦，无精打采的对安尼啦，做无元气啦。啊，新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嘞。安尼烟瘾哦，转来发来，吹来冲来安尼，所以有心啊上盖好，无心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裂喉线的问题啊，阿尾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闪药尾，旧年放药全过去，今年放药治着的啦，去公共厕所徛几步，像迄地鸡汤安真歹势哦，吼、哦，查甫人嘛同款，查甫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闪尿，出血啦闪尿，这拢欠心啦、啊，好心哦，那卡食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什么药上加有心呢？科学家讲，南瓜籽上有心。科学家讲，美国的南瓜籽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籽，一日就赶来吃，真正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主饮南瓜籽，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颗啦，啊，欠缺运动啦，也是安尼。这个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啊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 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甲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为人三颗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抽疼吼。食这个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的，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那甲滋阴纳豆子啊，安尼甲食吼，拢甲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让你身体健康。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巷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也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今晚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是梦与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1: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玉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妈店嘿啊，讲搞这干妈店，讲有弄什么假销、假销、假令啊，假什么碗糕拢有啦，
0: 吓，
1: 拢有吓啊。你也免说伊，哈，啊会当啊，伊也行行参观观的，哈，也免说伊，哈。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0800664499。喂，你好。
0: 喂啊。
2: 喂。
1: 你好。啊。
0: 你稍等一下，你等一下哦，谢谢来，你等我一下嘿，电话麦挂掉哦，来，甲咱听者一线，一线听者，谢谢。
1: 喂，你好。
0: 喂啊。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文光小玉你好，
0: 哦，林小姐哟，
1: 林小姐你好，呀呀，
2: 啊，我来点歌，
0: 好啊，
2: 命运青阳丁，
0: 命运的青阳丁吼，好，我真
2: 不得哈，
1: 不要不要不要，好好谢谢啊，命运的青阳丁啊，这较早布袋戏的歌啦哈，
0: 对，命运的青阳丁。
1: 今麦咱那无点的时阵呢，开始要来个唱歌，
0: 来，我来安排香香杯哦。
1: 香香杯的香肠，咱伫杯，啊，毋是拨杯，香香伫咧拨杯，哈，来。

0: 武林家动漫到最快总教人，我看你念伊好势啊，总教人啊。
1: 总
0: 教人。较早迄阵黄俊良，民国五十几年哦，民国六十年时阵咧做布袋戏哦，规个街啊路拢超车无啥人爱行，拢超拢咧看布袋戏啊。好，我咧看个，吼，真正看个有够爽啦！较早迄阵来看布袋戏，喂你好。
1: 喂哟。
2: 哎，小
1: 雨
2: 好哟！
1: 嗨，你好。
2: 我点歌。
1: 哦。来，什么歌？
2: 今夜又再搁想你。
1: 今夜搁再想你。今夜搁再想你
0: 吼。
1: 今夜搁再想你哦。
2: 好，谢谢哦。
1: 安排不客气。今夜搁再。
0: 今夜搁咧想啊，搁咧想你。嘿，买对
1: 一。你离开一首啊。
0: 买对人吼。啊，你讲话一个腔嘛，讲。哎呦，哦，我做迄算讲查某的，啊，甲查甫的啊，吼，啊，因查某的，甲迄查甫讲哦，哦，我因暗算讲介想你啊，你啊，讲哦，我因暗介想的，啊，讲啊是安怎想啦？讲无啊，想你啦，要
1: 想，咬字不清，
0: 想你吼，啊，讲因暗啊，迄啊，你讲的佫慢，因暗哦，介想。想啊，想你袂得别，唔是啊，想你啊，想你啊、哦，来，赶紧去唱条歌。
1: 来哦，我今麦安排一首吼，站在高岗上哦。

0: 在高岗上，伫咧放高
1: 点。站在高岗上。
0: 高岗上，
1: 对。啊，
0: 这条歌嘛，我古
1: 啊。徛伫足悬的所在，然后。
0: 底下咧放高音。
1: 无啦，伊是人呢，唔是狗呢。
0: 啊，高岗，高岗就是迄只高岗狗的，狗狗迄只岗的。
1: 岗的狗哦。
0: 啊，有只母的啊。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
2: 头家哦，足死死，拢无爱食。我甲你买一罐，伊食无半罐，就拢好食安尼。伊暗时哦，伊暗拢起来头放五盖，即马拢唔免啦，一盖就尔，食无半罐就好去啊，有效有效的。诶，阿爷脚哦，最近哦，拢好了了啊。
0: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直咧放较有油；啊，若食够够放油，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油。真正有影好，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哦，补充咱的心啦。迄位翁仔某感情也无偌好哦，自从食着滋阴南归子咧较直哦。过午观战了就行停停，照顾窗下停。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有够赞的赞，吃着你就知影。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安尼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也试看卖，你会知影讲哦，佫真正好。所以咱人啊，若欠薪的人，行路咧酷酷颠啦，哦，莫讲放尿啦，行路你着酷酷颠啦，无体力，吼、哦，啥物碗糕，啥物碗糕一大堆。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足好诶，身体足会健康诶啦，哈！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是打不通哦。
0: 今日是白露，是24个节气的当中的季节，表示讲白露到就是讲秋意啊，
1: 秋天
0: 已经秋天到啊，秋意浓。啊，会当吼，开始即马北风小可会热啊，
1: 较凉啊啦吼。
0: 啊，另外会较有寒气啊。
1: 嗯。
0: 哦，啊，所以啊、哦，也即个平时啊，得爱注意啊。
1: 对啊。开始较凉
0: 的。哦，即、這個、开始即、這個、早暗吼、哦，开始会冷。
1: 嗯。
0: 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得爱用那较顾身体的。好、哦，喂，你好。
1: 喂哦。
3: 喂。
0: 嘿、欸，你好。
3: 哎、欸，阿、啊、你。
0: 你心机切开些，
1: 心机爱关呢，啊，无回音呢。
0: 心机关些，你安尼听拢无啦。
1: 听无呢。
0: 心机关开，哈。
3: 会当唱一条歌未？
0: 什么歌来？
3: 会使哈。
1: 嗯。
3: 你拜托唱一条。啊。排名阿高兄。
0: 哦，好了。
1: 好。好。我唱白了。
0: 好，谢谢。好。好来，赶紧来唱条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酒中情》哦。

0: 这阿伯啊，去银行要领钱啦，去到银行哦，保全来讲，阿伯啊，暗号，伊就是讲，
1: 给取号码牌吗？
0: 取一个号码牌，取的迄号码，唔知叫牌。还讲啊，暗号，
1: 暗号，
0: 你若卡好，你若接钱就去暗号，就去暗号。伊讲，掠骨招臂。阿伯啊，你是什么会？啊，我的暗号都掠骨招臂啦。迄个保全的总啊，移一个张单走出来，阿伯是顶好你啦，是按这暗号啦。哦，您这暗号啊，这56号哦，暗号56哦，你啊几只麻烦，就个暗号哦，俩股招币啊，我的暗号，来我三片刚上一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这边就是安怎咧，我中风吼。
0: 你中风安尼食水，那都人食了好无？
1: 有烟尘无？
2: 吼，食止风食了。
0: 啊，即马食了有加较快活无？
2: 都食较未，有较未救较紧啦。
1: 啊对吼，
0: 救较紧咧，较紧好啦。
2: 对啊，我早时拢塞车去运动。
1: 爱运动啊，啊，祝福你健康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姐啊。
1: 再见，拜拜哈。
0: 再见啦。
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那都往，这真正介好用，食着你就知影，先那开始消落遐好。啊，伊就像咱的巷仔内、东阿美哥，拢食消知影的啦。啊、哦，所以最近那都往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哦，咱平时啊，得爱甲保养啊，唔通听到听到迄吼吼吼，啊，较尾啊保养拢有较慢，所以咱提早甲伊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互伊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健康啦。船啊，都往甲船南瓜子啊，搁啊较尾食，好，迄真正比水牛干较用啊，互你用用用，人会叫你讲用用用的哦，常用的来啊，哦，以上三面讲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暗自说哦，来，我即卖刷落来安排这首吼、哦《迟来的爱》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哈、啊。
1: 感恩呢，高雄电台刚上，小等者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南庄小妹啊，人头长哦，两蕊目睭啊，乌蕊蕊啊，哦，偏尖的海河河。听伊讲啊，出世多扎大灾苦啊！来，抽两枪卜下挂来。啊，恁讲啊，两粒金偌重？哎，哦、我靠，遐重个啊！无啦，恁讲啊，两粒目睭金偌重啊？哦，安尼毋着像牛肉安尼？吓、啊、吓、啊，所以哦，这个客话啊，介好听，客歌嘛介好听，叫做南庄啊。南庄是咱这个苗栗。苗栗县呐，苗栗县吼，伊、嗯、出山盖济就是伊的迄款啊，做咱的迄款啊，做啥？红红的啊，做啥？
1: 什么东西？那个杨梅、
0: 啊，草莓，杨
1: 梅啊，草莓呀、啊，
0: 草莓啦、啊，吼、哦，草莓上济。啊，伊的民宿啊，盖济拢伫个山吼，山吼、哦。啊，但是就是，那到这个冬天的时阵啊。这新竹甲苗栗都有个高降风，吼、哦嗯，高降风吹来吼，吼、哦，哎，迄物件吼，迄听讲新竹个米粉咯，讲爱安尼，迄高降风怎降落，吼、哦，啊，维持迄个迄款啊，做啥物？迄款遐做啥物？迄气啊，气啊，吼、哦，气过遐啊。奇怪，讲爱经过高降风安尼，全吹过吼，安尼哦，伊会特别好食啊、哦。啊，咱这个恒春呐、啊，哦，这个恒春对咱的这个风降落啊，直接通到恒春吼。伊的遐有迄落山风吼，落、哦、山风前啊，落山，你也看别位的这个长头，拢无恒春的遐只咸啊。伊就是迄落山风哦，烤过吼，落山风烤过，伊的迄款啊，做伊的迄款那个就特别好食吼，迄款咱的
1: 皮呀，
0: 唔是伊个葱头啊，
1: 那个垦丁那边吼爱洋葱，
0: 葱头啊，好特别 Q， 特别好食，所以讲哦，但是啊，你若无注意，就去买着进口的，有哪做者进口的哦，进口的。
1: 进口的洋葱，咱家嘛若无出产的时阵，
0: 你
1: 进口较顶哦。
0: 啊，伊即马你若去甲问个头家讲，我这哦，伊讲啊，你这敢是恒春的？伊讲是啊，啊你这边啊这，伊讲哦，啊无人会甲伊讲，迄是进口的。伊讲啊，这嘛是，啊这较尾啊。恒春的甲进口的拢同款，拢是进口的，因为到尾啊，拢煮煮吼，对咱的嘴食入去，唔是进口，吼对咱的口嘴全食入去，叫做进口。
1: 进入去嘴的叫进口。
0: 有，因某安尼哦，因某安尼哦，瘦二十公斤了后，放声大哭，我咧落咧落咧，得个咧菜瓜菜啊，哦，瘦这二十公斤落吼啊，佫想要嫁有。因人足好奇啊，问讲啊，你是咧靠啥碗糕？靠啥物？靠水？靠方面啦？伊讲唔是啦，哦，迄瘦二十公斤落，我怎变遮好看哦？变小姐呢？要怎样嘛？安尼吼，哎呦，夭寿咧啊！后一个有哪骑马要减肥啊？好安尼，去淡水遐咧骑马，伫种咧。中一个月了后，瘦二十公斤啊！哦，啊，这那偏偏哦，骑马尔瘦二十公斤，结果甲崩开哦，是迄只马瘦二十公斤，迄、那个人无瘦，迄人坐伫马顶，坐马顶啊，马伫逐工伫撞，所以马瘦二十公斤，人无瘦啊！哈、啊，真正有影，所以讲哦，人哦，忙想肥啊，那瘦瘦啊，瘦瘦也较好啊，瘦瘦啊。
1: 活动也好，活动啊。
0: 有啊，嘛较好啦，吼、哦，安尼啦。社区有一个教堂啦，每一日到暗时啊，吼，拢是有一对一挂迄个青年男女，拢伫个教堂内底，伊啊遐吼烧烂烂，甚至伫迄个所在安尼做佛缘就对啦。哦，啊，即嘛迄个第二天哦，诶。即、这个那咧扫涂骹哦，垃圾有够多，卫生纸一大堆啦，吼、哦、呀！即、这个牧师啊，都头疼哩，啊，这是安那要安怎？吼、哦，牧师想一个办法，讲啊，这教堂哦，甲打一个广告，大讲吼、哦， 本教堂暗时十点了后，吼、哦，就算讲关电火啊，哦，请恁离开，唔能够带遮钱，哈、哦，安尼。足济情侣吼，到十点了后才入去，因为迄、那个。甲迄个啥呢？过时吼，正平遐个拆一角落，遐一排小仪式讲感谢主啊！吼、哦，阮会未关灯啊，未关灯啦，因为伊个写讲吼，伊个写讲吼，本教吼、哦，本教等暗时啊十点就关灯吼、哦。嗯。啊，伊甲迄个边啊遐吼，甲捏一角啊开吼，这。变讲感谢主，阮未爱关灯，吼，
1: 无爱关灯，
0: 呀，安尼啦吼，所以讲吼，也安尼吼，就好康类安尼，吼，所以讲咱听这面，所以迄个时阵，愈济人去就对了，吼，安尼。有一个和尚来咯，有一天有一个官府同事啊，两个，哦，有两个，这两个客商就对了，呀。一个导师啦，哦，那来到这个查某因家吼，这官府因家就对门口遐扬琴啊，亮，诶，拜伊请啊，你喏，阮弟啊，这呢唔食本地，不能样样准好，我弟啊伫拜请来，哦，这查人一个听就知影讲，哦，这个是迄个这导师啦，哈、哦、哈，导师来啊，啊，伊还有啊，佫讨到一个和尚啊。迄和尚算食菜食无清啊，无你也想，你来乌白共讨，对不对？你若食菜食有清，来乌白讨，对不对？所以，这个算讲这个，迄款啊，这和尚在底下来啊，就念，伊、嗯、就念啊，伊唔是念，伊是念经哦。啊，无因无单，放花啊小山，无因无果。
1: 这是得一部经啊。
0: 无因无果，穿内衫阁无穿内裤。冬瓜哦，冬瓜好食是安尼，煮冬瓜茶，冬瓜茶食了阁未拖累，要。即摆即个官府听到这个哦，即、這个回信，啊，即个导师，哦，所以啊，啊，佫有一个有算讲吼，即、這个话讲起来嘛，安尼趣味啦吼，啊，佫有一个老农吼，算讲有一个囝尔，娶一个新妇啊，啊，老婆死啊。经过一段时间了后，老农这寂寞无伴，伊就安尼吼，是讲啊，想着讲，阮这老的安尼死遮早吼，害我安尼也无某啊，实在真艰苦，衫裤破的拢无人补，娶这新妇嘛无路数，因为新妇即卖新妇也免补衫裤啦。啊，老的也无当补啦，啊，想着真艰苦，家己啊念啦，念讲哦，阿婆的，你若莫遐早死啊，我今日暗时啊在困袂冷被裹，实在到寒天的时阵无某是安尼真艰苦，要，按这新妇听着个讲，阿爹阿爹，吼、哦，你唔茫艰苦，吼、哦。我甲你介绍一个查某人，互你做某吼。啊，这那爹全店面拢唔敢讲安怎。啊，爹，你若真正吼要想要娶某，无安尼介绍一个，因为因这查某的，因这新妇，因老爸嘛无伫啊，啊，剩因老母吼。讲若无介绍阮老母，互你做某，暗时啊，你有通好揽某，佫袂艰苦。因这大官姐听讲、嗯，啊，恁老母几岁？伊讲今年嘛，较一个八十八。哈哈，恁老母八十八，我较六十六尔。哎呦，阿爹，有看也无啦。 你毋捌听人讲吼，无老查某，无歹查某，有歹查甫，有老查甫，你毋捌听过咪啦？哈，有就好啦。啊，新妇啊，你都咧讲啊吼，啊，无嘛好啦，无会吓死哦，无会吓死，无嘛好。哦，安尼，人个，迄，人个，迄，迄个，迄个，迄新妇，你也看偌好安尼，介绍因，因这答。介绍因这老母，给伊做某安尼吼。有两个吸血鬼吼，
1: 吸血鬼，
0: 伫个两个腰甲咁要腰死啊，
1: 无血糖剑嘛。
0: 接到一个少年的咯，秘伫个巷啊吼，暗角的所在啊，即两个做爱食吸血鬼的对。哦，足久毋捌食到新鲜的血啊！哦，足
1: 久无吸血啊！
0: 有吸血鬼足久捌啊！哦，也吼也无有一个因查囝啊，因老母伫遐过，吼、哦，无咱来甲因来甲因两个赎血。伊讲，伊、哦、讲，哎呦，啊我来讲哦，老的赎少年的，少年的赎老的。伊讲，嗯，袂当。我少年的树少年的啊，你老的树老，哎呦，你都唔捌哦。少年的树老的啊，我这吸血鬼少年的树老的啊，安尼拄啊好，
1: 破坏拄啊好。
0: 啊，你即马你这老的树，你老的树老的吼，哎呦，身体老老，怎啊虚虚无死啊，半条命。所以我树少年，你树老的拄啊平均拄啊好啦，好啦。啊！你到这来啊！吼，我看要输，大家来输，哈、哦！要那无会惨啊，真正有影会惨啦，哈、哦！呀，啊，有一个吼、哦，有一个阿明啊，每一工啊上课的时阵吼、哦，途中吼、哦，拢经过一间迄厨具行。这个、厨具行的时阵吼、哦，厝顶吼，拢安尼有写一字，写。大招牌像讲大洋厨具啦，有一摆强烈的风台甲吹落来吼，这鹤伯风台迄边无甲吹落来，过境的时候第二天发现讲厨房迄强甲吹掉伊，剩迄个这正平写讲大洋具。大洋具三空尔，
1: 厨不见了。
0: 啊，厨煞无去啦，吓安尼。
1: 厨具行，厨不见了。
0: 厨具煞无去，安尼哦，煞安尼煞，煞全互恁看无啊。所以这风台啊，
1: 来吹。赶紧甲修理，补起哩。
0: 吓，啊无这那会食力哦。所以讲，我们爱注意啊。啊，佫有一个吼、哦，有四个查某会伫遐聊天哦。聊讲吼，我嫁迄翁就足无路用啦，毋捌得内裤，毋捌得换啦，吼、哦！迄内裤安尼哦，从我嫁伊安尼到进一间吼，差不多要八年啊，内裤毋捌换过呢。我甲讲叫伊换，伊讲有啊，伊叫明仔载穿颠倒变，我阁叫伊换，伊阁换这边变这边。拢伫啊安尼啦，啊你敢知影吼？有一天吼，你敢知影？啊是安怎样？啊是安怎？有一个查仔来啦，拄啊阮翁吼，伊安尼迄个内裤的味拄啊，互伊闻到吼，惊一个迄个查仔讲，呼，我买四三个臭干嘞，迄个查仔转走一个。了后，阮翁拢讲哦，内裤吼唔免换啦，这内裤无换惊死擦啦，吓！啊，一个讲，哎呦，迄无要紧哦，恁翁是安尼，阮翁咧，啊，恁翁先啦，阮翁哦，哎呦，身躯无洗哦，啊，无嘛有油油漆漆的，无啦，啊，是安怎样啊？自我嫁伊三十几年，甲真。身躯毋捌洗，规身躯浸哦，啊！因为伊足惊蚊啦，啊是安怎呾呢？因为伊惊蚊哦，一身躯无洗哦，啊拢鲜哦，蚊叮袂过啦，所以毋免用蚊仔香，毋免喷蚊仔水，所以蚊仔会惊阮翁啦。伊若叮着，迄蚊仔拢死啦。你若想，迄蚊仔若甲阮翁叮着，迄蚊仔拢死甲无半只安尼啦，哟！ 哦，惊死人！另外那两个的时阵，听一个全走啦，遐迄两个查人听一个全紧走，哦，性命无去啦，搁啊在遮听一个，咱等下煞性命无去。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阿子说哟。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哈，啊，我来甲产品分享一下哈。
2: 英雄啊，我吼、哦，迄日有甲恁灌纳豆甲
0: 南瓜子，
2: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遍啦，嘛要搁食食饭了。
1: 迄日乖，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尔
0: 啊。嘿，阿妹啦，迄个豆豆啊来啦，迄咪是要
1: 有较差就继续
0: 搁甲加。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食。
2: 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呀啦，
1: 哦，掉，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甲抹一个，就水洋洋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互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接头啊，
2: 好啦，
1: 好，就好你呀，
0: 好，再见，好。
3: 美女六合一很好用，
1: 很好用，
0: 谢谢哦，
3: 越用越美
1: 哦，
3: 现在越薄越水啊。
0: 哎，那薄了到底，又绵绵白泡泡呢？
3: 对啊，
0: 那业境也无，
1: 对啊，
0: 真正
1: 好。继续吼，越薄越水，
0: 继续去啊，薄哈。
3: 好啦，
0: 好，
1: 好，
3: 拢会继续买啦。
4: 出个钱，我才给你看，妈的，我这精神无吼，体力还元气无，好像刚做拍照个。我老母有哪会食嘛？伊有食，爱讲食，规早爱讲哦，体力哦，伊伫个身强。
0: 南瓜子哦，也有心，心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就好理由、哦。
0: 好，谢谢。
5: 东非啊，那个小女儿尿失禁，很严重。哦，早上起来，刚起来的时候都尿了很多，差不多六瓶，我都很没啊。不对哦，我腰都要酸，而且这腰拢未酸，这未酸啊。
0: 准能够治这个糖尿啦吼，
1: 腺瘤啦，
0: 腰会酸啦吼，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能够治食的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能够治啦，那都拢做一摆食。
1: 喂。
6: 天后啊，我这脚拢退化啊！我这有咧食你的纳豆啊，食纳豆哈。
0: 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因为维他命 K2 就是食关节甲骨头。
1: 有啊，
0: 食纳豆又豆豆啊，伊
1: 豆豆袂讲一日就好去哦，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7: 喂，英雄你好，
0: 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你讲。
7: 我有给你买猪瘟纳豆丸甲猪瘟蓝莓子啊，
0: 嘿。
7: 我要食保养啊，一天要食几盖？
0: 啊，你敢捌食过？
7: 我捌食过，我食几啊年嘞。
1: 啊，食了。
0: 啊，食了好无？
7: 好啊，筋骨较有力啦。
1: 较有力吼。
0: 精神嘛较好，身体较用啦吼。
7: 哎，啊，安尼暗时
0: 啊。就暗时啊，讲两粒得。啊，你若拄着啊吼，
1: 拄着
0: 啊，那安尼感觉讲要落雨，还是得要寒咧变天哦，你也知影是啊，拄着
1: 加
0: 加一两粒安尼。
7: 哦，
1: 拄着，
0: 安尼较身体较用啦哈，拄着甲夹咧夹咧。
1: 好，祝你健康哦。
0: 好，这个患了糖尿病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啊、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个食这个纳豆上个好啦。对这个糖分啦、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啊，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回。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然后三个人来甲食，互咱大家较长尾寿，上介好。心哦， 就是咱生命发动力啦。食锌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因为咱规身躯的细胞吼内底有锌。要你若细胞内底无锌啊，咱的人啊，安尼话无精无神啊，呀，啥物毛病都拢总来啦。有这个锌，才有这个发动力，所以锌较重要吼。人身体才会用，才有法度让咱的身体才好。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有这个尿壶腺的问题啊，后尾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头闪尿尾啦，也去年放尿栓过去，今年放尿滴掉，下去到公共便所放尿安尼徛几波，后壁排一堆人，这杂杂滴滴吼，真正有够济啦。查甫人啊，到四五十嘛，同款呢，拍下像啊，闪尿少一下，闪尿出一下啦，闪尿这拢无方便。这拢欠心啊！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早时这两粒，迄心上较强；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佮阿靠，你讲甚物货上较有心？就是这个蓝莓汁上较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你早时佮这两粒，暗时佮这两粒。自饮蓝莓汁佮自饮那多啊，夹来食，互你过五关斩六将，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美女六一哦，互你抹来到底呢，真正有影赞。皮肤安尼水痒痒、水当当，因为你的皮肤哦较粗糙啦、较干涩啦，皮肤哦安尼乌乌涩涩，安尼面阁有黏紧吼。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女了，你要早唔改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抹咧，好你安尼哦，足水的亮白，阁油阁白，啊好啊，你安尼水痒痒会当改善暗沉，好你安尼哦，保持安尼，好你有湿度哦，好你有够赞，美白，即款美女了，你要赶来甲抹。哇，水洋洋水当当，佮互你倒少年哦，真是好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啊，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拢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发大笔通哦。
0: 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银行甲小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你都唔知啊。吼，阮公司的保德旺你都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免设计。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吼、哦，看要听啥物歌拢会使吼。啊，但是迄歌啦，拄啊唱无偌久，就唔茫搁点点歌，有搁啊未较唱的，安尼拢会使
1: 哈。我会向外尽量哈。
0: 喂，你好。
8: 喂。
1: 喂。
8: 喂。
1: 欸、
8: 听得到吗？
1: 可以。
8: 哎、欸，就是那个，我想
0: 请
1: 问
8: 一下。
1: 你等我一下，很蛮小声的哈、哦，来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哦，来。甲咱接一下吼，来一线接一下，谢谢啦。嗯，
0: 好来啊，唔免谢伊。
1: 对啦。
0: 喂，你好。
1: 喂啊。
9: 喂，一个晚上好。
1: 你好。
9: 我来接一下刘銮虾内容。
1: 刘銮虾内容，好，刘銮虾内容，不客气。
0: 好，好，点歌像安足简单，
1: 有啊，我来一点会尽量。
0: 哦，来
1: 听声就来吼。
0: 啊，来啊，要听歌，来赶紧来个唱歌啊！
1: 来，我就安排这首歌吼，《梦中的爱人》呢。
0: 梦中的爱人，
1: 梦中的爱人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有一个朋友哈，伊是拢演反派，叫做庞祥林。
1: 哦，庞祥林。
0: 什么会在？什么龙在天？飞龙在天。
1: 飞龙在天。
0: 啊，迄、那个庞祥林啊，九月七，顶几工啊，迄阵都无偌久，甲中风尔。啊，过到往生去啊，讲九月七的。哎，五六公斤啊，超六七公斤，五六公斤往生去啊！哦，讲伫病院，讲跩住院家己等伊安尼，吼、哦。所以伊较早是住伫即个高雄，
1: 住高雄，
0: 伫住个高雄盐埕埔迄巷啊内底，啊，哎，娶一个太太，哎，那后生哦，可能我未少岁啊，啊，去台北。尾啊，台北伊毋那伫空乐队做赢，迄个海军的空乐队。啊，尾啊，伊就可能去台北去电视台发挥啊，啊、嗯哦，发挥、哦、啊，即愈做，啊，拢做反派较济啊，哦。啊，迄阵阁有一个啊，叫王仔啊，哦，迄、那个王仔啊，是啊，迄王仔嘛，迄阵我伫个空乐队内底，啊，所以啊，
1: 哦、
0: 我前段看到诶。看到报纸诶，迄个新闻快报咧报讲庞祥林往生也，所以人吼，啊，我那时啊身体过好较要紧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啦！
1: 来哦，今麦来安排这首吼《去搭空啊山》呢。

0: 这首日本歌
1: 吉达吉达空啊啥潮来历耶？
0: 日本歌名叫做啥？
1: 吉达空啊啥？
0: 台语叫做吉达好拉啥呢？所以这个台语哦，甲日语变过，
1: 不是吧？
0: 差不多介济。伊这主唱人就是焦幸福，
1: 焦幸福啊！
0: 哎，伊嘛是诶，顶几年有那王星伊啊，哦，焦幸福啊！
1: 我这老歌星哦，
0: 你过哦哟，你
1: 莫来加气哦哟，
0: 可哟斯鲁纳纳，爱斯鲁纳纳个，我唱了那袂歹。伊教阮老师安一峰真好，去日本安一峰去日本拢定去找啊，定请食饭啊，拢真好。
1: 恁老师敢那拢找固定人吼？伊来来高雄拢找你，啊伊日本拢找伊安尼哦。
0: 阮老师安一峰若来高雄哦，伊拢甲当作是囝哦，拢来找我，啊我带伊六合路。阮老师你要食啥？伊讲。来吃一下青鱼啊汤啦，吼！要啦，无就吃鲜鱼面，鲜鱼面吼，迄高雄夜市啊，六合路夜市啊，伊拢会叫讲吼，蒜头加南瓜啦，
1: 吼。蒜头哦，
0: 拢个蒜头泡脆个，无炒鲜鱼面哦，蒜头，哇！伊迄头家看哦，啊，红玉红老师哦，啊，蒜头拢加南瓜，啊，伊拢吃足济，啊，伊拢。啊，就无就食迄款啥？透早起我拢看伊食迄款咱的芋糜啊，迄芋糜无，迄硬糊吼，像咱的像迄米啊糊安尼啦，啊硬硬的。我看伊芋糜啊，买个透早安尼透咧五六行哦，啊嚼嚼咧吼，像咧食果丸，啊咧像咱咧食米地安尼哦，啊食，逐工安食咧吼。你蛮快，你们做个保养呢？
1: 养生呐，吼！
0: 啊，但是就是讲，我较早带镰刀啦。啊，伊就出去吼，就看到，迄阵阿未去入基督教啊，伊都那看到路边啦，有人在卖神明啦、佛祖啦、啥物碗糕。迄、那个红粿到定安桥要到40尊，三十外尊要到40尊。
1: 伊家动作是迄个啥艺术品哦？
0: 无啊，你拜拜
1: 啊！拜拜，拢等下还袂伤济吗？
0: 啊，我较早迄阵落伫花市唱歌，啊无落伫国声酒店，啊伊拢会去高雄拿宝酒啦，迄、那个台南歌厅啦，啊那无就去台中联美啦，去逐位个歌厅哦，啊无就伫迄。迄、那个中立啦吼，啊，就对安尼唱歌，安逐个歌听起，啊，伊也伫无伫个时拢我吼，叫我家拜拜，我就早唔敢拜吼，我拢拜到头壳戆呢，吼，我拜到个头壳会戆呢，拜到头壳戆安怎？你敢知影？伊个门口哦，放一堆树啊，迄红玉芳因家个门口个迄阳台啊，放一挂树啊，吼，我是拢生虫生足济安尼哦，啊我吼。用一伊个一只只鸟啊吼，放个鸟啊，啊迄有迄，啊佫有因迄个迄插，唔知哪弄个罗勒吼会食，啊迄罗勒药啊吼，迄罗勒药啊，我唔知啊，动作是饲料，怎啊倒一只鸟啊，只一只鸟全死啊，啊迄安尼死无要紧哦，迄连迄全都啊白白个头壳全戆去哦，连迄伊个阳台弄个种个树啊啦吼，我足水安种几排安尼。啊我哦，迄个在喷迄，遐有一罐像咧喷农药迄啊，我揢唔到，揢到蠓仔水。啊蠓仔水伊有水性，油质的哦，油性的。啊甲啊蠓仔水安尼，迄有一个水性啊，一个油性的。啊我唔知影揢蠓仔水油性的甲喷哦。可怜的喷的。
1: 树啊！
0: 遐树啊，死甲无半丛。
1: 油性的袂使吗？
0: 袂使，喷那个地规个叶啊、树啊、长拢打来拢死，真正。所以哦，你若咧喷哦，我爱注意。
1: 爱注意。
0: 吼、哦，啊，我拜神拜到拢头红。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个。
2: 哦，你的产品是我用足多啊！迄抹面的迄吼，抹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啊吼，拢过我70岁，买菜熟菜，过面70、80来卖菜啊，甲讲，嘿，好我白做的80。
1: 哦，真好，真好。
3: 我跟你讲哦，啊，我嘛是拢爱用那个美女油，用的很不错。皮肤很嫩呢、欸，
0: 加卡白无，金骨无，
1: 有啦，
3: 它金骨很滑，
1: 很滑哦。
0: 加做少年无啊，你也滑。
3: 我老公说啊，你这个爱皮肤爱滑，
1: 越嫩哦，越嫩哦。
0: 骨就是表示
1: 幼咪咪啦，
0: 金骨啦，哎呀，
1: 咁嘛幼咪咪啦。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没有水水水吼，无撇步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当。将咱美女轻轻薄薄个抹胶掉抹胶纹，好你安尼哦，一层一层甲你吸收入去哦，好你个迄眼镜无去，安尼一层一层吸收去，唔免啥物阴波拉皮，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国家族少年就是你啦，呵呵呵啊就這就好唔去买，要等何时啊？等下再要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天发伫大鼻通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1: 哎呦，上来安排一首来去台东咯。

0: 感谢大家收听，来过来个三品共享一下。
1: 咸鸡鸡我食了真有效咧，
2: 食了安怎？
1: 食了迄放尿自己，那拢真结棒啊！食了有较少，放尿有较少变啊！
2: 哦，啊你继续
0: 啊，继续啊，去甲保养啊，
2: 长期间甲保养。
1: 好，我第一天就无当关啦。
2: 好，好，
0: 好，谢谢，
2: 好。
3: 哎，小姨啊，我是拢冇解卡电话呀，我就是拢解买南瓜子食，食买搞买几年啊，啊食了是拢本食买放药，拢放买几十间，放较济啊，啊即摆拢哦放，有当时啊放较少啊，
0: 哦，
3: 较
0: 顺顺，头来愈来愈少安尼啦吼，
2: 甲砍咧砍咧，咱身体爱照顾，
3: 吓，
0: 好，啊砍来佚佗啊，
2: 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你也食看卖，真正人捌食过，你也食看。啊，咱爱有耐心啊，你莫讲干的，今日食啊，冷一个，搁食搁冷一个，安尼规气卖食。保养身体就要长期给保养、身体就会用、所以滋阴南瓜子跟滋阴那豆丸跟甘蔗汁常用，每年六合一跟抹在家里上水，真正咱家的英华跟小雨也来介绍的产品足好，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来，上了来安排一首好可乱歌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甲热死的，都要造冤狱啊！去对不对？死方殿啦，或去吃，我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所以咱就去我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啊！
1: 希望你和家己有一边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搁一段落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歌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好，又温热啦，大家会记爱保重哈。啊，那是好热，水温唔通欠呢吼。那等呢，客家乡亲啊，甜食吼，嘛那相同温热啦，希望呢，大家也要补充哦。水温吼，唔好去烧到下很热的时节。因为红个小雨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呢空中接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下。
0: 啊，咱因为红个小雨也好讲，大家哦对咱的许多人哦啊看。较关心的，
1: 啊，
0: 较友好的吼。咱细汉可以安尼哦，六岁六幼安尼，艰苦受苦，敢饲到这大，即马完老啊，安奈家己好啊，家己疼惜，好家己照顾，谢谢啊。
1: 感恩你，将来宠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1: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嘿，对，玫瑰酒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哟，啊，都食个要等食，今日七号安尼，哦，七号安尼，搁十二天尔呢，搁十二天咱就要过这个中秋安尼，哦，够紧，哦，说者就够啊吼，啊，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大家阿公啊，无他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嘛，无得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在迄个飞龙在天迄个话吼，伊拢演歹人无，嘿，歹人较恶死啦！吼，伊拢演歹人。庞祥林嘛过用去啊，八十岁，吼，伊嘛是九月七才过用去吼。啊，若家人即、這个吼，即、這個、碰到爹命孙啊，拍阿公呢，吼，碰到啊拍阿公呢，即八十三岁阿公今年无啥过中秋啊啦，安尼甲抢救十三天过用去啊！哎、啊，咱迄条像迄大妹45岁无？45岁吼，啊，讲伊爱水挂眼袋无？啊，挂眼袋挂一个嘛是怎唔知人？十一才讲就死啊！哦，十一讲就是，哎，电话你听嘿，十一讲就死啊！安尼你甲看，迄抢救十一讲，啊，即、這个家人即个碰到对面拍阿公哦，家人即83岁阿公啊，今年哦2月吼，去用发现就昏迷伫厝啦。哦，啊，落尾哦，虽然家因厝的人哦。马上甲送去病院，但是这个紧急吼，甲抢救13天，甲阮宣告不治。这个警察甲调查到底是安怎呢？这个检警查讲，这个死者83岁阿公啊，同工哦，曾经甲这20多岁吼，而且孙啊哦，发生口角啊，系啦，公啊甲孙啊未下发生口角，啊，即个做孙啊吼，足气的，怎甲阿公啊木落安尼啦？哎，出手哦，拍阿公啊啦！你甲看，啊，怎引起这悲剧啦？这个专案界，伊这伤害致死罪甲起诉啦，吼、哦，来这個疫情哦，国民法官吼、哦、法庭来审理啦。今年这个2月14日吼、哦，这个阿公啊，伫因家昏迷，吼、哦，突然发现着啥家人病院，医生甲检查了，诊断是脑部的组织损伤，啊，搁这脑梗膜吼，脑梗膜下出血啦。甲拍甲肿头壳啊，拍阿公个头壳肿头壳，安尼啦。啊，这抢救13天不幸呼吸衰竭死去。落尾这个检察官吼，检方检验到这个阿公个头壳吼是外口拍的，所以深入甲调查甲知影讲，原来就是吼，伊个昏迷症状就是甲这20多岁孙啊吼发生到这个激烈个口角安尼啦。啊，经过了解两个吼，伫这个2月12日两个人就小冲突啦。啊，这个阿公啊吼，吼、哦，甲这孙啊，这孙啊无顾着阿公83岁安尼，吼、哦，当场就拳头布吼，就硬啊骂阿公呢，吼、哦，要说啊，这个魔鬼来出世，怎造成的阿公怎上落，啊，额头怎流血？虽然一开始这阿公啊感觉咱正常活动，因为内底出血啊，你头啊跋倒磕着了，你感觉佫会顶，但是你的脑点点出血了，你都唔知人呀。吼、哦，想要到第二天的了，突然间怎陷入这昏迷，落尾不幸过用去了。所以足侪人就是安那，因为为车祸，讲勿紧，我都无安怎，啊无安怎无安怎，那隔两天就死去啊。因为你的脑下丘已经哦出血啊，吼、哦，对不对？啊，你像那庞祥林，你嘛拢看伊电视哦，8点钟吼，庞祥林过用去80岁，嗯，伊真有中风过吼。这个庞祥林伊是9月7日。下早啊4点半，遐伫因家陪伴之下伫病院，然后过用去安尼80岁，阿姨的后生就证实这件代志安尼吼。哎，啊，庞祥林的后生伊就咧讲吼，面对着病痛，庞祥林自头到尾拢展现着无比的坚韧啊，啊个勇敢，吼、哦，一直甲这生命最后一刻，吼、哦，甲阮保持着一贯的乐观，啊个豁达，安尼吼。阿姨交代这身后事，一切从简呐、啊，你话安尼过用去有无？啊，个庞祥林是80岁，啊，这个。这个45岁专门咧卖厝的，好卖厝。这个房仲金童啊，吼，嘿哦，这个赖先生哦，结果咧猝死啊，伊嘛死去啊，45岁尔呢，嗯，你偌高开？因为伊讲死金呐、啊，死金哦2.5亿安尼啦，啊，死金2.5亿了后啊，吼，啊，怎人吼、哦，这个吼、哦，嘿啊，这个做赖冠迪啊，吼，赖冠迪猝死，死金2.5亿，伊有判咧，判12年半咧。甲高金素美迄个助理讲诶，啊，迄个嘛判12年6个月，迄个走啊，迄个甲迄电子食了加掉走去中国啊，嘿，因为因竞赛伫中国吼是一个足知名导演吼安尼，
啊，即嘛即个伊争议一生啊，吼，谢幕啊，我就想为着钱开，赚也无着，啊，赚了歹命歹啥。即、这个被称为房仲金童啊，好不好？赖冠迪呀、啊，啊，伊涉嫌非法吸金哦，2亿5千多万。今年六月哦，叫宜兰地方法院该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啊，高金素梅的助理嘛是啊，嘛是12年6个月。嗯，啊，即马传出着已经伫8月27日过用去，享年45岁。即、这个赖冠迪一对房仲金童啊，沦为阶下囚，如今诶，注意人生的舞台谢幕啊！哦，为这穷满着争议的一生啊，画下句点。你甲看，哎，着得流感啊！哎，看你哪去做啊？即、这个赖冠迪被判了啊，判了，伊持续个羁押伫宜兰的看守所，想袂到伊8月26日去感染着 A 型流感上病，隔两天个疑似哦心肌梗塞死啊！嗯。一只细只病菌哦，要爱你的命足简单嘞，对不对？伊得着这个 A 型流感尔，隔两天就死啊！嘿啊！啊那这个嘞，哦，安吉你78、80啊，侪拢是安尼哦，爱甲恁惊，恁才珍惜生命。其实这也无多去注意，安那注意无常尔啦吼、哦。你像这个啊，做养生嘞，无食薰，无食酒嘞，这个福华大发饭店全岛拢哦，第三代接班人嘞。落飞机了后，落飞机哦，慢慢抢救10天就死啊，55岁尔，这做好呀，55岁，他都爱讲吸金2.5，伊敢嚼着，吃不着啊。人一生平安平凡的，人个人未出生先住死啦，啊，赚偌济住好好咧，对不对？啊，人个囡仔出世拢有早有早灾苦来的有无？有早家己的布袋来的有无？嘿啊，未出生先住死啦，你用生命换饭吞啦，结果会敢有赚，敢有吃着？就是安尼哦，即、这个福华饭店第三台即个吼，即、这个即、这个伊是9月7日过用去，我、这、即个廖国宏啊，伊就是去坐飞机呢，伊8月15日吼，伫外国坐飞机到台湾，拄啊落飞两机，伊身体都拢无预警啊，无脱头哦，啊，就出现着跩慢脉，啊，就含入着昏迷，啊，昏迷了后吼，甲送去台北荣总诶，甲抢救。医疗团队伫第一时间诶吼，顺利甲提出着伊诶血角甲提出来，但是伊落尾脑干部分哦，目阁出血啊，脑干出血啊，伊无都袂，伊袂顶袂动啊，啊尾啊抢救10几工了，嘛是过用去，是毋是哦？平安2日6000斤嘛，是毋是？嘿，祝大家勇敢啦哈！好来，啊，我是先看，我先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你要听咱节目看偌赞吼，啊养养生，啊当顾身体勇敢。啊，个中秋节，咱免甲人客人，侬甲咱选上佳赞的、上佳安心、上佳放心的、上佳好食，品质都好啦。品质绝对毋是一般般的。我阿姐哦，即、这个海陆餐安尼6项哦，6项哦，安尼1580，佮挂运费哦。好、哦，有人讲哦，安尼会使啦，品质真好的。有人啊，1580了。我讲，人家讲啊，1580了，你还知影？阮互你的材料是毋是一般般的，毋是市面上一般般啊？咱甲硬咧菜市啊硬硬，咱甲买卖无哦，啊咧大卖场买个无哦，无。要顶级食上好，咱平常时啊，你像高雄迄间啊，迄一顿爱2000几块呢。你要预约约到2个月后、3个月后呢，2000外块囡仔在咧食。所以讲，你过年过节囡仔若转来哦，你毋通用一般般的，伊就知影，是啊，人较侪钱就要食较好物件，是啊，因为口感无同款，肉质无同款啦。香气无同款，程度无同款，食材无同款，就是只哦，你互咱讲这金额你无同款的，就只啦。所以咱即马推出这个海陆豪华六件组，就是咱用上佳顶级的好的食材，无食做无菜。咱平常时拢食一般般的，咱即马食较好的吼，1580。咱来甲听吼，这个好来6项啊。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敬上佳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伊迄半公斤呢，吼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
哦，这乌、個、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清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吼、哦，甲伊穿啊有够水个水吼，一包吼、哦、是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吼、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即块鸭做个啦，即块差不多200克吼、哦，得要加240克，吼、哦，200克到240克，即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即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即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即马来定安即组吼。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若伫市面上吼，你伫网络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呢？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毋是？伫1300几块尔，即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只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下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食咱台湾吼，即波头吼，波头即猪肉排吼，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是咱号做鲑鱼菲力，也是18个啊，伊毋是人乌空的，伊嘛无骨啊，你著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啊，你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吼、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咱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即块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单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讲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来，那这个海陆哦六建筑的吼，了食个顶热了，我来啦，行，咱的这诶做伴手礼哈。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一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的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D 地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D 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热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1840送底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个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个。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个在好食的 QD 的，咱个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叫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
有个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鹅脖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个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06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安尼这些就食嘛。平常时就拢食做好啊，平常时少年囡仔食做吼，出外伫外口诶，拢食做好。一般般咧，因嘛未食，即马囡仔诶嘴哦，我做晒啊。哦，我足挑的啦吼，啊，歪嘴鸡，歪嘴鸡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要食像这样过年过节，囡仔当然咱要办好食的物件，买好食的物件，卖个买一般般啊。爱买囡仔爱食的吼，食卫生的，像我一道，迄台北信义区一个戴太太，伊就讲哦，旧年有甲你买烤肉煮，啊，恁那只包括足卫生啊，足清气，啊，看足清幽的，安尼就好啊，对无？重品质啊，重清气，重卫生，啊过来嘞，我的食材足顶级的，我这食是这样香，你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家己较好，无去用骗啦。1580吼，即每一项食材吼，拢值得你来品尝啊。啊，即马无咧杭肉肉，即个食无咧杭肉，无咧杭肉肉紧。即食材吼，来做咱三顿咧煮食拢足方便咧。哦，食较好食材无同款，啊，较好食材吼，咱即会较无牙，牙口较无，伊拢做好食。因为迄个肉，你像美国即鸡腿肉吼，迄是30天的鸡啊。所以肉很嫩的，哦，很幼稚的，哦，啊，如果这战斧猪排，你再给它煎过、炒过，啊，要煮排骨饭，你给它煮变排骨糜，排骨饭、排骨糜，那个肉很嫩死的，所以定制的肉，不然就软薄薄，这样炒不赢，硬不赢，没那东西。所以，哦，咱有牙无牙都没问题，管买回来吃最该赞，哦，为咱做把关的品质都走第一名，哦，谢谢，打电话等。啊，那行吧是这个9月17号收，吼，哦，9月17号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安尼甲你订，两组两组咧订，谢谢。啊，咱即马我报阿家，伊会甲迄物件实在讲出来，伊甲即个迄、那个产地讲出来，安尼较详细好无？好来，大家听阿家甲讲，安尼甲认真甲听咧。即六项哦，总是定级，哦，甲咱一般班级啊无共款，因为阿家是一个大最大中班会，你包括若饭店吼，也是即较大间诶，诶，即个迄个五星级诶。诶，餐厅拢爱甲来甲退费，所以咱摕到的是像五千几餐厅去食一客几啊千诶，而且食材呢，无简单啦，一当一届食较好，对家己较好，你无妨骗啦，你无妨骗，我甲食材把关，足卫生足清气，啊，足好食足顶级诶，哦，安尼一五八零，吼，你来甲听阿家吼，伊来甲咱讲，啊，伊详细讲，啊，咱详细听，吼，啊，足价值诶，价值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家行吧，阿家
2: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好绝对好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的食材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家请，
0: 有无讲？有咧讲无吼？啊，今天就是米其林，咱嘛较少咧食。吼啊，五千几个饭店，咱嘛较少咧食对吧？吼，咱较少咧食吼。有啦，有人可能定食，但是大多数也较少咧食。所以伊这食材就是真啊高定。吼啊，咱唔免去开药一顿一顿，啊，有几啊百块、几千块唔免。伊可能食材拢足优惠，即六项甲一五八零，你看，你一个战斧猪排哦，在咱这个哦，我咧电台吼，我咧节目不截断，日本只顿啊娘。伊讲我安琪姐，迄只一分钱一分货，迄搞完下战斧套餐，吼，伊就去日本嘛。战斧套餐380，哦，阿公足好食，吼、哦，迄食落足好食，感觉做值回票价。伊即摆咧佚佗当中，伊拢自助旅行，伊讲，哎、即间嘛是咧卖战斧套餐，150块台票呢。你我来查只只食看卖，讲，吼、哦，真正袂价值。伊讲相信只一分钱一分货，迄150块甲300咩比啦？但你咧食享受是上享受，是你咧享受呢？食较好不为过吧，咱也无去像咱平常时也无咧做挥泪三做，咱平常时分酒分啊，无咧乌白开，无咧开查甫啊，无咧开查某，对不对？吼，对不对？对啊，咱就开较好，互家己食较好，迄只是一分钱一分货。我咱平常时就食足好，尤其咱到少年囡仔，因平常时拢餐厅食足好呀。所以你若即个年纪些休息刚倒来吼，你搁买了一般般的，因看哇一般般的，你就爱买像咱这吼顶级的无同款口感，已经食就知影啦。老头一吃就知影，是安那个一盘桂花，吼、哦、桂花啊，桂花炒螃蟹，爱一盘即马偌济，2500块，两只蕉嘛，两只蕉嘛，甲炒一盘起来，啊，顶完阿妹一杯桂花甲三三的安尼，2500块，人来食，食鸡食卡嘛，即马都是食鸡食卡，无咧食饱呀，所以人拢像大闸蟹有贵无？大闸蟹嘛贵啊，敢有吧？无吧？啊，哪里食？嗯，啊，都一年一届咧食卡，你咧食咧银啊，是不是？对吧？迄一只几啊百人嘛，就咧食，是不是？就是安，所以讲，咱咧食吼，要咱一个观念去讲，我哦，你食材都唔是你一般般的啦，这是一个食享受的啦，啊，对家己较好的啦。你牙口无好，你更加爱食这种肉啦。好的肉做两粒，做两粒足好食。歹的肉涩劲怪，行行的煲袂落去，吞袂落去，配袂出来，吞袂落去，有无？你歹的肉规卡伫啊，你咱硬咱硬，迄条肉啦，行行会食一道。呱呱呱，顶壳壳，啊！你要食迄，啊较俗，嗯，嘿嘿嘿。所以我讲享受，这观念后你知影，啥物互阿家来？阿家是中盘，咱去摕足济，咱摕平常时咱摕袂着，咱食袂着的这个物件，都要去大五千几，都要米其林店咱才食会着啊。所以这是要咱享受的。啊，你疼家己，惜家己，1580，咱无去用骗，咱是对咱家己食较好的来享受口感。如果你牙口无好啊，你更爱食这条肉，做软丝做好食。唔是软薄薄啊，咱烘烘的咧，在底下看咧，烘烘啦，啊吞袂落，薄袂落，啊要怎啊话？是唔是？祝你健康啦吼，祝你爱养生啦，食较好咧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家行吧，阿家
2: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好绝对好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的食材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家抢袂到的，搁伫咱兜食。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 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落去有无？粗鱼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要加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家己起皮，所以得把油去掉啊。
0: 是的呢，
2: 是的，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鱼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哦。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佮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嗯。哇，你佮看三块尔啦。
2: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喔。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来，第
0: 二项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哇，
2: 这要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啊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咧。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猪肉打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得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子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2: 今仔啦，
0: 这块战斧猪排真是做好食。我那时段你食看卖啊嘞，吼，你若买淡厝甲真真的，伊会恰恰足香的。啊，这块肉就是一个猪的部位三个所在。啊！伊做嫩溜，啊做做幼丝，啊做好食，唔是软薄薄安尼，唔是软薄薄吼。所以讲，你有嘅无嘅来个食，你有一种享受。伊甲咱一般的这正肉吼，安尼沙沙吼，安落落个沙沙有沙沙料，你薄薄袂落去啦。啊，有行嘛行啊，爱行尔啦，行爱咁食落，好好软薄薄，真系软薄薄。所以肉仔吼，肉仔就像咱的红枣腌肠，咱的红枣腌肠用腿骨肉灌的啊。用腿骨灌的肉好食无？所以 Q 嘛，会 Q 弹啊，温体猪啦，伊唔像遐肥的肥肥肥，爱乌白肉咧搞筋，规个筋咧夹做一个，伊无啊。所以个品质无同款嘛，实在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啊，咱这个战斧猪排哦，你若个烘肉会香，你若落去煎会赤，哦，啊，你若要来煮糜会软溜，这块肉做好食。你若要煮排骨糜，啊，无甲煮做拌拌，糜甲控控了，这块甲沾沾的落去吼，啊，南瓜豆一路迄落咱的。鸡鸡卵啊，鸡卵啊，拍一个蛋花，哦，拍一个蛋花了，哦，看你要葱啊，先甲压压落去，胡椒粉的一挂香油，按做起，做起，这个享受嘛，实在是不一定爱烘，但难得咱这中秋都有咱这种，哦，咱若外口较无好，啊，足久无食这好物件，你就甲食。 哦，你个来个听个讲介绍嘿，
2: 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嗯、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吊。
0: 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吼、哦、观念啦，
2: 对
0: 哦，啊，职人的一这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遮，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荔枝猪排，
0: 荔枝
2: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头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够多的 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经。空包装、欸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跟你说，
0: 我仔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喔，
0: 嘿嘿嘿，
2: 因拢爱想起家了，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喔。但不然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高。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对，因为樱桃鸭大家都爱吃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啊，我真的、
0: 欸、真正买无好不好？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就得哦，品质就就得哦。
2: 而且樱桃鸭吼，一起解品质。
0: 对，
2: 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诶。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诶，好山好水。
0: 是，
2: 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
0: 是是是
2: 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
0: 嘿嘿嘿，
2: 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若讲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讲七八块该好不好？
0: 啊，无只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真无啦，
2: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啦，啊，佫足高单价，伊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他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刚刚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2: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搭档啊体谅拢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2: 对了，来第六行，我
0: 来第六行，来
2: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假海藻微生物哎、欸，
0: 水质不敢换啦，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2: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极冻。
0: 哇！
2: 你看伊的色，
0: 哇，
2: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2: 重点是讲吼，
0: 哇，
2: 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甲你拍啥物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色水，你一定爱甲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甲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的。
2: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2: 嗯，
0: 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为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2: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2: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好，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2: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2: 而且重要性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对啦，
2: 对，
0: 当时当收到会啊。
2: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互你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喔，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2: 听众朋友。
0: 嗯，谢谢大家，那1580做也好不好？听下甲咱解说个，做值得啊，做值得。一年食一届，食较好的哈。啊，咱家己食开，咱个免去用吼抽服务费呢。通常你若要去五星级的米其林店，那就一声服务费，对不对？那免服务费呢？哦，好啦，食食食，哦，唔 唔免服务费无大钱，个免运费咧，拢是到1580 1580啊！谢谢，卡电话到我，咱来听歌。阿卡，咱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黄昏再会。

0: 谢谢大家吼，谢谢，就是安尼好食的食材吼，值得啦。咱是只要食了，咱家己要腹肚底安尼食较好咧吼。嗯，这个啊人哦，迄、那个食酒啊讲袂听，哪有这种人吼？伊食酒醉，啊有掠做一届吼酒驾的惯犯吼，安尼个因为食酒吼，安尼欠酒469万呢，安尼有消民无？有啊，迄六酒食到变消民啊对。啊，这酒驾这查甫伊钱藏伊对，伊全部伊钱就脱散，或者误会后生，哎呀脱散，但伊脱散了后，伊账号哦脱产，遭到管收啊，甲伊管收，伊都袂瘾立的，依然这个54岁姓吴的查甫人吼，这啉酒醉的这样吼，啊，伊欠这个酒驾啊枉罚，啊，佮有劳保吼，诶，这个健保费，拢总469万外。为了要闪避执行，伊怎从440万吼的资金陆续往个转入去五岁后生的口袋银呢？吼、哦，啊，那么这个银行依然分数来查到伊这脱散的一些行径啊，怎来传唤伊到案？吼、哦，因为伊拒缴嘛，吼，伊无要立嘛，啊，佮无行款的计划嘛，吼、哦，所以依法向法院哦，该申请啊管收获准啊，没啊？这个五啉酒的吼，你叫有喝酒，又叫无喝酒，明明有酒驾。伊平时伫宜兰吼，咧经营这手作吼，诶农产品的销售，爱定来甲宗教团体合作。但是吼，逐摆也贪杯酒驾，吼伫个四当前头一摆吼酒驾吼拒测，买红酒测罚18万。以上了后，伊虽然有6000。但是伊伫去年2025六月，伊个再度酒驾个拒测，爱等法啦，爱一杯啊，对无？伊2022时阵，互抓到，甲真爱无五当嘛吼，伊就阁互抓到一届啊嘛。伊我嘛是买你酒测啊，好，迄摆罚18万，即摆等法36万，吼、哦，你36万，你坐客人车坐到晚暝尔呢？你吼你啉酒了，买去坐客人车哩，对不对吼？等法36万，连同哦伊个伤行。哦，做欠的这劳健保费用吼、哦，高达469万，哦，拢无啦，强制执行。这个宜兰分署来追查犯罪吼，伊的名下吼，甲、哦、剩一台老车吼、哦，啊，但是伊爱面临着这个巨额的欠款了后，竟然甲足侪别的存款哦，拢啊转移哦，五鬼的运财哦，甲搬去因五岁后生的口子内底，而且频繁哦。领大笔的现金，而且经过统计，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伊转了五岁的后生，啊，过来领的现金超过440万，这显示嘛吼，伊有偿还的能力，伊偿还有钱啊，吼、哦、有钱啊，但伊挑地利用着这幼儿啊五岁囝，哦来做脱散的这工具，哦啊，所以制造的啦无财产的假象啊，所以伊伫个9月初3下早去宜兰分署的说明。面对着执行官，哦，你该执行，你该问一个试图狡辩，哦，伊就讲啊，五岁囡仔好，会扛靠坐底钱，遐才一钱，你也转入伫遐。伊讲啊，我唔知，我拢交予阮某吼，生活费。但是这姓吴，伊煞无落提出着合理的具体的清偿的计划，啊，无你咩行？400万你咩行？伊讲袂出来啊，哦，啊，这宜兰分署认定伊有履行能力，但伊条件无爱达的，所以伊隐匿财产，哦，一些代志。所以伊就询问东了后，就马上改吼滞留吼留置，而且是申请管收啦。啊，这个宜兰分署吼，就咧讲，这姓吴的查甫人，伊本年度，而且交通的专案的首件吼，的管收案呐。哦，为了落实吼，这个五打七安呐，而且道安政策，哦，将这个经济来执行相关的案件，针对有能力，但是一挑低吼隐匿财产。但是，所以绝对要严格来执行啊，绝不宽待。然后必要时阵采取着限制出境，应该即马就袂当出境啊。伊欠啊侪钱，你无可能去出境。你欠啊侪钱哦，你欠啊久啊，伊应该早着，迄执行官早着一定会甲你设定哦，袂当出境，袂当出国啊，吼。哦，要甲限制限制出境，甚至拘提。来关修，而且强强制手段哦，所以好有民众爱拒绝酒驾啦吼，爱诚实面对债务。你话，迄块掉拢是钱呢？ 你若咧做爱食、做爱啉的，你着开，你着坐客人车嘛。即马客人车也好啊，Uber嘛好，是毋做方便做利便的，对不对？嘿啊，先得家己的啊，要保重靠自己啦。有当下若无若发生代志咧，后悔莫迟。你后悔后悔就袂悔哇！台湾我也知，我着坐客人车倒啊，着去某一个车弄一个人哈，人过往就死去咧，对不对？啊，要赔阁赔足济咧。嗯，食饱换药，啊，客人车便便做好用，用唔坐客人车。来，安琪在底进一个广告诶。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产品送产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唔知对今仔有帮因，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带人顾到这么好，那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理人。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现在，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到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没再在赢呢，这样就对，这样就对。 Kinfolk come to see Vaughn by the dozen dressed in style to go hog wild me oh my。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你来看，要顾健康，咱遮好，甲上佳好的产品哦，按100万的心，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啦，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哈。啊，那咱老的老金拢陪伴咱过年过节哦，啊，因甲咱上佳好的食材，安心兼放心送啊咱兜来，咱当初敲卡恁去手，啊，要食到花油，敲电话倒啊。免啊，人客啦，免啊，经济地好无，经济地好无，硬质地好无，唔免。迄种真空包装个包装啊，做好势，啊，拢是青吼，青面啊，啥敢用青？因为伊实在做好呀。你家正行倒行过了，用只胡椒粉倒，啊，若无咱就用个柠檬个加水水，就做好食。好、啊，实在若有青啦、啊，诶，再互你用青物件落去煮吼，吼、哦。啊，咱若像咱若要好食，要咱要定中秋节做伴手礼吼，即马今日是拜一。若要定啊，后尾后礼拜收也可以，后礼拜若收人啦，人来客气吼，卖空手好戏，去买人遐济，咱嘛款一寡物件做伴手礼，人来咱兜坐要开讲铺头，咱嘛物件通好食，啊对不对？啊过年过就是食食食食食嘛，啊无除了食，佫要创啊？咱游山玩水，四界行嘛是好啊。哦，若有行咱就甲行，无甲行的做咱日常的食材就好。我食只好物件，好来，说者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赶快电话倒拨。我的妈妈讲，恁宝德旺无，宝德旺无，咱啊，咱这组吼六大豪豪华海鲜六件组的吼，这无，因为这是阿家出货，唔是咱公司出货，所以伊会9月17号你收，吼，爱去挂发票过。啊，咱拄啊讲人家老的老几好食脆食物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都拢装有，吼，啊那这行无吼，这样阿家这样行卖无，啊，这是阿家因那边出货，安尼好不吼？好，谢谢来，阿要到电台广告来，想说要定啊紧定吼，咱的现场就是咱的。0800-33-55-99 吼，0800-33-55-99啦，无食你唔知通讲再享受啦，会当食咱就甲食，会当补就甲补吼，啊食食食食食食，甲买单食吼，谢谢。好啦，啊要到电台广告，哦，啊那广告了，请继续甲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卡电话到，眼前一斤400，嘿啊4斤1500，嘿啊那5斤的吼2000哈，进广告。
1: 老的老鸡昂着恩前，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真好吃吃吃！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爹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今天这篇讲哦，心怀手软的新妇，歹新妇啦，嘿，迄古早一个做老实的吼，啊，厝里较善食，而且查甫囡仔，拢三十外岁啊呢，查甫人啊，嘿，拢阿哥阿未娶某，迄古早嘛十五六岁啊，人好好个有钱个喎，人家拢做媒人去啊，结婚配婿去啊，阿未娶某，三十通岁啊。啊，这隔壁镇的吼，有一个叫做阿丁的，这三八丁的吼，安尼玉丁的的姑娘。啊，这个左边啊，阿丁的吼，好歹名歹声，一直拢嫁袂出去。啊，这媒人婆啊吼，怎家两个甲斗做伙？啊，你着故意啊，这大苦背啊，三十外也无娶。啊，这个阿丁啊吼，是性地歹，名声歹，哦，啊，心肝搁较歹。啊！但是身材阁袂歹，吼、哦！啊，一直拢嫁袂出去啊！啊，无甲恁两个牵做伙啦！啊，即、這个哦，查甫囡仔吼，大哭大悲吼，伊感觉讲，吼、哦、啊，多多啦，对方哦，愿意嫁我才散的哦。啊，若嫁来，莫阁甲我惹麻烦哦。安尼我是会当接受的啦。啊，若查囡仔这边呢，这三八丁啊嘞，伊认为讲哦，吼、哦，安尼啊会。他一个真正出门无咧探听，敢要娶我啦？哟，迄个可能食着好打药啊啦！啊，伊若感觉讲这大哭大悲吼，伊若讲无计较我一个歹名歹声，伊要肯娶我吼。虽然对方较戆较刁滴啦，啊生着是哎呦，啊无歪过娶娶就好啦，啊无好啦好啦，伊若无嫌我就好啦，安尼双方拢无意见。也无当体敲话，也无迄落三个人五目个拢无，因着选一个日子哦来成亲啊啦。但是哦，啊，这查某人本来歹命歹声三八丁啊，对吼，赤白白。安尼成亲无偌久啊，啊，查甫个这边哦，啊着吼，或者查囡仔母甲真正弄家散体，安那讲，这个查某人哦，迄心肝真正足歹。足歹个，足浓毒个，这头叫心不执行个吼。这分明的人讲也无成心不，这成母夜叉，迄成好爸母啦。啊，这做翁婿都故意啊，爱压伊压袂倒啊，哟，莫叫拆家落房个，要压好爸母。啊，伫因家哦，伊上大，这好爸母过来因家，伊上大呢，安那讲？这个大家大官爱去做事，下早起来吼，都爱爱穿扎等穿穿了，两个该做事，去园啊做工课，回来吼爱搁煮饭新妇食，甚至爱个伺候伊呢。嘿啊，但是这个新妇好爸母哦，你敢嘛讲哈？哦啊，都大家大官煮扎等我食，爱来去做事做园啊，啊大家煮饭我食，啊袂咧啦，啊袂讲完的啦，等下爱搁叫三顿趴啦。哎呦，讨这个媳妇啦！嘿啊，爱搁拍这两个老的呢，那不是骂就是拍呢。有一天暗时，这两个老翁根本也袂动呀，袂卡咪呀，搁去学这个媳妇和爸母拍，搁兼骂，累兼哭啦，哟，累兼哭兼骗想啦。哎呦，善良人你也想要娶媳妇，啊，闺女儿啊，你家己算者。啊，两个拖去田园啊，等来啊，是有种偌济糖好食，是有偌济收成，叫你煮一下饭尔，才艰苦。哦哟，两个哦，安尼种啊，生目睭发目白，妈妈讲你叫新妇，无代无钱去娶一个新妇，等来咧脚筋咧夹夹夹，就要糖咧猫啦。啊，有一天暗暝忙回啊吼，半暝，两个人烂眉吼，查甫啦哭，查甫啦哭，故意啦。你妈听人讲恶马恶人桥，你唔敢阿桥，唔敢诶，阮囝咧桥啦，吼吼，因囝咧桥，对啦，两个想法唔是细啦，哦，两个照来哭，尾啊，两个下定决心，老诶啊，咱两个变咧话吼，艰苦啦，啊，不如咱两个来试试啦，查甫啦讲好，查甫啦同意啦，两个老诶哦。当来到因家门前，有一丛足大丛吼，足大丛的柳树，足大丛的柳树。通常柳树就无遮大丛啊。迄丛柳树爱几个人吼，爱那个揽袂咧呢。哎，等哎，根据讲，迄是啊，先人所种的柳树啦。
黑暗半暝，这两个老的小酒吼，都来这张溜球卡，底下坐的了后吼，摕一支葫芦干啊，不是恁咧食葫芦干啊，是一个葫芦的哦，内底滴鸟鸡油啊。两个人多吼，老的有一日咱那老哇哈，我唔敢看你咧哭，啊无老的你先啉啦吼。即马老的先要叫老的先啉。你先啉一嘴啊，淡看卖啊嘞，啊你冲啊坐好我嘞哈，啊咱两个就啉啉要来啦吼，啊得要你一嘴，啊要我一嘴，啊未啉落去迄个，嘿，这张柳树啊，煞有一个咣的声啦，那就咱开窗啊门啦，哎呦，啊这柳树这张啊，啊哪有窗啊门，怎一扇门开开，一个穿青色的这左囡仔吼。啊，摕这灯啊火哦，啊怎行出来呢？吼，足紧张！恁两个老的是咧创啥货？哪里行啊这步啦？吼，这两个惊一下倒向遐，吃听一了，两个拢大吃一斤呐！吼，啊一个人惊着问：哎，姑娘啊，啊你是谁啊？这张柳树是仙人所种植的，我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所以孕育了我。我叫小青，我是这张树啊的树精啦，树啊精。今嘛吼，恁两个悠然，我袂当无管。这两个老的看到救星来啊，好好甲伊揽咧吼，啊甲新妇吼啊种种恶行，啊讲互伊听，吼，世间是无足酷刑的呢，诶，足妖兽的呢，诶，只啊足粗残的，咧讲话嘴足歹呢，诶，卡袂叫雷公卡你啊，知？诶，天公伯也无开目啦，啊，这啦有啦有开目啊啦，派这树啊正树啊神来啊啦，安尼啦，啊，这小青叹了一口气，哈，安尼，我一个心哦，怎个入去树内底？伊就摕一个足大粒的银两出来，伊讲吼，恁若有钱啊，恁的新妇可能都唔敢苦读恁啊啦。看到这钱的份上，希望恁两个日子当变较好过啊。哦，啊，这两个老的都上街吼，跪买个土来讲吼，安尼，啊，突然间看这呢啊大袋的银两吼，两个老的目睭拢戆伊呢。这个小青，这只树神树精，伊尾啊讲吼。后摆恁老啥物需要，我甲恁斗三工诶。恁来甲我讲，恁唔能够想要食鸟鼠药啊？只要吼、哦，恁要找我，你踮这树头遮敲三下，哦，像咧敲三下，啊叫三声小青啊，小青，小青，叫三声小青，我就会出来呀。讲完了，伊挖一个心，搁入去树仔内底啊。啊！这扇门阁啊关起来啊！哦，有够神奇的！迄对外面看，你根本都无看到一扇门啦、啊！啊，这两个老的，迄头毛吹秋白啊，迄慢慢看过这张树啊，哪有一扇门啦？安尼啦！这两个老的摕到这个钱，好心啊，足欢喜的。伊感觉讲哦，有钱啊，和新妇买物件。伊第一就想，有钱是要和新妇买物件呢？安尼新妇都未想起来，伊应该做满足的呀。上知呀，上知呀，一切拢伫个三八点啊，拢看伫个眼内啦。因为迄天暗时端闹晒，这三八点啊闹晒，伊端起来准备要去到因这个人前边啊吼，迄间个草料啊茅草屋啊，端要去变寿星啦，伊端要开门啦。伊拄啊看了，哎呦！啊，这树啊，看到动静啊，伊就孤立啊看，伊就拄啊孤立啊看了吼，看把这伊这个安尼抓门哦，抓窗啊，甲挖一空，向外口甲看起哩。所以因拄啊因大家大官甲这小青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啊，伊拢看甲清清楚楚，伊听甲明明白白啊。等待外口动静无啊，伊个双人吼茅房啊，伊孤伫遐时阵，嘿，伊就咧想一半步啊，伊咧想一个主意。就安尼第二天诶，这个恶心妇伊就甲厝里人讲啊，阮后头有代志，我要等后头一转。
当当伊对后头转来的时阵，好，伊准备吼好菜好酒啊。迄前伊过入门，唔捌讲换鼎走的呢。伊即摆哦办一桌啊青草挂澎牌呢，请大家，请大官坐好。红的啊，我的烟斗红的啊，紧食紧食。这个新妇啊，好，都唔捌遮轻快遮大方啦。好，这两个老红公婆啊，啊个红婿笑开怀，足欢喜的。心情很欢喜，好，搁饮几啊杯一红一红的酒，捧出来饮啦。足紧的，大家大官搁在戆红的，带着酒意困去啊啦，困啊瘾瘾的未消瘾啊啦。其实啊，这个三八镇的后头有一个老相好的啊，叫做王进喜啊。哈，有老相好啊，无嫁那个嫁大块的啦，吼。所以在半暝时阵煮夜的时阵呐，对半暝十一点啊一点时阵，伊就讨客兄嘛，伊这王进喜是伊后庄哦，伊后头的客兄啦。这个客兄偷偷摸摸过来啊，伊甲这李玉金三八丁啊吼，因两个做位手牵的来这溜树卡啦。这个李玉金啊，就伫树那个树啊吼，啊甲弄三下，伊就低声。给大家的声，喊叫三声，小青哦，小青，小青有听到无啊？叫三声。哎，这个树仔门真正开开呢。这个小青向外口一看，这个王进喜伊就躲在树仔边。这个小青探头出来的时阵，伊怎对阿妈讲蹬嘞？对小青阿妈讲蹬嘞，甲蹬了个阿入面哦，这根树仔内底。这三八丁嘛对了入面。吼、哦，你想袂到诶！这张老柳树啊，而且树高啊，迄虽然爱几啊个人摸咧着只粗，但是奇怪咧，迄机关藏伫咧仓库，这内底空间啊有够大诶，迄四个拢是金银财宝啊，金细细啊！这个客兄王进喜，吼、哦，都提只锁啊吼，甲这小青哦，甲绑个安动动。手甲白，脚甲白，身我困嘞。然后哦，挖一个大个袋啊吼，好意袋袋珠宝，袋珠宝，足紧嘞吼。这袋啊甜甜甜啊。这个那个三八丁啊嘞，伊就提出赖打去打火石啊，哦，挂火，准备要甲伊倒添火吧。这时阵小青就足惊足惊足惊。这树仔正会讲哦，恁甲我的物件抢走去就罢，我绝对袂甲人讲诶。为什么你要搁放火嘞？你来顾着我的性命吗？你要搞消息吗？这个三八点不唔对啊！既然哦，我俩一走，我是袂搁倒转来呀啦。哦啊，所以甲讲哦，我一定吼爱甲你吼烧我死。啊那无，你那对敢甲阮大家大官讲我外口查甫人嘞？但是你这小青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苦苦哀求啊！伊讲我修炼到今仔日足顺利的，目几啊青年啊！我希望恁饶过我，恁放过我，好无？恁莫甲我放火烧啦！啊，树我都惊兄茶点火倒啊，对不对？啊，这三八丁啊，根本无插伊，火也点无倒。吼、哦，这熊熊烈火吼、哦，怎包围着小青？啊，这个小青哦，气到极点啊！伊规个面、规颔仔骨啊吼，规个皮肤啊，拢变成足惊人个青色个。这个小青做大声话，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两个永生不死啊！救惨伊永世未死呢？了啊，伊就叫火拢烧呀，拢烧去，烧啊变柴灰呀！啊，这个三八丁啊，甲王进仔啊，看到烧起这大樟树啊，两个人烧看怎笑出来呢？嘿啊！咧就惨，伊讲就惨，咱两个永世不死啦，永生不死啦，嗯，这根本就祝福啦，保庇咱哦，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啦。因两个就朋友，才点点点珠宝啊，吼，伫个半暝就逃走去啊。两个人知影，这个官府一定会要查这件代志。所以无走足远个，因先往山顶走，秘者因准备好个山洞。这个山洞内底因准备一寡食个物件，吼，佮有一寡有一个泉水伫遐，所以要食水无问题。有够因台湾秘哦，十几工啊啦，下当秘十几工才出来啦。
因要等到这个官府啊，哎，较松散啊，因就要走出来，对吧？所以讲哦，了啊，因就两个要远走高飞啊啦。啊，第三更暝半，两个人足无闲的，这无闲几工啊吼。所以因先把这地啊吼，弄个天哦好势。哦，啊，转后然后嘞，往地上一躺，啊，就呼呼大睡，都困呀。啊，唔知困偌久啦。啊，因醒起来了啊、哦，这个洞的外口天光啊。这个三八丁啊，一看着吼，这个王进仔啊吼，哎、欸，看着了，怎惊一条啦？伊好个王进喜啊，看着怎惊一条，一直休一直休啊。因为伊看到王进喜的脚已经变成吼茶。变成插头的色啊，插头，而且呢，这个插头还向上一直起，一直起啊，让伊的身躯啊变成一扎一扎的茶啦。迄个时阵，王正义把大声惊起来，因为伊看三八丁的身躯哦，一直往下一扎一扎啊，拢变成茶啦。短短几分钟啊了后，两个人彻底拢变成木头人啊，一二三。木头人，但是因并无死啊，因是活生生的人啊，因浑身哦，佮散发着一股足奇特的香气，迄是姜仔茶。啊，这个香气足香的，哦，啊，怎啊对只洞哦，这个香气怎啊对只洞哦飘出去，啊，去互第一只放牛的囡仔闻到，啊，这放牛的囡仔怎照这闻的这香气哦，安尼入来入来，怎入来山洞？去发现了这个香气的源头，哎、欸，原来就是两个插头人啦、啊。今日报官府，这个官府的人吼、哦，惊动着官府进来甲看，命令的这衙役啊，把这两个插头搬入去关押啦。一个吼、哦、经验丰富吼、哦，这个内底的人哦，伊在研究这两个插头一半波，嘿，这个官官吼。哦甲伊头前哦，啊，这苏牙啦，苏牙咧研究啊吼，看这两块茶，看一半波了啊，伊甲官官讲，哦，恭喜老爷呢，这应该是两块哦上顶的单啦，嘿，的单木啦，哦，你甲看哦，啊，因这两个目睭个叮当呢，啊，因两个变茶啊，从目睭个叮当呢，啊，个老目屎呢，哦，这应该是茶吼、哦，已经咧修炼变成人的哦。如果把这两块宝贝那送给皇帝的话啦，皇上的话啦，你一定当升官发财的啦！哦，啊，这官官足欢喜，用车拖来把这两个插头人吼、哦，给送去京城吼，献给皇帝。啊，皇帝对这两个插头真正足介意啦，爱不释手，伊就命令把两个放伫伊家己的寝宫内底哦，每一工伫个插头头前哦，安尼穿着这奇特。而这香味当中安然入睡，一闻到熏落去哦，迄檀香的香，伊就做好困的安尼。安尼一两个插头，伫这寝宫内底安尼一晃哦，几啊年过啊。这个皇帝因倒啊吼，尾啊驾崩吼驾崩啊。这个皇帝伊在生哦，拟定这个遗嘱内底吩咐，爱甲这两个插头爱陪葬，爱陪死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三八丁啊嘞，甲王进喜嘞，红更伊就更伊蒙阿婆，更伊牧师啊，伊要大个所在啊，皇帝要大个所在啊，这个姿势拢伊徛嘞啦，就俺两个徛嘞嘞，老皇帝哦，会棺材头前啦，啊，这个殿内哦就被封闭了，一阵哦漆黑嘛，只有这三八丁啊，甲王进仔两个目睭啊，会小看顶内流目屎啦，安尼呢？啊，这个时阵哦，因才彻底明白，迄个时丘啊神小青啊，伊家救抓的恐怖啊，和两个永生不死啊，有无？啊，只好两个拢未死啊，就安尼个过几啊十年哦，有一天，这个门啊，去用拍开，一顿哦，这个、考古学家怎行入来？有人盗墓啊，啊，有人像即马咱乌古仔门啊，对不对？嘿啊，啊，因家这两尊哦，这个、插头哦。上一年，这古文物去研究所，一经过反复的研究，却始终弄不明白这两地吼人形，而且新屋起的茶，为什么目睭吼还佫会叮当啦，还佫会流目屎啦？安尼，最后这两地茶头红啊，吼被定为国家特级文物，嘿，放伫博物馆，而且佮特制的防水、佮防火、
防潮、防盗、恒温的玻璃，这几个当中哦，公众展示。每一天哦，透明的展示柜内底，这三八丁啊，甲王进去，拢来流目屎，泪眼相对啦，度日如年呐，在痛苦当中哦，煎熬的时光啦。以后不管人世间哦如何兴衰变化，这两个举世闻名哦，而且茶头翁啊，都受到了严于哦，啊个这严命，而且保护啦，所以代代相传呐、啊，展示。在柜子里面两看李玉丁就是三八丁、啊、跟王进去啦，互相望着绝望、哦、就闭上了眼睛、啊、好不一会儿、哦、这个三八丁、啊、就对这个月旁、哦啊、含含糊糊说五句啦，小青啊，你好毒啊。嘿，故事说到这

以你甲看，小青的时阵，伊甲修，我说我是修很青年的，你莫甲我修。伊硬要修我死，伊做甲浸草。伊讲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的永生不死啊！迄时阵在三八顶啊，要求点个足欢喜的，哎呦，伊叫永生不死哦，哎，根本就祝福啊！伊咧保佑咱两个啊，当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啊！即马有无？有啊，受保护呢，拢未死呢。好，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傅凯唱的，人在做，天在看啦，偌歹。

0: 迄子孙自幼子孙福，好无？啊，都娶某某，硬要叫娶某，娶一个来农家散提，这是不是？好来，谢谢来，哦，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阁送 Q 底底底卡，吼，安尼啊，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你啊摕5包，吼，都要着2000，免运费，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吼，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会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面变会膨开啦，哦，这鸡、个、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咧。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哦，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你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水，阿则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阿罗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
0: 真正真好吃。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阿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阿个做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鸡蛋啊，吼，
1: 嘿，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4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了，我看了啊，受得热啊，行啊行，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 然后这我就搁照小补啦。
0: 好啦，啊，卖山啊，靠你倒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三十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倒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
1: 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等下。我来食几下项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食者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顶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食，因为杨小姐家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先祝你食者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谢谢大。你好，你好。
4: 我系啊，你等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我要用贝壳哦。
4: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好，我想要食。
0: 好，啊，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4: 哦。
0: 嘿。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贝壳啊。
4: 哎，就要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个土豆糖啊，一个芒果啦。
0: 食王来烧旧年食好食无啊？
4: 别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5: 喂，这么来哈？
0: 好，你忙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5: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5: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欸，好食，
0: 唔
6: 知
0: 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买个买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嘿，好啦好啦。
0: 好，啊，祝我你佳节愉快。
7: 我阮昨暗甲煮下盐前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盐前饭诶吼。
7: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芳诶无？
7: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前饭怎食？
7: 迄盐前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着无？
7: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着有看偌方便。
7: 哎呀、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7: 哎
0: 呀，好对唔对吼？
7: 不够简单，
0: 做方便呢，啊，佫好食。
7: 来，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处。
7: 对，啊，我内底有煮子啦。
0: 哦，有煮子啊，我写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8: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8: 袂
0: 歹啦，啊你饭赢无？
8: 我有出去个，
0: 好你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怎食？
8: 我拢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8: 我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8: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呢哦。
8: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个呢，足高工个呢，安尼
8: 烤，
0: 安尼足香个呢。哎，
8: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8: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9: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尔、喔。
9: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的讲，伊讲回事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啦哈。
9: 唔要啦，唔要啦，真好吃。
0: 好食啦，我的这个呀、啊。我来往来爽吼，你像咱即卖，你去市面看月饼敢有俗？月饼拢足贵的，月饼拢无俗啊吼。啊，咱土往来做一克咧，得有十袋，430，这爱食足好食，才一解列条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下咱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吼，说声对不起，诶，这个日语歌吼，明仔天气坐云较好听，是拜三，拜三就变入秋天，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吼，东北季风就头咱来挖个沿海吼，就头啊吼，安尼较凉，你较秋凊啊，啊，明仔各地是落雨落个变好天啊，嘿嘿。明仔是坐云较好听，啊那足水的足水的家人北海岸，吼、哦，还佫有大台北山区，吼、哦，南山落雨以外，中大过了花东地区，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以外，拜三后日就即个变天啊，即、這个入秋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一直到拜五，吼、哦，连续三天。拜三、拜四、拜五连续三天，这个迎风哦，有迎风面哦，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其中哦拜五的水气比较多，所以家人的北海岸哦，甲宜兰花东的地区哦，爱严防个大落雨哦，啊，这落一届雨一届冷哦，嘿，即马在变天嘛，所以过敏在咧夹，啊，那过敏闹咧夹的人，你就爱注意吼、哦，一直开始要食药啊，要种啊，唔当。咱的这个许天博士啊吼，啊咱这个办这优惠这样吼，这咱的发红这发或者回馈金呢，这款这爱紧订爱紧订来，我来进一个广告诶。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三品送三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三品送三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你还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啊，你很贪2000块，我啊，那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贪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那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那嘞，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很贪2800块。啊，那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那嘞，八兆元 QMB 两组，那嘞，活力民宿两组，啊，那很贪9600块。在你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过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的生活作息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啦，有爱顾爱听，你看咱家。健康勇敢去看快乐，拢伫得力公司食。健康勇敢，当都好食，拢咱老都老记食。安尼听咱心机看啦，咱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平常时啊，身体计好健健康康。啊，那这年这时啊吼，咱把你穿好的料理，咱实在拢甲你见过，咱米太太贵，拢是人啊面的啦。品质拢挂第一的吼，啊，都爱食，咱都甲食。好，你想来，我阁讲一解哈，这六件组我甲你来听一下。中秋烘肉找阿嘎，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组一定爱吃，一定爱买，一定爱烘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吃爱吃老饕会到最爱，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啊，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哦，得要半公斤哈。后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八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才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 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哦，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定案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不是在1300几块呢？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哎，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得改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嘅。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处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咱若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即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今麦点讲嘞，9月17号收哦，五鸟上位，五鸟收钱，谢谢大家。好啦，阿龙该传便便啊！你得卡电话倒，阿得淡处敲挂练手手，阿要食豆花油哦。阮的品质拢挂保证，希望你好阿个享受，好阿个品尝。每一块肉甲每一块鱼啊吼，这个口感感觉一定就是唔是一般般哦。阿你足简单嘞，因为伊实在有青啦，哦，淡薄啊盐皮啊，哦，淡薄啊胡椒粉，淡薄啊胡椒盐，淡薄啊柠檬来提味，安尼足好食吼。食伊原味上盖赞啦，物件有青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刚刚电话投保，一年一届食较好嘞，食者无同款的肉菜吼。啊，若包咱往来送吼，这一克是430，内底有十袋。你若买两克吼，都要860，加放一包土豆糖，还放一包咱金桔，就免运费啊。哦，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挂好票拢做一过。啊，做你若想要吼，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啊，一克来送人食，一克留咧家己食。即马订单讲啊，无后礼拜收好无？后礼拜收好啊，后礼拜还阁未大塞车咧啊！上爱惊惊21、22、23、24啊，迄种大塞车，因为迄礼拜就是中秋节要连续休四天啊。啊，后日逐摆嘛塞，后面啊，即摆咧塞，对唔对好呀？若要订单甲电话都把想想好真哦，若要来做盘手咧，咱讲花啊，都爱插进前吼。好，谢谢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别讲过了。
2: 嘿
0: 啊，哦，来三片龙，这个讲重点，讲重点，来，
2: 我无糖尿病呢，
0: 我叫你讲重点，食哪哪好。
2: 我，哎，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2: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做好。
0: 哦，
2: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2: 拢好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哎，阿妹啊，咱又抬高高啊，知道不？嘿，好好，干嘛？我你去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跟人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是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3: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哎，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天啦吼。哦，
3: 哎呀哎呀，哎，我嘛。
0: 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嫂是谁？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咱最后咱烟灯啊，犹太烟灯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最后剩四天，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人较紧的哦。因为咱两点半再有代志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加码，也袂加码，也袂这个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你较紧哦。啊，你也要登记，咱个登记到咱月底才给你上高位，拢袂要紧哦吼。啊，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立刚，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也叫回。
0: 我来接电话一线哦，邓姐，谢谢。来，你好。
5: 我是新龙祥妹。
0: 新龙祥，十组，哇！我头拢没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啊，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哎，是。
4: 好，感恩妹。
0: 好，来接接上线喽，哎，谢谢。来哟、哦，别咖喱妹，那个咖喱白哦，咱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有咱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最后的四天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别加码的，阿别登记的人，那么好朋友较紧哦，利用这机会最后哦，因为咱有咧，其实哦，咱的好朋友，咱咧等，有大家拢咧等咧等犹太呢，啊，咱即马都是咧犹太哦吼，而且咱是最后四天呢，你若等无掉，你若无登记呢，到两单哦，两单半价有哦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是你好，你好，林小姐要听歌吗？
6: 哇，
0: 你一定是点歌的呢，我要唱啊。
6: 是吗？
0: 是啊，要听什么歌来？
6: 我念的《报应缘》。
0: 我卡点了这首歌。
6: 啊。
0: 好啦，等下安排。阿伯，莫去点同款的歌啦。
6: 我无点同款，
0: 我。有啦，我只有登记啊，嘿啊。好 ，OK，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
0: 山
4: 你
0: 好，哎，哎呦，嗯，我是阿伯哦，我哩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嗨，谢谢，好，
7: 你好，小山呀，
0: 哎，是你好，
7: 小山，哎，我今仔日去泰，阮去红湾的东菜，甲你，
0: 嘿，
7: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7: 谢
0: 谢谢谢，
7: 暂时上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7: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7: 我拢食早暗啦。
0: 好，不要紧啦，啊，咱就甲看下看下就好啊。好，阿妹谢谢保重哦哈。好，谢谢。
8: 六组三件。
0: 哦，你去买蜡烛，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5: 好，
0: 谢谢谢谢，嗯，大姐谢谢，哦，大家拢有去挂了，对只，啊，对只，伫咱山脚嘛，有一个挂二十组诶，搁一个挂了十组诶，好来，谢谢你哈，来，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点歌的人，即马当卡里吧，我谢爽，你好，你好，
8: 啊，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8: 你好，
0: 要先要听什么歌？
8: 我啊点一个过年话嘛，
0: 你个也是台语，
8: 我有时。
0: 要日语啊，台语诶，
8: 拢会使啦。
0: 好，大南白哈，好，再见，拜拜。好，你好，林阿伯，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大
0: 哥。阿伯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9: 南阿萨基南摩龙，摩龙阿达里。
0: 南阿萨基南达里好，大南安。

0: 我哋管阿来顺发买。
1: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0: 我都买十罐，开23,000啦。
1: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0: 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2-3当前有送一道啦。
1: 好安尼呢。
0: 啊、我打罐给阮二哥啦。
1: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油，你咧知阮平常时无咧油摊对无？所以即马加罐罐。哟，嘿啦，好，阿姆谢谢哈，感谢你哟、哦，好，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2: 谢谢你，我点歌。
1: 拜托你点位聊，好，晃晃脚，小姐，你电风拿去旁边，你的电风拿去旁边，我现在没有办法接电话。你电风开去边啊，无吹着电话嘿，阿姆呼呼叫嘿，您贵姓啊？
2: 他点一爱你一万年，
1: 你哪一位？嘿，
2: 我是陈小姐。
1: 好，好，谢谢。刚才谢谢你哈，因为也点拢多找着电话吼，拍谢哈。哈，你买原地买12罐的6组呢，啊，今日个买3组。
2: 嘿呀、啊，都买10罐
1: 啦。大姐，安尼就够啦，安尼你较省的，你唔知对无？你买较侪是你省着，你赚着啊。啊，拄才你刷卡甲我问讲好啊，那会无？当然好啊，嘿呀、啊。不要紧，按老师了，再过去点击嘛，不要紧啊。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奶奶好朋友，你有去要帮点击无？咱拄只这大姐就是去要帮点击，然后卡来拄只你上课阿袂做节目，也卡来跟我讲哦，是啥？我给你点，我买啊，这个是用点击的，我不要紧啊。啊，咱都开用点击，你的车在以前个点击的，咱不要紧啊哈。所以好朋友。你那是干嘛讲啊？我的手头个旁边不要紧，咱九月初十以前个登记呢，啊，咱月底以前我给你上九月都可以的哈，所以拢无问题哦。啊，那要加嘛，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哪里你好？
3: 嘿，卡里位，
1: 爱贝干姐，我更爱听来，谢谢。来，即马继续卡呢。我那咧讲话时阵哦，那电话拢会当个卡咧，即马会当会通啊。有人讲啊，秀山，你电话拢做歹卡袂啦，即马就会通啊哈。来，即马先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气象方面哦，当然，咱最近的天气有较好啊，也比较像个夏天的感觉哈。不过即马已经立秋啊呢，立秋了哈，所以咱咧那边特别注意什么呢？温差，尤其哦，讲咱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南下的热爱南部，那么呢，讲哦，这个咱到礼拜三也热爱南部呢，所以咱温度方面吼、哦，讲伫东半部差不多22到24度，加中部、北部、中部加东半部差21到24度哈、哦。那么咱呢南部地区来稍等，我去转另外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是你好。
3: 啊，秀山哈、啊。
1: 是，你好，你好。
3: 我要叫药啊。
1: 哦，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4: 你秀山。
1: 哎呦。
4: 啊，我查什么？可以去订门订饭店啦。
1: 哦，你有家有房间呢？
4: 我阿头啦。
1: 哦。对哦，你阿头的对，嘿。哦，阿头这，嘿，你好。
4: 啊，我看当时要上来啊。
1: 啊！你爱甲讲啊！你爱甲药房讲啊！九月30号以前拢会动啊，嘿啊！
4: 咱食啦，我袂。
1: 哦，你要甲我买呢啦？
4: 咱食袂啦。
1: 哦，你要哦，食袂呢？等下我通知你甲药房下来接者，三线接者来，嗨，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1: 你好，你好。喂，车工
6: 喂，
1: 嘿，是哦，吴先生啊。
6: 哎呦，
1: 阿那什么贵叔嘞？中立。啊，你电话等你来说。你刚买你来等起来，二线接接，嗨，谢谢，也对，电话断讯哈。那么今麦秋天搞呢，是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咱的温度啊，也较凉小夸，22度到24度，所以希望咱家尤其是北部到中部以北噶东部的人呢，要特别注意的气候不一样哦，这个变化温差大呢，容易得到什么流感。今天呢，我看一个新闻，有人竟然有一个人得了流感呢，走了，很年轻呢，40岁而已呢。哎呦，那也安尼啊！所以咱那边你啊，干嘛人哦，规身躯拢会疼，一直有发烧哈，人的疲劳，想要困的，赶紧来紧去看医生哦，千万不要这个不要卖单小贵固然，好了，谢谢。来，今麦别个点过来，给咱卡里边哦，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谢谢。哪天你好？
7: 是爽呀哈。
1: 是嘿。
7: 啊，我妹。
1: 要干咩？我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 那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我今麦的，我今麦的哪里吹歌呢？讲话哪吹歌？咱的好朋友呢，那是哦。那要点歌呢，两扎点我靠吹歌哈。其实呢，我拢讲哦，咱这犹太哦，真的是。那以咱的好朋友来讲，你们是很难得拄到阮的犹太，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嘛，我唔是一年犹太三拜，所以当然啦、啊，这种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呢，你若有咧食人，也是唔捌食过，咱要来甲关来食看卖啊呢，真的，你来利用这个机会，而且真正是呢大方送歌，会当我去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了，以前三十号以前都没有关系哦，哈、啊！来，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1: 哎、欸，你要听什么歌嘿、欸？
5: 我听《有海甲天》无？
1: 我唔知你家己讲歌名，讲我听就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海甲天》啦，
1: 《海甲天》，咱得注意。
5: 廖廖姓廖，那八斗。
1: 廖大姐呢？
5: 哎
1: 哎哎，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谢谢。那你好，你好，
7: 秀婶你好，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7: 嘿，我要听《花清树》的《伤心路》。
1: 上台语的吗？
7: 嘿，台语的。
1: 咱贵姓？
7: 我姓陈，住在李林。
1: 李林的陈大姐。
7: 嘿嘿。
1: 我等下给你吹哈。
7: 好，好谢谢。
1: 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哦。对不起哦，咱今麦拜未了啊哈。所以要点歌人先 stop， 先停一下，谢谢。
8: 盖过去。
1: 你
8: 你
1: 是讲你上十四关这关的哦？
8: 系啊，啊那就是十四周，
1: 十四周呢？
8: 系啊，七八嘛吼。
1: 哇，你
8: 啊，我吼，嘿嘿嘿，嘿迄个药店吼，搁点数吼，我搁送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浴面那个毛巾，哎呦，都恰了登来嘞。
1: 哎呀，你叫佮伊载啊！我袂佮用火，伊个头家佮伊载回安尼哦。哎、欸，真的棒，好，谢谢蛋姐，我报告，谢谢你哈，等一下，谢谢。

来切换一下呢，野牛湾岸好像唱法这首歌不大一样呢，对不起，我要给播另外一首来，谢谢。野牛湾岸，谢谢。

0: 好，来，谢谢给牛波南。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张荣荣说，请问徐仁杰姚姚先说电话来，谢谢。
1: 听众好，
2: 听众看不要来跑跑去啊！烧脑茶，
1: 从一线的拢会好去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吃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性的拢会好去啊。
3: 吃诶，迄个开始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有、哦，同情好呢，哇，感谢大嫂，感谢你给我过来。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线金宝钙钙固执钙三线金宝钙。阿雅德那，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哦，咱的好朋友啊，给刮刮呢，因为咱的犹太哦，到上万到九月车站，阿里那好朋友要加要加嘛，啊，是要给咱登记的人呢，拢会当伫九月十号以前登记哦，哈，啊，你登记当伫九月底以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所以利用了这个机会呢，我们要赶快啊，较紧较紧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叔？
4: 卡林贝。
0: 好，阿贝蛋姐来先咯、哦。嗨，蛋姐，我叫你听下来，谢谢。来，咱先来个讲到这个敬老，咱台湾已经就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那么你有拿到敬老卡哦，啊，你若拿到敬老卡，咱那好朋友你爱去区公所换第二代敬老卡，啊，你必须要拿旧的。哦，啊，甲身份证、甲印啊，3个月内底面的相片一张，办好第二代敬老卡，116年每年开始会当用300点的点数呢，你会当去浪费啊，去超商买物件，但是袂当买烟甲酒哦吼。118年开始呢，那到月底，算讲有剩的点数呢，不用归零，不会的，也给你好你继续用。啊，每一个月呢买物件上济会当用限定300点啦吼，所以呢，啊你旧的卡内底面还够储值吼，你会当旧的卡收回了呢，公司会寄寄通知予你哦，寄邮差通知呢，请你寄通知的邮差邮件呢，到任何捷运呢，你这个出口呢，你要退回现金，把钱转到你的新卡内底，所以。简单讲一句，你若不会用的，不会领的，那么你也当去咱的啥社会局哦，哈，这个区公所去问一下，换第二代、第二代的敬老卡，来谢谢。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你好，
5: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5: 没过来，
0: 没过来，你来就加别等你来先咯，哎，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吗？那是要给咱加码，要加码，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给咱登记、要登记的人呢？弄一张卡的哈，来，这个，咱那卡也拜托接电话，加听一下，莫是挂电话接你袂到哦哈。咱今麦当个卡的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们查这个有一个，我刚刚看了什么新闻方面哈，这个有一个。我看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呢。哦，对对，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家己有这个困扰呢。我都看了这个报道，尝试哦详细的报道。请姐们，你那洗杯也是用正面的洗，也是用倒面，用变过来，给您建议讲用变过来，变过来的去洗杯啊。哦，是哦，因为咱人的伊个。我伫咱身躯会有流汗啦吼，这种个大部分拢是伫咱这内底面嘛，所以讲你若要洗袂啊，讲常是变过来，变过来就是讲个你莫洗唔掉去呢吼。啊，当然人话人拢讲啊，袂啊吼，甲内衫裤爱分开洗，啊，恁内衫裤唔是用手洗哦、喔？像我就自己用手洗啊，我干嘛比较卡？ 我拢迄南桥是是南桥回照，我无咧替讲过啦吼。我是觉得咱比较贴身的内衣裤呢，应该是用手洗较好，比较想无卖加衫裤加做伙，然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我人做参考，来谢谢。哪天你好，
6: 你说啊？
0: 哟，
6: 我拢唔捌甲你卡，我拢直先讲歌啦。我
0: 不要紧啦，
6: 你要未拍这个时的，我进前就歌啦。我今麦去歌六组啊啦。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哦，
6: 谢谢哦。我不甲你讲，我卡拢会摸烧在食迄个，拢安食看会好无啊？佮加骨
0: 啊，我卡好无啦。
6: 嘛是得铺啦，
0: 吼，还是慢慢啦，吼。
6: 啊，慢慢。
0: 啊，你的打卡店呢？
6: 我用你卡底，我都你都讲要叫我，不叫。
0: 敢无吗？
6: 无啦，啊，我今嘛食迄食阿纳德那要困，要食迄啊，即我那个。
0: 你先等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甲听者一线咯，嗨，好，甲建议变那接下来，谢谢。啊，来，我先来刚把的歌曲，我先个唱这首咱的林阿伯，哎，林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哈。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这首歌的台语叫做三国志，那么我来改唱，咱的好朋友继续，要加你妹，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来谢谢。

0: 这首歌就是《三国志》，那么日本语叫做《長崎物語》。这是咱的林麦贝书店哟，来谢谢。那用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吧哟，咱的好朋友，咱犹太教我啊，到当时高尾车站最后四天 ，last， 哎 ，last， 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啊，咱的权利呢，你的管理哦吼，因为咱的是最后呢，当然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啊，你紧登记啊吼，啊是咱好紧加码，因为我惊恁若无犹太掉呢，上最重要的是犹太要互恁啥升钱。没有希望和平假三遍也当升级，所以希望恁利用这机会哦，多买多送，真正是多买多送哦哈！啊，来谢谢，感谢。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呦，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几亿，拍谁？现在差不多多少几千亿的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啊？就物资浮动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讲一个人西游记要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个人自费多少呢？49万几。现在呢，拍摄你若家己付，要付差不多多少？要到100万。啊，你懂啊，我这若家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个在。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盖好，但是《西游记》咁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个是咱的油气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天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工，我了一工哦，半工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油脂好歹，上简单是啥？体温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的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药的去验。但是咱平时当卫生的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鼻孔，咱的上介你心脏上个的脚。那你看吼，然后最近呢，比如讲啊，你穿的袜呀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呀好安尼啦，吼啊，定定脚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呐，甲刺落去，啊，十秒哦，刺10秒了呢，哇，啊，开始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你油脂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雕的对啊，咱即满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油脂病人偌济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啊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啊，伊裤脚扭起来，伊袜穿袜所在吼，哦，迄一分偌深呢？哇！医生的跟他看的，怎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体温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一会也不得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干嘛腰会痛呢？伊原来一个检查，够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听，伊也袂听，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也袂大概的程度。咱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温啉有够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克安尼啦。所以咱的那边，咱袂认为讲哦，好我吼，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袂，我少年咯，吼，迄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荤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这咱拢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朋友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油脂，洗澡的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点咧，咱都只讲诶，奇怪哦，你咧。比如讲，戴了钠镜啦，皮肤点点会打打个痒痒的人呢， 那么你得注意啊，吼，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非类固醇的药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药剂呐不好的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啥物的慢性病，啊来抹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药毒，一定会伤到咱这药剂，啊你无食个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药剂来顾好，你嘛个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阿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哇，常常困眠不好，引起了啥火炎咪发炎，炎咪半夜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啦。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断筋呐，迄毋是断筋，甲袂断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水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甲咱清洁，甲咱清洁。所以你最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啊，要穿上安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若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要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过来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东西对你有帮助哟吼，所以有几老无会人爱记的，甚至就过日历，咱一定爱记上，六十以上比较比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三十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尤其是你放油呢，佮感觉闻到阿摩尼亚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严重，到尾就是爱西有记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 秀爽呀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1: 哈，叫我迄落哈，恰红没
0: 恰红哦，我正现在注意呢，来个跳姐来一线喽。哎，谢谢。

0: 是在比江的乡亲，那么这里罗时峰说，请问谢仁杰刘先生电没有来，谢谢。来三遍了，不接来，请讲下来，嘿，讲重点，嘿。
1: 你讲小便哦，你你的安尼就是放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泌尿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到尾该试试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千斤多，我、我甲你食食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咧。我到尾，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诶老人，诶老人会。
0: 嘿嘿嘿。
1: 啊。早可能早两个豆腐食，就拢无记无记食。
0: 哦，
1: 都无都无，我食早暗。
0: 食早暗三粒。
1: 我基本食早暗食三粒。
0: 哦哦。
1: 一摆食一摆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啊，好啊。
0: 好啊，哦。啊，那跟我安尼得去有医生看者较好咧，较安全哦哈。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2: 啊，谢谢你哦，我给交关个人
0: 啊。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来。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刀，我坐下较好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千金宝吗？
2: 系啊系啊，我到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到迄，你病人讲我到外面啦，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无歇困啊。
0: 该照啊，就对了吼。
2: 哎呀，
0: 啊，今晚免开刀吗？
2: 哎呀，无啊，我家里也食过人面啊。
0: 阿三，安尼你后摆煮嘛是爱点五谷哈？好好好，阿恁又提个车站嘛？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师傅哈。
0: 哎，来，请讲，来。
3: 我食你个酸笋先做了。
0: 嗯。
3: 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先这膀胱啊，放尿差大包啊。啊！无担心放个拢是细胞，拢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摆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下来，嘿。
4: 哎，师傅。
0: 嘿，讲重点来，请讲下。
4: 我甲你买，我毋捌甲你看，我甲你买，迄诺诺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哪好嘿？
4: 抹了拢有好伊啦啊。
0: 是啥物好起啦？
4: 啊，都。卡啦，
0: 卡咸，卡
4: 咸啊！啊，倒迄个做会上啦，
0: 哦，
4: 迄个做迄啦，啊个
0: 会上我好去啊，你啦，
4: 我好呀，
0: 哦哦哦，
4: 啊个有诶过春诶，
0: 哦，
4: 啊三千金宝哦，
0: 嘿，
4: 诶，我甲你买啊，食食啊袂歹，
0: 食啦，食啊
4: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4: 安那好，
0: 嘿，
4: 倒迄个啦，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啦，
0: 有几几肾丝球有牙关，嘿，
4: 都会疼啦，我那有。有好呀，我搁加一
0: 个。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阿妹。哦，阿袂使放掉。好，阿咱又抬到车站哈。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5: 是大兄哦。
0: 还是嘿。
5: 哦。
0: 还三片了不见。
5: 嗯。哎，食你的三星金宝无吼？
0: 嘿。
5: 本来放的叫拢全配，还佫足红。哎，啊，食一个吼。
0: 嘿。
5: 哎，足青的啊呢。
0: 无，你若后摆红牙去看医生哦，嘿，你总爱看医生就较好哈。好，谢谢。
6: 哎，三千金宝就食迄个疗伤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哦，唔乜药，安尼好啊，我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哎，谢谢。
6: 食你呢三千金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7: 哎呦，这种疗伤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谢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今嘛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 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来，该有人弄过来个吃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咱这罐犹太哦，赶快拢是买两罐上半罐，咱咧去边咧犹太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所以阿别登记阿别加码，咱咧去边咧啊两张卡起来吼，经过有旁观，阿那无先个登记呢，咱当登记到月底呢，到高伟车站个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呢，啊你也当家你上高伟哦吼，所以阿别加码的人阿别登记。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主持人，你好，你好。
8: 我请问一下，
0: 好咩？嘿，
8: 我问，我买三瓶金宝，加一个，
0: 嘿，
8: 加一个，你怎么？起来是有盖，
0: 高油的掉了哈，还接接线啦。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啊。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9: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起来。
9: 那个放药起泡要吃啥？
0: 哎，该吃点药先咯。嗨，谢谢你。来呀，带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点击无？有贵有帮关无？啊，那是有，咱的好朋友呢，才开伊要甲咱讲者。嘿嘿，我咱替你欢喜安尼，因为咱犹太到高伟车站呢，到九月十号而已哈。所以你也听我秀爽底下的秀呢，就是到阿个五哦哈。啊，咱来到高伟车站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先点击啊，要加码人呢先点击啊哈。啊，咱点击的，咱点击到六三十号，高伟三十号，给你送给恁到哩，拢没问题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怎样？
0: 还是林先生你好？
10: 你个怎样？
0: 哎呀，怎样的嘞？什么代志呢？
10: 哎，我咪给你订一个订座位。
0: 要加码的对啦吼，来
10: 喝。给你买三座啊。
0: 好，来登记一下咯。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林大哥，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呢。我来改唱这首这个秋的怀念。哎，因为咱这么秋，你已经秋天的啦，嘿嘿，秋天的来。秋的怀念，我靠，电话接接哦，今麦电话来啊，该接接来，谢谢。

0: 这首歌讲要跳恰恰啦，虽然我不想跳舞，唔过哦，这是什么歌，什么种 tempo 呢？我拢知爱跳什么舞。啊，我唔是舞龄歌手，我完全不会跳舞。你若跟我跳舞，你话大家咧卡听。啊，可是呢，这机会我做听这音乐，恰恰音乐最好听哈。来，这首歌《秋的怀念》，那么朱全良是什么人呢？朱全良是那个好像是龙飘飘哈，还是莹莹，我忘记了。来，谢谢。来哟，虽然个跳舞那个卡你妈呀，咱就是今麦的犹太呀，犹太个高位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是无关吼，你若无关，我会替你感觉可惜。为什么？阿伯，我的犹太，我的姓你个唔姓，对不对？阿伯，你是要等个当时才姓啦？我的犹太是你唔得经关啊，对不？啊，经过有帮关，经过有帮登记，阿伯那无方便开个线电嘛，拢没有关系。我是全部拢配合人家的服务啊，我的服务团队这么好。哎呀，真正是无错失的机会呢！你唔爱还犹太，你就等个当时点点哈。咱就是买两罐的上半罐，咱你可以利用这机会呢。你买当登记啊，先个登记，然后九月三十号就上个领导都没问题呢。
1: 我最想了解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
1: 拜卡一声一听，嗯，啊，拜又报得无哈？今物年代，你个。三省心宝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哎，卡达乌的酸哦，食落拢好去。
2: 啊，你的三省心宝，跟一般药铺啊拢无啊。
1: 我食你的三省心宝哦，今嘛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钙五六钙，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今嘛较免吐啊，怪啊放杀啊。
2: 穿
1: 卡扎是安尼
2: 穿
1: 斜斜嘞。有婆婆啊，烦恼讲啦，讲啊，这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你娘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了不吼，都个困了。
0: 哎呀，真正大家有够好个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帮瓜，或者是那起来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通可以的，让你好朋友那么你也经过也帮个登记哈。来，这个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这么瓜包又是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搞这样啥瓜包油呢，真的要注意喽，不要小看瓜包油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搞这样啥瓜包油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里面有 5% 的脂肪，所以你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还有喝酒的，所以你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如果喝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更高。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还有 A 肝、B 肝、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啊，乙肝是啥物？咱这哦，为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呐，为人拢个先个注射乙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噶乙肝 ，A 肝是透过的嘴暖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乙肝呢是透过的啥空嘴性行为，上盖侪人得到嘛，就是乙肝。那乙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灰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乙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杰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会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畏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现在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讲物件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的，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讲物件无胃口，诶，想要吐，诶，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诶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呢，紧呢，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啊，第二些注意安尼，一个够起来注意啥？这个那些肝炎的人呢，绝对唔盲讲啊，你嘴有破空，你可去食啥？食迄个青的。比如这个沙西米啦，吼，而且青叶海产呢，哎呦，这个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惊讲哦，这个海产内底有海洋附近，结果你的空嘴也关的嘴有破空呢，结果感染掉，哦，这种很快人就会走了。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阿哥我哈，那肝那不好，人一般拢把肚开肚肚，因为伊无听神经，你袂感觉疼。不会痛，你个肝包油嘛袂疼，个膝肝嘛袂疼，可是你也感觉巴肚肚肚啊，人神经真后吼，会皮肤会痒，而且呢，目睭拢会涩涩的，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因咱的肝经伫对伫头壳中心，啊，胆经伫对伫咱的边边，你也感觉会疼，然后你也感觉人后暗时真后搞迷茫，不只是安尼哦吼，个点啊个夹喙齿根，夹喙齿根的人是干啥？夹胆。跟大有关系，再来去加啥？去加咱的鼻中有关系。所以咱平常时哦，肝若不好的人呢，不要再喝酒了啦。你是春晚要再见，要过山呢，卖过关哦，唔好呢，绝对唔通呢吼。所以提醒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但你谢谢你哦。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
8: 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欢迎点美播音员。那么这是翁英宏，收起来是咱这林大姐收点美来，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1: 哎、欸，谢叔啊，
0: 有嗨。
1: 我迄个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娜。
1: 我即摆，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咱姐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1: 检。三先不食甲，这赶阵拢迄个。
0: 有去检查无？
1: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1: 拢是这二贵甲三十痛安尼啦，
0: 够水个啦，标准呢。
1: 啊，像我安尼感觉，
0: 干两
1: 当减，
0: 哎啦，干两当就好啦。你妈别安尼个干两当啦哈，好好好，啊，咱即马咧犹太哦，阿弥陀佛，你妈别咧嘿爱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哦，嘿、欸，啊，我食你迄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欸，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哦，
2: 系啊系啊，
0: 啊，那你甲改两顿无要紧呢，大姐，好，甲改两顿哈，好好好好，感谢你，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三鲜我不接来，请讲嘿，嗯，
2: 我。甲恁食炒粉糊啊！
0: 我见你讲食了安那好嘿，嘿，
2: 我迄阵啊，那我食食炖炒多了，你食过会惊未惊？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
0: 吼，
2: 拢未惊。
0: 啊，你食解过一年？
2: 啊，食解过是啊，甲三省天宝。
0: 吼，啊，即马呢？即马好无？
2: 啊，即马拢好啊。啊，个迄款的三鲜煎包啊，我赶跳，赶迄款的迄个赶鲍鱼，啊，迄个赶一点，
0: 赶五点，马拢好起啊吗？
2: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么好哦，哇！
2: 我食
0: 红蛋，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姐，好，谢谢。
2: 我哈只用赶那鲍鱼。三鲜蛋糕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哇，真的好棒哦！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蛋糕，你没怀疑没烦恼，因为咱这款三鲜蛋糕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真正你免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啊，看免吃重复较贵量。

0: 然后啊，所以咱要加码人，阿伯伯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1: 哪里好？你好，
2: 小川你好，
0: 阿伯呐。哦，我在，我在，你，我叫你，跟你讲，你站起来，一线哦。咱阿伯讲点解者哦，谢谢。
1: 来，我小川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1: 是。
3: 对了，我小妹妹三。
1: 好，三。
0: 来接接一线哦。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是天这波让个人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能听，我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列当个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么正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妈，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咱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咱的和平，您敢捌听过信托？信托？那么这个信托呢，当然，这个对有一些人可能完全都不了解，上面叫做家族信托，然后信托，然后就是讲，你起码够有判断的能力。你当首先将你的财产交予管理委托和特地信任的人呢，所签的迄个契约叫做信托，就是简单讲叫信用伊委托伊安尼就对啊，然后那么呢，包括吼，咱这你当限定财产的使用的目的，比如讲你这笔钱要予什么人，哦，要予恁大汉囝啊，这个你得要这个信托什么人，比如讲有可能这个。囡仔做细汉，比如讲啦吼，阿姨的委托的什么人信托，阿伯将来到几岁时阵呢，这当摕偌济钱回去开安尼啦。那么这当片面的财产，去予别人家己乱用啊，这个而且呢，一个当现用的本人，假老的时阵的生活，比如讲你呐，这个你即马人好好做清醒。唔过咧未来吼，要变安怎唔知影。啊，你假讲你到90岁、100岁时阵，囡仔甲你等去养老院，啊钱拢摕去开，对不对？你会烦恼啊！啊，你得寄信托公司呢，委托伊。你若到90岁，还是100，还是95岁，还是80岁，人那是万一啦，失智的，要希望信托公司的你甲你这笔钱呢，你的钱呢，用伫对要求囡仔甲你照顾。甚至呢，爱给你照顾个啊，再见啊，钱呢，会当回安那用，你拢会当下出来。所以呢，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平均4个人就有一个啥65岁的哦，所以啊吼，而且咱台湾的老人失智呢，你敢知几趴？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调查的哦，8%。那么这就是讲。以防将来吼，比如讲，除了电脑身心障碍囡仔来家庭啦、啊，家族的信托呢是一大救星。当着爸母呢，比如讲恁到囡仔是残障的，啊，你家里假恁两个老的，那万一先走，这个囡仔无人顾面话，你会烦恼。所以你就是先甲一笔钱呢，老的将来万一恁两个呐老的先走的是两个先走啊，这个囡仔呢，伊将来。这笔钱会当解救，上无至少呢，你唔免烦恼，伊无人解照顾。就是讲哦，因为为是大人烦恼啊，钱拢分分的，结果讲好啊，讲好无唔对问题，伊无甲顾啊，吼、哦，为了讲好啦好啦，我会甲顾啦，我会用伊的钱，比如讲分财产分5份啊，其中一个是长江的啦，啊，这四个人拢讲好啦，结果钱呢，甲这个人的嘛甲客气啊，所以这就是讲。特贵的家族的信托呢，将财产交予信赖人去管理，会当守护到你想要保护的未来的迄个囡仔生活，吼、哦，是一种啥？咱咧讲叫事先约定的财产的用途，受托管理的人呢，袂当把资金用作其他用途，这是有法律的哦，这种的契约是有法律的保障的哦，所以咱的和平呢。你若有这种顾虑的人呢，当然是下遗产、下遗书哈，也可以， 也可以这个执行，但是你那是用信托的方式呢，更好，因为也当下个做明细啊。比如讲，你烦恼这个，你将来这张中的囡仔会惊呢，恁后生媳妇唔加照顾啦，和阿狗甲结果甲整个送去，本来本钱吼，伊要叫个顾的哦，叫恁后生媳妇甲顾，结果伊甲送去对，去一个养护中心，安尼个当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啊。伊无照聘照行，好是，所以法律就是保障啥？照聘照行，就是照法律来，这叫做信托。但是即马吼，因为即马毛小孩很多啊，足侪人无爱结婚，拢是啊，饲啥物点在？饲毛小孩。我曾经捌看过哦，国外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伊的财产全部好啥物人点在？一只牛啊，哈？啊，这只牛啊，哪个店内是嘞？在现在拢我的啊，敢会安尼吗？无可能，因为伊受着法律的保护。伊为虾米呢？伊嘛是用信托的，也是用信托。迄个人，迄只牛啊，偌好养的，你们知？迄是卖讲代票上亿个，可能几十亿嘛，有哦，十几亿的样，十几亿的代票，合台币才一二十亿呢。哈，哦，这只牛啊，唔做好命，好命，有专人在个照顾。啊，万一呢？刚照料一村的钱呢？人一个信托的说明有做其他要管了慈善机构，所以呢，这就是信托的好处。所以包括你，比如讲啊，你即毛饲，你做矮鸟啊、甲狗啊，你该坐会啊？要唔过呢？你烦恼讲这只鸟啊、甲狗啊，万一呢？你若人照的时阵呢，伊要安怎呢？这叫做宠物信托。宠物信托的是啥？这个敌人这遗嘱来对这边搞保障的对吧？吼、哦，起码有这种哦，毛小孩，将来你也当安心。万一你那再见的时阵呢，恁到的鸟啊、个狗啊呢，有人会个照顾，你没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有信托。比如讲你这遗嘱哦，不一定有好遗嘱哦，那咧遗嘱咧啊，我呢买个狗是变哪点掉？所以讲来用遗嘱的币呢，该用宠物信托呢。宠物信托会当提供更完整、更完整、更长期的保障，会当成为啥？对这个宠物呢？你爱的这猫啊、个狗啊，不一定猫个狗啊，有可能是迄、那个这个其他的啦吼。那么如果那是遗嘱吼，就是讲哎，当个这个写遗嘱的人往生了，叫会当正式生效。但是如果是信托呢，咱人阿个滴的时阵呢，未来嘛有可能你已经失智了，这只猫啊、狗啊无人顾的时阵，信托就发生了，就可以有效了。哦、所以啊，这信托的用途呢，很大，保障性很高，而且呢都是有法律效应的。那么你那是想要了解呢，咱的好朋友你也当去。这个请教专业人员、专业的人员，然后是不是你有这种的需求无？啊，上个是请教专业的人员。这个信托呢，有出在投资公司啊，是一种银行的都有，所以你唔好去问唔捌的，不要被骗咯哈。感恩建议好朋友，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哎呦，咱的好朋友，恁有继续卡、继续买、继续登记无？哎呦，这个继续登记呢，咱的个登记啥？登记的咱的感恩大邮台最后九月十号，最后九月十号，九月十号以前，九月七号以前，你若甲咱登记，咱会当互你月底以前甲你送到恁家好以后吼。所以你经过有帮登记啊，是要甲来刷电码不要紧，都可以的。啊，我先来甲唱这首，那这个是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这个是那米那都怀念的淡水河边，敢是吗？因为也一个继续挂台，好像是这样子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呢，我拢听讲过啊，嘛得着慢性病，可是有真济人得着慢性病是更加，甚至更加慢性病个过了无好，甚至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上个一个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真正是哦，袂当无了解你啥，你的并发症是虾米种，虾米种的厉害所在，你要了解一下较好哦。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断筋，袂啦，袂断筋啦，哈。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的，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哈。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哈，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哈。上个一个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个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盖管。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怎么管？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呢，讲这糖尿病啊，哇，后壁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哈，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巴啦，把这个骨卡个骨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还有心肌梗塞。伫咱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过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九十公分，女性超过了八十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个食伤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就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三十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五点钟才当恢复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那边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一啥甜的物件。包括咱都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那你半个人拢起码无经历咱台湾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个人呢，对面差七成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为咱人40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而且这门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睏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咧，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啊，啊，最近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咧，你有糖尿病，会用引起的病变，拢甲遮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比别人比较困难、你一定要运动哦，啊，咱这种不用开钱的，你来靠运动可以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这样哦，咱水如果喝不够呢，哇，抱歉哦，咱的血里面水不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会得啥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特地手的袂叮当，特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管呐、啊，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7倍。 那得到腰鞘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鞘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靠啊，咱的好朋友家己爱有咧，我控制一下，因为你若无要控制啊，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啊，过去你是无糖分的关系，即马有糖尿病啊，该当。不可以哦，所以呢，要看到底你血糖控制了好噶歹呢？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啦。来看医生哦，无啦，医生是开哦，你食呢？我那得爱控制嘛，是看啥？看你呀、啊，看你个人呐、啊、吼。所以你若无爱控制，含医生嘛无多你呀。你个食买了仙丹呐，买种仙丹讲哦，迄种伊都食了去了，拢免控制哦。无啦，绝对无这个物件。我那是爱控制，食药嘛是爱控制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阿丽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哪一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血
0: 症？哦，迄种诶，弄诶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遗传的较悬呢，先天的呢。你等一下来，医生个接招，我讲来听。好，谢谢。

0: 秀水嗨嘎天，那么这是珠海金说，请问喜人就一定要大姐说店名又来，谢谢。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起来。
1: 我吃恁的那个
0: 产品，不姐。
1: 三星金宝哈。我本地血糖拢比比那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这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1: 哎呦，
0: 安尼更好，安尼看嘞看嘞，大哥嘿，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
2: 好，三星金宝哈。
0: 嘿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不能乱吃啦，以前哦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想这
2: 叫。真的爱 Q 啦，
0: 爱 Q
2: 因为哈、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爱 Q 蔬菜吃的比较多。
0: 对，糖我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安尼了解啊哈，我拢点讲叫你来 Q 吃哈。安尼保重哈，安尼又睇到高伟杰直播哈。大姐，谢谢。
3: Hello，
0: 大姐，
3: 本来，Hello， 糖化血色素哈，本来拢要等到为时要几年啊，今仔日去哈，食你个食两罐瓜，
0: 三
3: 成精，三成精多，食两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5.7，
0: 5.7哦，标准嘞，
3: 降高落来呀，真好哎。
0: 好，你安尼小大姐好，保重啊哈。那你有台高高位切走哦。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
0: 哎，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我吃那个三星金宝。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
4: 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现在
4: 我这现在102。
0: 哇，本来200几，现在102哦。
4: 哎呀，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本来9.几。
0: 哦，好高啊！
4: 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继续努力哦，好，谢谢。
1: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化血素拢9.外到8.9左右。
0: 哦，
1: 吃这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2: 三型肩部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哇，这样也好棒呢！来，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哩好个产品啊！你啊，广东个只无敢那听呢，咱今毛咧犹太哦，吼，咱犹太到高伟车站，所以当面两罐就上了半罐。任何产品都会当加啵，咱那无跟你限制，拢会当吼，你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年份，你就省15,000块，买两单份，你会当省了啥3万。所以咱好变咱利用即马犹太呢，咱来个加码，你也当点击，咱也当点击到30号以前，该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哦，哈，经过有帮点击，还是看来刷点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谢爽。
0: 是你好。
5: 你好。
0: 系啊啦，系。
5: 我是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的。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咯。哎，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四川哈，
0: 海西。
5: 我请问你
0: 好呗，
5: 嘿。我有这几这阵啊，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5: 你看伊的脚哈，今朝不好，伊脚麻起起，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安尼无怪啦，来，来二信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的，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听我唱歌。咖喱妹，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到高尾车站了呢，你唔要趁机准备要等当时呀、啊，等个犹太迄个火车过安尼哦。你叫本比啊呢哦，我来今麦的跟金柱文啊，今麦的跟个电机啊啦吼，所以跟卡哈，我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潇洒走一回，谢谢。

0: 谢谢。这组请什么人？叶倩文。这个我自己唱，我没有请他唱哈。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够卡礼拜呢，但是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请进门，关节酸痛、退化、关节炎、甲的骨质疏松有共，无共款无相容。关节退化有感觉痛，骨质疏松未感觉痛，因为伊是无痛神经的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无听、未听，就是无痛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个肝硬化伊嘛袂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袂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寡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晕啊，那巴肚痛，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看嘛，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怕怕，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带着啥，带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龟宝安尼啊，成个菜龟宝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呐？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开始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棒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只看一个新闻，上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痛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胃气，即个咱拄只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阿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顶下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嗯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拍算去对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都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不要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要开始做复健，都成一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开始嘛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啊佮透过的运动，即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嗯，够是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也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 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当好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茫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所以呢，咱要运动，咱要干嘛？学别人吼，你行了一万步，甲两万步，唔免呐。迄行了运动过头，人日本有做者医学报道，讲行几千步就好啊，三千步就可以了，甚至不用三千也很好。啊，老大人呢，上介好运动是虾米？行路，你得甲行三十分钟。啊，就像我讲的，在厝内底面甲捏脚尾，啊，一届甲捏三十下到五十下，啊，一工甲捏两摆，安尼就好啊，都够啊。运动量就有动就有算数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把骨头够用，因为咱人走路靠啥？靠脚，我以为靠啥？当然是靠脚哈，所以一定要把脚路够好。迄脚路，你敢不知道这句话做艺术呢？迄做生意人哦，伊脚路哪无好哦？迄做米，迄出伊个，你比如讲卖面的就好啊，伊脚路哪无好，伊变那卖面啊，关关呀，对面关关关关呀。卡路不好，那么虽然人卡路那不好，走路都无都行，啊，都定定啥会跋倒，所以尽量唔茫去跋倒，啊，跋倒是真正介麻烦哈。来，你好。
1: 你叫哪呀？
0: 还是你好？
1: 我问你啊，我两骨骨听个，
0: 你有去用看无？
1: 无，我有啊，我去家家用看。
0: 啊，医生在讲
1: 退化
0: 啦。我那不怪听啦，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0: 伤心咯。那么这是会议轻松，请问是咱这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你讲我一个完全，我一个
0: 三病都不见，你吃了哪好呢？
1: 我本来两只脚啊，开一支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脚骨呢？
1: 嘿，脚骨啊，我买一支的，一了吼，
0: 盖过一
1: 了，嘿，盖过一个三层肩膊，哦，啊，搁下做哎呀，做那我塌地塌地啦呢，
0: 啊，这
1: 两罐，这两罐吼，我就真焦稳，我平时个月拢食两罐的，
0: 啊，这么吃了好不好？今麦食了好无？
1: 吃食了就是免开，这边当初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间免开刀啊。嘿
1: 啦，啊，搁再吼，较早放药拢会挂挂，啊，食你这食了超六七年啊，拢未拢唔捌搁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腰椎症吼，有烦呐。啊，今麦未啊，啊，我想讲要过去食腰椎症的药
0: 啊。啊，上个是药较对啊，啊，到时候医生来检就好啊，阿妈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什么？谢谢啊。
0: 你来吃公点点没有？嘿，
2: 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
0: 嘿，
2: 吃个会得流鼻血呢。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这个是有啊，
0: 哎，无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脚吼有些退化了，脚头。
0: 卡无啦，就对啦吼。
2: 嘿，啊，无啦，啊，爬袂起来，啊，你们吃你的，
0: 三
2: 片金宝吃甲足好。
0: 安尼，你得继续看嘞哦。啊啊！上咱犹太教诶，找查某哈，好啊，过个房登记哦，谢谢。
3: 钱买到，买到三十罐咯。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进前两当前，诶，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开刀啥物？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啥物啦？
3: 啊，我会包括甲你介绍两
0: 支买啦。你原底是要开刀啥物部位啦？要开刀啥物？
3: 靠碗啦，
0: 靠碗，
3: 就开啦吼。
0: 啊，今麦免开啊你。
3: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就啊开始治食食。
0: 阿伯，你家己要注意呢，那听有医生看下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好。
4: 谢
0: 谢。是你好，请讲下来。
4: 我食你的三神经不该该。
0: 较大声说话。
4: 三神经不该该过节。
0: 嘿。
4: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姆咱有大家跟我切菜无？嘿，阿贵也帮登记哈，好，感谢你，谢谢，白丁好，你好，
5: 喂，
0: 来，请讲下来。
5: 谢谢你好，
0: 来来，
5: 我食你嘞迄落三片鲜鲍啦吼，
0: 好好好。
5: 太高兴！我
0: 今
5: 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脚，今麦食了就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脚袂软脚就对啦吼。
5: 个脚袂软脚，啊个大便吼，哎，迄个诶，肩膀啊，唔是咧放着咯。
0: 大姐，你电话会等伊呢？系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哪无烂？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醇啦。啊，当然啦、啊，咱你好朋友拢送钙固醇，你来个送啊，那那买两组的当省2500呢，对不对啊？啊，你来买一组的省1250块，买多济省多济，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有咧吃有咧用的，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咱就爱加关关加买关，你买当省登记哦，贵有办个登记呢，即马登记九月七十以前登记，会当到九月三十号以前来送到位哦，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你讲，谢谢。阿丽，你好。
6: 我玉丽哈，
0: 玉丽
6: 哈，
0: 好阿三你好。
6: 哎，
0: 嗨，
6: 我这部买，好好。卡麻甲卡豆乌
0: 好，我叫人家你，我该接接哦，一线哦，阿三等姐哈。好，谢谢你，等一下，谢谢。阿丽，你好。
7: 你好。
0: 嗨。
7: 你 怎么了？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
7: 啊，没有，过开始哦。
0: 三片萝卜节，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边跟咱买商品买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找个秀才，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讲父母吼要分财产给囡仔呢，要分家吼作病呀，该公平呢，该困难。我有一个熟识大哥，我拢叫他大哥吼，伊八十几岁，伊真正够有钱。伊少年就赚真济土地，伊的土地吼，唔是伊的一家两家呢，无啦，几啊十家啦。而且呢，这个屏东市区呢。各有建地嘛，盖者我高雄市有够者啊。但是伊哦，伊事先用一间个，比如讲这块地哦，对一个囡啊，这块地哦，对一个囡啊，因两个后生俩。但是呢，分的平无，大细地分袂平啦。当然啦，即马是大人咧，伫掌管的时阵呢，唔敢出声啦。后摆呢，乌头长啊，就会出声。乌头长啊，什么意思？无啊。就是记得细汉，有其中一个囝的某在讲话啊，即马伊在咧讲话听啊，哇！所以这个是什么原因？迄就是拢啥？我查某人咧搞话啊，哦，搞话要冲人兄弟啊，好就好啊，咧搞话要冲啊回啊。所以，哎，时间的关系，先咱上卡等你，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 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钙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九月七八，农历是七月二七，星期二。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祭祖、沐浴、出行。禁忌的是食酒甲开斋。西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二十八岁上土的朋友，日线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咱玉兰头拄啊有甲我讲要听《爱情啊对人走》，到阵来欣赏一首单小云的歌曲。

今天是白露节气的这个交替，那么先来跟好朋友分析到这个白露九月初一今天开始到九月二三的这个运势，第一名是小零的，小零的人是白露期间整体运势上佳好的一群人，这十六日的优势集中地自信沟通学习业务写作人脈甲专业的这个表达方面，真侪机会唔是对天顶拨落来，是对一句话、一个介绍、一场会议、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新的合作来开始。过去上龄的朋友可能知影足侪物件，确实无真正整理真做着，会当变现的能力。白露了后，你会慢慢明白，知影讲吼，甲会当创造价值吼，这两件代志。啊，财运方面，上龄的这段期间适合为着顾问、教学、讲解、销售网络体形象。

很重要，不过也要看清楚哈。事业方面，少年的朋友这段时间非常适合靠正教调整你的力量，整理作品，推出内容，开发市场，甲重新定位专业。最大的问题是想法想过侪，用意当时开想侪条正线，七十六天。最重要的建议，咱少年的朋友，卖做了想复杂吼。啊，有那唔免想贪心，要有偌好成就。上界重要，选一件最有机会，而且最有自信的代志，先来做。这真重要。在感情方面，少年的单身者七十六集容易透过着聊天啊、网络课程、朋友介绍，熟悉新的对象，真正打动你的不是外表，是对方是不是当跟你讲有话。有伴的人爱注意，卖凡事拢跟他讲逻辑。有时阵对方需要是互相的理解，不是分享。健康方面，少年的朋友这段时间爱注意你的这个肩颈呼吸道呐，熬神经疲劳、困眠品质的问题。啊，来第二名是上好的，第三名嘞，第三名上头的，第四名上低，第五名上溜的。第六名上牛，第七名上低，第八名上高，第九名。第九名上处的，第十名上高的，第十一名啊上扬的，啊第十二名上尾哇，安尼即个即开哈，咱先报告到家就好了，因为要十二个生肖拢不可能无迄个时间，所以先把即个名次甲大家讲一下哈，啊大家当有一个心理准备，即马咱来听。廖妈所给咱点的橄榄树奇遇，给咱唱的歌。

现在咱们来进广告哦。最近有很多好朋友在这跟文雅说，文雅前几天啊，听到五十五岁的这个廖国宏吼，啊，就照顾好身体，兼个拢长期食素，啊，是安那开啊？那年纪轻轻的出问题，我也问题，但只咱个个来讲，啊，但是当个好朋友讲的，就是当然你注重着健康，注重着营养，注重着食食。啊，当然是真好。啊，不过有当时啊，人生有足侪意外无常，来的时阵真正啊，忽然想袂到啦吼。啊，所以把家己顾好，照顾家己，爱家己，这当然是对咱家己的负责。啊，其他的问题，咱得顺其自然嘛吼。啊，所以咱该做的代志嘛，是得爱做啊。因此，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特别介绍的三焦做力精一盒，有足济应用，不一定你日常的食食啦，一定拢吸收会到，所以咱补足着咱不足的应用，和咱身体平衡，提升咱的抗病能力，和咱的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好的时阵，咱就较不容易被细菌病毒来侵袭。就譬如讲，啊，咱的军队足强的啊，警察足济的啊，啊，所以歹人吼，讲要侵犯着咱的这个国家，就较无很简单，对不对？啊，咱的身体嘛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咱三焦做了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直接补充你不足的营养，和咱的身体平衡，就亲像一个国家，和咱的国家呢，臃肿。好，咱的国家有困难啊，各人共款吼啊，所以咱希望和平救啊，是得爱，把咱的身体顾好，就亲像一个国家有足好的军事能力，啊，有足好的这的财政啊，外口的较不容易给咱欺负，就较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咱介绍的三焦做力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咱拢是人体必要的营养，咱一。就给你补充个够，身体平衡，小肠运行顺畅，当然咱勇健健康有够力，和咱一家一群的帮身体健康做工课，摄拍有够力，效率好，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唔免搁再为着身体方面营养不够平衡，啊，身体咧出问题，底下咧困扰个烦恼，所以三焦做力精一盒，到底是哪？特地而乐，也希望现代人有当时啊，熬夜机会较侪，有当时啊压力较大，工作较过劳，或者是讲老大人气血较高衰，像这不要紧哈。咱的三焦做力精一盒，一盒就搞定，身体给你顾家，勇健健哦。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9。以上是广告。

0: 这两天啊，侪人足侪人伫咧讨论哈，福华集团第三代的接班人，前台中福华大饭店董事长廖国宏传出脑溢血，汹汹的过往九五十五岁。使人意外是廖国宏平时都是食素，无荤无酒，搁有咧健走，搁有咧拍 tennis。啊，医生特别提醒，五十至六十岁正正是人生甲事业的高峰，但也是心脑血管风险升高的阶段，所以千万唔通轻忽你血压的控制，加一寡危险。这个因素，廖国宏是福华创办人廖钦福家族第二代廖中信的大汉仔，2021年接手了福华集团的这个管理上界重要的这个负责人，积极推动老牌饭店内部改装数位转型，曾经担任多年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事长，下任饭店当座了后，经常出国参与公益，曾经担任着国际台北顺风社总裁甲东亚的副总裁，为台湾的旅游事业真拍拼。那么经过的旅游业界人士的透露，八月十五，这个廖国宏突然间怎啊救紧送医，经过紧急的抢救，提出了的这个脑的这个栓塞，因为出血部位的脑干无多开刀，啊脑压皮管性命危险，伫家好病房抢救十几日。啊，亲友大家集气机和希望机接出现，不过在九月初时嘛是不幸来过往，这么年轻有为，足侪人唔敢嘛伤心呐、啊。那么经过了解，廖国宏平时的生活相当的规律，也正注重养生。那么一长期食素，无食荤，无饮酒，也规律维持有咧运动、拍 tennis、健走的习惯，五十五岁事业有成，结果汹汹化走的走，所以呢，各界嘛是感叹个震惊。台大病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呢，王焕基的表示，脑中风一般分作浅血性甲出血性两种，出血性中风就是脑溢血、脑出血。大约占所谓脑中风案例两成至三成，啊，死亡率比这个欠血性的中风来得较悬，一个月来死亡率高达50%至60%，所以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哈，拢爱做细里啦。脑出血发生的症状，甲着欠血性中风一般来讲无多分别，虽然过去文献。曾经指出，欠血性的中风时常发生在休息昏眠的时阵，脑出血是在活动心情激动，或者是出力的时阵来发生。但是近年来文献拢指出，客观的证据其实无法度单纯依照病史甲临床症状来做这个区分。听秀龙你好，你好，
1: 喂。
0: 卡大声来，什么鬼事？晚安。
1: 今天会接到啊？是讲要安怎吃嘞？
0: 要安怎吃？要安怎吃？我等下卡讲刚好。你即马有在听无？
1: 是康宝啊？是啥物？
0: 拢会使。
1: 啊，
0: 拢会使。
1: 拢会使啊？
0: 嘿。
1: 哎、欸，我是迄落啊，是爱问一个无，我乌白吃。
0: 等下我较报哈，我即马才讲了的哈。
1: 哦，好好。
0: 好，报一袋瓜了，我就讲哈。
1: 哦，
0: 你即马有在听吼？
1: 我切了花了，啊是免。
0: 你切掉啊？你有在听电台无？
1: 我有听电台，听一个啊，我若爱困就困。
0: 好，我等下报哈。
1: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哦，平安。来，咱甲即阵吼，讲好好势就对啦。 根据着这个王焕基医师伊咧讲，因为出血性甲欠血性两种中风的治疗方法无啥共款，所以目前拢是建议大家，当发现患者疑似中风发作，爱赶紧送去急诊。理想的状况，三小时内得到医疗照护，送到病院医疗团队，会尽速安排头部电脑断层的这个扫描，快速确诊是中风，到底是出血还是欠血性的中风哈？这个依照着出血位置、出血量、意识状态，甲着整体病况，决定治疗的方式。那么，预防着脑充血。控制血压是最重要的这个关键，所以咱伫遮吼有高血压，而且系好朋友，你爱作细哩，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会伤害着脑部幼小的血管，血压突然间大幅度升高，也可能增加脑出血风险。五十岁是事业甲家庭重要的阶段，其实也是脑血管疾病风险渐渐升高的时期，尤其有高血压、心律不整或者是家族病史，更加爱规律的监测，卖等甲出现症状才处理，有当时啊真正来不及哈，这点爱注意。那么，伫遮咱也建议五十岁以上的朋友，脑高血压、心律不整、家族病史，或者是其他心脑血管的风险，会当甲医生讨论，是毋是需要进一步检查？有三项的检查是会当帮助五十岁了后壮年世代吼，即、这个进一步了解心脑血管的一挂潜在的风险。就是建议大家磁振造影也当检查脑部结构，甲条部分未消出血啊，磁振血管的摄影也当评估脑血管的这个结构，协助发现部分动脉瘤还是血管的这个异常。啊、所以哈，大家要注意。啊，搁一项就是观察颈动脉血管壁甲斑底，心电图会当协助发现心房的颤动、心率的问题。必要的时阵，爱安排24小时心电图。这点哈，我那希望好朋友会当多多注意。那么，肌酐凝血压722的关节嘛是足重要。建议依照这个血压计连续7日，每日早晚各量2摆，平均数字超过130-80，你就要用药啊介入保护你的血管，千万唔通心存侥幸，不爱食药啊。那么尤其50岁了后，就是本身身体健康，嘛爱定期量血压，追踪心血管的状况。那本身有高风险的因子，则可医师依照你个人的状况，决定是不是有需要做进一步的影像，还是心率的检查，哈。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当时啊，足侪好朋友讲哈。啊，健康的人也爱注意。哎呦，保养就是你健康的时阵爱保养啊，吼、哦、啊，真正严重你就是爱看医生啊啦，这点爱细腻。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听众朋友登记有咧食咱的产品，当然你那是会当的话。你做了精盖骨瘤酸苦瓜隆重吃上盖好万无一失啦吼。啊咱若是已经有买产品的朋友，做了精甲酸苦瓜早暗各一粒，啊咱的盖骨瘤早暗2粒，啊你会当含你吃的西药分开，安尼就会使咱的产品饭前饭后拢会正值，做你安心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永远听小弟。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咱所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讲真的啦吼，男女拢会当食。珠宝中心体质得到真好，以及个调整，无形中你也发现着哦，工课得做效率计真好。啊，不管是吼，唔勉强啊，底下咧，记得愈来愈歹啦，唔勉强啊，咧烦恼讲，哦，有当时啊呢，耳啊红红叫啦，啊，人足够过敏啦，啊，有当时啊，感觉是得迷迷糊糊，啊，模糊不清啦，有诶无诶，你唔免有这方面的困扰。有足济人讲，嘿，姐姐啊，你加真有够力，做工课哦，注意力啦吼。啊，这个专注力啦，效率拢计真好，一定的啊！你精气神八足啊，啊，你一家会困会放啊，自然哦，三通了后，你就继续轻松的啊。所以希望咱这么中的好朋友，和你会当安尼讲会到做会到，随心所欲，唔勉强啊，底下咧闹亏无进店。所以长期来吃，真侪好朋友讲。嘿，未想哈早呢，心有余力的不足，没想过去的啊，想得想身体唔做主，爱的爱，王爷讲的唔怕歹，哦，这样物质，免物质啦。现代人有当时啊，压力过大，工作过劳，有当时啊，年纪有那渐渐吼，较有的时阵，气血较不足，啊，你也记住，三焦坐立经一盒，摧毁掉。咱的健康跟信心，让咱安尼勇敢有够力，别闹亏。所以，不是老人咧专用的，今麦足侪少年人嘛是拢有得食，因为熬夜啦，因为压力啦，因为工作的问题啦，哦，当时啊足无信心的，你会记住，三焦坐立经一盒，好你会当吼。火力全开，魅力十足。不是查甫人有信心俩，查甫人嘛是愈来愈水，所以男女拢会使食哈。欢迎喝瓶酒，三焦坐立经一盒，21种的营养素直接给你补充加够，好咱讲会到做会到，好咱真真正正家己有自信。当然心情也会好啊，工作效率也好啊，啊，欢迎好朋友，讲天讲地无路用啦，吃就对了啦。所以哦，像咱的江大哥常在咧讲，我咧细心的人咧看，啊，免坐电梯，啊，免放安尼塞，达工作安尼吼，欢喜甲足健康，甲咱到小波足济朋友咧食。感恩，早暗各食一粒，唔免瓶瓶罐罐。一盒20粒，早暗各食一粒，食10日，一个月分3盒，请你把握机会，食好着，身体拢健康。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有一个45岁姓李，的一个在做中介的女子哈，日前在台南市一间医美诊所接受着眼袋的手术，做麻醉了后还未动刀，突然间规身躯无舒适，诊所急救了后转送成大病院，结果发现着胃部。胃出血，大量出血就对了，胃落空，住院11日了后，在昨昏陪公不治死亡。家属这个诊所涉及的医疗疏失，已经对医师跟护理师提出着过失致死的告诉，鉴定上严，一定明仔载该判厘清的死因。台南市第二分局南门派出所的副所长张家芬今仔日表示，分局已经依照规定受理报案，张下晡通知相关的人员到案说明，专案询问了后，依照各式第四的罪嫌以上侦办，鉴定的昨昏红昏有伤严，一定的明下晡改判，确认着真正死亡跟相关医疗处理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听友老朋友好，
1: 哎，晚安了，
0: 嘿，晚安。
1: 我
0: 是
1: 个三颗龟能管，
0: 好。
1: 啊，一罐迄落啥二号诶？
0: 二号诶吼，
1: 诶、二号迄无？
0: 我知钙骨瘤，吼、好，后日拜三搞哦吼。
1: 拜拜，
0: 谢谢你哈。
1: 没没。
0: 拜拜。来，我看一下电话，我高雄诶啦吼，374。今仔日拜一嘛，所以今仔日叫明仔再叫，后日得搞啊吼。听秀乐红你好，
2: 无现在我迄个桃园林家安，啊，我收到啊，迄个三花龟，
0: 好好，
2: 啊好，好，
0: 谢谢，平安哈，
2: 好，谢谢，
0: 再见，祝你健康，
2: 谢谢，
0: 好，来。他说咱咧讲，敢那为着要做一个眼袋啊，竟然做啊连性命都碰去哦。经过了解，姓李的女子无结婚，但是有男朋友在做房屋中介，大概3年的经验。因为爱水啊，过去的曾经接受着玻尿酸的微整形啊，顶个月底的家己骑车去中西区大东路一间医美诊所准备接受啊，40几岁特别做眼袋。结果地主麻醉药不了啊，阿伯手术得出现着呼吸困难、面部浮肿、规身躯无舒适，诊所姓陈的医师赶紧急救。啊，死者家属指控哈，姓陈的医师发现着姓李的女子腹肚肿胀，停止住这个麻醉。但是无马上送医，是伫诊所内面插片为讲的方式急救2点钟，因为看状况持续恶化，所以卡119将伊送去成大病院。姓李的女子转院了后，被发现胃部穿孔大出血，紧急手术，持续昏迷段，以长头扎器官衰竭不治。姓李的女子也表示哈，伊过去不。到曾经有缝合过，受伤缝合无开刀，啊，曾经有做过麻醉剂，但是都啊无过敏的反应啊，无认为是麻醉因素造成昏迷。这个诊所急救甲送医的过程，心受所失。细弟的女子对着进入诊所到过往拢无清醒，家属长有着因小弟对诊所医师甲着护理师提出着过失。第四的告诉，希望会当透过司法调查厘清死因。该诊所委任的律师徐志远也协同向警方提供姓李的女子就医的过程、施打麻醉药物的剂量、甲急救的方式资料。主张医疗人员的过程当中有先进的治疗甲急救的义务。鉴定一定明仔载，一个该判的情绪因转案相关责任，一个需要调查甲调认定。所以有当时啊，人生讲起来真正足歹讲的吼，那想会到要开一个眼袋尔，啊说呢，连性命都放弃， 啊，这查甫囡仔嘛水水呀，吼，敢那看爱相片嘛水水呀，啊，哪会知影安尼？到底是一个肉嘴的过敏，还是其他有什么款的问题？明仔再解剖验尸，应该当小看了解一下。这个代志即卖已经惊未舒服，咱也希望。那有最新的消息，再个甲好朋友做报告。但是伫遮要提醒着好朋友，有的人讲，哎呦，迄简单呢，一个手术尔，啊，无啥要紧，歹势吼。只要那是有讲到要开刀、要动刀，啊，上侪拢有伊个危险性，所以也是爱慎重，一点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嘛说的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分到阵欣赏的歌曲是《梦月明》。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有一位五大哥一个家主文哦，伊讲文雅小姐，足感谢你的鼓励啦。我讲阿贤喏，伊讲吼，街头哦要甲你叫一阿一号的，阿、啊、你有甲我鼓励讲，阿、啊、无看要买三阿食、啊、一个月。感受看卖，啊无吼，有当时啊有足侪听友，啊食一盒就感觉讲，无啥信心，啊所以吼、哦，我拢建议那是会当吼，啊你就买一个月食看卖，一个月，你不但会感觉讲精气神会较好，而且呢，你会感觉加正通透。食下落困下去放下好交流，你嘛较有感觉噶吼。伊讲系呐，尾啊我听你的话吼，啊我有甲你讲，啊我哦经济上唔是介好，啊尾啊从我先甲你叫两盒，啊有影呢，我食一盒的时阵吼，佫无啥感觉，食第二盒我才有感觉呢。啊尾啊从我拢大概拢甲你买两盒，我甲问讲啊结果咧，伊讲尾啊就甲你买半当啊。因为吃了真正吼，精气神会较好以外，这个交流足明显。啊，佮有吼，我迄带有够久有够久，迄不管是啊耳孔拢安尼红红叫吼，啊，这个听得也无介好，啊，尤其暗时啊吼，佮愈严重啊，交流佮咸安尼耳啊红红叫，好气噶吼。结果你毋知影，我食差不多十盒了后，真正的改善有够济。我精神好，体力好啊，营养够了有够，身体平衡啊。啊，无形中伊讲，哎、欸，有一天我还感觉讲，哟，啊，我最近的耳啊吼，听得加真好，啊，慢慢一直进步，所以我食来到今麦肯食八当啊。我真的哦，食八当啊，今麦嘞，伊讲哦，啊，我的年纪啊，都为七十岁，食个降息啊，特别八十啊。啊，食个真欢喜就对了。我讲安尼就对啦，伊讲系啊，所以你嘛爱甲听又讲，真正免惊开钱啦。啊，咱来当安尼生活自理，啊，唔免底下倒互人讲，为了一个月省几啊万呢。啊，像我嘛是安尼，互你鼓励吼，我即马真正身体加正用。啊，结果阮某吼较提气啊。该头我咧食了好叫伊食，伊拢唔嘛，伊讲伊唔咧食什么有诶无诶，等待伊也无咧食呢啦。啊到尾啊咧，啊到尾啊，看我食了好吼，差不多我食半当了一堆咧食，所以我两个阿公阿婆即嘛精神体力逐项拢足好呢。我讲安尼哦，恭喜哦，伊讲爱感谢你，王好，食好到小补上重要哈，谢谢。有需要咱诶产品，身体够好。真的啦，唔免瓶瓶罐罐，三焦做了精一盒第一要紧，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酸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哦。以上是广告。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一句爱为好朋友安排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在这为你主持服务三角座的精一盒，三角盖骨流，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曾经登上财经杂志房仲金童赖冠宅，涉嫌伊着投资房地产保证获利，啊来诱骗，结果吼，伫宜兰故乡非法吸金超过2.5亿，其实着过去的温书乡亲至少30个人，涉乱男子案发了后去报侵夺7年。去年底落网，今年6月被法院当判12年半，没想到日前感染着 A 型流感送医，隔天刚的心肌梗塞归往去，过去会使讲是吼，真正让人真心酸的帮恶障碍。以这个王子落地这种的这个下场，地方议论感叹。经过了解，这个赖冠宅8月27日破病归案，明仔载举行告别式，灵堂的当看到伊的遗像，青花水果的奖品，判决出炉3个月，专案个咧上诉，伊的人生都已经结束。46岁赖冠宅，早年的帮众改真有滴名多。共半年创造着2亿的业绩，伊对2014年到2017年，利用伊成功投资形象，向着亲友募资，台面上风光，实际上早都有财务的缺口。伊经常开出比着市场行情搁较悬的条件，升落投入100万，25日内就会赚45万，换算年报酬率高达157%，远远超过着法定的上限。被害人因为误信也投降，纷纷加码投入，或者是互相介绍亲友，就安尼陷入着资金的一个黑洞。经过着司法调查，30名受害者投资金额对40万到5-6千万不等，超过半数到今嘛是血本无归。其中一个姓李的被害人，伊投资1200几万，全部拢无去。啊，姓罗男子违法吸金的规模庞大，犯罪所得破亿，严重侵害民众财产，冲击着国内金融秩序。2018年案发了后，去报侵夺南下屏东，化名新闻，加入新加坡的律师甲建筑师，拍着推动校园资深教育公益，再度向着老师家长吸金诈骗，有20几个人受害，听讲损失超过2000万。一直到去年底呢，侵夺7栋的姓罗的男子，才被警方逮捕。阿盖登去宜兰，法官考量到姓罗的男子犯案时间较长，受害人数遐多，严重妨害经济安定，造成投机风气。虽然已判刑，但是危害。

你100万你会当赚45万，这个投资你敢投资？结果到尾啊，你看，大家嘛凄惨落魄。所以哦，一骗人的人，当然那是哦，人咧讲的不得好死。你看呢，40几岁就死去啊！啊，但是真正投资哦，咱希望大家有那是考虑个清楚啦，卖跟他讲哦，条件足好，你别。赚人的利息，赚人的钱，人要爱你的金鸡母啊，到尾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咱希望和平友千千万万呐、啊，做任何投资，你拢爱心中在心中，免得到时阵血本无归的时阵，后悔的来不及了。

0: 未歹啊嘛，爱看安那未歹。
1: 啊，就是好，那么就给你叫。
0: 啊，你，
1: 我那给你叫吼。
0: 嗯。
1: 我呢，我拢先换了啊，那也卡掉了几百，我头那接掉。过年呢？
0: 安尼哦，阿、啊、你甲恁翁讲，阿、啊、我辛苦白听拢无，就是平安。阿、啊、你唔是继续幸福吗？投资健康，你是咧念啥？
1: 伊都唔我食电台药啊啦。
0: 阿、啊、人你食了好啊。
1: 阿、啊、是有那袂歹啦，是讲吼，安尼食有那袂歹啦，伊是讲我改节食足济，阮左囝也买钙片啦，也买迄落安尼啦。
0: 啊，不要紧啦、啊。
1: 讲我迄个讲我介只食了真济啦，拢了排泄出来呢，够了咧。
0: 没啊，啊你哪有咧食咱的做料精、山苦瓜、钙骨溜，你着其他的产品拢唔免食。
1: 无啦，山苦瓜无啦。
0: 好、
1: 哦，哎、欸，是食迄个一号的啊，加二号的。
0: 对啊，安尼你有咧食一号、二号，安尼就会使啊。你哪你有高血压，还是有三高无？
1: 哇、哦！
0: 有咧食药啊吼，系啊，你会使有那食山苦瓜啊，甲食好够，唔免食遐济西药啊，身体好，唔、是足好吗？
1: 嗯，啊，都方便呢。
0: 没啦，没啦，身体够好较重要。
1: 吼、啊，讲我做，我了那来吼，弄会差点咧几百。
0: 啊，无计下晡你下晡较等你呀，恁翁那无伫厝。
1: 你甲讲吼，来唔免卡来个啦。
0: 啊，我甲写
1: 咧，唔
0: 免卡电话上到。
1: 甲讲几百中岛，伊都拢来到这中岛啊。
0: 不要打电话哈！阿林太太，阿、你食几冬啊？
1: 我
0: 嗯，
1: 我安尼给你食食，我人一两冬有啊咯。
0: 一两冬尔，安尼算年轻的，有的人食十几冬啊呢。
1: 安尼哟。
0: 系啊，阿你即马身体状况安那？
1: 我甲你讲，袂歹啦，阿是讲吼，
0: 嘿，
1: 我是拢遐囡仔是在户外呢。
0: 马紧啦，阿你得认真食，身体够用啦哈。谢谢啦，来，你好。
2: 文啊，你好。
0: 嘿。
2: 我甲你，我拜六甲你订三块粿，对不对？我黄沙林太太。
0: 嘿。
2: 啊，我即摆就是讲，
0: 拜六，
2: 叫我食块粿，拢足济肉呢。嘿嘿，赶紧。
0: 不要紧啦，内底毒素白白的，莫讲足够料就好啊。
2: 哦，足济肉无食嘞，我食两粒啦。
0: 啊，无你著加食，你加食两粒。
2: 明早暗一粒安尼啦吼。
0: 安尼足正常诶啦，不要紧啦。
2: 啊，药放出来嘛，较好，惊放无药
0: 啊
2: 有
0: 药。对啊，啊你著长期安尼，你著安尼慢慢啊食，慢慢啊调理迄基本诶尔啦。
2: 我甲你讲，我血糖两百外，降啊两百外哩。
0: 对啊，安尼好啊。
2: 会失心呢？
0: 对啊，安尼毋是
2: 足好。啊，我甲你讲，搁就当代志吼。朋友讲要借我投资股票啦，
0: 嗯，
2: 讲两百万退出去啦，啊，会当抽奖抽了两百万，啊，抽无到迄两百万，政府会阁行李，安尼敢袂？
0: 你莫讲啊，迄个骗你啊哈！
2: 真诶哦，
0: 系啊，千万唔通钱
2: 老咧。政府诶咧，
0: 什么咧？政府诶，政府无咧用安尼诶啦。
2: 啊，袂讲会当抽咯，抽奖两百万到到，互你按两百万阁行李。
0: 迄是抽签啦，抽签，迄足歹抽诶呢。
2: 哦，
0: 安尼啊，
2: 系
0: 啦，
2: 抽签哦，系
0: 啦，啊，迄就是讲吼，你落去申请，啊，落去抽，啊，你茫戆戆钱摕互人呢，啊，千万唔通啊。
2: 我是讲也要去领两百万出嘛，足歹领呢，买去人咪会解问呢。
0: 煞唔知。今日去用怪去哈，说你哦。
2: 我讲者，我有啊，明仔开讲吼，我拜
0: 大家见啦。对啊，
2: 对啊，系啊。啊，你拜托你搞放是，就好就是买倒去，敢
0: 无？好啦，无问题。
2: 啊，我拜三拜过来点嘛，我有个人个三姑过来点
0: 哈。好好，
2: 拜谢哈。
0: 好好，谢谢，拜拜。含咩摕钱出来？要去抽奖？卖戆啊啦！你那钱哦，摕起你就找无啊啦！爱说你哦。
3: 啊，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一秒往一个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 发出海角信号。

这是海角信号，蔡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日本最高年龄已经随后在八月里去归翁，享受115岁，本身是妇产科跟内科医师的医，80岁以后一个持续在咧行医。河川自主心情受访的时阵，讲到当退休的闭关，伊讲以前不管是深夜还是假日，只要需要出进，到处嘛去。阿时常行东往西的习惯，是伊健康的来源。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加医科的主治医师陈友达嘛指出。河川医师的故事证实日常活动量的重要性。运动不一定爱换运动衫去健身房，日常生活每一摆行东往西，这拢是在累积咱健康的资产。针对着上班族还是中介面临坐久的问题，陈医师伊嘛警告，一日若是坐8点钟至9点钟，就是有在运动8点钟，伊原对血管的健康真不利。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强调，任何强度身体活动都有帮助，减少坐久，这是促进健康真重要。诶，一款，而且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哈。那么，陈友达医师嘛建议，原则上每坐半点钟起来行5分钟啊，运动一下，必须爱坐掉的碰椅的追剧顺耍哈。有哪加减嘛叮当一下啊，做什么运动？坐伫碰椅的时阵，将大腿举起来伸一口啊。会当明显感觉大腿变硬硬，这会当锻炼着咱的股四头肌。第二个运动就是脚尖勾起来，两只脚伸落伫脚尖位顶悬个甲勾，你会感受到小腿下这个肌肉变硬收缩，这会当有效强化着下肢的肌肉。这两个简单的动作。威胁着咱两只脚的肌肉，大大降低着肌少症甲着跌倒的风险。平时嘛，当透过讲电话、徛咧出门买物件，优先用走路的，坐公车提早一站落车，将活动融入生活，你嘛愈来愈健康。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注意一下，随时运动，相信呢。你会当保持健康，对着50岁开始积极为家己开始的健康考察，这比单纯依赖药物更加会当维持年老的这个思维。第一，血管的考察，有20%失智症属于血管性的失智，要严格控管你的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甲肥胖。第二，肌肉的考察，65岁了后，肌肉量每10年减少8%。除了散步，建议每礼拜进行2次阻力运动，糖分欠咱的肌肉退休金。来一个考察是大脑的考察，退休了后持续学新的语言乐器，看册旅行，保持大脑思考的调整。啊，个最后一个考者是人际考者，维持家庭、朋友、社区之间人际互动，避免社会孤立，这些考者。啊，另外戒烟限酒，维持着优质的睡眠，两早矫正时的听力的退化，拢是降低失智甲跌倒风险，不可欠缺。诶，这个关键，所以啊，希望和平救这些考者，会更的考者，三高肥胖，你一定爱控管。肌肉的考者，就是防止这个肌肉的这个流失。所以啊，你的肌肉爱老掉，啊来大脑的考者，人际考者，总是人是温体的这个动物。你那孤单一个是真烦恼哈，希望好朋友会记住，较接出来，
甲着朋友啊，泡豆聊天呐、啊，食饭啊，有当时啊吼，啊，大家伫遐咧开讲啊，甚至有当时啊开讲以外，国语有一个叫做抬杠，啊，大家用用伫遐泡茶哦，啊，伫遐讲东讲西，吼、哦，为着什么代志？啊，大家伫遐咧热咧烧，伫遐咧哦。应该变来讲抬杠啊，就是安尼。你讲你，我讲我，拢有你。啊，我建议阮遐老朋友，我讲好啊，你两个小叔好啊，我来问迄只狗啊，啊，看到底代志是安怎？啊，大家嘛做心事对不？啊，阮地会嘛有，一老人我嘛拢会讲鼓励，爱行出来，爱行出来，出来安尼吼，找只老朋友聊聊天呐、啊，还是讲哦。哎，抬杠，这东这西，迄嘛趣味呢。啊，无形中嘛，加真有相识啊，对不对？所以咱希望遮个听众朋友，你会做千万唔通拢困伫个厝，出来甲人抬杠、小争啊，讲瓜是是非非，讲一寡代志。马龙会使呀，希望和平友哈，一定爱有这个社交的这个能力，看免到时阵哦，家己这个更加会出代志。即马咱邀请和平友听一首心爱的倒位曲。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599。

好哦。来，那是咱节目中的好朋友，要让咱袂软脚有够力，让咱活动自如无烦恼，咱就有需要赶紧补钙固骨骼关节。所以本雅要给你推荐介绍咱美国原装进口三只钙骨瘤。这些好朋友大家都说，最近脚头有怪怪的吼，静静啦，定定啦，小小啦，或者是说打不下去呢，脚底这样疼的。来，像这都有需要赶紧补钙固骨骼关节。咱所介绍三只钙骨瘤最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胺，会当帮咱刺激受伤的软骨组织开始进行重建的工作，帮咱促进着软骨组织的新陈代谢，预防退化的发生，会当减轻关节的疼痛，让关节变得较柔软、较有弹性。而且咱的钙是酸乌钙，咱知影钙是人体需要量最高的矿物质。人体钙质若是摄取不足，就会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脚手就熬旧筋，就较熬腰酸背痛，喙齿酸软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刷落去个情绪紧张、焦虑、失眠。囡仔吼，有当时啊，就安尼较无遐熬大汗。女性朋友甚至有经情症候群，这拢甲钙息息相关。所以咱甲你介绍的三只钙骨瘤，咱的钙是钙特殊的酸乌钙，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给你补给较够，钙质补充好够，你的骨头就较袂呼、较袂怕，对不对？专家人拢适合这个产品，三只钙骨瘤能够低脂率做进程，促进着钙磷的吸收。所以咱建议听众朋友，要补钙固骨骼关节，除了日常生活当中，咱得爱注意加减啊，运动、晒日。这个钙质的东西加减来吃以外，你如果补不够，你现在就要赶紧补来倒。所以预防中医治疗，赶紧吃，量早吃。文雅给你介绍的三只钙骨瘤，这是美国进口，确确实实会当让咱补钙固骨骼关节一瓶就搞定了，来当配合着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来讲，腰更较好哦。以上是广告。

欣赏一首《卖讲伤心话》了后，即马咱来关心一下气象诶，吼。东北季风到啊，即马进入着秋天。那么，希望直播中诶好朋友小注意者，明仔载转台是侪分到好天，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哦，所以拜三拜四中部以北。东北部的气温大约21度至23度，早暗较凉。拜三到拜五，北部甲着东半部会落雨，中南部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到对这个拜三到拜四，哦，拜三到后礼拜四九日咯。大台北地区甲东半部，为即个拜拜三甲后礼拜四，一连九日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载各地是侪分到好天，特别甲好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啊，总是即几日啊，天气还阁算袂歹，啊，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顾好。另外，为着要减少长辈退休生活的这个支出，各县市有推出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每一年最高会当省10,000块的健保费支出。目前已经有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南投县、花莲县、嘉义市、新竹市、苗栗县、台东县、屏东县、金门县、连江县14县市免申请，由政府专业代缴，每一个月最高补助826块。所以啊，特别希望听众朋友小注意一下啦，吼。唔免申请长辈健保费，政府专业代缴。听众朋友，那是无啥介清楚的吼，啊，你会当问区公所，应该是得加减会当了解。啊，你若讲叫我今仔日一直大家拢报，安尼啊报足久，所以我先甲这个消息报告吼，好朋友，啊，你若是有需要详细了解，问区公所会较清楚。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98。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爱的苦酒》。

进攻阁哦，要甲好朋友介绍的是咱的三少做六经一盒。即个好朋友讲哦，啊都唔知是安怎哩，司机拢无咱呢。啊，不管是吼、哦、头壳安尼戆戆呢，足忝足身足疲劳呢，好加载。有咱的三少做六经一盒，这个好朋友讲哦，即马精气神一个巴掌吼、哦。真正是讲会到做会到，袂漏开啊啦！像咱头拄啊落岗，即个单阿伯咧讲，你甲看，人因家的亲朋好友食食咧，安尼甲斗小报，阿姨即马食食咧，嘿，袂歹哟，赶紧寄来，无问题。所以如果那是咱听众朋友，食好斗小报，功德一层，不但咱家己好，身躯边大家拢总好，敢那课文啊介绍，能力有限呐。啊，要让大家身体健康勇健，提早保养，希望大家拢吃好到小饱，给咱做放上头，感谢谢谢。吃咱的三少做的正一盒，上盖会当让咱欢迎的，体力不济的情形，重新搁站起来，让咱中老年人不管是每个像阿弟遐咧做稀微的，对不对？好你安尼讲会到做会到，袂妨讲你剩一支嘴，精神好，体力好。连安尼哦，放尿都加足有力的，对不对？也那无像济济好朋友讲，哇、哦，地家呢一双鞋哦，拢足臭险的，规个浴巾啊呢，防黏甲，起码拢袂安尼。啊，刷落去，上届直接的都、就是暗时啊哦，十外抓，起码拢剩一抓两抓，哦，轻松甲，困眠加真好，恭喜啦！身体就是爱养狗，产品都甲食好着。文雅给你推荐介绍，咱纯天然植物性的营养素三少做六精一盒。头多人，咱阿伯咧讲讲，未寒未燥的对不对？适合着每一个好朋友来吃。所以有需要，身体顾好，会记住三少做六精一盒，提早吃，量早吃，一定爱吃。身体别顾，咱这一盒二十粒装，2000块，量早我去，身体用。三少做六精一盒，今日唔食呢？哪向食的朋友吼，大家拢骂呢，大头不讲比出来，赞呢，真正赞，无漏亏。有需要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今仔日诶，十点四十三分哈，就是北路诶，这个节气呀。那么希望好朋友会记住穿衫买啊，坦胸露背啦哈，因为早暗温度下降，出外注意点气温的变化，穿衫爱注意。那个冰水吃较少的，运动无适合过度，困冷气卖掉上低，暗时啊无加配也较危险。另外有两个生肖吼，肖马甲肖虎的朋友出外远行，多多注意本身的安全，尤其交通甲行程安排提高警觉。建议尽量远离当日感冒或是身体不好的人，做好着基本的防护，尤其是上火上热，防止着病魔滴心足重要。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甲分享。

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做的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你今天的收听，祝福所有好朋友大家幸福跟着平安哦，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好杰的杰，魏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品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恩吉辉，这是咱的陈淑萍的歌曲。好，各位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是各种刷各种卡，二二九六。

0: 咕咕咕，吵吵吵，真真真吵。哥哥带谁 ？OK， 好好，拜拜。
1: 谢谢你，好，拜拜。
0: 来，秋光，你来讲一段。

健康来吃不？来哈、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要三秒钟就加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另外呢，跟咱报告哈、哦，失智症呢有分两种。神经退化型的，啊个血管型的，一种是神经的，一种是血管的。啊，神经方面呢，失智症呢是阿兹海默症，常常常看到哈。另外呢，某可能因为中风，还是慢性的脑血管病变，造成脑部血液循环不好，导致了脑细胞死亡，啊，他可能较不好啊，会变成血管性的失智症。好，这是第二大原因，受两种，一种是神经退化，一种是血管太掉诶，还是引起的脑细胞死亡诶。所以呢，预防心血管疾病，就使降低掉失智症的风险。国民健康署呢，给咱提供五招，可能远离掉失智症，嘛使降低掉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哪五招呢？刚才不过第一招，戒烟。根据研究，食烟呢，甲无食烟呢，食烟的人失智症的几率加1.27倍。好、哦，而且即马个戒烟门诊咧到三间吼，说戒烟戒戒吼戒烟。第二招，运动。因为根据研究呢，高强度的活动量呢，会使降低30%，伊的认知退化风险。哦，轻到中度嘛，才降35%，所以表示运动上对着咱记忆力、对着咱认知方面有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吼咱成年人每一礼拜中度身体活动上在150分钟，比如讲健走、踅街，讲到安尼踅街买物件，就一路线朋友来讲啊，我来踅街买物件才降低失智症，但是恁按可能会头壳戆戆，但是。谁给买物件不一定要买啊，吼、哦！走路的地啊，上下班通勤时间走路啦，精力处处来来外外做家事嘛，拢会使啊，跳健康操、瑜伽都可以。好、哦，你使一开始10分钟，慢慢来累积，小块流汗，这种就是中度身体活动。不管室内室外，拢同款。重点啦，好要运动，尽量这个暖身运动，好不好？运动最重要。第三招，体重方面来控制。爱维持着健康的体重，根据研究，中年吼体重伤过重的人，比正常体重的人呢，失智的风险是1.26倍。好，1.26倍。好啊，中年较大块，1.64倍，1.64倍。所以快乐聪明吃，快乐动，天天量体重。上好 BMG 值在伫咧18.5到24中间啊，正常来讲哈，正常体位爱开始降低着失智的风险。第四招呢，应用爱交稳，营养要均衡哈、哦。不管是不是食个蔬菜水果，大行拢甲吃咧食哈。啊，你调味要用天然的，尽量天然的，卖用化学一挂调味的哈、哦。啊，盐卖食较济，啊，搭配全谷类、坚果类、肉类呢，以鱼啊。甲鸡吧，这种白吧为主，均衡营养就重要。各种植物、蔬菜、水果拢爱食一下。第五呢，食酒唔通过量，因为根据研究，酒精食了过量，甲失智的风险上好，拢是拢有关联啦。所以上好咱只个人家，比如酒吸一下，欢喜就好，不要过量哈。五招记起来无？第一戒烟，第二运动，第三体重维持正常，第四营养爱均衡，第五酒唔通过量。另外呢，甲咱提醒哦，咱厝内底长辈时光，有一寡失智的症状，比如讲头壳记忆无好，无好到什么程度，无好到影响到伊生活，后尾解决什么问题拢未记，原本足熟悉的所在，足熟悉的环境，足熟悉的代志，伊白白晓做啊。时间地点吼，哎，得个到猜得到的都还好。啊，讲话写字拢小可有一寡困难啊，吼、哦，这个都有点点不太正常了。或者是吼、哦，开始无含人去了接触啊，拢对社交靠吼，门外出门含咧，出门结伴咧，垃圾拢提出来咧机会啊，这拢爱给你找神经内科、精神科门诊，做一个完整的检查甲诊断。

0: 进攻课，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蹲最后四天啊！哈，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课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杠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
1: 你有看我的眼睛没有，很爱睡哦。好，我读三天，头进前来爱睡，读到都懵懵无吼，我点外钟尔吼，搁精神搁来啊！
0: 过来，过来。
2: 吃一两礼拜吧。
0: 吃一两礼拜，你感觉安怎？
2: 一
0: 粒赞的，一粒赞的，你现在加班都不用烦恼，是啊，
2: 不
0: 然你以前怎么贴到一只那黑黑出来？
2: 我也没说啊，
0: 你自己说的，说加班加到很贴的，现在怎么样呢？
2: 都没啥来贴啊，
0: 比较不贴啊，精神比较好，是
2: 啊，都没肚咕，
0: 比较不这样肚咕，
2: 啊，不然本来都被抓到，
0: 原本的肚咕，那个领班抓到，这样
2: 哦，是啊，都看我眼睛开开，手没在动，
0: 现在不了啦，是啊。
1: 但咪加入这啊，讲讲诶，有差呢，有差呢，加较袂忝，
0: 加较有精神。
1: 系啊，随只五工尔就有感觉啊，
0: 较袂好疲劳感觉。
1: 系啊，
3: 当时哦，我头讲唔好个办公。
0: 好好好，
3: 我妈妈当时拢足轻松个呢。啊，当然啊，看到伊安尼轻松哦，我就当欢喜啊。
0: 无呐，人个艰苦起来，面凹面凹，面朝个会看。拢，即马你心情拢开开起来吼。
3: 啊，可能袂，我拢当然啊，啊凹嘟嘟，啊可能唔讲话呢。
0: 系啊。
3: 啊，真是当哦！啊，你当来呀！我你搁要我，家己啊，拢得搁挨，要托卡挨落啊！
0: 心情拢轻松起来吼。
4: 老江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是300，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
1: 伊嘛是你做迄个啥木匠迄种的无？
0: 啊，做真讲咧做木的啦。
1: 嘿，对对对对，
0: 做木的。
1: 对 对, 對，他们那个是什么？应该要说什么？
0: 木工嘛，
1: 哎，木工木工，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伊这个闪着腰无？
0: 哎呀，不，伊咧在抛光啦，在抛那木材，要用到腰跟手的力气。
1: 嘿嘿，可是他现在也很少痛了呢，
0: 也很少痛了哈。
1: 哦，每天都高高兴兴去上班。
2: 阮昨天吼，伊迄阵有怀孕的时候，啊，捌叫我痛得济嘞，啊，痛得济嘞吼，迄度买当骨遐吼，吼，拢安尼痛到生了吼，嘛还阁痛到呢。
0: 啊，
2: 听讲吼，我是甲讲，人我食这有效，无你甲食糜啊。伊就伊食，唔知食一顿，怎啊无食？无了甲过来，我甲讲，你爱继续食啦吼。啊，真啊继续食，无外久吼，我都无听你讲讲咧听。

很多人吼、哦，结果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不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师，各一罐小罐的大师。小罐的大师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定功课。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捌字的我去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电杠专线就对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要抢杠，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拢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2: 你本来腰问题呢？
3: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掉，莫再算吼，拢未发作
2: 啊。啊，佮伊讲就是哭掉，拢野起
3: 来。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做咧困嘞。
2: 是哦，就赞嘞吼。
3: 大
2: 表在那困，那加多爽
3: 快。哦，
2: 火龙果有播哈？
3: 嘿呀，
2: 好，天照个加酸甜，还是讲困个一包照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真甜，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甜有播，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作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你来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登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会使找到位置。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咱毛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样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市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六六六六，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那票票点歌，这时间开开开，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条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看，吼、哦，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车甲空七，用手机甲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喂，个仔。
1: 喂，喂，这个仔。
0: 没得声音过来。
1: 我的声音魂是英雄救死太呀。
0: 哦。
1: 他是不是这个歌曲？
0: 金喜英。
1: 歌名。
0: 金喜英要分析他们。
1: 对哈。啊、
0: 我才讲咩？我跟你妈连看到你。
1: 很好，好像是魂是英雄救死道吧？
0: 我干嘛？魂是英雄，钱是大。
1: 哦，是啊，好，谢谢。
0: 钱比较重要。拜拜。
1: OK， 拜拜。
0: 哎呀，赞。
1: 哎。
0: 弹钢琴，星光。
1: 哎，我点歌，天王起秀
0: 哎。你要问点歌？
1: 对。
0: OK， 好好好，拜
1: 拜。
0: 嗨，阿仔。
2: 哎，喂，姐。
0: 你好，阿仔嘿。你搞啊？我刷卡，
2: 你等下，
0: 我刷卡，你等下。
2: 你搞啊？

健康来照顾。一个日本的医学博士，伊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医学博士西多昌圭。伊讲呢，有一寡食物呢，会使防止着失智，预防着脑部的栓塞。来，地瓜、肉甲卵磷，这几项物件对预防失智有帮助吗？因为内底有胆碱。伊内底胆碱是乙硫胆碱，这种物质呢，对着咱头壳记忆甲学习非常的重要。比如讲，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就是乙硫胆碱减少所导致的一个疾病。另外呢，鲔鱼的目睭内底 DHA， 还有咖喱的材料内底姜黄素。对着咱大脑的哈，大脑的海马回有一个作用，还是安怎呢？提高咱的记忆力、记忆力。所以咖喱跟姜黄茶对大脑有帮助。再来呢，绿茶、红酒跟巧克力内底有类黄酮，这是预防脑部哈栓塞的好个，栓塞好个。不过你本身有偏头痛习惯的人呢，因为来对多酚的恶化，所以注意你有偏头痛习惯的人，这个绿茶、红酒跟巧克力可能要量方面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虾、地瓜、贝类的，还有海苔，来对 B 1维生素的 B 1也是让咱神经的机能正常运作，所以。维生素 B1 对着咱大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还有咱精神内要稳定的是血清素，因为除了咱记得来喝以外，精神内稳定的食物嘛就重要。氨基酸制造血清素色氨酸甲精神的稳定有关系，所以加食寡有色氨酸的物件对大脑有来帮助哈。大概来讲呢，就是豆花类甲金针。哦，这种物件血，色氨酸类的食物，好、哦、较好。另外，豆类内底吼，大豆内底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大豆异黄酮，减少的吼中性脂肪、乳黄的高血压的作用。所以呢，米寿汤、豆腐料理，这对的这嘛有帮助。另外，个些物件呢，沙丁鱼。青色灰灰啦，青花鱼啊，跟呢竹夹鱼，这呢内底我们讲水里脂肪酸会使预防，啊个对的咧，因为这方面有帮助。咱讲的是对脑部较好的，刷来呢就是较无好的。伤过油、伤过咸、伤过甜，不止对脑，对咱健康嘛无好。因这三样物件吼，伤油、伤咸、伤甜，会容易引起着动脉硬化。动脉来硬化，大脑来动脉嘛硬化。啊，大脑动脉来硬化，营养素就无得走去大脑啊每一个角落。虽然未常常得着失智症，但是呢，对大脑来讲较无好，会导致着心情较无好，个性变较怪怪，容易发脾气哦。看卖你食食当中，这几项有吃着无？这对着预防失智症，对着预防脑栓塞就有帮助哟。地瓜、鲍鱼、卵磷啊，包括 DHA、鲔鱼眼球、眼珠啦哈，啊个绿茶、红茶、巧克力，包括虾啊、贝类、海苔，啊个色氨酸类、大豆，啊个香蕉。

座跳跃的心。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可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丢电杠专线的底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课，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准最后四天啊！哈，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了，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课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电杠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四天，最后四天，轮最后四天啊哈！大 S 的对啊，
1: 嘿
0: 嘿嘿，来，
1: 我以前吼，我以前是练体操的啦，
0: 真的哦，
1: 嘿，
0: 哎呦，
1: 啊，结果今麦到那个吼，然后。跟你讲哦，那肋骨这个神经哦，都会隐隐作痛，你知道不？
0: 髌骨节吗？
1: 啊，
0: 肋骨嘛吼，就髌骨节。
1: 髌骨节啊，对对对。我食你这吼，整你迄个产品安尼食呢吼，
0: 嚼
1: 继续安尼，哦，今麦加安尼，加加轻松呢。
0: 食恁大饲料吼。
1: 嘿嘿。
0: 很多人吼，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登机时，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当时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当时一讲这一款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
1: 来个讲呢？
0: 哦，英姐来个讲啊呐？
1: 讲伊个手会错无？
0: 嘿，
1: 手会错，查到即马拢未错呢。伊讲恁足好用，
0: 真正足赞的吼。
1: 系啊，本来是要阮头仔只，家本身拢无食呢。我最近即两天去甲食，啊，我食了吼，食了是足好啃。我真正食我是知影，我是食白的。来个迄天去骗阮姐来形容哦，好好我伊。还伊迄天来，伊迄天来讲了吼，我怎啊开始去食食食？因为我顶个迄天有一天吼，我咧加豆奶加一个石条嘛，啊石条我知影唔是石条，迄那情况吼，
0: 按伊个身躯
1: 嘿，对，迄
0: 是石条，我要食出来。
1: 好，啊拢会那会听会听安尼，啊我怎啊就好，我只下咧讲诶，遐什么神丹诶，因我怎啊加只诶食食吼。到像到迄下昼，到今仔日都无感觉疼咧。
0: 就过个暑期啊，吼，今年感觉就更好啊。
1: 嘿嘿，阮姐讲伊个手本来会错，阮姐像较早嘛是安那手拢会错会错。
0: 拢会错会错，
1: 嗯，迄嘛什么原因我唔知，像少年较真啊。
0: 我拢找个原因就是。
1: 啊，伊刚来讲讲伊个手吼错还好伊呢，我真个假。
0: 规少年甲错甲真真嘛好。嘿嘿，
1: 讲伊错好伊呢，啊伊讲这两天啊吼，再个要停。
2: 你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功德吼。哎、欸，你妈妈，哎、欸，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欸，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嗯，
1: 我是哦，给你的火灵果又抱回来啦。嗯，我就是吃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回来哈，啊。嗯甲爸爸，诶、欸，我太空嘛，太空
0: 总接到。哦，你走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大头，我得过来的。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今晚拢会行。
0: 安尼哦，不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呐，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安尼哦，
1: 嘿，两钢、
0: 啊，大什么两钢？
1: 嘿，
0: 会两个不？
1: 啊，第三钢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偷偷背起来，嗯、我个来这样给干嘛建立起来？
0: 好、哦，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
1: 有
0: 有有有，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身体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
0: 厨
1: 房啊，
0: 嗯嗯嗯，
1: 非常好用。
0: 有有有有，谢谢啊！
1: 希望再来播些几挂朋友用。
0: 好，介介尴尬介笑啊哈！
1: 好好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的弄着摔的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跋倒？疼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起来。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泣かすやつの気持ち、わからないねと。
1: 咱分林林来，咱的李金金李律师，李律师吧吼。你有打电话来呢？给你个电话，你拢挂掉，或者你拢挂掉呢？请问有啥物代志？哎，你有卡卡恁的产品线，啊，我给你回电话，你拢挂掉呢？

健康来吃不？咱台湾慢慢进入个人化社会吼，骨质疏松变作一件，大家拢真注意、真定睛的代志。就是咱在讲，哎呀，骨质疏松的人吼，要防止爱补一挂钙质，嗯。可是钙质安那补较有效，较有多吸收，较有多胶原，较多正讲防止着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钙质是将咱人体吼无多家己制造的，爱对食物当中摄取，是呀。肉、牛奶、油奶这个奶类的，啊个蔬菜，这些食物里底拢有钙质，但是会使有人体吸收的比例非常有限，就是讲你食一堆吸收了无偌济啦。啊个加上吼，物件食物里底的有限啊，你去食了无胶原，啊个食一挂素食的东西吼，可能容易互体内钙质好不容易欠掉，佮流失去，所以长期性落来，唔只造成骨质疏松的问题。当然，除了骨质疏松以外，吼，这钙质不只甲骨骼健康有关系，包括咱神经线方面的通透，神经线的走嘛靠钙质，细胞一寡消息的传递，吼嘛有，啊，甲咱头壳翘不翘，冇影响呢，包括甚至咱内分泌的平衡拢有关系，所以钙质对咱人体介重要。卡叔讲，你若长期性欠缺钙质，你安怎你知无？第一。骨骼也袂健康。第二，短期间内，你的神经传导来出问题。第三呢，情绪袂稳定。第四，容易疲劳夜深。第五，全身骨骼无力。第六，会熬抽筋。第七，容易腰酸背痛。第八，容易失眠。第九，免疫力会无好，容易感冒。啊，那补钙质呢？甲咱报告，第一，牛奶类的，吼，牛奶、羊奶这种奶类的。是目前吼，大概较知影补钙一个好的方式吼。第一种牛奶类啊、羊奶这吼、牛奶、羊奶什么奶都一样吼，奶类的。第二样呢，豆腐、豆腐类的，吼，传统的豆腐，以钙质甲吸收率拢盖关。第三呢，就是爱食一挂绿色的蔬菜，比如讲芥蓝、红心菜，吼，啊个川芹啦、小白菜、油菜啦、豆芽菜都不错。哦，绿色的蔬菜。第四种呢，就是乌麻。乌麻呢，一钙质的量钙丰富，一百公克就1456毫克的钙质。平常呢，夜咧饭顶头就好啊。哦，不过你看人话，日本人拢夜饭顶头夜一个乌麻，哦，那个就是补钙。第五种呢，要补钙质就是海产类的。小鱼干、虾皮，内底钙质上钙质，食饭当中钙质

照三顿拢补充着钙质，适当来补充着钙质，安尼对补钙方面靠帮助，好、哦、靠帮助。另外呢，咱只老人家跑过日落，有维他命 D， 钙质才能吸收哦。来安排一首离奇歌给咱唱，祝 good night。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轮最后四天啊！哈，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可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丢电杠专线的底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要抢杠，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
1: 啊，迄大 S 吼，我无较早要甲伊灌一罐无，啊，食了，啊，现在搁甲伊灌两罐，啊，我即摆食半罐较过去啊，啊，我恁两双手吼，拢冰冰，我第下骹一楼煮鱼仔汤啊，啊，香气到死啦，我拢无停哦，拢无停哦，啊，双手拢冷自己哦。
0: 哦，你正卡手冰的迄种诶，对不对？
1: 哎哎哎，袂少哦，啊，今麦较袂啊啦。
0: 今麦较轻松些嘛，吼。哟哟，谢谢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2: 啊，大概呐，坐咧要压起来吼，要翘卡，就爱用手落去抱。
0: 啊哦，你小到翘翘人腿，你就爱抱起来。
2: 嘿嘿，我搁食迄个啥，然后中药煎诶吼。
0: 嗯。
2: 食头六十贴无，逐工都食。
0: 逐工食六十贴的中药。
2: 嗯。啊，嘛是无好啊。
0: 嘛是无好。
2: 嗯。
0: 哇！
2: 我唔想听你连这个一天听，过来对家有人吃，我想。
0: 啊，大家吃得袂歹吼。
2: 卡电话起来分我想阿不吃看卖啊。你叫我讲两罐，头啊两罐拢吃。
0: 两粒两粒。
2: 两粒两粒嘛。我等着两罐，还袂吃完，我都我嘛是很偶然，我想奇怪，刚在坐时阵卡充起来，那才紧，一路压起来。
0: 流哎，今仔卡卡流了。
2: 哎呀。
0: 真正卡起就轻松了，变得变调的吼。
2: 对啊。
3: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药。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啊！哈，妈妈最近比较好了。
1: 对啊，他会下来，我们会帮他弄下来，他会走了。
0: 让他这样走一走，动一动。
1: 嘿嘿，以前他都不敢呐、
0: 啊。你讲你大 S 吃了安那？
2: 你行的时阵哦，较袂伤；啊，时阵有当时啊，那会较会疼的时阵哦，会较袂疼。
0: 哦，四大哥你咋归你出了？许我谢谢哈、啊，呵，感恩哦，感恩分享哦，谢谢谢谢。哈、啊，你较早要创啊，要白说弄啊，揪迄个关啊，较白起来哦。
3: 嘿嘿嘿，
0: 哇，你话可怜，话辛苦呢。
3: 我是房间内要出来吼，那面换布局吼，爱换物件起的，我来爬下卡。
0: 哈。
3: 啊，我这两仔我有感觉讲吼，嗯，唔免安尼，我调个气啊。
0: 嘿，调个气看卖啊，食大食调个气看卖啊。
3: 个气我安尼卖个气有得无？啊会呢？啊不食要爬楼梯嘛爬爬呢。
0: 哎呦，啊这晚较有得啦吼。
3: 啊食不了啊，哎呦，差不多爱去特别爱去叫啊。
4: 爬悬爬低，时不时会感觉擦擦痛痛，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男药物。今天讲啥呢？有关心肺梗疾病。因为咱人口高龄化是愈来愈严重，意思是讲吼，咱即马人吼是愈活愈年纪愈大嘛吼，因即马出一问题先解决，就咱的年龄层愈来愈高，高龄化愈来愈严重。心脏病并这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当中呢第二名，比第一名，第一名当然是癌症吼，伊是第二名。而且吼，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呢嘛敢提醒哦。在咱台湾青壮年吼，就是讲无介了哦，无介了中班啊，心脏脱掉，脑中风的几率明显的上升，表示啥呢？表示咱台湾人心脏的健康出问题。日本的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吼，伊讲吼，咱伫食食当中呢，食足侪一种物件，吼一种物件。就会降低到40%心脏梗疾病几率。食食当中哦，你的食材当中内底脑含有这项物质，可以降低40%的心血管疾病的罹患几率。什么营养素你们知啊？镁。我们全国营养调查哈，台湾人65%的人呢，镁摄取不足。因为啥呢？因为食食的食物当中拢总加工过。加工、杀菌、保鲜，内底微量矿物质、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以变成呐，你微量元素控制就无够，咱人的身体代谢功能就变慢，代谢功能变慢呢，咱的血梗受伤的几率就会提高。咱开始讲吼，食物当中还是讲你平时要补充几项物件，叫做镁离子、镁锌同盟、镁，男性降34%。女性佮降女者降39%，心血管发病几率。这道研究差不多85,000名，85,000名吼，中高龄者去研究呢，诶，食食的习惯，因拢总开15年登记性追踪呢，因着心血管疾病的情形佮死亡的几率来调查，结果讲呢，5,393人呢得脑中风、心血管疾病，所以呢，迄个做一个抽样比对啦，吼。也镁摄取量分组比对，发觉讲吼，男性吼摄取量最高的时候，能降低34%的罹患率、发病率；女性39%。所以镁重不重要？很重要。这个研究团队嘛讲吼，较早吼对着这个物件吼，这个营养素了处呢，对心血管疾病研究大部分是啥呢？欧美的族群，欧美国家做研究，这倒是日本。所以针对咱亚洲人吼来做研究的，所以发觉讲镁离子不只对欧美的族群，因为先吼咱临近无共，有时无一定啊，对无吼？都有人就直接年纪就肥足足啦，你要看欧洲欧美国家好，当作大神，咱这个无大神啊。所以迄阵佫无完全确定的，而且这倒是针对咱亚洲人日本研究的啊。所以真正镁离子不管对欧美族群来讲，还是对咱亚洲人来讲吼，心血管疾病健康状况。镁离子足重要，欠缺镁离子，血压会升高，血糖的代谢变无好，动脉硬化血管，吼，动脉硬化血管。而且呢，伊跟蛋白质的合成非常的重要。一旦欠缺，血压升高，吼，血糖代谢能力无好，动脉硬化加速。所以，咱卫生福利部建议咱台湾人呢，男性一天要吃偌济镁离子哦，380毫克，女性320毫克，安尼开始维持咱身体代谢。良好的代谢，不是讲代谢，代谢会较好，较袂容易破病。变来补充这个镁离子呢，海胆、杏仁、沙丁鱼、赤壁，这个样物件吼，除了镁离子以外吼，佮其他丰富的矿物质，比如讲钾、钙、锌，这对你保护心脏呢。非常有帮助，所以心脏较无好，心血管较无好，心血管较无好爱食啥？海胆、杏仁、沙丁鱼、甲草莓。

0: 性功课。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蹲最后四天啊哈！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客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丢电杠专线的底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要抢杠，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伊要讲火龙果多方便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开开了，给我轻松哎。
0: 较松啊，筋络较松。
1: 哈，
0: 筋络给较松的对啊。
1: 哎，对对对对，啊都慢慢开，脚半开啊，较开较下开，啊无我拢个。定底啊，拢开袂开啊！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跌的跌的跌的安尼。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嘿嘿。
2: 经过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姊娘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啊，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提呢，提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0: 提一包来得七袋的，
2: 我从我提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伫迄伫倒位买哈。哇！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讲有就变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讲好好，我阁提一包你。
0: 你哪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痛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课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号。

0: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环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400。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400。就穿了主持。
1: 今麦就出来来讲一个草地心书，有一个草地心书吼，无啥学问，唔过真爱讲诗句。草地心书吼，有四个查某囝拢总嫁出去啊。有一届吼，草地心书拄啊做生日，查某囝就拢大家带囝婿当啊，甲丈人拜寿啊。啊，这草地心书一个欢喜交地，总啊出一个题目，叫着四个囝婿来题诗。啊，伊出一个题目是讲吼，大细。多少大小多少哈、哦？大小哈、哦？啊个话者啊，多多不多哈、哦？好多了哈、哦？啊，很少哈、哦？就是大小多少哈？今、哦、麦这个大竞赛哈，伊、哦、是一个秀才呢。大竞赛手艺几个亏心啊哈？啊，推来讲这个第四吟诗作对，这算轻巧的啦哈、哦。大竞赛直接就讲哈、哦，我手中的这支线。要用的时阵会变大，那收起来时阵就变小。热天时啊用真多，啊寒天时用介少。吼，未歹未歹未歹，大家听听拢吼，安尼拍手叫好啦。今麦来得换第二竞赛安尼，第二竞赛伊的手中都拿一支雨伞。第二竞赛伊就讲啦。我这支雨伞吼，用的时阵大，无用的时阵就细。落雨天用真多，啊，若好天就用真少。哎，嘛是袂歹。啊，但是这个吼，小可有学这大竞赛迄种讲法吼。啊，不过嘛是袂歹啦吼。后来即摆轮到第三竞赛，第三竞赛啊，是一个粗鲁人啊，粗帮粗吼，有那粗中带油哦。第三竞赛啊，这个时阵我站起来。啊，手比对下脚，手比下脚，伊讲安那，我下脚有一样物件，那有得用就大，啊那无得用就细，啊暗时啊用较济，啊你是啊用较少，安尼，大家听一个讲句，嗯，这第三个不得不吃，那讲对遐去安尼哦，啊不过吼、哦，嘛是好笑啦吼，大家嘛是笑个咔咔叫，吼、哦，啊都讲会出来就好，嘛是水啦吼，嗯、哦，讲了真水。这个丈人爸听第三讲了，笑到嘴啊里仔仔哦，来来来来，啊，今麦来轮到第四竞赛咯。这个第四个吼，平常时啊，嘴干汤圆呐，无话无句啦，啊，这个时阵唔知道要讲啥物较好啦。吼、哦，因某吼踮边啊，着吊脚站地啊，直直咧甲塞目尾，直甲甩目屎，甲做信号安尼出事啊咯。啊，这王竞赛看无意思，啊，直直掀海头，意思讲。无呀，你讲啥我听无啦。你咧讲啥啦？我无啦。你咧讲啥？我唔知啦。啊，伊某唔知你暗时啥伊拢听无呢？伊某想甲无法度呢。伊某尾啊怎啊呐？手吼对下脚就比啊。伊某家己手比伊的下脚啦。迄个时阵吼，第四件，我呢？我知我知我知，小邓我起来。吼，即摆灵感来呢，看伊某手伫比伊下脚，伊即摆就知影站起来呢。伊安怎讲呢？我某下脚有一样物件，我要用的时阵大，我若无用的时阵细，啊，别人用较济，我家己用较少。要求贵，这个在讲出来了了哦，因某气一个怎啊，喙齿反顶，鼻孔空空。

0: 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银杏仁到底，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那你那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
2: 嗯，
1: 那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2: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那黄博士讲解释，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塞无过的。
1: 我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不好，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吼，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2: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会记的人哦，啊，足好。
3: 我先生伊食少半饭就好啊。
4: 伊讲足神奇安尼吼。
3: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个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家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真型啊真好个啊。
5: 你看我咧食，食了吼，迄个差足济啊，啊，佮睏眠嘛较好。
6: 外烧会跟循环的障碍，外烧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根据管来吃，爱知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有一届吼，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届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吼，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但是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我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了，对啦吼。那么最使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当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红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哦、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哦，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啦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哦，迄、那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哦，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个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互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家后老歹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哦。要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人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婚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那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百尺，相貌非凡啊。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那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呢，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吼、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咧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吼、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着水某，啊那变厝边头尾有人在笑笑呢，啊个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心情就真晦气。啊，伊娶着歹某，免惊人搞，免惊人引诱，免烦恼太太安心出墙啊，啊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诶水某一日干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哦，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和我无后顾之忧，和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0: 文心老师跟我们要来分享到肠子肠道荷尔蒙失调也引发到糖尿病哦。来，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来，马上进入主题啊，请咱文心老师跟咱分享吼，肠子肠道荷尔蒙哦是哪一种？啊，甲糖尿病有啥物关系？
1: 一般糖尿病拢知影讲甲胰岛素有关系，不过啊胃肠内底有一个肠泌素。好、哦，这是按
0: 这是下面的肠泌素，
1: 肠泌素也是按肠道分泌一种荷尔蒙的总称、嗯，所以一寡消化啊，一寡代谢的，像胰岛素拢需要伊，那无伊胰岛素还走不出来。
0: 哦，我胰岛素那是分泌会转变袂正常啊。
1: 对啊，啊，所以讲糖尿病控制不是单要吃胰岛素这个部分，是单食食尔。其实伫这个肠泌素有哪，你胃肠若好，你的肠泌素分泌若正常的话，你胰岛素控制会较好。
0: 哦，我第一道听到
1: 呢，哎、欸，
0: 真的，唔知讲这要求哦，也分泌胰岛素，看咱肠有直接关系。
1: 因为安尼要求内边分泌胰岛素的时阵，哎，有一个人去甲叫，就是这个肠泌素。
0: 啊，
1: 就是讲物件接入来了啊。
0: Morning call， 就是 Morning call
1: 啊，对对对，物件接入来有啊，哎，叮咚叮咚，
0: 哎，啊，你叫精神，
1: 啊，肠泌素就出来啊，啊，出来去较紧去甲叫，哎，佮甲胰岛甲要求讲，哎，较紧啊，胰岛素爱出来啊，啊，做做工课啊，
0: 所以咱的身体其实吼足。奇妙诶，很奇妙。
1: 啊，所以讲这个肠泌素其实伊就是再去提升一点，按胰岛素正常去分泌。所以讲你若讲本身你胃肠无好，这肠泌素无正常，你胰岛素你控制一点无好，
0: 连带关系。
1: 连带关，你血糖讲要控制好，有人长期控制无好，有可能就是这个肠泌素分泌无正常，按个家己本身唔知。那伫这个肠泌素其实一功能伫胰岛素，其实胰岛素有一个贝塔细胞，其实也可以保护着这个贝塔细胞。好、嗯，这贝塔细胞若好，你胰岛素产生开始正常，个个也个一个也在增加着，按胰岛素的细胞的数量，
0: 是
1: 啊不，一般拢老化，拢的数量越来越少，嗯、功能如果一边也是增加伊的数量，所以好咱伫这个控制糖尿的时阵，效果更加好，就是这样。
0: 是是是，来啊，为什么这肠啊肠道好歹，嘛影响到咱腰球嘞？
1: 腰球哈，因为腰球一般来讲，打开始拢是皆是跟安尼胆道糟蹋有关系、
0: 嗯。
1: 其实伊唔是按胃肠哈，那无好。那会破空，你知无？
0: 是。
1: 好，胃肠那破空的时候，人讲叫做肠漏，那水讲破空会漏水。
0: 漏水。
1: 啊，漏水物件就漏出你外口，对不对？嗯、啊，你那破空，伊就一寡辛苦的垃圾啊。哦，对，这个坑的老里边按火来的
0: 啊，比较火要干净的
1: 啊，就是安尼。
0: 哎呦，哎，
1: 因为这样胃肠来的，其实循环循环在行嘛，啊，胃肠其实有时在保护嘛，对不对？嗯、啊，所以讲你来讲，你头你的胃壁破坑，即细胞无，因为细胞本来一慢慢了白社会那是个围墙，
0: 嗯哼，
1: 啊，结果你后那破坑，即个细胞无法度变有胖，可能一寡消化无完全的物件，
0: 而
1: 且讲即个病毒即个毒素，可以对即个胖嘛落去安尼身骨顶，
0: 哈，
1: 啊，就产生着全身骨的感染，
0: 啊是，哦，
1: 所以发炎其实就有关全身骨的炎啦，所以讲那肠漏发生着，那落去个腰切，腰切发炎，发炎了的影响着胰岛素发分泌，
0: 分泌的，
1: 啊，佮影响着安尼。安尼什么贝塔细胞，吼、哦，这嘛有关系。所以讲，变作讲，你那胃肠啦，有去甲顾好，啊，这个啦，安尼胃肠嘛去破空，就是讲肠漏了，你得开检查按胰岛素分泌不平均的问题。
0: 哦，是是是，嗯、来，阿边咯吼，用好掉咱那些胃肠的，
1: 其实。益生菌吼对安呢糖尿这方面有无？其实控制足好，只是大家可能较唔知
0: 道。看怎
1: 样？嘿，一般拢是感觉讲，就是爱食食物啊。其实讲，你讲益生菌，俺未使讲治疗糖尿病，唔过伊对安糖尿病管控足侪好处，因为俺胃肠其实有3500外种的菌呢。啊，这菌其实伊是关什么？跟管理糖尿病代谢有关系。伊虽然唔是治疗，唔过有甲管。你若有一群的军队好好啊去管着安只。即糖尿即食食要控制的时阵，是不是安得在影响的避免的安肠胃道无不平均以外，个像咱强调的胰岛素阻抗哦，可以说胰岛素无正常分泌，甚至讲你肥胖，即个安尼胃肠好歹嘛有关系。你若讲胃肠内底困伤少失调，你空腹的血糖特别安怎袂正常，还是讲你的一寡维持糖化水平的标准你嘛无好，
0: 所以讲无好控制，
1: 无好控制，拢控制袂好。因为对安加多少肠泌素嘛影响着嘛，对吼。啊，个来讲，因为足侪困拢甲安即一寡消化嘛。 代谢有关系。
0: 是，
1: 所以讲你今仔你哪会使食食一个益生菌，你会使改善着按肠胃道失衡这个问题。嗯、啊，你若长期咧食，所以你咧空腹的血糖控制其实会较稳定。
0: 啊，是，
1: 这是上重要的。意思是希望就是你空腹的血糖控制好。
0: 好，
1: 啊，这代表讲啊，尤其啊胰岛素的功能好。啊，一寡咧减少胰岛素阻抗，阻抗来讲，伊会使正常安怎工作，卖讲咧大细顿，啊，到最后罢工。哦，这是好处。啊，因为同安。糖尿病有两种，一种是先天的，一种是后天的嘛，嗯、对不对？所以对于先天的来讲，你若本身是先天的，你若个环境，所以伊到伊大汉了，拢会影响到环境。个你本身你的饮食失常啦，还是讲你胃肠啦无好，这个外靠环境的时阵，伊控制个愈歹。啊，即使你若讲对肾好，该补充点这益生菌，你长期拢可以等下得加什么？会困好困者，那你迄个肠道无拢无破空，即时阵你若对细汉要控制，无较大汉，你就免感觉讲胰岛素愈做愈侪，你会较好控制，因为本身胰岛素出问题。
0: 是
1: 啊，第二种是讲安怎，啊是食食来的，啊食食来从个糖啦、脂肪这上侪。
0: 外来，
1: 嘿，外来，啊你膳食纤维，
0: 第二型的糖尿病，
1: 这就是安讲啦，即卖现代人呢，糖尿病就是安尼。
0: 嘿是。
1: 啊，即种就是恁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糖啦、脂肪侪，啊个膳食纤维少，即时阵你肠仔内底胃诶困的好困的少，好困少了，你就一挂毒素侪，你就发炎。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直接益生菌补了，长期你会使哪，若有补，你会使增加点按脂肪或代谢，让你买累积较济，哦，减少按脂肪的累积，减少着按发炎的情形，胰岛素的敏感度较高，所以你来咧控制，人讲希望。降脂肪，你有无？让你卖发炎，你嘛有，甚至的你胰岛素会使分泌较侪，伊嘛有，所以很多你若有糖尿病，你益生菌爱长期来吃。
0: 好，伊这对这个血糖的控制非常有帮助，
1: 对不对？
0: 是，我们谢谢文馨老师，我们下回见喽。
1: 谢谢。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迄落个肝油啊吼，是讲咧换吼，阮囝姐、阮囝在咧工厂嘛吼。
2: 好好。
1: 我拢是讲咧工厂拢有咧臭味啊。
2: 好好好。
1: 嘿，我拢肝个迄落个肝油啊咧好食吼。
2: 安尼哈。
1: 啊，我迄一日吼。
2: 嘿嘿。
1: 龟仙窟吼，拢成个足细粒、足细粒的龟啊！
2: 好好好，吼、嗯，对对对，嘿。
1: 啊，你敢知影？啊，上甲有够上，有够上！我、嗯、哎呦，啊有肝药来甲食看嘛？
2: 嘿嘿。
1: 本来要用看呢，啊，狗粮，哎，有肝药来甲食看嘛？
2: 啊。
1: 哎，食两公尔，拢消去啊啦！
2: 真正
1: 对。啊，拢袂上啊啦。
0: 就刚才甲恁讲哦，咱的维他干呐，这毋是西药。所以无副作用的，唔免惊。纯草本食物，伊的成分啦、伊的含量啦、伊的药效啦，拢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这卫生机关呢特别准咱药理好。古巨草吼，那买来就知影啦，贵三三啦，普通吼、哦，南一点点啊尔啦，甚至话吼讲较歹听的吼、哦，一滴都无南啦。尤其迄普通食品哦，介侪拢讲写讲苦荠草，其实一滴都无难。是安那我讲，你至少爱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哦，甚至是长期食，唔通食迄落初一十五啊。你安尼吼，食一届啊，歇一届吼、哦，我甲你讲，安尼无采讲啦。要食，食一个疗程，拄好这个药效达到效果啊。哦你食保养品的吼，就讲像讲营养食品啦，嘛同款啦，专家嘛拢安尼讲，不要吃吃停停啦吼，安尼无采讲食。你呐安尼休困，药效甲中断，爱搁停来嘛，吼安尼才有采讲。啊，无采讲你咧食，开钱搁无计得吼，买你着长期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甲食好。啊，那遐食无效的，过期都食一大堆都无效果的啦，通通该丢到垃圾桶啦。通通甲断掉啊啦，迄唔通去报销啦吼，无效就是无效啦，患病吼真可怕，坐甲惊人啦。所以你若家己感觉吼熬疲劳啦，啊最近呐安尼真熬身真熬疲劳，你着爱紧食。维他干甲果咧，咱全国第一支苦荠草吼，成分上纯的维他干，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日本人的制度实在是有值得咱学习的所在真多啦。你像讲，伫因这个日本的本土啦吼，要开一间啊病院，吼，要开一间啊诊所，共一条街啊内底面，吼，是毋是你会当去申请讲我来开诊所、开病院？假使讲这条街啊人本地已经都有病院、有诊所啊。啊，我要来开这条街啊！我感觉这条街啊吼，诶，生意好做安尼吼。啊，我要来开一间啊来盖厂安尼，敢未使吼？日本这未通，因为日本人因真有制度，因吼拢尽量避免讲你东行伤济啊，直接做伙啊，到尾就产生到恶性的竞争啦。所以你若要去开店哦，因拢有工会嘛，哦，咱即卖拢有这个工会啊，工会呢，伊就甲你审查，你要开在倒哦。啊，甲你审查有同意了后，才准你开。哦，工会无同意呢，你袂当点啊开啦。所以因无迄个恶性竞争的啦。你像日本人因啊移民到国外去哦，嘛足有系统的啦。日本人因啊要移民啦吼，移民去外国啦，因着规组规队的人，有一个团队做伙去安尼。这个团队就是甲一寡无同的行业的人哦结合做伙哦，比如讲一组建筑的啦，哦起厝的啦。啊，啊是讲这个修理厝的啦，吼，啊维修的啦，都建筑的啦，甲建筑有关的一组。啊，医生人呢一组，吼，啊开餐厅一组，啊律师一组，哦，读法律的一组，会计师嘛一组安尼，都各行各业的人哦，拢全部齐全了，对，拢总有啦。你到国外去了后吼，哎，因日本人哦。因的爱国精神真好，因拢爱用国货嘛吼，啊尤其对日本人吼，因佫特别支持安尼，所以因就去找咱的家己本国的人。今仔日法律问题，找咱的家己日本的律师，吼，今仔日要报税，咱找咱的会计师啊，吼，今仔要食饭，哎，找咱的餐厅，咱日本人开的餐厅。医生看病嘛是拢找因家己的人，吼，要起厝嘛找日本人啊，吼，所以讲呢，因一个 team 吼，一个团队，啊，各行各业拢有。因袂去恶性竞争，而且佫互相啦，安尼扶持啦，哎呢，发挥这团队的精神吼、哦，所以呢，人日本伫国外吼，迄、那个规矩嘛真好，啊，互人足娱乐足钦佩安尼吼，啊啦，对换中国啦，即卖通世界吼上乱的民族啦，全世界哦，你行到倒一个国家去吼，中国人上侪吼，大陆个我即卖讲是因咯吼。上侪啊上乱的因上无规矩啊因吼，啊，互人印象上歹，即卖拢迄边的人。咱台湾也搁较好吼，啊，台湾也好，中国也好，到到国外去吼，地点互人感觉足无教养啦，敢若吼无人教、无受教育安尼吼，啊，去到国外拢各自为政，安尼一盘散沙吼，啊，落牵绳的无啦，乌卡床的吼一堆啦，小孩吼，安尼真正实在讲吼，足济啦，小孩足济啦，吼，所以这民族性吼差足大，哦，无共就对啦吼。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要报这个在地文化，我拢爱安尼吼，用尽心思加尽脑汁啊！啊，这资料我拢真侪对这个台湾吼，中央研究院的学者王家音教授吼，伊的册去研究、去睇吼、去找真相安尼。王家音应该是咱台湾吼历史上来研究台湾历史上特地，上早研究台湾历史是两个日本学者。日本学者研究咱台湾历史，是讲起来，使人钦佩啦，非常使人家甘心。但是因为因甲台湾话，还是讲原住民话，因确实有语言的障碍啦，已经非常不简单啦。台湾人出身的王家音，伊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王教授吼足天才，伊吼非常不简单，伊是台湾人讲台湾话，伊有语言天才。伊日本通欧洲话卖讲，荷兰人、西班牙文无所不精、无所不通。台湾有话无字啦，拢互通地者吼，甲你呼呼掉啊，有字无音啦，毋知要安怎念。所以讲，我咧念嘛袂当真准确啦，有时念这噪音去，毋通见怪。欢迎大家多多批评指教。顶回啊，我有提到讲这个野柳讲到野柳。明明家人野柳，伊是家人海边，伊也无柳树，是安那叫做野柳。像讲台北松山，台北松山古早叫下口，伊也无晴，伊也无山，才叫做松山，好奇怪哦，古早叫做下口，这个所在也无出山下，连下无，咱咧一般咧连下嘿吼，是安那叫做下口。我搁记一个例啦，恒春的鹅卵片，鹅卵片为什么叫做鹅卵片？台湾学者研究是讲，鹅卵片是原住民白原族的话，叫做鹅卵宴鹅卵宴叫这个语面的解释是什么？你敢知？鹅卵宴就是叫做芳船啦但是呢，去查过白原族原住民话。并无即句鹅卵宴的话这个片鹅卵片上第三字迄个片，在咱人的片啊的片啊即台湾话发音意思是下角芳船片吗？还是讲什么下角这鹅卵片到底是安怎来知影的朋友可能也无济啦，若拢知影欢迎你提供，大家做伙来开讲讨论，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Jumbo 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回来跟大家 的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大家输捧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白露
0: 24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对，第十五个节气哈，24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
0: 是的，
1: 啊、嗯，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哈、嗯。白露呢是安怎？哦，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哈，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哈，露珠，露珠，哈，露珠，安尼都是叫做白露，哦，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嗯、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哦，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哦、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变变加大了，
1: 变得较明显哦、欸。
0: 对对对，然后热天我当下哦，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对、欸，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干嘛讲？头毛嘛打打，皮肤嘛打打，嘴唇嘛打打，吼、规身躯拢感觉打打打，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哦，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所以讲。在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养生跟哈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要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啊，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伤身、啊，推荐的食材哦，在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大家知影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那阿哥五的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卖安尼安尼辛苦，哦，肉身拢糟糟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哦，卖安尼，哇，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哇，比如讲哦，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哇，吼、安尼啊，烫根根强顶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哦，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哈。
0: 那第几的秋天哈、其实日本有句这个一句俚语来讲，食欲之秋哈、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这日本的秋天哈，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哈，因为已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在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啊，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好、这个鳝嘛，好、鳝嘛，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龟哈、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啊，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哈，还有菇类等等哈。其实哦，这里哈，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宫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秋天
0: 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的哦。来，今天呢，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的20.3度的最低温今天最低温今天早上20.3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这个所在会再去透早20.3度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的过来啊，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

0: 配合着咱的天气甲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会诊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有当时啊，在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哈，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哈，就笑。少年呢，年轻呢，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根据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呢，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舍哦，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落飞轮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了的病医哦抢救十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第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了，
0: 对吧？就是突然的啊，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是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他平时是相当养生，非常的养生，不但是吃素，长期吃素，还不烟不酒，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卸下董事长董座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所以你看，长期吃素，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所以这边来讲，55岁就卸下董座，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从事公益，所以叫他们讲，伊嘛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吃不吃素这倒数，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又烟又酒，然后对不对？这个不是，就刚刚打。刚刚打了一百 K 杯彩梗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这个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就不是
0: 啊，都嘛叫嘛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被他讲，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他的一般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比较脆弱。

0: 夫妻。
1: 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哦嗯嗯、爱在记忆褪色时、哦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的导演，伊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嗯、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哈。所以，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哈。伊这部电影是安尼哈，那其实是描述哈一对夫妻、嗯，这个太太伊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哈，伫咧啊担任老师，专门咧教美术咧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哈，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已经离婚十几年啊哈。那啊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她有再婚哈，她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这是婚姻幸福好稳定的生活啊，那好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到的门口开门的时阵，哦，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叽叽咕咕，
2: 哎呦，招小偷啦！
1: 哎，对，叽叽咕咕。结果呢，那阵啊，她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她现在的老公啊、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咧念咧念咧，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出啊，还是讲阮到调查头吼？结果呢吼，哈，他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到的厨房底下咧兄弟，本来伊就是讲哦是陌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吼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哦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哈啊，怎么？哦，所以第一句问伊的门，伊的公，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哈，结果伊安怎甲因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哈，啊，我要泡茶给你啉吗？哈，安尼。后来哈，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哈，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哈，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哈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的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哈啊，离婚了就各自哈，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哎，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尼。伊就问讲，你哪会招来家？伊讲我要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哦啊，然后伊就讲啊，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吼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然后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无印象，他都会往回，这很多你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啊，伊本来是已经哦，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伊伫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到那个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到跟以前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呢， 然后他也不知道啦。这种失智的人，伊嘛没给，伊嘛没给，伊的认为讲啊，他的太太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哦，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哦，就是他的前夫哦啊，他可能有一点失，他已经有失智哦，他跑回来这样子哈。后来呢，哈，这个了解了，这杂工伊是为疗养院逃走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讲啊，拜托伊哈，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的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无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伊讲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啊？那哈。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有当时哦，虽然吼一点我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点半暝啊都会冲去哦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吼啊先。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做一点差以为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好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愁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哈，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呢，吼，所以就乱呢，就会得丢哈，啊来哈，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吼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哈，一共以前的，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哈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哈，所以后来好他外遇哈，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哈，这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哈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哈，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案内啊，哈，所以就变成难讲哈。爱在记忆上面，咱都要讲来讲这一部电影呢，哈，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哈。过去的情感啊，阿哥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哈，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伊讲他女儿要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领的卡扎昂阿伯的情分哈，有照顾他。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哈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哈啊，这个记忆褪色时哈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哈的这一部德国电影哈。虽然老公吼，一旦人吼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吼， 啊，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拢一定是较早的哈、哦，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你看，诶，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的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哦、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嗯、
2: 所以失智症其实、嗯，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嗯、他不知道嘛，欸、我和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嗯、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嗯、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嗯，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他还要来得重要、嗯，因为
1: 虽然跟那百分之一样，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0: 对啊，就最好
1: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嗯、啊，上疗养院啊，存在失智症的那一讲的。顶礼拜咱唔是有听上讲，我那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0: 你看他可怜、啊，可是他不知道啊！哎呀哎呀，你伊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带灯去讲一个较实话，啊无你带灯去讲，
1: 带灯伊嘛是过走啊，
0: 对啊，
1: 我被走啊，
0: 对啊，
1: 失智症的这些我被走啊。
0: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1: 啊。你送疗养院呐、啊，依然台湾哦，咱来听上安尼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啊、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吼，因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吼，因为感冒了吼，在那治病治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啊，是啥肺炎啊，是啥啊，后来治病的治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恁公公是本来恁无注意爱啥，那有这紧一个感冒去病院住无？过年了，什么两滴又忧郁症、失智症？你讲阿龙无咧困啊，阿龙、起来安尼规个暗拢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阿滴病人安尼阿妹啊，伊讲阿妹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嗲，唔困啊！你变喏，你拢对伊袂困的呢？吼、哦，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呐、啊。啊，阿姨去看的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哦，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在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病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啊，都家你，好你家，好你家，安尼念念，嗯，哎，好你家，吃，啊，个我都维持生命安尼，嗯，真，
2: 那、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啊，哎呀、啊，
1: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2: 卧床嘛，就算一个已经是卧床啦，
1: 就两年多，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2: 哎、啊，
1: 就过世了，
2: 哎呀、啊，
1: 你俩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2: 对啊，哎、啊，身体机能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嘿、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哈，哎、啊，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南靖公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人数。这两天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一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丘的卡不方便啊，然后本来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年好像上半年时阵，因妈妈即卖已经六十几岁了，结果怎么样呢？又不小心。哇这边拔的哇的卡严重啊，因为以第一次车祸时阵，我喝不喝了筋弯转，还有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以这个来对毛尬踢骨头毛尬踢呀，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得人逃到工，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朋友得嘞开始嘞叫过伊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自己有工作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 即马无法度为着要顾因妈妈，得甲伊本来头颅甲死掉吼，现在全心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讲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好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不得了齁，上怕就是咱都讲的齁，卧床或行动不便。他这个东西齁，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裂以外齁，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齁，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规身会状况的变坏。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顾咱的骨头啦，啊，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哈，还有骨骼肌，哦，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哈。
1: 哎，一定爱好好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动，哈，有法度起来活动、叮当、哈、招当、哈、活动、哈、啊、走动，哦，就是这样子，
2: 哈。对啊，你唔讲啊，什一定爱去这个亚洲。轮啊，是讲假象，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还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吼，有运动我出去行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量哦，就足够。上加的即卖人安怎，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即卖拢Uber 啊啥啥。然后点点诶哈，很少活动，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1: 对，所以
2: 而且如果有一个摔倒，哦，安尼搞诶吼，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
2: 你啊，
1: 这个骨头，好保养的你关节，保养的你体质
2: 哈，
1: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诶，强化你的体质体质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体质。别用骨头要顶要站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豆，不要刮骨折哈，卖拔豆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哦，骨质受伤哦，一定爱加钙，一定爱补钙。
2: 对，
1: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哦。你的囡仔今嘛那是差不多国小诶，一个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食钙哈，哦，喙齿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爱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食钙，也是得力珊瑚钙粉哈的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得力的钙油，这是来自美国的，伊这是针对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开始你甲看两支卡咧安安定定，袂凹弯，袂曲，袂卡，袂吼，袂啊腰袂啊吼，手也袂压，袂点头，袂。灯头啊谁哈？这其实都是弄裂关节。好，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先哭巴巴扎扎，每一巴拢得当掉的所在，咱也叮当瓦当好诶所在。好，那灯头我讲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一般3000次会当得咱的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
2: 对
1: 好啊，配合得力酸哦钙粉。
2: 美国、日本哦啊，强强联手合作，你不能钙粉，美国的钙油，
1: 对，哎，这拢已经是在咱台湾哦，在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哩，这两行你老家咧食吼。
2: 对
1: 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的，比你是侪少年20岁以上，
2: 对，
1: 比你同年龄的，你会继续吼出色的，会继续优秀的吼，继续健康的，继续美丽的，继续流力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2: 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刚才讲的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好，咱今嘛讲解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一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是。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吼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翼啦，对啦，也主张哦，你得把它动作上德国的川普的主张这样就好了包括这个叫移民非法移民回去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这个都很熟悉德国人的德国非法移民回去然后对于这种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现在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哈，其实就只要换个名称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的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进来这另类选择党第一哈，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哈大多数的胜利哈，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哈过去哈。过去的这个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高温金嘛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的是安尼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哈，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就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哈，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包括各联合被出兵被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伊朗的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关系很好，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1: 亲俄亲中嘛，
2: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全部都外包给人家。
1: 现在没这种事情啊。
2: 现在没这种事情啊。
1: 卡达两条船三条船的这都不可能啊。
2: 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包括他过去嘛就收容了。你看过去这个欧洲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叫德国一个叫法国非洲的中东的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再加上能源穷掉些，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因过去寒天的时候德国其实寒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都是克西尔这个 gas 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因为北溪一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所以德国的家庭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1: 砍柴啊，
2: 去烧木材，
1: 不然爱买啊，买木头啊，
2: 对啊
1: 囤积起来。
2: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德国人那种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但台湾人就说德国的叫德铁嘛德国的国铁这几年的误点率很高 嗯，哦，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笑人呢，要基本的看回弄外者啊，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这、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哈、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这样子。
1: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得当看出呢，哈，这些国家哈，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哈，反正哦，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路线同样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啊，这类、个、啊，走右哈，回到右路右边路线的哦，就是比较走传统的哈，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年咱看等到是动算，
2: 而且极右、我感觉极右、就包括这里人讲德国的主流媒体讲德国执政党，弄搞这 AFD 哦、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这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你讲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啊，其实今嘛川普还是讲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吼有什么所谓的3K 党嘛 ，KKK 嘛，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吼、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是美国人优先、啊，像这个 AFD 吼也嘛主张讲、德国人优先呐、又不是说什么公开派台。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呢，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极右嘛，扣三个极右、因为一尊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哦，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哦，他们过去一尊那是纳粹党哦，纳粹党他会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哦，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这个担心德国人不买单呐、德国人也讲啊，管你上面极左极右，好、上面左派右派，哇，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哈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哈过来来的。抓嘴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1: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2: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抓嘴弄起来，非法移民啊，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1: 左派嘛，
2: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1: 就左派哈、
2: 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哦，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的政策也会右倾、因为今晚马克龙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
1: 好，不过我们回头我来看我们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哦，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就是说、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来观光旅游，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的哦。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讲，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有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哈。好来。 因为吼，这个吼，肺炎疫情了后呢，吼，这个中国伊嘛同款啊，吼，这全球拢同款啊，吼，疫情过后，吼，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好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吼，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吼。啊，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哈，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那这几年呢，转咧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讲，这几年就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所以不知不觉的是有人专门在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唔呀，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啊，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十高。你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哈，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拢是中国早因啊嫁来咱台湾。中国的查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因素是因为中国经济吼开始咧衰退崩坏，好，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好，就是啊，来跟咱台湾的查囡仔结婚，好，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吼，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在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中介啦哈，这以假结婚哈，来咱的姑姐的例来讲哈，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哈，伊讲伊哈是开16万的中介费哈。台币16万的中介费哈，那么伊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哈，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万哈，中介费用已逃到台湾，都来到台湾了，透过很艰难的面试哈，用透过很艰难的面试了，每个月哈，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生活成本了，会当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因为他还靠每个人爱付我那个中介费啊，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哦，就是假嘛，假结婚的那种的嘛，哈，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他的在台湾的工作，哈，安尼三靠四靠，哈，三抽四抽，好，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一共，好，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 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哇，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啊，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個、啊，比如从美国啦，有的从英国啦，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哦，咱改讲哦，叫做阿伯呐，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哈，跟刚刚那个说160,000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伯呐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哈诶收入诶三分之一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哦。哦，三分之一，比如伊那赚30,000，伊爱10,000哦，上缴的对啦哦。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哈、哦。啊，只希望一旦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哦，我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好，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哈，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哈。虽然移民署哈有层层把关，好嘛，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哈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啊啊！有足侪人担心的就是讲，会不会这些人是好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哦？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想要过来这港做生活，但是也有些可能。
2: 效率不是很好
1: 吧、嗯、对吧，所以说
2: 他把关很严、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嗯、不管男性女性、嗯、其实就 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嗯、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嗯、反正等下查来查给你们不知道对这个有没有改过、嗯、但是他如果要交人头费、哦、这个银幕这样每个人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 来这样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嗯、好像不是很划算、哦、
1: 三靠四靠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
2: 他如果真的为了探家去住自由的地方探家、嗯、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他要去回州嘛，真简单呐、啊嗯啊！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嗯、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啊、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1: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2: 我的意思说，
1: 甚至到俄罗斯啦，
2: 去那边工作
1: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2: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付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嗯、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嗯、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1: 会不会？
2: 除非的申请人口，可是
1: 洗人口
2: 没那么快啊。嗯、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4-5年啊。
1: 或者
2: 而且咱移民署，
1: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迄个工亏、哦？
2: 对啊，就怕这样子，
1: 他是被小的工亏。
2: 对啊，对啊，是就是来派来卧底或干嘛的、嗯，这个是比较我们要担心的。嗯、但是在咱的移民署，咱来把关的嘛、嗯。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要赶快去查了。嗯，我一通抛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1: 那你移民署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2: 啊、
1: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2: 啊。抓了之后是不知道、啊、那处理该去出境吗？而、欸、且、啊、取消他的签证，
1: 不能来呀、啊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在民间网络上有足侪人会讲，哎、欸，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哈。哦哎、欸，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2: 感觉啦、嗯，我就自己的感觉都、嗯、通常都要
1: 也是有可能啊，哎呀、啊，
2: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嗯，桃园那个俊讲那天跟咱同事讲，哇，桃园现在哈真的后火车站、嗯、前后火车站都是
1: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2: 还要对还要拼、啊、还要有钱哦 啊，比如说那个桃哥哦，那东叔公哦，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嗯、一个过去要做肠道中心、嗯、但是
0: 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嗯、做什么？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1: 你啊，真正讲是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打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啊，然后又在台湾啊、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啊、，Why not 哦？
0: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1: 对吧、啊？
0: 也有啦
1: 啊，逃对啊，逃走的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结果是啊，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0: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0: 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郎龙底po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啊，赶出去。嗯哦，你的兄弟在我是 B 连林强，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翁盖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3: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干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了，非常好，谢谢你。
4: 欸，我给你买护理元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你叫你来两组大组睡眠啊，感觉真爽的情况，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
0: 嗯，假啊，
1: 十几天都尴尬，
0: 十几天都尴尬。这、听这个声的，咱阿公困了真好，有尴尬的声。阿伯讲小君，我个阿困未起，别安怎？我听下就知啦。
1: 我你可能听个，哦，我
0: 你通电话，你接起来，小君，
1: 就是一种啊。睡跟他没睡饱呢，
0: 半梦半
1: 醒的声呢，
0: 半梦
1: 半醒
0: 半梦半醒之间、
1: 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啊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相关的呢，
0: 对对对，
1: 然后说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对啊，啊来
0: 恶性循环，
1: 所以一定要吃钙齁，啊一定要用护理元素齁来啊、这个变啦转换转型齁、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安眠药加的是一条不归路，
0: 真的
1: 没有回头路，
0: 没有错、
1: 而且它本身这个药呢对咱身体来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绝对还是有关系，
0: 对啊，
1: 不敢说全部都是因为这样，但是一定有关系，如果哪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哈，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阿美妞加嘞哦，免啊哈，都要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把一小块加嘞的咚咚的倒落去啊，都困去啊。
0: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1: 快啊，哇，阿那都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
0: 而且你感觉讲哇，过去歹困啊，食半粒困眠药，哇，然后你感觉讲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我讲。那个是假象，
1: 假象，
0: 假象。
1: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诶、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得哈，安尼啊，打打打，得安尼紧攻紧攻啊，都是安尼吼。
0: 那心态有抗药性嘛？
1: 对哦。
0: 你得干嘛讲？昆明有啊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阿表都无啥好。
1: 阿表无好啊！阿跟你讲，你唔好个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呢。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呢？伊讲嘛是未困呢。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食安眠药拢鬼打墙诶！啊，你讲啊，你都。吃嘛是袂困的，你都卖个吃。伊讲阿姆哥，我无吃袂困的，啊你吃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吃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吃无好。
0: 就甲咱
1: 对啊，
0: 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伊讲阿这边抓的爱食饭。
1: 伊讲我嘛无得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得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袂当个当做安眠药安尼哦，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 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吼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嗯，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吼，有的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嗯，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0: 对啊，
1: 你再把它调回来、嗯。
0: 对啊，
1: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因素你三顿饭增加。
0: 对啊，
1: 饭后加嘛，无要紧，一顿两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扣入去，吼、嗯，这扣入去要困进前，焗一时啊，酸乳钙粉，这张就很好很好了，吼、
0: 过敏药一定要放掉了，
1: 嗯，对，
0: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no pain no gain 呐、no pain no gain， 那的钙粉跟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1: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还有咱的得力
0: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有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这个国铁上面很多都是
0: 可能到
1: 停驶停驶，
0: 这个机场了，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
1: 对啊，好来，所以讲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0: 没错
1: 哈，好，
0: 我来想歇困一下。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个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有无？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哦、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嗯，安、哦、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哦、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今晚的换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港宽啦，就诈骗集团呐、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卡在那卡训呐，
0: 还肩胛头甲你拍一个，哦，讲啊你就要干哪干哪，
1: 有啊，
0: 你你讲啥你拢相信啊？哎、欸，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這樣？
0: 真的讲甲你拍一个，你都拢听伊的啊！啊，你都钱拢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你啊！
0: 不是讲哦，伊会用一包啥讲哦？我的诶，我吼，你甲我保管的吼，用个包装啥包包的，讲我只有五十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党是安怎去啊？啊尾啊，就变作你钱
1: 都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报纸包金条嘛、哦、啊，金马的哥哥给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啊、我对这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敢、有影人给你背一个，啊，你都会戆去啊，戆去啊！
1: 我跟你讲了，那个黑个啥，
0: 哎，真厉害，
1: 黑家更小。家己贪心惊见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哦。
0: 家己找理由
1: 啊。对啊，可能钱骗红咧，底下哦，还是讲警察不甲你问讲，啊，啥呢？伊会甲你，你的钱给伊，讲啊，你光合着。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啊，感觉到丢脸啊，啊，是红咧问讲，啊，啥呢？我你甲五十万给我，迄个人，你头家是
0: 歹哦，无啦。下迷药哦，伊安尼甲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伊行，拢对伊啊。
1: 借口，贪小便宜的借口、
0: 奇怪呢，
1: 买啊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来跟你背解？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啦，就现在
0: 啊，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加砍花了，对人讲啊，饮酒醉哈，你讲啊，饮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饮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没喝酒醉过、很清楚啦，呵呵对啊，所以、不要骗了啦，
0: 好、
1: 就怕被骂啦、
0: 啊、我就路有一个人跟我、
1: 怕丢脸
0: 跟我拍我一下，我就 就跟他走了、就钱给他、我们有听众说应该就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金光党那都是骗钱的啦，那都拿钱的啦、哦，阿公吼，唔知呐，得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讲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巴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个啊，贵个你啊，就个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对咱听众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
0: 来你好，
1: 对啊，
2: 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着一片，因为伊菜市啊咧卖菜，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系啊，啊伊吼嘛是对我妈妈诶，我妈妈咧，生气，我妈妈咧讲啊，我等于甲我讲，讲哦，我吼还没用骗去哦，阿姨讲，阿姨想阿解用，伊讲。啊！对，开车听，甲我打一个。我就爱想讲，哎呦！我那哎，像遐开车我讲一个。我咧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系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你走，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
0: 你，
2: 我
0: 唔捌你。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风连。
1: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这真的有可能头晕，哎，不会给你卡肩卡，肩胛头给你蒙着，你得擦干昏。
0: 用那什么
1: 下药啦
0: ？FM two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迷幻药。
1: 你除非你有开着人喝你的物件，啊，你啉嘞，啊个擦干昏，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给你蒙着的型呢，看是帅哥，他
0: 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着，摸咧都型去
1: 啊。恋爱脑摸。
0: 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请问你，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要发表的产品无清楚要问的，还是讲产品食了要分享的，定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0800-775599。
1: 然后我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这个香港人的陶给的，然后有一对这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外国人哦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克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就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大家的行啊，
0: 来你好，
3: 将军，我给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你今嘛你讲迄个话题哦，我印象很白，
0: 毛肚背都对了，
3: 黄沙还是鱼缸呢？啊，人家领钱的时候又再钱进来。结果林罗林，上侪我唔知啦，一直听阮爸，大概刚才有人个拍，
1: 我拍哦，
3: 我拍一种，我做咩？
1: 我拍，
3: 我做咩拍？拍熟个啊，边有一种嘅茶啊，嘿。
4: 你好，
3: 结果再到，等于到古黄沙，
4: 对，你好，
3: 一五十万无伊啊。
0: 哎呦，哦。
3: 结果伊家己爱赔二五万，
0: 哇！
3: 伊家己爱迄落啊，
0: 因
3: 为人惊讲伊家己祖村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嘿，小姑娘，
0: 嘿，
5: 我拄听恁在讲迄诈骗的，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我拄登卡嘛吼，就是我这边住的吼。我那讲我骗45万钱，我看你老早先老骗，又看你如果在这镜头大姐你啊，
0: 哦镜头大姐都几啊十万落去啊，来了，对啊，是啊，那镜头大姐都去了，哎，来了。
6: 大家讲金光党哦，那确实有影嘞，我走一个红盘
0: 嘞。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我今仔不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仔要讲这吼、個，甲咱台湾了听众，你免阁讲啊吼，讲恁阁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5: 哥，你有教无？这阵在咧讲，讲
0: 两下。好，谢谢，好。好，来回到咱真正吼，咱拄只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即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吼，什么普隆地啦、尚比亚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即嘛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大一下，你的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查甫拢有哦，查甫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吼，统计讲超八十个人，有80几个人。
1: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用
0: 肩胛头甲你拍大一下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生殖器都无去呀。 生殖器无去，嗯，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哈在哈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欸。第一类接触嘛是同款哦，伊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嗯、但是一可怜哈、嗯，我像有人过去以后、嗯、外星人一对阿伯、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嗯，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伊嘛干嘛是一瞬间哦、嗯，但是最后哈，伊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嗯，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嗯，最后因这对阿伯被人工催眠可以换。

0: 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嗯，可是其实已经是
1: 可能，
0: 对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
1: 你讲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0: 啊，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1: 没给啊，当个、啊、你怎样？你前你人前
0: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1: 了器官没有了，
0: 而且你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1: 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一共哎都是生殖器官哦。
0: 这个我相信哦，因为
1: 啊，啊所以因当地吼当地毛查，因查讲无啊，拢无这个迄落啊，嘛无没有是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哎呀，
0: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哦解密档案嘛、嗯、，UFO 哦跟 UAP、UAV 档这个档案哦，
1: 嗯，
0: 过去就嘴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
1: 嗯，
0: 伊的参加公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
1: 嗯，
0: 但是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
1: 嗯，
0: 所以之后哪跟我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
1: 嗯，
0: 他靠问题啦，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
1: 嗯、
0: 啊，看错了啦，
1: 嗯，
0: 那是气球啦，
1: 欸、
0: 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还不是真正。但是随着西马时代打弄手机啊、
1: 嗯，
0: 你可不可以让它转？
1: 都可以拍得到，
0: 对对对，
1: 拍得到外星船
0: 呢？对对对对，
1: 太好、啊、外星人的太空船。
0: 而且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嗯、比如说哈、哦、他们的航空器啊、哦，或者他们的无人机、
1: 嗯
0: 哦、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
1: 嗯、
0: 就是去拍到的，
1: 嗯，
0: 你的公没有办法解释嘛，
1: 嗯，
0: 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嗯，他没有给你下定义，
1: 嗯嗯嗯
0: 他只是说。我无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嗯、
1: 美国不是就在伊都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0: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它。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是啥，但是一都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1: 所以也有一说啊，就讲啊，美国是啊那这者武器真厉害，人讲美国都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及知识啊、
0: 哦，美国在
1: 去研发哈、哦、这个武器才这样厉害。
0: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五十二区嘛。
1: 对，
0: 哎呀，啊，就嘴所谓过去在这五十二区工作的人哦，
1: 嗯、
0: 其实想到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五十二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咩去对，
1: 嗯，
0: 咩做啥物代志。啊，隐蔽过来哈，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哈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什么用意呢？你手头的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哈。所以很多基础的在五十二区工作的人都唔知讲我他到底是在做什么。但是后来五几年，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五十二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
1: 嗯、
0: 美国自己的 UAP 哈、嗯，以过去哈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嗯，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
1: 嗯、
0: 无重力引擎，起码那引擎弄起来爱加油嘛，爱不加 gas 嘛、
1: 嗯，
0: 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
1: 嗯、
0: 但是现在人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
1: 嗯，
0: 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哦，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
1: 嗯，
0: 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哦，咱地球
1: 这地球没有，
0: 不，咱地球这卖技术，
1: 没有办法提炼
0: 出来、嗯，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嗯，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1: 所以外星球是比咱较进步
0: 啊，对啦，一定嘞，当然啦、啊，当然。
1: 所以
0: 这绝对是
1: 非洲，你看非洲这、
0: 欸，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1: 我所以，我今天听讲，你要搁卡几摆讲金光洞，我无要跟你讲这金光。洞啦，吼！ 哎呀，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呢、嗯，被拍一下肩膀，啊，人都唔知道、嗯、啊。等下你称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查某拢有，哎、欸，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哦。
0: 而且这个、哦、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答案里面哦、嗯嗯，出现很多这种像那星型，我讲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哈、嗯，就是 UFO 哈的这个、嗯、这个。样子哈，然后一个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利用这个两河流域，哦，还是供这个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物件叙述哈，啊，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个感觉，所以就表示讲。不是说飞碟还是说外星人是 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时间 很早期、嗯、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欸啊、只不过那时候那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欸哦、他就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欸、文化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哦、台北听众传讯息来，一共一共一之前有在非洲肯亚偏乡服务、
0: 嗯嗯嗯，
1: 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嗯、去街啊食饭，街上吃饭、嗯嗯，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哦、过来、哦嗯、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嗯哦嗯、然后哦，诶，各位盖握手安尼的对啦，哦，阿姨公哦，咱这位台北听众，伊讲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哦，
0: 就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1: 欸然后
0: 哦，没有吓一跳，我冷，
1: 没有。伊讲，因为我当时，伊讲，伊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外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伊讲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哦、然后说
0: 你性骚扰我儿子、
1: 我跟他要钱、哦、没说是怎样，没有讲怎样吧、哦、他就说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他说我就拒绝，他给他鼓掌、哦、然后不错，我们这个听众好有勇气、哦哦、他说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0: 哦、对啦，你他就怕
1: 然后越来就越多人围过来，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哦嗯啊、人就一直围来，越围越多，他说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勇气、哦嗯哦、我就越盖弯路弯路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这叫有气氛哦。
0: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1: 但是一公巴特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0: 哦，吓一跳！我讲，哦，一个突然补工，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1: 阿妈只给拍一下肩膀，
0: 拍一下肩膀。
1: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因囡仔爸爸就出来讲、啊、要钱，啊、我的嘞、啊，哦，这是什么习俗啊？
0: 哎、啊欸，真正非洲足多安尼哈，
1: 足恐怖的啦！
0: 哎、欸，这个还是小男孩，我那、欸、我台湾一个人，欸、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
1: 嗯，
0: 都点啥？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嗯？去那些跟他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嗯、军警
1: 啊。嗯
0: 嗯、哦，都要开始调侃哦，今年哦，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听、嗯嗯，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嗯、他其实就不会去刁、嗯、去刁难他们，因为他们地方的中国的势力、嗯嗯。但是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嗯、洲脸孔、嗯，哦，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哦，调侃哦，讲、嗯、哦，你看了更惨烈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嗯，哦，怎么样啊、哦嗯？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
1: 嗯嗯，
0: 所以这些国家哈、嗯，真的。
1: 所以如果你是
0: 自己去啦，
1: 对，
0: 自己
1: 去，单独
0: 自己去的、
1: 欸，单独去哈、欸，
0: 真
1: 的
0: 要特别小心点，
1: 要很小心、喔欸、哦。
0: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这类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嗯、要很多次钱。嗯
1: 嗯、
0: 可是我干嘛这类网红嘛，紧干了，光顾赚了，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
1: 对
0: 啊，都就没有钱呐、啊。
1: 哎、
0: 欸，阿伯，另外你要几多嘞？你要在后边讲个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全家福。
1: 所以讲，咱都要台北这听众。 伊嘛足好大呢。啊，我规定拢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0: 哇，这种像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他不会的用把
1: 你
0: 抢。
1: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0: 对啦，
1: 非洲呢，一个伫偏乡呢，一是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哎，一是去啊，有短期底下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0: 啊，义工哦，啊，那义务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求救。
1: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的。
0: 没啦，
1: 伊是家己去的。伊
0: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体。
1: 可能有义工团。
0: 有啦。
1: 哦，加拿大那边，我讲啊，退去。

0: 哎，卖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1: 高山区对
2: 线下，
0: 好线下，线下甲你讲哈，线下。哎，要卡电话机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1: 咱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酸哦，戒烟、戒烟、戒烟，
0: 戒烟、戒酒，这个酸哦，戒烟，戒烟就是酸哦，戒烟，
1: 嘿。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门口有大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盒一组送半盒诶，吼，你就是要买诶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搁有大组诶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时啊，遐已经是有伫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算卡嘿。

0: 谢谢。雪白明月照在大地。好啦，咱听众朋友吼来讲过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丽元素、苏鹏诶，敢够有赠送组诶？敢够有赠送组诶？敢够有赠送组诶？吼，阿娘喂，恁第一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
0: 敢够有赠送？敢够有赠送？敢够有大组诶？敢够有大组？刚都就这样咧问，
1: 哎，阿哥，咱头双下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雄大高山过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哈，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阿附近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哈，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一大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安尼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安尼上紧吼。啊，无你问几波，哈，还是敌对啊？我跟你讲敌对，大南咪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啊，你跟他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地位我嘛无啊多。
1: 哎，跟我问别人多高山的对，伊嘛讲啊无啥清楚，所以吼，请您朋友家己卡来问，安尼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Hello。Hello， 再见。好、欸、啊，我好来，上万音声我切掉起来，你好，哎、欸，你好，哎、欸。
2: 我哎，小坤啊，我你讲迄、那个，我到公正药房啊，真济啦。
0: 哦，好，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哦，你有福报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这么个哦，嗯，钙粉含钙又嘿，感谢嘿卡吧。

0: 谢谢，要卡电话机吧，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嗯，咱都系个家己去咧吼，家你。甲你画画几啊声了，要你打要画时，我都甲你切掉去吼。所以印爱较紧印的，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0800-77-55-99。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清水老镇南家有来哦，谢谢大多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啊，好，线下哈。

0: 好，来，下面这个我也感觉很奇怪，这是一宗死亡命案，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吼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吼豪华别墅哈，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吼，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哈，结果呢，好，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公婆哥，
2: 哎，你好，哎，我昨日。拜六一天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到，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食护理员室。

0: 一个我。本来一家四口吼，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吼度假多两礼拜哇，所以做吼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吼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住同间，这一对夫妻应该是住一间吼，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啊！
1: 脑灯吧啊，脑灯，不然怎么会死？
0: 不是漏电，
1: 哎呦，啊，不然怎么？
0: 很奇怪哈，所以我的干妈这种命啊，伊讲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1: 哎呦，
0: 嘿，
1: 恐怖，
0: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好，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1: 啊，还叫什么？
0: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哈，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1: 哦，
0: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就这样子死掉。
1: 对，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0: ，keep 掉诶，赶紧 keep 掉嘞，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可能就是伊的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给你 keep 掉哎。阿姨讲，为嘞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救太太怎么？但是咱的想讲，那个坑会当给你 keep 挂掉啊，已经一个吼 keep 掉了呀，怎么会连要给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有当时那手有无？
1: 可能。
0: 嘿，对，我们游泳池有没有游泳池？有当时讲，伊在水底咧下水哎，上面有一个真空吸口一个所在有无？也曾经有人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伊无啊多一转，嘿，底下游泳池底下对无？啊，你也变作你有吸掉，你扑未起来，扑未过，你转咧底游泳池内底吼，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到哈都是安内，
1: 这真的很可怕哦，
0: 很可怕。
1: 故障
0: 它是按摩浴缸哦，按摩浴缸呢，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
1: 这本来故障嘛，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0: 很可怕嘞。也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回旋呐，
1: 喷呐，那个喷它加呼机嘛，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可能喷口故障，加亚诺哈，所以
0: 两个。你讲一个哎，一个一共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哎啊 keep 掉哎，啊，不过你那伊会给你 keep 掉，伊就代表伊的水已经在下掉，唔再 keep 啊。哦，那
1: 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GG的了。
0: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哦，没有想到，好英国人呐，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哦。
1: 对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啦。
0: 对啊，好，来你好，
1: 哎，你好，是Golden Pocket。
0: Hello， 哎 ，Hello。来，请讲，
1: 请讲，请讲，哎，
2: 小凤，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
1: 家
2: 都会听。我想讲要来买咱遐啊，遐是酸乳。
0: 酸乳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遐都是酸乳钙粉。
2: 那就谢谢。我知道哪里还有啊。
1: 哦，所以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嘞。哪里？
2: 分享者要。
0: 你台中？
2: 嘿，哦，对对，我是台中的，
1: 对对对，哪里啊？
2: 那个。中信呐，
1: 好，好，
0: 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1: 听起来要装傻，所以不太想讲。
0: 啊，你唔系叫我讲，我讲嘅都去用咩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众听完东西。
1: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0: 慢慢冲啊！有嘅电话水架去。听讲你还佫有大组，加老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仔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1: 对啊，所以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哈那种意外的哈这种？
1: 对啊，而且蛮恐怖的。
0: 对对对对，哈、我们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咧按摩浴缸，特别租迄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底下就安尼吸死哈。啊，哥啥？咱我感觉跟他就这，好来，这种。日本一间蛋糕店哈，岐阜县哈，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哈蛋糕店，伫初五哈，伫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怎呢？是安怎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迄天迄暗，甲伊呢，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哦，国中的同学哦，啊来。啊，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咧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1: 就啉伤济啊，开始咧，
0: 会不会是这样？
1: 有可能啊。
0: 其中有一个人就转咧牙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转咧甲规栋的建筑物拢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哈。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他就被撞了、这个男的、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人怀疑说这个是放火的人、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同学会这样、
1: 对啊，在日本、
0: 对啊，日本岐阜县
1: 对啊，今仔拢讲看了，真感觉拢足恐怖吼。咱嘛讲一个，这是伫咱台湾吼。伫这个咱这个垦丁吼，屏东垦丁大街吼，因为一个屏东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吼。然后伫这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吼，无料伫这垦丁大街的闹区吼，传出这个害人的意外吼。昨吼伫垦丁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吼。有一个民众了，发现讲，一台吼停底下这个吼青色的厢型车，车底吼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惊死人呢！这有翕相呢，而且味足歹片的，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内底吼有一个杂波吼已经死亡多时吼，规身躯更多。暖起啊，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初步啊，健康初步的说这个是排除他杀啦齁，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齁前阵子都一直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惊死，规车跌个下面拢是火。好可怕哦！真的太可怕。
0: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1: 对，有对了，有湿，有湿
0: 水，
1: 湿水阿玛个会水啊，就买面，好可怕。
0: 只是想说啊，这个没想到讲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好干架哦啊，放火杀人，搁搞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吼，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吼。啊，蛋糕
1: 店家是无辜的啦。
0: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啊，哎呀，不是讲在因店班，伊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吼，因的同学的对。 你好。
3: 你好。
1: 哎、欸，你好。
3: 请问上次在抽筋有没有效？
1: 有。
0: 抽筋哦。嗯。算卡。

0: 好了哟，大家拢讲哦，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哦，啊，无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就愈歹租啊，哦，真的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呐，个啊，这啥大间细间水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的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啊后呢？吼，因后生查某囝哩，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吼，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以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哎，你现在想问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哈，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
1: 啊。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啊，呢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全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哦，台币哈，14000块租一间公屋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哈，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讲怎么这么奇怪？哈，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了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哈。与理解，沉默点点理解，理解。

0: 啊，来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啊？都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哈，因讲房贷缴完之后，老屋已经处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为热水器、冷气。溜溜小小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搁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吼，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大的空间，房间也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还要 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都是体力的负担。搁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厝离车站也比较远，吼，要采买，吼，就是要买物件拢爱靠开车，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吼，就是讲以后若较侪岁了，吼，无法度开车。哦，啊，日常生活都比这较不便呐、啊。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啊，吼，要来吼采买。啊，个厝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吼、哦。所以为着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哦，最终选择入住邻近的车站，吼、哦，好、嗯、的，哦、较挖车站啊，周边有超市、有药妆店，吼、哦，啊，而且嘞，租赁住宅。哦，就这样住在那边。伊讲多搬入的时阵哈，因阿公阿婆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哈，有一遍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哈，过去伊讲伊家的厝内底设备若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个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去修理啊。嗯，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吼、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都不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好来，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的，哎，所以这都是安尼，吼，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1: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1: 对啊，对啊，
0: 诶，紧急预备金。
1: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而且能够理解啦，一个阿公讲了很，
0: 所以讲理解嘛，对呀、啊。阿东没想讲啊，爸爸妈妈
1: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你不能、对吧？
0: 对，怎么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讲阿太都贷款拿完了，爸爸妈妈啥个储备去？啊，当然要去了解。
1: 有老后的生活、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讲
0: 你买讲就医，你讲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1: 对啊对啊，
0: 哎呀，阿哥，你阿较老，你无我都开。家嘛，
1: 伊真正大雇主是套天，啊个卡爬，慢讲卡整开所在嘛，卡整开所在，所以伊要出去外靠买啥买啥，无只方便，哦，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起码大起苦才方便呐、
0: 啊，啊，文字啊，
1: 文字啊，大起啦，哎呀、啊，
0: 哎，安尼讲讲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
2: 我正讲好买盖呀，要买用钱吗？
1: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
2: 哦，
0: 嗯
2: 哼。肾脏
0: 无好嘛，
2: 不要紧啊。
0: 哎，那不要紧，不要紧吼，嘿，不伤害吼，嘿。
2: 哦。嗯。啊，那个。

0: 而且、喔、日本的房子哦、喔，不给的了。伊那讲整卡的套厅厝，哎、嗯，当金卖出去、喔嗯、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嗯、当你这里要缴的哦、喔，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喔，他、嗯、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喔，嗯，一个叫有土地阿狗建物，哎、欸，其实要缴嘛，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喔嗯，就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啊孤啊，嗯，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伊哪讲多较寒的所在，有时候那隔热诶，迄个隔热层哪讲歹去啊，你要去叫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歹啦，哎，浴巾啊歹啊啦，啊冷气歹，暖气歹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较无法度去补正。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嗯，哦，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佮变少，就是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啦。
1: 嗯，哎，对，哎，
0: 这个才是重点呐、啊。
1: 在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我来甲看哈，我来甲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甲算起呐，照安尼甲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嘿。哦，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哈，好好，谢谢，好啦，啊，伊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出有一条钱底下哦，我嘛感觉讲，嗯，干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住，你看得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爱修理那个钱呢？嗯，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嗯，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就对啦，所以吼、嗯，
0: 空间也不用当那么大啦，嗯、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给、嗯、加上这点啥、嗯，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嗯，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嗯，它其实跟股价赶快哦，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可以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哎，你好。Hello。
1: 喂，你好。
2: 嘿，嗨，你好，请说。
1: 嘿，你那，你也敢是你卖迄个讲啥？
2: 钙粉、钙油、苏鹏、钙护理元素，嘿。
1: 嘿嘿，
2: 来刷卡，
1: 介绍
0: 啊，刷卡哈，刷卡来，谢谢喽。

0: 市啊，还是爱带市内较方便啦吼。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带出来啊，咱就坐坐带起来，就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嘿，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火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嘿，来你好，嘿。
1: 所以他们要用酒起来，他们要用酒起来，我们要用。
0: 你就用那个啊。

0: 哎呀，阮姐啊，大起来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干呐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啦，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甲七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哈，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哈。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1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青安3.0出来了哈，
0: 所以
1: 房市有在回温。
0: 个人给咱呢，哦，大概个人买厝安呢，
1: 个人
0: 买厝安呢。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破 FB 哦，
1: 嗯，
0: 伊说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哦，南高鹏第一名的嘞，
1: 对啦，
0: 哦，真假
1: 的，对，好啦，啊，大家恭喜嘛，探钱嘛，啊，就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小姐，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2: 姐姐，
1: 嗨，又，嘿，
2: 我想做个几招呵。
1: 好，来，姐姐，那我下来哈，你等一下。
3: 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贝贝爱记，贝贝爱记哦。

0: 来，喂，你好，喂，嗨。
1: 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我这边叫来订那个，Q&A
0: 好啊，好啊，
1: 两周
0: 了哈，好。

0: 来，继续观看是龙千玉所带来《再会亚都期》哦。好，来听众朋友吼，赶紧把握最后的好机会哈，最后哦，最后三天你没有听错的哈，三二一就全面截止了哈。因为刚这个礼拜是公司算是 ending 啦哈，咱听众朋友方便呢，即开啊南部安尼雨吼真大呢哈，真侪人出门较不方便嘛哈。好，来接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哦，哎，那个，麻烦姐，我都未记得当时叫我收费呢，我都未记得九月几号。
0: 满足姐，我查一下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啊，
0: 查电脑比较准啦，因为我单较侪可能二锤吼，按、那个高电轨查这个你讲好不好？你再留意一下。我记得是没有那么快啦，大概是月，我你那时候好像讲月中呢，我等一下。尽量翻看看，好不好？
1: 对啊，我准备提前收尾啊。
0: 了解，我再卡掉跟你讲，我再卡掉跟你讲，好，爱查掉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感谢。难免拢会袂记，咱满足姐要介绍这个人客呢，我们社区大佬哦，介绍很多朋友啦，好，谢谢。诶，安尼是安怎讲？大家吃喝饮喝到小饱，看也咧听莹莹讲个哦，有时候就是安尼啊。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啊，然后一个做那个诸位啊，吼，做得心的啦，感谢哈，谢谢啦，大家拢是感恩听谈噶，爱狗吼，感恩有你吼，一路上有您真好呢哈，谢谢大家，啊，那你这波听个得位，听个得位，下载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真的非常的方便，好，咱拢带着携带卡包，与时俱进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流行什么、你看我们有官方的 LINE、有脸书有 IG、有我们的官网、都有啦有小编、这个感恩大家、来听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呢有人有什么跟我们小编说、小编就会传讯息给我这样、在转达感恩啦因为有时候、有的听众现在很厉害呢、阿公阿嬷你别看这样我的行动哎呢吼，哎这一类早安图吼，他们社区有的有开课，很棒啊！哦，阿你家恁阿孙孙呢，我们叫围公哦，我阿公阿妈阿祖，我阿祖啊呢吼，少年祖很厉害的呢，阿你家都有共同的话题，就是安尼吼，对着时代卡波，我们就不是 LKK 阿公今呢，咱阿公阿妈讲拜托，我咧听电台，我拢嘛不是 LKK。哦，现在流行什么，我们都要知道。呵呵哦，拢袂落实照相片，感谢你啦哈，谢谢，感恩有你。22602233，最后啊，别看爱进哈，别看爱进，最后三天，所以鼓励新朋友，你要赶快，你要体验呢，还来得及哦，因为今天礼拜二，礼拜二叫明天礼拜三收两天。有人有早起跟我讲，哦，我们家搞呢，随家随在呢，哦，消化部分当然随家随在啦哈。啊，你也讲会登记爱查。长期看在你想不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来看会更加准确哦感谢你谢谢你22602233电话都给他好通早上起来温开水喝不拿轮休保温杯爱啉多喝水没事没事都多多的喝水哦诶现在白露过啊白露这期这是秋天第三个嘛渐渐就是凉啊乍温乍大有感受到有没有可是白天秋老虎还是很闷热好所以说咱的水分都要给喝起来好不好好我们吹大家喝这样就没呼气啊感谢你谢谢你哦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跟大家提这个妹妹爱见哦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订那个酵素两组就是手机这支啊有住址南屯路的
0: 好等我一下哈
2: 那个两组就是8800
0: 嘿对
2: 对我有听啦啊那寄到我们娘家来就是南屯路二段

0: 嗨，早。嗯嗯。
1: 早啊，没听见吗？嗯。早啊，嘿。
0: 两组像素哦，嘿，8800，嘿，明天收吗？这样，好，

0: 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我要一组像素，
0: 一组像素，好。啊，有吃过吗？
1: 有，没有，

0: 那一天就没有要买要快，最后三天啊，吼，最后三天一定都给你啦，你看你要分拜客嘛，可以啦，吼，拢总是大舅伯，今日无来看娘娘，好不好？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吼，那一天行7000步，哎、欸，最近很多人啊，怎么运动半个小时啊？我们家族啊吼，大家拢在招吼，也这有上迄个便利商店嘞，好像50块是不是？有的哈，全家跟那个他坐一挂吼，反正想无50块，你也当去换物件的对吼，袂歹呢吼。所以你去下载那个 app 就可以了哈。每天走7000步。困满7点钟，这是 Lucky Seven， 讲一旦预防甲安怎，延缓掉湿地症哦。因为高位吼是国际湿地症的月份，国际医学期刊吼，湿地症委员会提出掉14项湿地风险因素，有45%吼湿地。诶，即个镜头是当预防啊，是缓延缓较慢得着吼。近期一项透过全台湾最大照顾者吼社群湿地旅人脸书的调查，633个民众当中，84.1%认同欠老本最重要，毋是欠老本尔，老本吼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讲真歹养成习惯。预防湿地行为当中，90%民众认为困眠充足上加重要。关于规律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啦，吼，调查发现哦，无运动、困眠障碍、大颗高血压、卖胆固醇相关，糖尿病，搁较会当嘞，荷兰民众吼，有迄个警报哔哔哔响起，哈，提早防范湿地症，相对抑郁症、社交独立，好视力受损、无治疗，较容易被疏忽和湿地症相关联哦，这个也有关联哦，湿地哈，失智症跟这个忧郁症。社交孤立啦，视力受损吼，都是有一个关联性存在吼，更加值得大家来重视。啊，当病院神经医学部湿地中心的主任吼，曾瑞新表示，变作活了更加聪明。困眠充足是关键哦。伊曾经在日前举办2026吼湿地优先甲预防照护影响力的论坛当中，找出着777哈，我自己这个。空白空空啊，表的777哦，来 Lucky Seven 啊，喂，你好，喂，
1: 你好，英英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小叔，我有甲你买两组，安尼伊管啊哪下歹开啊，我刚甲你，
0: 妈妈，我甲你讲吼，莫着急，伊迄一个安全装置，所以你手底下放个白白话吼，伫挂顶头，你甲向右边转一下，向正边甲转过去，伊就开啊。
1: 转到前副光啊，准备开。
0: 我甲你讲，袂使想香港，有时阵我想粗鲁无吼，伊夹夹去。咬下去，你就关袂起
1: 来。我夹刀来夹，咬咬袂开。
0: 妈妈跟你讲，平平就好，因为你会发现哦，伊敢那小块会松动对无吼？其实是安全装置。你准嘞有无？你顺时钟开嘛，啊逆时钟诶，不要讲哈。你知道我咧讲啥啦吼？
1: 知啦。嘿，
0: 你就是手底下爱扛平，伫挂顶挂就好啊。你想粗鲁，伊就收袂起来。啊！你甲挂坑个
1: 白，来来，妈妈，你听我讲，来，食了感觉真好。哎，我老今麦拢伫复健吼，哦，去甲复健甲缩腹肚安尼，缩到用美类啊，今麦食几工啊，习惯食完哦，下足济哦，不甲大安尼，缩不了。
0: 较早腹肚是安怎不舒服？
1: 腹肚拢会胀掉咧，啊，要放未出来安尼，啊，今麦食，啊，今麦过来开大罐咧，开甲真久关。
0: 来，你听我讲，莫想粗鲁，手底下坑白，轻轻转开，伊就开啊。唔免想出戆的，唔免啦，唔免，安尼听有吼。
1: 好啦好啦，谢谢。哦，
0: 家你加油呢。
1: 两组来啦，
0: 两组八千，两组就是8800，有5大罐。啊，妈妈，你是打几年吼？今年打几年是吧？
1: 都今个要坐啊，坐啊，坐四罐，坐完，今麦要来。运动本来要食大罐的，要来开就。
0: 啊，
1: 你未开就无法度。
0: 别，啊，你一摆食几粒哈？
1: 你讲到加工三顿食食三粒吧？
0: 对对对，哈，加油！
1: 食了加足快活，
0: 加足快活，恭喜恭喜，加足济，
1: 谢谢你，谢谢。
0: 加油！安尼我个妈妈，
1: 恁的牙膏嘛，真好用啊！啊，我嘛有给你买遐做啥物好汤
0: 头
1: 啊！
0: 吼，感谢你哈，
1: 谢谢，安尼哦，哎，
0: 肚子舒服，我得开心啊！安尼两周8800，明仔再搞哦，哈，
1: 好，
0: 啊，你电话239897啦，哈。
1: 嘿嘿，
0: 感谢你哦，嘿，好，好，谢谢，好，好，来，再见哈。哎，妈妈讲，哎，我家己妈妈拄过上香供的时阵啊，哎呦，我勒准备起来，锁未开，搁准备开吼，起心了命。所以，这个一系列安全装置嘛，是甲咱讲吼，做啥物代志不要着急，慢慢来，紧事爱看办。哎，我愈讲到底吼，你着愈处理袂好势，安尼了解吼。所以有时候你太紧张，人讲脑肠相连，你上紧张的时阵对胃肠道嘛无帮助，了解无？所以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这段赶紧来看，真正有够赞嘞！你看，下早起姐妈妈甲我讲，哦，我那老高啊，老高，哦，摕钱给我嘞，哎，水某的，哦，个要叫水某的，你讲叫迄、那个吼、哦，老某的，一概变水某，哎，水某帮我叫迄销售啊，哦，营养的销售真正赞嘞，哦，哎、啊，就是爸爸就是消化不好嘛，啊，食咱的销售，哎，真正。像伊讲，伊讲本来因阿公喊呱呱，会受夸张，袂过直接来讲，哎、欸，真正嘞，啊，甲伊讲者，我歹势就煞啦，搁讲笑，啊，物件好歹咱家己知啊，我是咪老甲大家讲消化，食落去你随半点钟、一点钟就消透，哎，妈妈就感受着着，啊，你也排便倒倒来，人伊讲伊即马排便毛较顺啊，就是有认真食嘛，啊、你看。哎，打针你啊，血管的接完啊吼，这样是正确的，表示他真的有认真吃。橄榄独家在妈妈按赞，所以过来叫两周背前背的店有五大罐，四大两小吼，要买要快。一定拢甲你留，因咱活动甲礼拜四到月七十多日啊吼，月底以前甲十月一定嘛不要紧吼，和大家方便哦。2260233定位拢甲看好通，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一定拢讲给你留哈！啊，你旧的爱先搬出来，正好在无，今麦新收的就先扛独带哈！2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以上广告，谢谢。

0: 欸，你看刚好听到苹果花，苹果花是那个杨艳吼，杨艳小姐诶那个唱红的那个歌曲嘛吼。那我就想到杨艳她的妈妈已经超过100岁了吼。你拢剩人瑞妈妈个，伊拢就伊妈妈当身体健康减拿八级哈。他们之前我是伫网络看到嘛，吼帮妈妈庆生哈，然后他们都跪着吼，跪下不温嘛不阿不话都无音啊吼啊，这东西真大福报呢，对不对哈？是大人个爹，咱就是真正幸福爱珍惜。好，友好爱叹及时，三不五时，爱一定要及时，好不好？好，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2266-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6-2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哈，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哈！谢谢感谢哈，来听伊塔科加上迄个小姑娘的两个舞蹈。喂，
1: 哎，
0: 有听到吗？
1: 哎，
0: 你说要
1: 两组 Q 啊？
0: 两组 Q 哈，
1: 我是嘉义街一花园家的。嗯，哎，你要上来加，我钱就加加那个柜台上
0: 去。啊，那销售柜台，那个就是那汽车，
1: 哎哎，一花园汽车的馆，
0: 好好加一哈，等一下，电话拢港机机嘛哈，
1: 哎对对，
0: 好等一下哈，两组是
1: 是11200块哈，
0: 对对12200哈，要改要下工柜台代收完嘞哈，谢谢你哦哈，
1: 好，拜拜，
0: 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好的，喂，你好，喂，嗨，
1: 英英，
0: 有有有，嘿，
1: 我吼去用米，下礼拜拜三甲寄来好无？
0: 好啊，
1: 一组去用米哦，一组，
0: 嘿，等你哦，
1: 要五千六的，
0: 嘿嘿嘿，你等
1: 你，就一组，
0: 好，我下来，我下来，
1: 下礼拜拜三，
0: 来，你电话这支吼七百，你迄个回单嘛吼，你等
1: 你，回单嘿，
0: 我先抄一下，你等我一下，这食了过了拢袂歹啦吼，
1: 袂歹，
0: 嗯。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八，旧历是7月27日，礼拜二。你呾适合的是这事，无也出行过川扫厝，无适合的是雪照开阵。喜神西北，财神东南，煞东长寿兔的28岁。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9点，9点加11点，吼，下晡3点加尾暗嘛5点，因为11点加明仔透早7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透早5点加7点，吼，透早5点加7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我再去哪里那顶头看到这波，好像还不错，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无试过，我连刚来试看嘛呀吼。伊讲哦，你像我再去是泡这个清茶嘛吼。清茶吼，伊个茶包，好，你泡过茶包啊吼，该热敷在眼睛上面，讲一旦安装，你知无？消除黑眼圈呢吼。试试看哈，但你莫伤烧啦，伤烧会烫伤去呢，对不吼？可能拉轮烧安尼吧吼，拉轮烧安尼啊，再敷上去这样子吼，可能效果袂歹啦。我以前像迄个阮阿金嘛，伊会用迄茶米啊，吼茶米，红茶来，红茶颜色比较深嘛。它英文叫 black tea， 对不对？像我喜欢喝，温戴老师爱喝 black tea 哈，红茶；我爱喝 green tea 绿茶哈，都是很不错的啦哈。宰人介意嘛哈，我也爱乌龙哎哈，乌龙茶哈。那有的喜欢我觉得金萱茶也不错哈，有那个奶香味，对不对哈？你看你也去日本的是去带哦，啊，今嘛真济一种。生活卖场都有在卖这个，就其实我不一定要走到日本，台湾的拢不会掉，有那种那个。也不知是干暖暖包赶快的原理吧，敷在眼睛上面热热的有没有？我什么薰衣草的香味，我柑橘呀，然后苏伊埃沙灰，还不错啦。修修哎，暖人哦，可能会太修。阿丽也刮人的时阵哦，安尼敷着很舒服，有没有哈？这个参考参考啦哈。阿丽这几类运用了解哈，茶包用途多多。喂，你好，喂，妈妈，你讲我们教授进来看，你有听到？今麦茶杯去到最后哈。
1: 我进前就买三组咯啦，
0: 嘿，买三组，啊，今仔日要搁宽几组？
1: 5组啦，
0: 5组啦，吼，安尼才食一年份呢。
1: 那是我一个人的了啦。
0: 恁迄个公家啦，吼。来哦，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了，

0: 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好，真无用哦。
0: 我袂使想用咩？我用用你袂记得啊？我用用咩？哈，
1: 我做小事就做 Q 安尼啦。
0: 啊好，来，等你，来，等你哈。啊，都拢卡起来一只广告。哎，妈妈。
1: 我跟你讲吼，
0: Q 跟小树各一组的多一万块嘿。
1: 我跟你讲吼，啊，二五。
0: 八月二五呀，好啊，八月二五是拜五啦，拜五来，我先看哈，八月二五拜五靠赢哈，他要加班还是迄落什么班？
1: 我这拢加班来，你起来都够差不多到位
0: 啊，起来差不多到位吼，这拢老主顾啊呢吼，哎呀妈妈，阿 Q 跟小树姐咧刚刚安怎？
1: 还好，
0: 就是袂歹啦，算维持量还不错啦吼。胃肠的部分拢够了舒适吼。
1: 系啦
0: 系啦。阿 Q 嘞 ，Q 你食了感觉安
1: 怎啊？都你讲就像安尼，猛食啊，嘛唔知。
0: 身体都维持了袂歹
1: 啊，袂歹就是好啦。
0: 对啦，袂歹就是好吼。啊，食保养本来就是安尼，你看，所以你看人你安尼吼，就是讲拢甲维持掉，就免像有个人安怎哦。就安尼艰苦啦，搁食医生吼，迄、个找医生食药啊，当然较无好吼。保养咧，加咱着素食吼。
1: 好啦，
0: 赞啦，所以该开啊，该开落去啊。像你看咱这栋，搁加送一罐做下好诶吼。
1: 哎呀，
0: 哎呀吼。
1: 我食一，搁叫我食得要了咧。
0: 搁叫食得要了，嘿呀啊，所以着。咱这个妈妈甲你讲吼。
1: 第二天我着叫
0: 啊。第二丢啊，啊所以你看搁叫食较紧，啊咱若要搁炖有无吼？再搁来炖哦嘿。活动到月底哈，我先去给你寄，各一组一组多一万块哈。好，啊，祝你健康，啊，你2777这支电话嘛哈。挂掉。好，来2602233，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真正激动。妈妈你讲啊，都过了未歹吼，难得安尼吼，继续加保养落去，好不好？哈，健康咱家己的啦。2260233，电话拢甲沟通，要看爱紧哈。谢谢。来，以上广告，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
0: 哎，阿莹。
2: 有两组，大包两组。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这拢爱进来炖哈。2260233，来，喂，你好，喂。
2: 小姐。
0: 嗨，我莹莹，你好。
2: 莹莹，小姐，嘿。你可不可以讲两组酵素？
0: 两组酵素哈。
2: 但是吼，我的
0: 你等我一下，
2: 等我一下。我交了15单，再提好不？
0: 你等姐，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 2260 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2262 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 2938，谢谢大家。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张蓉蓉的健健吼，先听听我姐来。喂，你好，喂，你好，我
1: 是莹莹。哎，你好，嘿，莹莹，我要去做好汤头。
0: 好汤呀。
1: 哎，啊，这个秀水这边哦，秀水这边加秀水这边哦。
0: 你有无讲地址呀？
1: 哎呀，中台中那边卖价了，那边个抽掉嘿。
0: 叫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欸，哟。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酵素三周。
1: 啊，够起够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哦。
1: 嗯。
0: 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真好，真、欸、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哦，未歹就是哦。
1: 欸、啊，安尼一次14,200。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顺顺。
0: 顺顺啊，消化嘛加做好吼。
1: 哎、欸、
0: 哎、欸欸，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欸、
0: 哎。可以较袂搞衰衰吗？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嘿，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周酵素4000是三周多13,200，啊，起过一周1000，啊，多14,200，
1: 吼、哦。
0: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诶，吼。加班好吧？
1: 好，
0: 安尼14200哈。好，谢谢你啊、哦、哈。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早起七点钟，我是盈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家裡的要弄片没有要说销售了，
0: 吃微灯的就是销售啊，
1: 好，那家裡买两组了，
0: 两组了，妈妈两组八千八，好，八千八，妈妈在收吗？
1: 好啦，
0: 好啦，好，那八千八两组，
1: 好，
0: 家裡下来，好，
1: 那卡牌卡牌开啦，
0: 你跟刚才妈妈跟我同样，来，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有跟你讲过，你手底下放个饼，轻轻把转开，向正边转的，它就开了。
1: 哦，
0: 嘿，阿姨，迄你锁起来，伊会小可安尼，敢那个有咧叮当有无吼？无锁死，迄就是伊的一个安全装置啦。你听有吼？
1: 哦，
0: 嘿，你肯平平，伊的锁会开，伊的锁起来就准会开呀。
1: 哦，你听有无？哦，较歹开啊。
0: 没啦没啦，你手底下放个平，啊，稳稳啊是卖上粗鲁安尼。哦，伊就准开啊，安尼了解吼？
1: 哦，
0: 嘿，轻轻甲准开，伊就开啊，嘿。
1: 哦，
0: 啊，要关起来时，要锁时，你就甲挂放个平吼，啊，甲用迄个。顺时安尼，那个准，就是要甲锁起来，锁起来安尼，你得顺时钟对啦吼，顺时钟你得锁起来吼，安尼听有吼，
1: 好，试
0: 看卖，嘿嘿，慢慢啊来，慢慢来，卖收得紧
1: 吼。哎，我感觉表有较差啦，安大便啦，
0: 哦，讲
1: 个好棒啦，
0: 哦，妈妈，你感觉今麦大便有较好棒吼？
1: 哎，
0: 赞呢吼，啊，继续哦，继续，啊，你本啊，你有只咱甲你建议，你今麦一盖食几粒？
1: 要三粒，
0: 三粒吼，系真正三粒是较有够的，因为咱的老朋友啊，因家己的体会就讲，食三粒你更加调顺了哦，有无吼？调顺你个维持一下吼，动一下，啊，你感觉讲即开啊拢较平顺啊，有无？咱要减只，即马一工食九粒嘛，对无吼？啊，你得阁减一粒，剩八粒，啊，八粒阁动一下，阁顺你得减到剩七粒，吼，伊袂和你愈食愈重，你放心哦。
1: 哦，
0: 啊！但是你莫一个手要减三粒，安尼伤济啦吼，一粒一粒豆豆减哦吼。
1: 嘿，
0: 伊你若减落，妈我甲你讲，你先减一粒的时阵，你也感觉讲，无啥物影响，你再当个减一粒。啊，若个减一粒袂用的，你家就知，你来个加上去，你听有吼。嘿，是安尼。好，啊，咱个维持个顺量后，家己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吼，所以咱食起来反应完了无同款，啊，你家去在迄个时间，你听有吼，啊，别和你愈食愈重，你放心，别像讲像冷白的啦，啊，食下药啊，愈食愈重，迄个伤身体，啊，咱这点都是对，你看你家即马都感觉排便顺，啊，胃肠加做舒适的吼，
1: 感觉有较好棒
0: 啊，哎呀，较好棒，啊，你看好棒是一个重点哦，咱排会出来，咱肠啊通透，人是咪感觉加做清彩的对无？
1: 系啦，
0: 系啊。就袂安尼不舒服啊，对不？
1: 无放无无啊，放袂出来哦，八多一日足艰苦。
0: 艰苦对啊，欸、你要创啥，你都袂清采对不？出门你也无摘掉，啊要创啥，你都啊无元气吼，都干那一个排便的问题，你都干嘛就困觉吼？
1: 嘿、
0: 欸欸，啊所以紧甲调顺，这是咪比你食迄什么软便的啦、下药啊啦，用迄骨迄个乱润晚肠迄比用迄较好对不？吼、
1: 欸，
0: 咱即马大便生拢家己顺顺啊排啊吼。哦，赞赞赞，恭喜哦！哈，
1: 继续加油，
0: 好呗。安尼妈妈跟阿你相两周八千八，哈。
1: 啊，
0: 你也感觉安尼吃一年荤是无啥搞无哈？你这个一点高位嘛，无要紧哦嘿。
1: 哦，安尼啊。
0: 而且佮我讲嘿，一点高位，迄个高位底啊，哈，还是讲佮十月拢无要紧哈。因为有个人可能无多一届叫较济嘛哈，啊，咱就分拜客啊，佮赚点发票安尼哈。
1: 啊，
0: 好好好哈。好，谢谢你哦，阿明仔先和你八千八哈，加油哦哈，谢谢谢谢哈，来感谢哈，哇，太棒了哈，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博看牙听一饮功格了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合理，有吃有出，吃会得起困的人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哈，一罐百二粒两千粒，一盖杯两罐四千四，佮加送你六十粒，请一口。现赚1160粒哦，你吃给这有感觉哈，赶紧来要预过9月底10月都马紧哈，来2266233定位这个卡通，控诉2266233以上公格哦。

0: 来欢迎咱的这波我是盈盈吼，真的需要大家来到分享啦吼。真的通的健康啊，嗯，一通万事轻松，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哈。感谢你哈，欢迎咱第二点钟啊，来听众朋友，今天好天气哈，太阳公公出来了哈，大家让我好心情哈，未使受到影响啊。人哦，你那起码是活累，通常你的胃肠我那高管的，你有发现也无无哈？脑肠相连就是安尼啦哈。好啊，就像我伫时常咧讲个啊，你脚就是第二个心脏啊，你个看脚啦，你两脚咧无力，你心脏其实就是机能慢慢的退化，你这个莫打碰扑啊，拢较无力气安尼吼，所以个听起来个顾起来是最要紧的代志哦。个咱听众朋友带来做提醒哈，22602233电话拢个靠通。那你要这个要预定的吼，要预定的拢已经甲我讲一下哈，然后拢个你留来，拢个你留来哈，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拢个靠通，感谢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盈盈啊，
0: 哎哟，
1: 我哈，哎，去庙甲你借一撮高粱，甲要青高粱，甲要切，啊，你用个国家借一撮了无？
0: 你今麦要搁加啊？你是以前九月定是九月底吗？我无
1: 在记。我讲你讲你讲话啊，紧。
0: 唔是啦，倒一讲你会记，我单上济，我不向向袂记你倒一讲啦，你会记得无？
1: 我是九月初十了，还是十一？
0: 嗯，我袂记得安尼，我。
1: 是啦，那你是初十就十一啦。
0: 好来，我爱
1: 查。
0: 爱查者，你要搁加一组，我赶快约伫迄个金楼遐去。孝顺是无？孝顺是无？小树哈，好啊，这周的对价，所以你总共定就是两周啦，对吧？
1: 嗯。
0: 等下哈，二加半个一周哈。
1: 嗯。
0: 我查看嘛是九月七十啊，十一是无？我查下哈。
1: 对啦。
0: 啊，总共就是两周啊，这周的对价哈。
1: 嗯。
0: 下对价。好，安尼八千八啊哈。
1: 好。
0: 打折付了八千八哈，好，好，谢谢啊哈。
1: 好，
0: 再见哈，拜拜，
1: 拜拜
0: 哈，来，感谢哈。

0: 好，来欢喜仔呢，我是莹莹哈，要买要快哈，最后啊，最后三天哈，我们谈个测轨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拢个靠通哦，感谢哈。喂，大哥，嘿，来，
1: 他外面九月九号说，
2: 说，来，你搞搞公钱，你要叫啥？
1: 酵素，酵素几周？
2: 酵素几周哈？
1: 好，
2: 九月九号再一组酵素了哈。谢谢大哥哈、哦，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1: 拜拜，好，谢谢，好，
2: 谢谢，好。

来要买要快哦，田就没有，你要预定到九月底、十月都没紧，然后一旦活动就是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你被十月你讲我得买都好，一半九月一半十月哈，月底哈，加十月会使无？可以的哈，今日无来叫你哦，最后三天你有一点好，一点拢甲你留。好，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51年的今日九月七八，美国等49个国家在美国的旧金山签署对立合约。好，那1974年的今日，美国总统福特跌下前总统尼克森水门案的罪行。1995年，好，这个我中文系教授都给我来看野菜哈，这个作家张爱玲哈，在洛杉矶公务贵姓哈，享受74岁。那李孔2019年的经历 U18 世界杯棒球比赛冠军战，好，中华队2-1击败美国，得到队数的第三冠哈，第三冠。2022年的经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贵姓哈，享吉修高在拉会，他是很高寿哈，而且伊是在威登达70年吼，60的这个半世纪啊呢吼，伊有70年的时间是英国史上在威上盖固的一个君主吼，就是这个伊丽莎白2世的女王吼，英国女王这些的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九月七八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来，搁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感情温柔，金牛座工作休息，双子座压力较大，巨蟹座莫想急事，切勿急躁啦哈。这个金属爱看板哈，稳稳啊是啊，给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该急急。哦，不急不得的，你是要慢慢来 ，OK 哈、哦，慢慢来的是讲，应该不是讲安怎办啦，就是讲你爱叫起工来哈、哦，叫起步来，一步一卡印，好，就是安尼，好，急不得，不能急就章，哦，不会一步的顶天将你好的代志嘛？你看大楼嘛是同款啊，按地基一层一层来拍起，哈、哦，这就是成功的条件。啊，要健康，我那爱要件，就是说你不能偷懒啊，哈、哦，要这个叫起步来，叫起工来，哈、哦，跟大家同齐来勉励，干巴的哦。

0: 来听众朋友，咱台湾的闽儿很多，你讲阮家族的吼嘛是有迄、那个贵宾型的鼻呀，吼、哦、就是鼻子过敏，鼻过敏吼、哦、好。但是我感觉是做幸运的啦，我就是对那个灰尘还有那种味道什么东西我比较敏感，比较敏感，比如我做假昏迷啊，我在纠察队真正好皮在假死人嘞，然后你啊有灰尘我就是过敏嘛，吼皮肤的那个我大概是这样啦，我不像我们家族的小朋友哦，我唱唱歌唱唱歌麦个唱我啦，吼啊，所以说吼就是说你大喊哦，像我知影我是我像我这人我是家真要控制哈，比如讲酸呀，哦，我妹妹最爱食酸呀，我买只，但是我都袂食济，因为我皮肤较敏感嘛吼、哦，那吃多怕会有不良反应吼，嘛、哦、唔是讲过敏，有的人是一口都不能吃，我是会使食，但是我会控制，我袂讲哦食足济吼，啊，因可能哦我就喜欢可以吃很多吼，但是我感觉讲身体较要紧，我唔知啦，我煮细汉我都会控制，因为我知讲你若皮肤会。一咬一张吼，那个很不舒服，你知无吼？啊，我阁无爱抹药膏，因为你去看，你看皮肤科，皮肤科医师吼，拢是开迄个什么那个药膏，迄拢类固醇的吼。所以我煮细汉我都知影，所以我不爱擦那，有时候擦抹落去油黏黏吼，不喜欢，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说你大汉体质较好，其实就也还好。吼，就大汉了去看皮肤科啊，吼，家己也去看医生嘛，吼，医生就说，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病，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的症状的，是拢会安尼，吼，台湾这种气候就是这样。你看，我曾经访问过医生，医生就跟我讲，拜托诶。台湾十个、十一个医生，一包括一个都是过敏的，吼，这无法度，吼，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适应，然后怎么样去做应变，然后自己要顾好，吼。就是讲阿明在比赛，你个强要安尼安尼有领导的代志啊，你自己的健康你不顾，那怪谁呢？怪自己，对不对？哈，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哦，这个我那真侪人有，有的很严重，看在我同事他女儿很严重嘞，很严重的，皮肤吼，勾嘴勾嘴的小女生，结果她就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吼，暗时啊可怜嘞，因阿婆吼两个拢袂困，我同事甲我讲，因阿婆足可怜嘞，因查囝拢爱坐伫车顶，啊开冷气开到凉凉，有无吼？然后在车内可能比较密闭空间呐吼，爱着困去哦，啊惨嘛，即马等于因住公寓嘛吼，啊伊着固色的迄种无。电梯啊，拢爬楼，我会记因住五楼，哇，惨啊！摸去你房间，伊都个精神啊，都个开始哀啊，吼，拢惊讲差掉啊，吼。那这个那个过程是很艰辛，吼，因为我有朋友安尼说，我同事安尼说，我怎样，吼啊，迄个两个阿婆，你看冷气拢开16度，因为吼，你无到冷的时阵吼，也感觉足憋气不舒服，恰呀，啊，就开始个哭。考虑个惊差着厝边，哇，食力啦吼！所以伊拢两个翁仔某拢加棉被，按查囝无吹16度吼，伊不舒服，就是会热精神，吼，或者是伊在哭闹。那时候还小嘛吼，啊，长大可能体质就好一点啦吼。所以吼，不管好精神，啊，都长期都要吃那个。长期吃那个什么一种类固醇那一方面的药物要控制，看控制过敏。你哪领到敏的列灾？啊，因为我妹妹的药膏啊，那个药不便宜哦哈。然后我讲这通常它通路不一样嘛哈。我妹妹的药膏在做店长嘛哈，拜托我妹妹们看我较俗的无，拍谁？无哦，他这可能他没有一套那个你北医的伊的药膏，伊北和你伊的无没有那个通路这样子哈啊，所以也是花了不少钱啊，没办法，你就是爱控制嘛哈。那我们来讲哈，咱做这听讲，妈妈搞公阴道的孩子哈，孙啊，我就用检验。那异位性皮肤炎哈，所以我干嘛我做幸运做 lucky 哈，我只有那种日照性皮肤炎的，讲我爬地头，我爬地外起小疹子就不一样呢。哦啊，医生讲啊，你这贵妇病啦，你这是贵妇病。他刚好你就是爽爽吹冷气哈，然后尽量不要晒太阳就没事情了，这样子啦哈。啊，小时候不知道，小时候早会你嘛晒太阳中伤，那我发抖起了对吧哈？啊，大汉你就知呀哈，我们就是家己那。不迄个小时候可能较歹控制啦吼，爱耍啊，冲啥嘞吼。好，那我们来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吼，唔是讲干来影响健康，中当多的朋友，他为了改善皮肤的肤况，生活当中哦，爱负担大笔温型的开销哦。调查显示，72%的朋友至少看过6位以上的医师啊，将近30%每个月自费哦，都超过20000块。那超过50%的朋友，达个月开超过5000块。防螨、空气清净机这些开机， 吼、哦，这个就是有必要嘛。啊，像咱对灰尘，咱都较接受啊。旁边的我老妈讲，你头上好啊，那节日对吧？哦，有阳光的味道，那个被被盖起来很舒服的呢。啊，空气清净机是一定要的哈、哦。好，那上高的奥秘研究，朋友上先科你，或者是基金。这个我知道哈，因为我日照性皮肤炎的是安尼基金哈啊，台湾朋友较重视啥，你知无哈？病灶的改善，也就讲希望改善外观，哈、哦，有可自信生活的干净的皮肤啦哈、哦。那高伟在系列马上要到了，下个礼拜一哦是这个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2026年国际主题吼聚焦伫打破温炎负担，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吼朱家如咧讲，伊讲吼，根据台湾中党都义肤的研究，46%的病友看过六月至十月医生吼，28%逐个月自费超过20,000元，54%就是在房螨空气清净机逐个月花费超过5,000元，相关支出超过25,000元啊，这些你能不花吗？还是要啊，对不对？因为会有帮助啊，哈。那健过来人卫星当中位数3.98万元的63%，那朱医师来讲，他说哈，这个88%还价的波五号诶，底疗监控机哈，先话评级自评分数降到40分以下，满分是18分啦哈。那包括登记暗时啊，因为上困眠破嘴，哦，像阮同事伊个小朋友细汉对无，你无迄个好冷，伊就困未起啊，吼，未困的啊，吼啊哭闹啊，哦，细汉都是用哭的，无变那吼，你上先话因为皮屑红肿。导致容貌焦虑跟社交的退缩哈，被叶酸的治疗时阵哈，皮肤病灶改善几率用药性来个43.8%，那肌上的机会哈，16.53%啊，两个合计有60.33%哈。那我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安尼啦，咱的材料我尽量就不要晒太阳就没事。哦啊，大含量，因为小时候不可能嘛，你戴帽子还是不够，对不对哈？那大含量我得再讲，我自己都有一套你的那个防护机制啊，对不对？就阳伞呐、啊，哦啊，吹有那个所在吹穿那个凉感衣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好等头一组。
0: 好等到几早上啊？这个电话哈，
1: 哎，对对，
0: 留意哈，好，马仔加班咯，嘿，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

0: 喂，你好。
1: 哎，一年哈。
0: 嘿，是啊，是啊，嘿。
1: 哎，那个，假使我把大招给掉出来。
0: 好啊，好啊，来，好。啊，那个，
1: 哦，好好好，
0: 小度了哈。来，你用随时个卡哈，咱做很久，这帮好兄弟来，喂，你好，
2: 欢迎你。哎，欢迎你哦。
0: 哎，是，
2: 我们孝顺一周啦。
0: 嘿，好啊。
2: 嗯，
0: 好，一周就好哈。
2: 嗯嗯。
0: 妈妈，今仔个无搞要一点高位底拢无见了哈。
2: 好好好。
0: 哎，三个对家来，啊，你电话2425这支哈。
2: 哎，对对对。
0: 来数数哦，4400哈。
2: 哎
0: 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见你哦，最后三更了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嘿。
1: 我参会啦。
0: 我知，依梅姐。
1: 你搞寄好汤头，寄两组。
0: 来，很定位客运诊所，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改卡，要预定的哈，你就直接跟我预定 order 就可以了哈。你也不 order 排些哦，我都不要都帮你打完哈。因为最后三天啊，就是最后三天，321 stop 就没有啊，哦就没有好康了哈。那东西每天 every day 都有的，好不好哈？所以记住，莫被被摊底细嘞哈。新朋友想莫被挤走，你会觉得说啊那个不够，赶紧来的电话哈。来，2266233，咱继续来讲哈。这个家有敏儿，然后真的是哦，无多，你都爱付出相当的迄个精力跟财力哈。好，那朱家瑜医师是安尼讲哈，伊讲88%的患者在没有有效治疗的情况之下，先话评级哈，自评分数伊都是刚刚40分一哈嘛哈。然后呢，反正就是说，都叫我讲有止痒的几率啊，大汉了怎样？譬如讲，我就知道说，你用迄种冰冰凉凉的物件，譬如讲矿泉水啊，冰冰啊，你得甲练练嘞哈。你有会痒的地方，包括迄当阵注疫苗哦，注 COVID 的疫苗的时候，哦，我嘛是真个像讲完赶快，然后体质都是安尼啊，讲读书的比讲完像个大坑安尼吼，哦，那个很不舒服，个痒嘞吼，我嘛是摕迄个冰棍，冰棍就是讲，你甲我得甲矿泉水冰哦凉凉，啊，起来练练嘞，捂捂诶，它真的就舒缓很多，哦，这是就是你爱有几特方法啦吼，啊，这个也不会有啥物损伤个百害，我较倾向安尼较好啦吼，卖食药啊吼，就不喜欢吃药，啊，擦药膏，你知道我进前把去有皮肤科。好，遗书玫瑰，这阿妹啊，你真正不想活了，你不知道这种吼，哦，遗书就怕，但是其实遗书就好诶哈。那他就说吼，伊讲话就吐话啊，但是伊讲的拢是实话嘛哈。你唔知道有个撸毛，你讲乌白毛、乌白毛吼，撸毛吼皮撸薄呢，你知影无？皮肤薄啊，你皮薄馅儿多的，唔是咧食汤包个吼。最近哦，我是干嘛？秀水的好像有人说也不错，秀水我一般的故乡，阿妈我阿母的秀水人嘛，我感觉庄的庄家的也美味，皮薄之多。那你说北部我们阿妹在北部那边新竹竹北也有好吃的汤包，就是都不错啦。不用去吃到什么鼎泰丰那个很贵，我没吃过鼎泰丰，我们中华这个盖出名排队呢，排队名店真的是喷汁的，会喷汁的。好，不是要说这个，来我们来讲的是说你要有自己的一套应对的方式，这样子啦。好，那这个你看那说到老汤的事情，那个就是汤加多嘛，汤加加多，你就要吸那个汤汁啊，哦，很饱满，对不对？很鲜甜啊。那来说到这个，你老白干吼，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嘛，青蛙的像不一样那样啊，你有白干老汤啊，啊老汤你看像这种老热天，老干老干有盐分的吸啊，你得吱吱叫，你得哀哀叫啊，哦天啊要死的，你知影无吼？好，来，所以讲吼，你也皮肤不好的人，你得拢有这款的经验啦吼。啊，大汉咱就知讲，哎，怎么做吼，你卖牙起来就好吼。那奇美医院的皮肤科主治医师跟医学美容中心副主任郑百山观察，伊讲一般人会看到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外表，你看到外表你会惊到呢？我像阮同事因查囝吼，较大汉伊得感觉讲，哇，这样怕人家会问啊什么吼，伊皮肤真正足粗的，个顶顶。吼，因为伊得规泡规泡安尼嘛，你知影吼？一看你就知影，他就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啦吼。好，那我们看当然啦，咱看到伊看到伊外表，但是你无看到因，爱个面对着暗时啊歹困，像阮同事有无？两个阿公婆困甲感冒啦，啊查囝吼得较好困，啊无啊多为着这宝贝怎么办吼？那甚至受到重彩言语的霸凌会哦，不愿意靠近他们的隐形压力，觉得哎呦太个贵哦，太个暖了，你来安内吼。来，病童的家长啊，因为烦恼囡那总控生活，就大人小孩都很煎熬啦吼。那就读台师大美术系博士班的病友王小姐表示，她大学的时阵压力大，好，异位性皮肤炎会大爆发，真的会哦。像阮同事因囡仔有较大含量，其实状况就好很多哈。那面对着皮肤残像迄个橡皮，我都甲你讲，就粗啊，吼，像迄大象的皮啊，会老血，会老疼啊。 那不是他愿意，因为他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这样，内心自卑不敢出门，所以我说我做幸运就是这样，我就是会起飞这样而已。那30多岁朋友赖上他在科学书班的时候好迷，专心背下皮肤有病灶，你是不在调读册，想说要放弃，两个朋友做口服小分子的八标靶的这个药物治疗就比较稳定。那朱家宇医师在说，异位性皮肤炎团痛底疗，包含像我说的类固醇嘛，免疫的抑制剂，光疗，外用的药膏，像普遍的外油膏嘛，那得所谓病患治疗了后，会当稳定控制。起码有这个口服小分子的标靶吼，中当都病人会当申请给保给户，目前大约10% 的这个病友获得给付。好，每拜两年，希望讲未来会当放宽申请条件，又等到给付的这个年限吼，和患者病情会当得到长期的控制。因为他这个就长期的没办法了吼，所以说吼，这个我有熟悉人安尼，我看了吼。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那我自己问到五贵病的情形，但是我是很幸运的，我们没有像人家那么的严重，就是一点点，都是一点点啊。你有控制好，所谓控制好就是说咱就不要说这样、哦、我拼了命要晒太阳啊，不能晒我们就是日头较冷的时候跟纳节你要让骨头较好嘛，啊没来怕咱就不要怕就没事了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哦、好，来，所以说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我的经验是这样啦、哦、咱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当这来关心健康，因为刚好9月14日是这个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好，但是我被跟我的讲，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你的免疫功能失调。好，所以那边那调经贴剂很重要，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在线电话当中，家己也随时解卡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反正都最后的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一点高位对十月拢无要紧，我拢会帮你留咧吼，你算一下吼，参详一下看个欠几租金来看得着啊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拢总靠通，感谢谢谢大家哈，要买要快，最后的哦。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
2: 我爱大做孝顺一个。

0: 哎，来，喂，你好，喂，
1: 哎，阿哥，
0: 妙千妈妈，嘿，
1: 妙千妈妈，我知你真无闲了，
0: 没啦，我未使想闲呢，
1: 你未使想闲啊，
0: 没啦，
1: 你头脑要好嘞，像你电脑啊，你啊，
0: 我电脑无啦，
1: 哎，我今日过了毛光多时候，我阿姨在讲到我听到，
0: 哈哈哈，哎，可能是报着旧的见证啦。报到旧的见证，啊，你都无多加，
1: 哈厉害！
0: 感谢，未使用多感谢，你跟我
1: 讲。哎，我安尼师傅就是爱讲，讲讲讲多谢，未使安
0: 尼。哦，我未使用多感谢，莫知呀。
1: 啊，生意才较好啊，你生意旺旺盛啦。
0: 感谢，感恩啦，
1: 吼。一做好汤头啦，
0: 好汤头啦，吼。啊，迄个，你款的迄安尼有够吼？
1: 有啊，我给你款一年嘞。
0: 你款一年份的呀，吼。
1: 有。
0: 款起来吼，真正爱迄个，哎，妙姐妈妈，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欸，来讲过者，妙姐妈妈，恁全家嘛拢食甲介好呢，对不对？
1: 哎呀，
0: 吼，嘿，啊，迄个安怎？
1: 买买新，买新买食。
0: 哎，对啦，哎，像恁迄个哦，姐姐来讲恁查囝。
1: 我查囝在欢喜个口呀，会困着欢喜啊。
0: 哎，伊做高水，伊食酵素讲会困哦。
1: 哎呀，
0: 哎呀，嗯。
1: 哦，讲那在在困到天光呢。
0: 哦，到天光你看卖吼，所以这个下人体质。
1: 哎，困着较看我较好啊。
0: 当哦，当然啦，困眠。
1: 你这较会用啦。
0: 哎呀，咱一早起有讲到迄健康的信息无？你困了饱是第一重点的，困无饱你的身体就会歹啊。
1: 困无饱，免多干嘛，身体较会毛。
0: 对啊，达项都歹，真正真嗨吼。啊！你看人，咱 Q 甲酵素你拢有咧食呢吼，酵素哦，阿孙咧
1: 有食啦。我 Q 是叫阮家仔
0: 甲买，有帮甲你买，我知吼。嘿，阿 Q 食了嘛是迄落吼，咱
1: 连。也好啊，无我即马是算安尼，人家有头脑遐好。
0: 会真诶咧，哦，你。
1: 我目睭拢真正戆看无头脑，头脑才好。
0: 呵呵，会真正，迄有时阵退化吼，啊，咱就拄着无法度啦，有一寡状况拄着咱。
1: 咱咧命就搁食个头，搁目睭两摆。
0: 袂啦，啊，就拄着咱嘛是。
1: 啊，拄着嘛啊现实啊，无要哪。
0: 对，啊，身体甲顾好，
1: 伊只是
0: 目睭看无尔，搁会当听广播。
1: 咱老迄个边仔无用啊。
0: 嗯，袂啦，啊，就是老来伴，就是安尼，毋对哇吼。搁有爸爸，咱安尼互相做伴，啊，卖麻烦事事，安尼是上。
1: 一个人无用啊！
0: 对，我知啊，所以我意思是讲，拄着咱嘛是爱快乐来过，对不？
1: 对。
0: 你讲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吼，咱是敢那看无，但是咱个会当行嘞，吼，咱个会当听广播啊，打电话。
1: 啊，侬爱讲开无嘛，行未出去呢？
0: 诶，我知呀，啊，
1: 无安全。
0: 我知呀，我知呀，啊，但是个讲，上起码就是敢那一个目睭较无方便啦，吼。
1: 对。
0: 他咱至少拢啊个过了未歹，安尼就好啊，对不？
1: 真爽啊，还啊未歹。
0: 莫打有来对不？吼。真好，真好。
1: 我头脑还好。
0: 哎，真的啊，这是真的嘞！你看你开讲创啥，你无讲人也知你目睭无方便。
1: 真是要跟我想的。哈哈哈！
0: 哎，听你讲话才运气真好啊，因为吼，
1: 我跟你熟识几十年啊，你知无？
0: 我知啊，那唔知吼，老主角。
1: 十三、八十六
0: 哦，哇，十几年啊，对啊，我来讲十几年啊。哎，安尼不要
1: 表示。我都老啊。
0: 不会啦，表示你身体拢够了用哦，安尼你得放心嘛，对不对？
1: 小事情而已。
0: 你看咱十几块阿妈要一百嘞，对不？
1: 哎，十几块我一百，那我有搞，我下次要去街啊买菜。
0: 哦，今麦无啦，今麦人买回去啊啦，今麦外头个外国小姐，嘿，对啦，安全，所以伊还佫有法度有在钓，但是唔通啦，那是些烦恼呢，对不对？吼。
1: 哎，袂个，他手拢混沌啦，莫讲伊啦。
0: 哎，拢会啦，拢会，
1: 伊有智慧吼，
0: 啊，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啦。
1: 哎，莫用迄到十外块去买菜
0: 嘛。哎，阿妈佮你煮饭嘞，有搞无？
1: 有。哎，到十外块，我卡着人家。
0: 你电话拢甲看好通，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的即种。然后妙姐妈妈款好，咱即马着小卡恁吹球啊，对不对？哈，啊，那想要个对家，无要紧，拢看甲我讲哈。2260233，要买要快，预定九月底、十月都是大旧部位哦。以上广告，谢谢哈，给上拢给谈掉，给这种感觉哈。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260233电话接个沟通吼，感谢咯。 反正就是最后三天啦吼，最后三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喂，你好，喂，嗨，
2: 下次一组啦。
0: 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这是电台，你未消失的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来，大家先听青春的来山歌呢，我刷卡来服务哈，2602333电话拢个靠通哦，控诉2260233，最后三天要一定爱跟新朋友赶快来体验看看哈，好，谢谢，喂。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对，是。
1: 嘿，你好。哎、欸，拍姐，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0: 等一下，姐姐，我取东西哈，等一下。

两组是8800哦，吼，嘿，我来给你改过来吼，本来一组两嘛，今嘛加一，两组8800，好，啊，你别个越过越低，我再跟老公，好，谢谢你。

0: 好，来听众朋友拄只刷卡啦，来叫门家嘛，跟我讲，因家嘛是有敏儿吼，以前嘛是要母系，但是哦，伊即马食咱的保养品保养了拢改好吼，爱有耐心啦，而我讲真的，真的。真的，你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吼。有的人急得贪的，唔敢开，迄个无卡做啊，无多哦。这是健康你自己的，对不对？好，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感谢啦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欢迎。
1: 我的爱是做哎呀，这嘿，嗯，啥 Q？

0: 喂，嗨，
1: 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桃子粥。
0: 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大姐你好，我莹莹，
2: 嘿，莹莹你好，你好哥哥，等你好 K 哥啊。
0: 来，都加刷卡的那个他们哈，我来，我因为我们早上好像没有讲完哈，我继续来讲，就是一些失智的代志，一共一块，你做兵，我人还老多人失智哈，啊，看了亲家嘛屋内哈，看的实在是哈，很。心情受影响，我讲无要紧啦，这人生的课题就是安尼，啊，拄着一人一款命就是安尼，无要哪讲哈，啊，所以我们自己就要赶快落实啊，你不是当安诺的维护期啊啦，怎样不？咱要有尊严。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顾起来，我说真的哈。阿当北医心经医哈波西地中心的主理哈曾瑞欣在讲，我们早上这边没有讲完哈，就是说他提出的一个777的生活原则，好的，下面一个777，大刚讲7000步，食饭哈，食7分饱的呵，你莫被吃到10分饱、12分饱不行了哈，太饱了 ，too much 哈。困7点钟以上哈，曾医师在讲。他说啊，曾主任安尼讲，曾主任讲吼，长久的困眠帮助清除大脑的废气不哦。来，你要听关键字哈，睡饱饱哈，哦，精神就很好哈，大脑废气不给清除掉哈 ，clear 掉哈。这个医学界经济联盟的这个理论就是安尼讲，类淋巴系统的产生大脑的废物清除网络哈。透过脑脊髓液还有组织之间液交换哈，协助清毒，包括类淀粉蛋白哦，阿个几个 TAU 蛋白这种代谢废物，尤其是滴会快速动眼期的第三期哈，等、哦就是、深层睡眠的时阵，类淋巴系统活动来个 top。好，隔空困眠不是说咱身体的休息哦，也是大脑生理修复跟代谢重要的一个时间哈。那今年国际失智症年会是安尼讲，他们提出了越早知道越多可能哈，失智症及早诊断和未来有更多选择。曾瑞欣主任讲。阿兹海默症的诊断，也就是面对的挑战。因为真侪患者伫察觉到认知症状的时候，有地觉到，其实吼，伊疾病已经进展到中后期了，所以他就错过了 ，miss 掉这个最佳的早期干预时机啦，哈。那目前也无会当完全逆转，还是讲吼。家己经啦吼，底经三回阿兹海默症也有不，但是除了针对这个类蛋白的这个溶解治疗研究啊，开始探索针对的 TAU 蛋白的抗体疗法，啊，够结合经济中有不几者鸡尾酒疗法的概念哈，可能是未来有好治疗一个新的趋势啦哈。

好，来，另外咱要来讲的哈，就是说，这个国务院的调查，哈，台湾每一百个65岁以上的长辈，哈，都有大约8个可能得到失智症。高龄人口愈来愈多，因为台湾现在超高龄社会，哈，失智的患者也增加。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哈齐文准提醒，失智的人当中，哈，轻度。哦，极轻度跟轻度占2/3，轻度认知障碍者的人数差不多失智症的2倍哦。那齐文准理事长来讲，就失智症无定义讲什么代志拢无在了做啦吼。你要爱和轻度失智者维持着社会参与，尽量延缓，并且避免恶化跟需要。长照吼，也佮有讨论失智症的时阵，大多数的监控是专家佮家属表示意见。政府规划政策啊，当树林嘞，伊自己嘞本身的人呢，吼，失智症协会秘书长吼陈文静来讲，伊讲协会按2008年开始累积失智症吼公共倡议的经验，如今会当在政协会议当中针对政策提出建议，比如讲台北捷运部分车站的标识立体佮放大变大较大哩嘞，吼，这就是。基地价顾问小组努力的成果之一。陈文静来讲，伊讲 WHO 在2017年哈订定全球失智症行动计划的时候，明确表示，基地检应该参与倡议政策规划、立法跟服务设计。基地检协会呢，在2019年建设成立失智症的顾问小组哈，邀请有意愿的基地价固定持续参与。不是跟他讨论这个疾病，还有生活的不便，他们当事人自己最了解，对不对？在他还有知觉的时候，应该跟大家说我在乎的是什么，然后自主的发挥影响力。因为病友病友之间可能很多人的症状相像有的更不一样耶，那看怎么样子做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啦，还有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不用怕，然后有更多的支持跟帮助，应该是这样啦。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来讲的，因为9月份刚好是国际失智症月份，那希望大家健康顾起来，一天走7000步，睡满7点钟，然后吃7分饱哦，会记得吗？这个是777，好，可以以红烟欢到失智症，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你看很多的艺人啊，他们照顾家里的长辈齁，就是有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是很辛苦的齁，我想咱的麦克给讲齁，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齁，所以咱们有尊严嘛，健康自己顾起来好不好齁，干巴得哦。

0: 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的在消失，
0: 嘿。

0: 好，来听朋友吼，这一句话最后啊，最后三天哦，三二一。后天哦，咱比较这礼拜啊，让后天礼拜四九月十号，好、哦、全面截止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这包括饥寒拢上无两年的时间哦，有两年的时间，今年婚你若 Q 上无爱四周，酵素一个人份哦，爱上无五周。好，赶紧来看。阿丽娜，买只加强版就要再多一点，好，再多一点。260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2600233等你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街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